0: 国，敬业，诚信，友善。
1: 2026老字号嘉年华黑龙江省巡回展南岗站活动于6月27号盛大开幕，参展商品有各种老字号，有商伟红肠、哈肉联食品、月亮八珍、正阳河调味品等等，还有名特优商品的展区，含各种食品、农产品、南北特产、干鲜水产、各种进口商品等，吃穿用应有尽有。营业时间早上9点到晚上8点，活动时间6月27号到7月8号，地点在南岗区革新教堂广场。
2: 我爱漂亮，
3: 我爱小猪佩奇，
4: 我爱我老婆，
2: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5: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和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Ravers dressing。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啊。各位好，我是池蕊，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咱们车友精英群啊，池蕊的全拼889。最近主流车企陆续公布了2025年全球销量数据啊，头部格局相对稳定，然后还有说丰田汽车以过千万辆的成绩实现六连冠，大众连续六年位列第二，两者差距进一步拉大啊，就这些。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新能源汽车领域取得的突出成绩以及出海战略的持续深化，中国车企近年来海外可以说销量猛增啊。2024年比亚迪、吉利控股集团两家中国车企跻身全球车企销量榜前十，而且分别排在第七、第十。2025年稳中有进，比亚迪全球销量首次超越福特，成为全球第六大汽车制造商。吉利控股集团也超过了铃木、本田、日产，在榜单中排第八啊。日产销量下滑，掉出前十了，由铃木取而代之，就是可预见的是什么？如果说保持现在的增速的话，未来会有更多的中国车企跻身全球十大车企行列。我们先来说一说啊，这个排名第一，丰田。丰田是公布了2025年全球销量数据，含日野大发在内的啊。2025年集团全球销量约1132万辆，同比增长 4.6%， 稳居全球最大汽车制造商的宝座。自2020年超越大众集团以来，丰田一直保持销量领先，连续六年蝉联全球第一。如果说不考虑日野、大发，只看丰田，那么2025年丰田品牌及雷克萨斯品牌的全球销量合计为1054万辆，依然是全球第一。然而从区域市场来看呢，北美市场是丰田的主要市场，销量表现比较强劲，2025年达到了293万辆，然后油电混合动力的车占比近半，销量车型有丰田的 RV4、 凯美瑞。那么在中国市场，相对其他日系车企，丰田还是表现不错的，销量是178万辆，同比微增 0.2%， 成为日系品牌中唯一实现增长的企业。这个是自22年以来吧，首次在华正增长。然后丰田在本土市场日本的销量是150万辆，同比增长 4.1%、欧洲销量118万辆。从动力类型来看，混合动力超过40%、还有就是另外插电式混合动力接近18.4万辆，纯电动的19.9万辆，氢燃料电池车1000多辆啊，还是比较侧重油电混合动力啊，电动化转型是比较谨慎的，能看得出来。这是丰田排名第一的大佬，排名第二是大众啊。大众集团的数据是全球销量约898.4万辆，也是微降。这个轻微下滑是主要出现在2025年第四季度交付表现就是有压力，这个季度大众集团全球交付量同比都下滑了。在中国和北美两大市场，大众集团销量下滑是比较明显的，其中中国销量269万辆，同比下滑 8%， 这是它在华销量连续第二年下滑。不过中国依然是稳居大众集团全球最大单的一大市场。北美销售是94.68万辆，同比下滑 10.4%。 相比之下呢，欧洲、南美以及新兴市场表现都比较亮眼啊。西欧市场销量300多万啊，中东、中欧以及东欧市场销量555.79万辆，南美市场66.3万辆，中东、非洲市场42万辆。电动汽车成为大众集团全球销量重要的增量的来源啊。2025年大众集团纯电动汽车交付量达到98.31万辆，然后大
众方面呢，就是说未来这一年将会继续加快在中国市场的产品投放节奏啊，各品牌超过20款新能源车型将集中走向市场。排名第三的是现代汽车。现代汽车在全球售出了727.4万辆，相比2024年的话是微增啊，连续3年稳居全球第三。它同比是微降的啊，但是在韩国本土市场呢是增长的，海外市场也是微降。展望2026年的话，现代汽车锚定电动化核心赛道，计划持续推出电动化车型，并且灵活适配各区域市场的变化，坚守以盈利为核心的运营策略。在这个背景之下，现代汽车将2026年全球销量目标定为415.83万辆，其中韩国市场目标70万辆，海外市场目标是300多万辆。再看起亚啊，全球销量是313.58万辆，同比增长2%啊，也是超越了2024年的峰值，创下历史新高。值得一提的是，2025年起亚中国的销量为25.4万辆，同比增长2.3%。同时，依托中国新能源产业链的领先优势，中国成为起亚全球出口版图当中至关重要的一个枢纽。为了延续增长的态势呢，起亚计划继续扩大其纯电动车型的一个产销规模，强化混合动力产品的一个矩阵，发力海外新兴市场。为此呢，起亚将2026年的这个全球目标定为335万辆啊，335万辆。排名第四的是通用汽车啊。通用汽车近日公布的这个财报啊，2025年公司总营收1850亿美元啊，同比下滑。归属于股东净利润是27亿美元，销量方面呢，就是通用汽车2025年全球交付新车618.2万辆，也是一个增长，比2024年增长了。然后通用汽车在北美交付市场实现了336.1万辆汽车，同比也是增长的。尤其是在美国，它是以285.3万辆的销量成绩蝉联美国最大汽车制造商，旗下四大品牌在美都实现了销量以及市场双份额的增长。与其他跨国车企是一样的，通用汽车在电动化战略进行收缩，尤其有一些政策的这个放宽的政策之下，通用汽车的业务重心进一步向燃油车领域倾斜。

国制造啊，比亚迪，排名第六。比亚迪在全球一共销售了460.2万辆新车，同比增长7.7%。也是，相比2024年吧，又前进了一个位次，创下中国车企历史最高的排名。比亚迪还一举拿下了中国汽车市场的车企销量冠军、中国汽车市场品牌销量冠军、全球新能源市场的销量冠军这些头衔。从动力来看呢，2025年比亚迪纯电动汽车销量是225.7万辆，首次超越特斯拉，登顶全球纯电动汽车的销量排行榜，终结了特斯拉多年来的垄断。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2025年比亚迪海外销量首次突破100万辆，达到105万辆啊，也是大涨。然后除了整车出口之外，比亚迪的生产布局也是加速向海外延伸。泰国、巴西、乌兹别克斯坦工厂已经投产了，匈牙利工厂即将运行。然后之前也有相关的这个公关经理透露啊，就是2026年比亚迪计划向中国以外的地区销售130万辆汽车。那么，在国内市场，比亚迪依托的是王朝网、海洋网双渠道稳步发力，同时腾势、方程豹、仰望这些高端子品牌协同发力，持续稳固中国车市的销冠地位啊。排名第七的是福特，福特现在虽然说已经官宣收缩电动汽车产业，这个就是电动汽车的业务规模，然后就是在去年年底。福特正式对外宣布，将削减多款中大型电动车型的研发与生产计划，同时将业务重心转向燃油车、混合动力以及小型平价电动车。为此，也是，大概用了100多亿吧，100多亿美元的相关费用。从区域来看，美国依然是福特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整体来看，2025年福特全球销量比。被比亚迪超越了啊，是被比亚迪超越了。排名第八的是吉利控股集团啊，2025年的销量是411.6万辆，也是连续5年实现快速增长，创历史新高啊。新能源销量229.3万辆，同比增长58%啊，在总销量当中的占比达到56%。从板块来看呢，吉利控股集团，新能源接近169万辆，品牌方面呢，吉利银河品牌全年销量124，领克35，极氪22.4。所以说，2026年吉利呢也将全年的销量目标定为345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222万辆。另外，沃尔沃汽车2025年的总销量71万辆，新能源32.3。在中国汽场，在中国市场啊，沃尔沃新能源汽车销量实现71%的同比增长，品牌电动化转型的步伐持续加快。宝腾汽车总销量16.26万辆，同比增长，吉星是6万辆，所以说，预计2030年啊，这是对外发布的，吉利控股集团全球销量有望突破650万辆。含商用车营收超1万亿元，跻身全球车企销量前五。这个是他那个执行官首席执行官对外公布的啊，就未来的一个展望。本田排名第九，全球销量是352.2万辆啊，在日系车企当中依然排名第二。但是较2024年是有下滑态势的。北美是本田全球最大市场。然后，也是微增啊，微增。本田北美、中国、日本、欧洲四大核心市场中，唯一实现同比增长的区域是北美啊。然后相比之下，中国销量啊同比下滑24%。本田呢也在采取一系列的调整措施，包括宣布将对汽车业务战略开展根本性的审查，原因就是电动汽车业务亏损持续扩大，导致整体汽车板块经营状况进一步恶化。本田还宣布将量产车型的开发业务重新规划，归旗下研发子公司。排名第十的是铃木。
铃木全球销量是329.5万辆。嗯。

其实这个铃木它已经在2018年正式退出咱们中国乘车市场了，但是呢，值得注意的什么，就是铃木啊长期聚焦小型车的这个领域，凭借它的经济耐用、高性价比啊、这种，再一个就是跟本田、丰田、日产之类的，就是这种全品类、全区域布局的一个日系巨头不同，它的主动收缩欧美啊非核心市场。他把所有资源呢集中于优势的区域啊，这种精准的，就是叫什么取舍，成为他近年来销量保持的一个关键因素。因为从区域上来看的话，印度是铃木全球第一大市场，也是他的基本盘，啊，他长期占据印度乘用车市场4%到5%的市场份额，印度是他核心的增长引擎。2025年，铃木在印度销量，就是184.42万辆。然后本土市场日本是它第二大市场，销量在72.9万辆，占比22%。所以就是在日本特有的微型车分类 K car 的领域，铃木的销量达到56.9万辆，也是2025年日本微型车市场的领头羊。

not so long ago.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
0: 心的距离。
2: 哈尔滨经济广播提示您，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回家时让灯光照亮你回家的路。
3: 我爱漂亮，
4: 我爱小猪佩奇，
5: 我爱我老婆，
3: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6: 下面有请889及美丽与智慧和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我们来说说这个车企听劝式创新啊。听劝现在这个流行于网络嘛，现在呢是成为车企了这个比如发布会啦、产品迭代说明书当中的一个高频热词。从过去工程师造车的技术主导逻辑，到现在用户声音驱动创新的市场导向转型，听劝式创新呢不仅重塑着产品的研发范式，它更悄然改写着行业的一个竞争规则。那么这场转型呢，既展现出破解低水平竞争的一个积极价值，也暴露出沦为营销噱头的一个行业隐忧。那么如何让听劝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催化剂而非流量密码？那么怎么样在用户需求与产品本质间找到一个平衡呢？有一位从业20年的车企产品总监，他就很感慨，他说过去我们总想着把最先进的技术塞到车里，但是我们却忘了用户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他确实道出了行业转型的一个核心动因，就是这种从工程师文化到用户中心的转变，本质上是市场竞争升级的一个必然结果。激烈的市场竞争迫使企业放下技术本位的一个傲慢，转向倾听用户的真实诉求。听劝这个价值首先就是体现在抑制低水平重复竞争。长期以来我们看汽车行业存在的什么，就是模仿借鉴的一个顽疾。用户反馈恰恰能够精准的触达差异化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听劝正在推动行业向核心技术创新聚焦。相关调查显示，60%的消费者遭遇过充电排队，半数以上的车主面临电池衰减问题，1/3的车主曾经经历过车机系统故障。这些来自市场的真实痛点，就倒逼着车企把研发资源投向这个补能效率、电池技术、智能座舱这种稳定性的核心领域。然后也有这个专业人士表示啊，用户的真实反馈是技术创新的最好导航，它让企业知道研发该往哪里发力。就是这种转变带来的不仅是产品层面的一个优化，更加是产业生态的重构。当用户反馈成为产品迭代的重要依据，车企跟消费者的关系就是从买卖关系升级为共创关系。未来啊，他当时建立的用户反馈机制，理想针对家庭用户需求持续优化的一个座椅舒适性和空间设计，都是把听劝融入到企业的一个运营的典型案例。那么这种共创模式，它不仅提升了用户的忠诚度，更让企业获得了持续迭代的宝贵数据的资产，形成了用户反馈、技术改进、市场认可这种正向循环。所以说在听劝成为行业共识的当下，有一种危险趋势也正在蔓延，就是部分车企将听劝打造为营销噱头，然后用花哨功能来堆砌，来替代核心技术的升级，让用户导向沦为流量导向。最典型的是伪听劝式的这种产品迭代，无视用户核心诉求，却在无关痛痒的配置上大做文章。某新势力品牌也曾经高调宣称说，根据20000用户反馈，新增15项智能配置，但是实测数据显示，它的制动距离、续航里程、真实性等核心指标仍然落后于同级的车型。而这种新增的什么星空顶氛围灯啊、座椅按摩12种模式，这种功能使用率不足10%。这种啊，这个舍本逐末的做法，本质上是对听劝的误导。但真正的听劝是解决用户的刚需，而不是迎合小众的猎奇，脱离核心性能的功能堆砌，最终只会被市场淘汰。营销化的倾向还导致听劝流于表面形式啊，部分车企呢，虽然建立了用户反馈渠道，但是缺乏有效的数据筛选和落地机制。用户建议要么就石沉大海，要么就被简单处理。相关问卷调查结果显示，65.8%的消费者认为车企服务响应速度需要提升，71.53%的呼吁是价格透明化。就这些反复被提及的诉求，恰恰反映出听劝在执行层面的断层。更值得警惕的是，有一些企业啊，将这个用户反馈当做什么？当做营销素材，在发布会上大谈用户说改我们就改，这实际呢却没有建立常态化机制啊。这种就是选择性听劝，不仅消耗用户的信任，更加扰乱行业的竞争秩序。
所以深层来看的话，伪听劝的根源就是在于企业缺乏长期主义思维。现在行业竞争已经从价格战转向价值战了，但是部分企业啊，仍然沉迷于短期流量效应，将听劝作为博眼球的工具，忽视电池、芯片、操作系统这种核心技术的累积。你当用户啊，从新鲜消费转向理性刚需的时候，那时候你要只做表面文章，听劝式营销，你一定会失去市场的根基。真正听劝式创新从来都不是用户需求的盲目迎合，而是在精准把握用户痛点基础之上的理性创新。在行业竞争日趋激烈，全球化布局加速推进的当下，车企需要让听劝从营销话术真正渗透到组织架构、技术研发、全球化战略的各个层面啊，在用户声音与产业本质间找到一个动态平衡。组织架构的革新呢，是听劝落地的基础保障。业内专家建议，车企要建立用户反馈、数据筛选、技术落地、效果验证的一个全流程机制，借助数字化的工具来提升反馈这样的一个效率。高效听劝呢，并不是听取所有的声音，而是听懂真正具有代表性的需求。那么这个需求强大的数据筛选和分析能力啊，这个是最重要的。那么在全球化布局当中，听劝更加需要本土化适配的智慧啊。随着中国汽车出口持续攀升，如何倾听海外用户的声音也成为新的课题。之前比亚迪在欧洲市场实践提供了有了参考啊，就是针对欧洲用户的话，对续时里程的真实性的高要求，优化了电池管理系统，然后根据当地充电习惯调整了快充策略，响应环保诉求又增加了可回收材料的使用比例。那么这些调整并非基于国内用户反馈，而是通过当地用户的访谈、道路测试，就是体现因地制宜的一个智慧吧。更核心的平衡就是在用户需求和核心企业价值观的一个坚守。听劝呢，并不是放弃了技术追求和品牌的调性，而是在坚守核心技术底线的前提下优化用户体验。比如说智能驾驶的技术迭代当中，部分用户追求功能越多越好，但车企不能为了迎合需求而忽视安全底线。工业和信息化部首批的三级自动驾驶车型准入许可落地，正是在技术成熟度与用户需求之间找到平衡的典型案例。那么听劝式的创新兴起呢，也标志着中国汽车产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的深层变革。它既是行业摆脱同质化竞争的破局之道，也是车企应对消费升级的必然选择。但真正听劝从来不是营销话术，而是组织架构、数据能力、技术研发的系统性革新啊，也不是盲目的迎合客户，是在洞察需求本质基础之上的理性创新。所以说越来越多的车企意识到，听劝的核心价值在于让技术创新更贴近市场，让产品更迭更精准的回应用户痛点。行业竞争也将回归价值创造的本质，站在中国新能源汽车渗透率突破50%的行业新起点上，唯有将听劝融入企业发展的 DNA， 在用户反馈与技术坚守之间找到平衡，在本土市场与全球布局中持续深耕，中国汽车产业才能够真正的实现从大到强的跨越，在全球汽车产业变革的浪潮中占据主导地位。所以听劝的路很长，行则将至，坐则必成。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
3: 爱汽车。
4: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5: 好的，记好我的个人微信啊，迟蕊的全拼889，大家可以加我微信进入咱们的车友精英群啊。咱每天呢帮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析一些车辆方面的资讯啊，还有就是线下啊可以咨询我一些有关车辆方面的问题啊，都是可以的啊。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

0: 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我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2: 找家有喜事啊。
1: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2: 找家有喜事。
1: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2: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摇吧！
4: 好了，各位，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家有喜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有关婚车的一件事儿。有的人在结婚的过程当中啊，会选择这个租赁婚车，在婚礼当天的时候可能会增加这种仪式感啊。但是真的有不法分子就专挑这种喜庆的节点给人添堵啊。这不，一位男子就冒充婚车中介，自导自演客服和司机骗局，伪造合同骗取新人的定金，现在因为涉嫌诈骗罪已经被刑拘了。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是怎么来骗的？我们跟大家说说。新人朋友如果想找婚车的话，一定要避开这个坑啊。2025年11月1号的时候，上海市民周先生急匆匆地去到浦东公安分局周东派出所去报案了。他说他正在筹备婚礼，在网上啊，他就找到了一家低价婚车租赁公司，缴纳了定金之后，对方始终就不提供婚车的具体信息，后期更是就逐渐的失联了。周东派出所会同分局的刑侦支队就成立了专案组来开展调查了。通过排查就发现了全国范围内还有20多名受害人遭遇了同款婚车租赁诈骗，涉案金额3万多元，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犯罪嫌疑人蔡某。沟通的过程当中啊，蔡某热情周到，对新人真的是有求必应啊，常常用什么呢？哎，我正在调度车辆，马上整理车辆信息，这样的一些话术来营造我的这个事情是有序在推进的，营造假象。为了进一步的去迷惑受害人，这个蔡某啊，还专门拉了一个司机对接群，然后自己用多个小号，分别扮演客服、司机，然后在这个群里啊，他就自导自演。随后呢，他还会主动的提出签订伪造的租赁合同，彻底就打消了受害人的顾虑了。在新人缴纳了1000到2000元不等的定金之后，这个蔡某就拖延推诿，不提供婚车的关键信息，也拒绝线下见面核实的要求。部分新人婚礼之前的前一天啊，已经收到婚车装饰了，但是仍然没有收到蔡某的婚车信息啊，真坑人呐。无奈只能是连夜花重金租车，蒙受经济损失不说呀，还遭遇了一定程度的精神困扰。经过这个查证啊，这个蔡某他是实施诈骗，在多个新媒体平台注册账号，采用的是什么呢？主动出击，然后加上被动吸引这种模式来寻找目标。一方面他来发布虚假的婚车广告，另一方面呢，通过浏览婚礼相关帖文来私信推销服务，主动的联系新人实施诈骗。专案组核查发现，蔡某没有任何的正规的婚车资源，广告当中的婚车素材都是网络盗用，收取的定金全都用于他个人挥霍了。2020年2月11号，民警在蔡某的落脚点就把他抓获了，当场查获了作案的手机、伪造的合同模板等物品。经过审讯，蔡某对诈骗事实供认不讳。现在他因为涉嫌诈骗罪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也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其实在说完了这个案例之后哈，我跟大家来说的是，就是我们整个在找婚车的过程当中啊，大家一定要提前的去联系，比如说你看他这个怎么的也得有个正规的营业执照吧，而且呢也建议大家不找这个私人的零散车，容易临时放鸽子换旧车，是不是？你还得了解这个车型，你还得了解它的资质，你还得到现场的去实地去看。因为有的人可能是婚车涉及到的量比较多，大家都是互相的来这个临时的借用啊，或者是没办法有那么多的品牌车辆，所以说大家还真得找婚车的过程当中多几个心眼，多多的了解，除了注意一些数量啊，婚数这个选双数啊，不，比如说车辆的这个干净啊，还有颜色统一啊，还有一些这个价格方面的问题，一定要在合同里面都好好的去详细去写的清楚一些。建议大家还是到实体店比较靠谱啊，在网上寻找之后，也建议大家在线下的时候能够见面之后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1: 家有喜事。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未婚过程当中啊，我们希望大家多听听这样的节目，也许给大家在这个寻找各种婚庆的产业链的过程当中会开辟一个新的思路，还有在备婚的过程当中避开众多的坑，让我们整个的备婚流程是开心顺利快乐的啊。接下来再来跟大家聊聊什么事儿呢，就是筹备婚礼啊不是新娘一个人的事情，给大家一些备婚的时候老公能力所及的地方，把这些重要的事情就交给他吧。新人啊，我们这个可以一起先确定好要办的这个婚宴类型，确定桌数，确定好了之后啊，新郎就可以根据需求去挑选合适的酒店了。确定几家之后呢，带着新娘看场地，查看签合同，后续和酒店协商用电设备的费用等等。这是首先让新郎去订酒店，接下来我们看看新郎还能干嘛。备婚的时候男方该准备的这些事儿挺好了，接下来就要婚车的安排了。婚车目前有两种情况，一个就是租车，或者是请亲朋好友帮忙。租车呢，你就找那个婚庆公司来介绍，如果请亲朋好友帮忙的话，你记得给帮忙的好友谢礼或者是红包啊。还有新郎，你一定要确定你的伴郎人员了，这个你得自己去安排，最好就是找一些比较牛的这种社交的人啊，能够玩得转，然后还能活跃气氛的朋友，保准给你安排的妥妥的。还有就是伴郎服饰的挑选购买了，这个新郎啊新娘结婚要买的东西太多太多，所以说自己兄弟的服装你就自己搞定吧啊，询问好兄弟的身高体重，然后你就打开这个购物软件，搜索伴郎装，选中一家店铺，询问这个衣服穿多大的，加入购物车就可以购买了，多方便呢哈！还有这个新郎也要给父母来购买服装了，这个很重要，新郎一定要抽时间带着爸妈去买衣服，顺便把账结了，爸妈为自己操碎了很多的心，这个时候啊也需要回馈一下哟。还有就是新郎的服饰选择，一般的来说，这个新娘订婚纱的时候啊，新郎的西装也会一起订了，但是有一些领带呀、领结呀、备用的衬衫啊，还有西装袜子之类的小物件，新郎你完全可以自己来购买了啊。还有购买钻戒和三金，一般的来说，三金加钻戒加对戒都是男方出钱来购买，新郎要做的就是什么呢，跟自己的父母沟通好什么时候带自己的媳妇儿去购买三金和钻戒，或者是父母直接给新郎钱你们去购买就可以了，不要让媳妇儿觉得什么都要自己来说啊。现在我们一般在备婚的过程当中，不用说父母就主动想到了啊，给孩子钱让他们自己去操办就好
3: 了。
2: 接下来就是购买这个喜烟和喜酒了，一般的这个喜糖都是新人一起去挑选，新郎呢可以着重的去挑选一下烟酒等自己熟悉的东西啊。还有就是装喜糖拿喜糖啦，一般呢现在卖喜糖的商户也是把这个服务做了很多的升级，会提前帮新人把喜糖装好，何止是装好啊，现在你看有的一些这个伴手礼哈，它都会给你们更多的一些创意，装好喜糖还要根据你们的这个性格特点啊，会做一些个性化的一些设计，比如说你们的logo 啊，甚至于整个的喜糖的一些这个填充的一些糖的品

品种，他们都会提前给你把它想好了。新人提前告知商家就可以，然后你们商量好，新郎自己就开车去拿了。如果是你自己网购的话，那你新郎就得在家里先把它们装好了，婚宴前带过去就可以了啊。另外呢，还有一个涉及到这个，如果你有婚车的话，要看看整个的婚礼的路线，比如说这个新娘家到新郎家，或者是新郎家到酒店，还有中途空闲时间出去拍个外景，新郎呢可以和朋友一起来安排这个路线，确定路线之后就可以去测试一下路段的情况，合理安排各种路线还有路程时间。现在我们结婚一般的都是非常省事儿了啊，基本上就是直接去酒店了，这样的话呢大家也会有更多的时间去忙自己的事儿。还有就是个新郎一定要安排好结婚当天的人员，比如说你这个接亲人员，通知接亲的人员接亲时间和坐车的顺序，还有这个礼炮手的人员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来打礼花，这个我们在婚礼堂的话基本上都是一站式的服务，现场我们就会有给你准备好了啊。还有酒店迎接签到的人员，什么时候到位，什么时候开始签到，还有就是酒店物品的统筹人员，比如说他要对接酒水呀、饮料、糖果商户送到，通知酒店的人员下来搬动，还有就是保管红包的人员，这个你可以交给伴郎保管好接亲的时候那个红包，还有新郎收的朋友的礼金红包。现在我们在整个婚礼的过程当中一般都是非常简单了，我们在这个婚礼堂的时候他们都会有这个门口啊，包括礼帐台，包括他们的这个放喜糖啊、喜烟的一些这个托盘都会给你准备好了，你只要人员安排好及时就位就可以了。红包当然是自己都是找这个伴郎或伴娘来进行一个保管了。好，各位，今天我们给大家聊了备婚时男方该准备的11件事儿，哇，不少好啊，所以说备婚不是新娘一个人的事情，我们一定要有参与感，一定要让我们整个的婚礼备婚的过程当中啊，大家是及时沟通，非常顺畅的准备我们自己的婚礼。好了，今天的家有喜事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长虹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关注，备婚需求如果有需要我们家有喜事帮忙的地方，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即可。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晨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哈。穿好每天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也都是我们的医大体系的各位专家老师，给大家进行直播间的现场科普，愿意为大家答疑解惑。今天我们一起来科学守护甲状腺。一说到甲状腺啊，很多人就说了，哎呀，我这个甲状腺有一个结节，我这个结节多大了，该手术，手术的时候我是采用这种开放式的手术啊，我还是采用微创啊，我还是消融啊，治疗方案的手段如何来选择，或者是我有桥本氏甲状炎，那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我如何来更好的呵护我的甲状腺，还有各种样的一些甲亢啊甲减呢，只要涉及到甲状腺的问题，今天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冰晨医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名医也是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普外四科的孙宇医生。我们的交流方式有两种，一个呢是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大家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交流互动啊。孙医生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孙医生，欢迎您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第一次来，我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啊。孙医生叫孙宇，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普外四科，他是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从事甲状腺外科的专业临床工作18年，擅长的就是甲状腺疾病的诊断与治疗、甲状腺疾病的早期分子诊断、甲状腺良恶性结节的热消融治疗，主持省教育厅课题一项、省博士后资助课题一等奖一项，发表 SCI 收录文章7篇，同时兼任中国医药教育协会甲状腺介入委员会常委、黑龙江省医师协会甲状腺肿瘤 MDT 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中国抗癌协会介入微创委员会甲状腺分会委员、黑龙江省中华医学会术中神经检测委员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医促会甲状腺甲状旁腺疾病委员会的委员，还有黑龙江省中华医学会日间手术专业委员会的委员等等啊。孙老师在介绍您的过程当中，专门就是甲状腺临床工作了18年，一直在研究甲状腺，是不是？
1: 啊，对的。
0: 啊，那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我们医大二的普外四也是专门做甲状腺的，对吗？
1: 哎，对，我们普外四科呢是也叫做甲状腺外科
0: 啊。
1: 我们就是专门进行甲状腺疾病的诊治与治疗，尤其是通过外科的手段来治疗甲状腺的疾病。
0: 嗯，外科手段的话就涉及到手术了，大家一说外科
1: 就是主要是手术。
0: 对、
1: 哎，
0: 原来的可能是这个开刀有个疤痕，现在可能是微创了，
1: 嗯，
0: 甚至于消融了，是不是啊？
1: 对。
0: 其实刚才您在介绍您的过程当中，我也知道还有一些疾病的分子诊断。所谓的这个分子诊断，一会儿呢，我们也跟大家好好交流一下，
1: 嗯、
0: 好不好？
1: 好的。
0: 因为很多人可能是对于医学专业领域还不是特别的明白，所以说我们一起慢慢的给大家科普。既然说到了我们普外四是专门做甲状腺的，也叫甲状腺外科哈，我们一起围绕着这个科学守护甲状腺的主题来和大家多说说啊。很多人可能不清楚这个甲状腺到底在哪儿，干什么？先给我们把这个小器官大能量做一个科普，好不好？
1: 嗯、哎，好的。甲状腺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器官。尽管它非常的小，它的位置在哪里呢？位置就在我们能摸到胸骨的上方，我们能摸到气管。哎，气管的两侧就是甲状腺。哎，甲状腺呢，正常的体积啊非常小，我们正常的触诊是摸不出来的。如果能够摸到甲状腺，那有可能就是甲状腺有肿大的这种表现。
0: 啊，
1: 哎，那么甲状腺它主要的一个功能就是分泌甲状腺素，哎，那么甲状腺素的主要的一个生理的作用就是调节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生长发育，以及神经的发育，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器官。如果这个器官出现了问题，那么好比我们出现甲亢或者甲减，那么都会造成相应的症状，那么这个症状而且有可能会影响到全身其他的器官。从而影响我们整个的这个身体的健康、生活的质量。
0: 您刚才也提到了，包括生长发育，包括神经发育，
1: 尤其是在这个孕期、婴幼儿，非常重要。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孕妇，我们要定期的来查这个甲状腺素？哎，甲功。
0: 嗯。
1: 那么就是我们在孕期的时候啊，不能有这种明显的甲减的出现，因为如果孕妇有甲减的话，那么胎儿在他神经这个胚胎形成的过程当中，那么有可能就会出现甲减的一个问题。
0: 哦，
1: 那么它少的话就造成胎儿的一个神经系统发育出现异常。 这是很严重的一个事情。我们对于孕妇的这个要求往往都是尤其在孕前就有甲状腺疾病的话，那么在整个的一个孕产周期里面都要详细的以及这个密切的去查甲状腺的功能，防止它在不一定什么阶段出现甲减，从而影响到胎儿啊，这是它对神经发育很重要的一个作用，
0: 是吧？所以说到了这个一定的孕龄的时候，一定要按照医院的各种提示做一个及时的全面检测，是吧？
1: 对的，对的。
0: 千万别不重视。我觉得这个是刚才您提到了之后涉及到孩子婴幼儿的神经发育，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1: 因为我们在临床遇到过，
0: 是吧？
1: 其实正常的这个孕前应该是有检测的，有检查的，我印象当中哈，孕检应该是包含甲状腺相关功能的，但是有一些人可能不太在意这个孕前的这种检查呀，进行的不彻底或者不完善，造成一些这个关于甲状腺这方面的一个漏诊。从而影响到这个胎儿的发育。
0: 您临床接待过这样的患者吗？
1: 有这样的患者，有。
0: 他一般孩子是什么表现呢？
1: 主要你像我们见过有一些孩子，就是出生之后他的语言的这个能力、运动的能力明显较同龄的孩子要慢。不是说出现之后完全就像我们说什么叫呆小症啊之类的，或者是智力上有缺陷了，那倒不是。但他总体的反应的这个敏捷速度啊，以及他
0: 肢体的
1: 从小。

0: 动协调，
1: 哎，从小跟这个同龄孩子相比，我们明显能看到有差异的。
0: 哦，
1: 嗯，但他逐渐随着时间的这个增长，随着这个他逐渐的长大，能恢复，但比较缓慢，
0: 是吧？
1: 对，
0: 那
1: 也可能比较严重的时候，会不会造成像甲状腺素可能会在。会造成这个呆小症也是有可能的、
0: 所以说家长一定要重视孕产期的这个检查啊。接下来我们还是回到甲状腺，只是涉及到了它涉及到孩子神经发育的这一块、也涉及到了一个生长发育，涉及到一个新陈代谢。你想想我们身体这么小个器官，这么关键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它会影响到的系统应该是很多的，跟甲状腺疾病有关的疾病是不是？
1: 它主要是有这种甲亢或甲减两大症状，同时它可能会影响到全身的器官，
0: 对呀、
1: 但它往往不会造成其他器官的一个病变，这个不会，但是它造成一个全身的一个代谢不好或者全身的反应，这个是比较明显的。
0: 临床上都是什么样的疾病呢？
1: 主要说我们就说的是甲亢，
0: 就是甲亢、
1: 从功能上讲啊，有问题的话，那么一个就是甲亢，那么甲亢就是这种高代谢表现，人可能会出现易怒、烦躁、消瘦、食量大，同时它还消瘦，那么这是甲亢的一个表现。神经方面就是心慌，心动过速非常的严重，更严重的会有这种双手的震颤，就我们两个手啊，平行放的时候，那么我们正常是能坚持一段时间它不抖动的，甲亢的人不行，他的手会出现上下的一个抖动，
0: 就这样放着，
1: 对，上下抖动，马上出现上下抖动，这都是一个全身的一个表现。再就是甲减主要是以乏力啊、浮肿，出现的一些表现。
0: 好，除了这个甲亢和甲减是甲状腺激素出了问题了，对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临床上检查出最多的就是甲状腺结节的这一块。
1: 对，
0: 这个很多人都报告，体检报告上都会出现的这个甲状腺结节。现在在您临床上，这个甲状腺结节到底有多么的普遍？很多人最关心的就是这个小结节惹祸，以后未来会不会癌变？
1: 结节的诊出率。国家有过一个统计，应该是在2024年的一个数据，就是中国人呢，大概应该有40%的人是有甲状腺结节的一个诊出的，
0: 都有40%都有，
1: 但是发现的并不多，发现的人大概只占5%左右，这也是甲状腺疾病它被忽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很多人有结节，但是没有发现，但尽管这个结节出现的比率很高，40%的人。但它绝大多数90%的结节都是良性的，不是恶性的。那么大概恶性的占比只有5%-10%的一个比率，所以大家对于这个结节的性质不用过度的去担心。再一个就是大家经常会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有良性结节观察了很长时间，很担心，那么这个结节会不会变成恶性？从基因学的一个理论上来讲，其实不存在这个问题。以前有一些误传的说法，这个结节时间长了。你得处理啊，你不处理的话将来可能会恶变成为恶性，其实不存在这个问题。为什么还会存在这个说法呢？实际上就是有一些结节它的形态并不是特别的典型，在早期的时候啊不容易被发现，形态上像是良性的，而包括有一些恶性结节长得就是像良性的，所以在初期的时候我们在检查的时候有可能会认为它是个良性的结节，随着时间推移它的形态学有变化，逐渐的恶性的特征越来越明显，那么可能会，我们这一看就典型的恶性的疾病，它实际上不是由良性转变成恶性，而它一开始就是恶性，只不过它的形态学逐渐的越来越显著了。
0: 好的，好的，这就是我身边曾经有一个同事哈，他就是有甲状腺结节，他真的是做了好多好多的 B 超啊，就彩超这块哈，一直在不断的去监测他的变化，然后呢，每一次机器检测的过程当中，他都是胆战心惊的，后来终于有一次做了一次活检，然后确定是良性的，这才心里好像似乎已经踏实了。这个也是在您临床上看到了很多患者比较焦虑的一个原因之一，是不是？
1: 是的，
0: 就是担心恶变。
1: 对，
0: 各位，有关甲状腺的问题，包括内科、外科的治疗，包括桥本氏甲状腺炎，包括我们的甲亢、甲减，包括这个结节，如果你体检或者是有这方面的既往病史，在治疗的过程当中，这个方案如何来选择，如何来纠结确定，我们都可以给大家来帮助，这个根据您的个性化的情况帮您指导啊。87997399，87997399，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即可啊。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

0: 理方式，在您临床上这样的状态多不多？
1: 很多很多，尤其现在这个，首先一点啊，就是我们出现结节，不用过度紧张。首先对于良恶性我们会有一个判断。而且现在有很多好的方法，更准确的方法来判定结节的良恶性。其实大家完全没有必要为它究竟是良性还是恶性而纠结。我们有的是手段来辨别这个东西，
0: 是吧？
1: 那么再退回来说这个治疗上，那么对于良性结节的一个治疗，那么目前，最优的方案应该是甲状腺的一个热消融术。热消融术分很多种哈，它有微波消融啊，有这个射频消融，就有激光消融。无论哪一种，都是靠热能将这个结节的瘤体完全灭活。那么瘤体灭活之后呢，靠人体的吸收，那么可以使这个结节的瘤体变小。因为我们作为一个良性结节啊，那么它对人体的主要的作用就是占位效应。这个占位效应可能会导致我们出现什么呢？吞咽有异物感。压迫到气管的话，可能会有这个呼吸的困难。那么或者说它侵犯到周围的神经，可能有说话声音哑，这些症状。那么良性结节的治疗目的就是使这些瘤体缩小，我们不产生这些占位的效应就可以了。所以说呢，甲状腺的消融的治疗呢，它一可以缩小瘤体，第二个最重要一点就是不影响它的功能，因为我们前面说了甲状腺的功能其实很重要。大部分人接受甲状腺的切除之后啊，实际上它是有个长期服药的这么一个过程的。
0: 有甲乐是吗？
1: 对。单侧切除的患者大概有70%的人是要终生服药的。有30%人是能逐渐恢复的，但比率还是比较小的。大部分人是要吃药。所以尤其治疗一个良性结节，那么如果我们治疗完之后它需要长期服药，其实我们认为有些得不偿失了。功能其实更为重要。我们只要能把它的占位效应解决了就可以了。
0: 是，
1: 那么这是消融最重要的一个优点，就是不影响甲功，同时能够缩小结节的体积。对于一个良性疾病的治疗，那么达到这样的目的就可以了。
0: 是，那以前的时候有一些人就做过那个手术，做完手术之后很明显就看到脖子下背的这块有一个疤痕。
1: 对对，
0: 做完之后是不是也后悔了？因为他需要终生服用优甲乐。那个时候是因为没有这个热消融的技术吗？
1: 没有，热消融技术大概是近20年出现的
0: 啊。
1: 变得非常成熟的话，广泛应用临床也就近10年。或者说近5年的话才形成一定的规模。也就是说技术已经变得非常非常的成熟了。如果20年前做的话，有人做，但是都是实验性的治疗，那个时候效果并不确切。
0: 对，
1: 它实际上这个技术也是经过了很多年的这种打磨，才逐渐的变成更成熟的。
0: 好，各位，涉及到甲状腺的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我们今天的名医，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普外四科的孙宇医生啊。普外四科也叫做甲状腺外科，是吧？所以说我们一起来守护大家的甲状腺健康。有问题抓紧时间咨询87997399，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给我们留言啊。刚才说到了整个在临床上甲状腺结节良性的我们处理的一些方式，主要还是热消融，是吧？微波或者是射频等等，目的就是要缩小，不影响功能。
1: 对，
0: 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方式吗？
1: 再就是说的就是恶性了，
0: 恶性的，
1: 那么恶性也是争议最大的一个这个治疗方案的选择
0: 啊。
1: 那么恶性的治疗，首先一个是切除，我们知道的切除，应用了100年的这么一个经典的一个术式，就是我们要把甲状腺切掉，保证它将来不复发。那么现在也演变出很多新的这个切除的方案，你像刚才您说的，我们要从颈区开个口，留瘢痕。但现在呢有很多腔镜的手术，
0: 微创，
1: 它不叫微创，
0: 叫腔镜，
1: 它叫腔镜美容的手术。其实它的损伤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它可以做到一点，脖子这个部位颈区不留瘢痕。这样式的话，我们可能穿这个衣服的话，脖子露出来的时候一点瘢痕都没有。它主要是有几个入路，你像我们有经口，就从嘴做。那么呢还有的入路呢是从这个锁骨下，
0: 锁骨下方。
1: 这样的话我们穿只要不是特别低领的衣服的话都看不到。
0: 看不到。
1: 更隐蔽一点的呢，我们还可以通过
0: 腋下。
1: 对，腋下叫做。也可以做。这都是现在比较这个热门和这个成熟的术式。那么它的主要的作用就是不留瘢痕。做法一样，还是要把甲状腺切掉。尤其对于恶性来说，那么切完之后保证它的复发率更低。 但是呢，回过头又说呢，那

0: 那么甲状腺癌还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不致命。
1: 嗯，
0: 哎，这种不致命呢，导致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也在反思，那么究竟哪种方案更适合它？是不是微创的方案更好一些？就像我说的消融的方案，可不可以？这个实际上一直在这个探讨当中，学术界呢也有很大的一个争议。
1: 他是不是很多人也会担心，就是作为一个普通者来说，他会担心做不干净。
0: 哎，对，
1: 嗯。
0: 那么有很多人反对这个消融做甲状腺癌的手术，也是在这儿。那么认为他做完之后啊，有一定的这种复发率，这个确实存在，因为消融的手术啊，它在整个的治疗的流程上少了一个，和开刀相比少了一个步骤，就是对于淋巴结的处理。
1: 哦，
0: 哎，它对中央区的淋巴结是没有干预的，那么因为我们在临床上能够看到，有30%的患者他是有淋巴结转移的，只不过这个淋巴结转移并不显现，哎，不显现的过程当中，那么如果我们单纯把甲状腺消融完之后，那么这些淋巴结会将来会不会有问题？不知道。哎，这是我刚才跟您说说我们现在甲状腺癌消融做了有大概有10年了，依然有争议，就是在这儿。那么我们不可能保证20年或者30年后这个淋巴结到底会不会出现问题。但看现在10年的数据来说，甲状腺微小癌通过热消融的治疗效果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微小癌它有一个特点，相对来说进展还是更缓慢一些。尽管有一些微小癌的这个恶性程度非常的高，但毕竟还是少数，绝大多数的微小癌恶性程度并不算高，像我说的，它也不导致人的生命的危险，不死人，像在美国有很多的这个微小癌，他们是不治疗的，不诊断不治疗，国外有一个观点，就是认为，甲状腺尤其是微小癌，那么它没有生命的危险的话，不需要过度的去干预它。
1: 而且本身甲状腺的这种癌哈、肿瘤，它也是一个懒癌，可以这样说吗？发展的慢。
0: 绝大多数是。
1: 绝大多数。
0: 极个别有高危的，这个占比并不高，5%左右。
1: 那我要说，如果发现了甲状腺肿瘤或者是结节或者什么，大家就是随意的那么一切了之了，是不是有点过度治疗了呢？
0: 有争议，尤其是这个外国的专家，你像这个对于甲状腺的尤其微小癌的治疗，中国比较多，再就是韩国比较多，这都是积极主张说甲状腺微小癌我们要治疗，我们要切除的，
1: 就是不让它惹祸。
0: 但是欧美包括日本的医疗更多倾向于这个欧美方向，欧美认为微小癌不需要过度的干预，包括在美国，就是如果发现这个特别小的癌的病灶，一是不建议这个就是超声下不建议显示，第二个显示的话也不建议穿刺诊断，因为诊断完之后可能就是
1: 造成患者的紧张、
0: 恐慌啊，对啊，如果你不诊断的话，可能他也不知道是什么，那么你诊断了之后，那么你可能就需要进行下一步的治疗。
1: 但是有的时候你担心漏啊，遗漏啊，就那个10%我们也不想让它发生，所以说有及时的告知的义务。
0: 这个东西跟这个中国的这个人文文化以及大家可能对这种健康的重视程度不一样有关系。
1: 对。
0: 哎，那么如果你像我在门诊呢，经常有一些患者很小的病灶，0.3的，一看就像是微小癌。通过穿刺我们想确诊也可以诊断。诊断完之后，那么它一定是需要治疗的。我们跟患者也讲，0.3其实可以观察。我们是允许3到6个月复查一次的，就对于这种怀疑微小癌的病灶，但是有些人就一定要求要处理，当然切也是一个手段，消融也是一个手段，但因为他焦虑，
1: 对，
0: 这个东西是需要考量的，
1: 没错没错。刚才那个孙老师，您一直提到这个微小癌的这块哈有争议，那微小癌的就确定不单单是数值的一个小，而是说的形态各个方面综合的来评估吧。
0: 微小癌的定义就是直径小于1厘米的甲状腺癌，
1: 小于1厘米。
0: 对，
1: 哦，
0: 它叫微小癌。它跟它的形态呀、和这个病理的情况没有
1: 要求，关系，
0: 只要是少，所以我们不能单纯说就说微小癌肯定没事儿。说这个病灶这么小肯定没问题，这个理论是不对的。
1: 好，好，各位在甲状腺方面的问题还有什么样的情况想要咨询，我们今天的名医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院普外四科的孙宇医生，普外四科也是甲状腺外科啊，随时可以请教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一起来科学守护甲状腺啊。比如说你这个涉及到桥本氏甲状腺炎 年涉及到我们的这个甲亢、甲减，或者是结节，或者到这个我们在

0: 治疗过程当中手术方式或者是及时跟进的这些解决问题的手段和方法，都可以随时和我们来交流互动啊。欢迎继续走进槟城医生。其实刚才您在说到的这些的过程当中哈，我感觉到是我们在临床治疗上有的时候大家对于认知程度的一个把控，是不是啊？
1: 哎，是的。
0: 嗯，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我们现在整个在临床上很多的人觉得就是哎呀，你有甲状腺是不是都是中老年人比较多，或者是老年人比较多，认为年，但是现在我感觉年轻人比较多呀。我身边就有，
1: 啊、
0: 就发现年轻人就中招了。
1: 是的，
0: 有桥本是甲状腺炎的，然后有这个甲状腺结节的。为什么会这种年轻人纷纷中招？跟什么有关？是他们的情绪、压力、作息、熬夜都有直接关系吗？
1: 有个数据，这个能够说明这个青年人或者年轻人他这个甲状腺疾病的一个发展趋势。近十年，那么年轻人检出甲状腺疾病的比率啊，从18%，现在基本上提升到跟这个中年人差不多，
0: 差不多了，
1: 40%左右。
0: 哇，
1: 那么这个比率升高的还是非常快的。
0: 嗯，
1: 其实它出现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一个就是我们知道的，我们的体检系统包括仪器，那么都更好了。那么现在这个很多的这个体检中心都将这个甲状腺的检查列为一个常规检查了啊，不像以前可能就是我们觉得有问题才会查。现在就跟我们采血一样，常规的检查。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超声仪器更先进了。以前可能我们辨识5毫米以下的这种结节的性质非常的困难。就像我上班的那个年代，大概20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结节是很难从超声去一定能分辨出来良恶性的，现在不是，现在基本上别说5毫米、1毫米、2毫米的结节，我们都能看出来，这是它诊断率不断提升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再有更重要的，实际上就是我们认为现在这个年轻人的压力可能更大一些，跟压力以及生活习惯会有的，年轻人里面我们这个基本上都熬夜。对吧？那么熬夜的话，其实你对于甲状腺的影响是存在的。那么压力造成激素的紊乱也是存在的。再一个，就像女性高发，为什么刚才我们说年轻女性有，那么40到50的中年女性也高发，尤其到那个年纪高发，那么它实际上是跟这个女性体内的这个激素是有关系的。那么女性单独有一个激素，就是雌孕激素。
0: 对，
1: 只有女性有，男性是没有的。那么它尤其在孕期或者你情绪变化的时候，它是有一定波动的。那么这个东西现在证明它跟甲状腺的疾病是有相关性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出现就是甲状腺疾病男女比例是1:4，就男性其实不太容易得，女性更容易。其实哪来的，就是情绪的变化，那么导致可能我们激素水平的一个变化，包括我们孕期。刚才说到孕期，那么孕期会造成雌孕激素剧烈的一个变化，我们在临床上就看到很多甲状腺癌，以前很轻微，那么生完小孩之后变得非常严重，这样的病例非常多，并不少见。
0: 这个激素的波动和变化直接就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整体的调控啊。
1: 是的，
0: 所以就是这块出现了一些问题哈。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参与我们的槟城医生哈。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科学守护甲状腺的健康，特别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普外四科的孙宇医生，给大家就甲状腺的问题随时答疑解惑，无论是内科治疗、外科的治疗，涉及到这个治疗方案或者是药物的使用，或者是你现在身体的一些变化，都可以随时请教孙医生。两种方式，一个呢是拨通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还有就是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互动啊！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好的，我们的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我们把专家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进行科普的同时，也愿意给大家针对性的答疑解惑。所以说现在呢，如果你正在听节目，如果想就甲状腺方面的问题或者是普外科的涉及到了一些其他的问题，也可以随时请教孙医生，来自于哈医大二院 普外四科的孙宇医生。我们普外四科也是甲状腺外科，所以说这个非常专业，尤其是孙宇医生哈、他在临床上工作了有将近20年了、他擅长的就是甲状腺疾病的一个诊断。

0: 断和治疗，甲状腺疾病的早期分子诊断，甲状腺良恶性结节的一个热消融治疗。其实刚才说到了那个分子诊断的时候，我还想特意请教您哈，这个分子诊断是一个什么意思啊？
1: 分子诊断实际上就属于甲状腺良恶性结节的一个诊断的方式和方法。我们正常做这个甲状腺穿刺的话，那么叫做细胞学的检查。因为穿刺啊是对于甲状腺疾病诊断的一个金标准。无论我们在超声下怎么怀疑说这个东西是良性，或者怀疑它是恶性，那个都不是准确的。最准确的方案就是穿刺。
0: 穿刺就是以前我们说的活检呗。
1: 活检。那么它的最传统的这个病理就是细胞学诊断。那么细胞学诊断它有一定的误差率的。也就是说它的诊断率可能只有70%。那么我们如何使这个诊断率更高，能够提得更高，能够更准确的去判断这个结节的性质，就是要加到我们说的这个分子诊断，更多的也叫做基因的诊断。
0: 基因检测吗？
1: 对，是基因检测。因为我们知道所有的癌症的形成，其实大家可能都觉得这个癌症的形成可能跟我是不是吃什么有关系了，跟我是不是生活的环境有关系了，有，但是最基础最根本的还是人体内基因的变化。你大家说的那些其实都是诱因，这个诱因存在，不是说有这个诱因大家都得癌了，必然是有一部分人得，有部分人不得。为什么有些人得了，就是还是基因的问题。所以我们通过这个基因的检测，我们能够准确的来判断这个结节的性质，它究竟是良性还是恶性的。
0: 就是所以说我们在检查甲状腺的过程当中，除了一些彩超啊、甲功的检测，还要做一个基因的检测，是不是？
1: 现在基因检测不是所有的医院都常规开展啊，因为它毕竟还是有一部分这个费用比较高，因为基因检测并不便宜。如果我们一般是在细胞学没有办法诊断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会加做一个基因的
0: 检
1: 测，这样减少一部分费用，不做常规来做。
0: 但
1: 是基因检测它其实它主要的一个作用不单单是，给我们提供诊断的一个准确性。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它可以断定甲状腺癌的恶性程度。这个现在在临床当中没有大规模的去推广。主要的原因就还是费用比较高。因为它做的不是一个基因，它要做一个基因组。这个基因组一次下来可能就得3-4千块钱吧。
0: 这是一组啊？
1: 对，就是很多基因，因为甲状腺癌的生成不是单纯一个基因造成的，它有很多基因的突变都可能造成甲状腺癌。所以我们通过这些基因都去筛一遍，筛完之后我们会发现尤其有一些恶性程度高的甲状腺癌是这个基因有突变，一检测我们检测出来了，那我们就知道那这个甲状腺癌恶性程度可能会变得非常高，就不是单纯的像这个我们刚才说的没有致命危险的那种甲状腺，就不是那个样子了。这是基因检测一个重要的一个作用。
0: 明白了。那要如果说是做那个基因检测的话，是要做一组还是做一个就可以啊？有的是不是做的，
1: 如果单纯诊断的话我们就是做一个。
0: 做一个的话就没那么贵了。
1: 就是最常见的一个。
0: 好，我们欢迎大家继续有问题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或者是关注冰城这个热线，我们的这个现在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87997399。一位朋友请教您，他说医生您好，他的妻子现在是孕9周，之前检出来有桥本，前天呢在一大二检查的指标是 T3 4.24， T4 14.89，TSH 0.79，这个是抗甲状腺的吗？4.83，
1: 两个抗体，
0: 还有一个112。之前医生说没什么问题，每个月定期的复查就可以。他想了解这种情况会有什么风险吗？对孕妇和胎儿会不会有什么影响？谢谢解答。
1: 这个指标没有任何问题啊，很好。如果要是说咱们家没有吃任何的药物的话，那么这个指标肯定是个正常的一个甲功的指标了。那么我们在这个孕期关注这个甲状腺素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指标，你可以留意看一下，就是那个叫 TSH， 叫促甲状腺激素。这个指标是敏感度最高的一个指标。那么我们正常孕产期的时候啊，这个指标要控制在2.5以内。
0: 它0.79不挺好的吗？
1: 就没有问题，对。它也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但上限一般我们不建议超过2.5，就可以了。因为超过2.5代表什么呢？超过2.5就代表它有轻，它有可能会有轻度的甲减， 哎，造成给胎儿提供的甲状腺素不够，哎，所以尽量的要控制在2.5以里。如果不够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药物，哎，我们可以口服优甲乐，哎，将这个数值压下来，没有问题。现在的指标肯定没问题，按时复查就行。一般像我前面说的，什么样的这个孕产妇可能会出现这个促甲状腺素有问题或者甲状腺激素有问题？就之前她有甲状腺疾病。没有的话，如果咱们之前体检查甲状腺功能都是正常的，一般不会出现这个非常严重的甲减的。
0: 嗯，好，这位听众，放松心情，没有问题。还现在妻子才怀孕9周，然后呢，按照那个整个的孕产的那个进程，及时的做一些体检就可以。目前您这个指标，我们从这个甲状腺外科这个专家老师的眼里是没有问题的。
1: 对的，
0: 好不好？
1: 很好，很好。
0: 嗯，很好，很好哈。好，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就可以了。另外呢，还有一些朋友想要咨询具体的一些情况，也可以打电话说得更清楚哈。87997399，87997399。87997399。我们刚才说到了，就是我们现在年轻人会出现了这种中招甲状腺问题，跟他的这个年龄有关，跟他的这个生活习惯有关，跟他的压力有关，跟我们现在的一种体检意识，还有我们的这个超声都是有关系的。还有女性要高于男性，是吧？
1: 对对，
0: 这个女性，更多的女性一定要重视把控好自己的情绪哈。一说到熬夜压力，经常说这个甲状腺结节是气出来的，这个情绪和生活习惯真的会伤到甲状腺吗？
1: 肯定是有关系，
0: 肯定有关。
1: 对
0: 啊，
1: 就像前面其实我们也说到了，那么情绪的变化实际上是容易导致体内的内分泌的一个紊乱的。
0: 嗯，
1: 哎，为什么女性高发？其实跟女性的这个平时有一些情绪化的表现，它是相关的。哎，那么情绪剧烈的波动导致体内内分泌的一个紊乱，从而造成甲状腺出现一定的问题。它不是甲状腺疾病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因，但它也是诱因。
0: 诱因，
1: 哎，那么根本性的原因，像我们刚才讲的，还是和你的基因是有一定的关系。
0: 对，好，继续关注我们的冰城医生，今天关注大家的甲状腺健康，我们一起来科学守护。说了这些之后，它其实对各种不良的生活习惯对我们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是诱因之一。但是很多人都想了解一下我这个甲状腺是不是健康，很多人就是一说的时候我就习惯性摸到脖子了哈。到底除了这个摸脖子之外，我们还应该检查哪一些这个手段？多久查一次比较合适呢？
1: 对于甲状腺的结节的一个诊断和发现，首先要跟大家说明一点，用手摸是最不准确的一个，
0: 最不准确的，
1: 而且特别容易耽误事儿。因为甲状腺所有的疾病，如果当你触诊能摸到的时候，
0: 已经很大了，
1: 那么就说明这个东西已经很大了，不小了。而我们在临床当中最常见到需要急需处理的，其实无非就是甲状腺微小癌或者甲状腺癌这类的疾病。而这类疾病如果不长到一定的程度，根本是摸不到的。你想，有一些微小癌它只有几毫米大。
0: 对。
1: 甲状腺正常的大小大概是4×3×2厘米，就是甲状腺的大小。它几毫米，正常4×3×2我们用手摸都摸不到。那么几毫米怎么来摸？所以说绝大多数的甲状腺疾病几乎没有症状。我们现在在临床上能发现的这个甲状腺疾病怎么发现的？就是体检。所以体检是最重要的一个检查手段。包括现在我们说的甲状腺这个超声和甲功都已经列为常规检查了。那么这样的体检每年一定要做。
0: 好，
1: 这样的话可以很早的去发现疾病，而不是等到它严重到一定程度才会发现。
0: 好，另外呢，现在很多人在了解一些疾病变化的时候，他们都愿意去各种这个 DeepSeek 也好，豆包也好，AI 技术的发展让大家就感觉到了，我好像把我的报告啊，或者说我检查，或者我的症状一输入了，他就能给我答案了。说AI 也能帮医生看甲状腺，这种情况在临床上有吗？对患者来说有什么好处啊？这个在这个临床上
1: 肯定是有。但是我觉得就目前的这个 AI 发展这个阶段，能够给大家提供准确答案的这个概率并不是特别的高。那么 AI 在医学当中它现在怎么应用呢？或者说怎么应用是更有效的呢？就是 AI 辅助的帮我们去识别这些图像。
0: 对，
1: 它不是看报告。看报告这不行，
0: 是看
1: 完报告给你结论说你这个东西该不该治疗，它一定是存在一定偏差性的。这个后面我会讲。 那么现在 AI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现在也做这种

0: AI 的这种联合，就是好比我们做彩超，那么我们超声图像长什么样，什么样是癌，什么样不是癌，会有大量的数据交给 AI，然后由 AI 去识别，告诉你哪些是癌，哪些不是癌，因为它的数据库非常非常的庞大，那么它就不太容易出错。那因为我们在超声下看的时候是人看的，是有一定误差率的。AI 识别的多，当你喂给它这个正确答案越多的时候，它给你的答案就越不容易出错。包括 CT 的检查，那么 CT 更是，那么 CT 的片子出来之后，那么它到底长什么东西，长在哪里，它都是放在那里的。那么当你给 AI 喂这种正确答案喂得越多的时候，它几乎可以100%的给你正确答案。那么这种 AI 的实际上它更有效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基层的医院。因为我们知道甲状腺的检查呀，它最基础、最有效检查就是超声。但是这个超声是人做的，所以它存在一定的误
1: 人
0: 差，
1: 为因素，
0: 人为的误差性。那么这个误差在短时间内，尤其是中国的这种情况下是解决不了的。就像我们医院，如果你说和县一级的医院去比较超声的准确性，那肯定是没有可比性的。但是如果 AI 要是介入的话，有可能，哎，当它打出这个图像，这个结节长这个样子，AI 告诉个答案，说这个东西怀疑甲状腺癌或者分到几级几级，哎，这是对于下面基层医院最大的一个帮助。也就是说，相当于它只要会打出这个界面就可以了，答案有 AI 告诉它。
1: 我觉得就是 AI 的使用呢，是人来利用这个 AI。你
0: 是
1: 要
0: 的，
1: 输入一些正确的
0: 哎，
1: 东
0: 答案
1: 西，
0: 一定要是正确的。
1: 对，答案一定要正确的，就是你给他输入，要引导他来帮你工作，他
0: 是的，
1: 更多的可能是一些归纳总结，或者是搜集，
0: 是的，
1: 或者是来验证，
0: 是
1: 是不是啊？
0: 的，
1: 治疗的一些具体手段还是要靠临床的一些医生的
0: 哎，但是报告单就不一样。
1: 报告单。
0: 哎，报告单，我们有正确的一个报告单放在手里之后，我们给患者建议的话，那么绝对不是单纯说这个报告单上报的这个东西有多大，位置在哪儿，或者说是这个性质是什么样，就给出患者一个治疗的方案。那么我们可能需要比较这个结节没有变化，可能要跟之前的很多的报告去做横向的一个比较。包括就像我刚才提到的，那么有些人对于疾病的一个接受度，有些人他就是很焦虑、很紧张，他就是有处理的这种意愿，那么这个都是 AI 没有办法完全给你的。那么 AI 能够给的一个是，它可能参考一些现有的文献。但 AI 还有个现在目前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有好多文献是错误、是假的。这个可能是它在收集的过程当中，它没有办法去辨别哪些是真、哪些是假。所以我们现在医学的这个工作人员呢，我们会自己单独做一种这个数据库。就是我们喂给 AI 的东西一定都是
1: 正确的，
0: 正确的。
1: 对，
0: 哎，所以
1: 这个
0: 说
1: 是
0: 现
1: 基
0: 在
1: 础。
0: 网上像他去搜索这个各种网站给的信息，然后他最后给出你这个答案，有可能并不切合实际，有的
1: 是
0: 时
1: 的，
0: 候。
1: 是的，所以说我觉得你看，还是专业的事儿找专业的人，因为我们要有一个识别是否准确、正确的一个基本条件，对吧？
0: 对，对的。
1: 87993999，欢迎各位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今天关注大家的甲状腺健康，我们也特别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普外四科的孙宇医生，普外四科也叫做甲状腺外科，愿意跟更多的给大家来了解甲状腺啊，87997399。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的，各位，我们冰城医生帮大家不出家门看名医，欢迎继续就甲状腺的问题继续请教哈医大二院普外四科的孙宇医生啊。孙医生，我们刚才说到了，就是您在谈到治疗的这块，你说到了有一些是手术是吧，有一些是微创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消融治疗，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就是现在甲状腺癌的这种疾病发病率临床还是比较走高的，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那现在我对于甲状腺癌的诊治有没有一些最新的方法和进展，临床上最新的应用技术呢？
0: 甲状腺癌的诊治其实经过近100多年的一个发展，基本上定型了。那么在诊断上，随着超声的不断进步，随着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穿刺，也就是细胞学的诊断、基因的诊断，那么也使得这个诊断变得更为精准。那么所以说我们现在

0: 现在治疗甲状疾病，首先有一点，对于良恶性的判断，我们是一定能做到100%的啊、不管说100%吧，99%是一定能够做得到的。
1: 嗯嗯。
0: 那么在这个前提下，那么在治疗上，现在有个总体的趋势，我觉得是越来越趋向于这种微创化。
1: 嗯。
0: 因为刚才讲到甲状腺功能还是相对还是很重要的。
1: 嗯。
0: 那么这种功能尽管我们可以通过药物去补足，但是外源性的药物我们服用之后，我们其实会发现。那么它跟内源性的我们自体产生的甲状腺素多少还是有差异的，有一些人吃这个优甲乐会出现变胖，变胖的这个情况啊、胖10斤、胖20斤，这个可能就是跟外源性的这个甲状腺激素的刺激是有一定的关系，
1: 嗯，
0: 所以现在总体的一个治疗的理念更趋向于微创化，也就是说我们的手术会变得越来越小，而不是像以前我们说到这个癌的治疗的话。那么还是要以根治为主，
1: 嗯，
0: 也说我们切的范围要大，
1: 对，
0: 我们一定要保证把淋巴结都清扫掉，我们一定要保证它不复发，
1: 嗯，
0: 但是甲状腺刚才说了，本身是懒癌、惰性癌、
1: 嗯，
0: 它就不太容易出现这些问题，所以我们有没有必要将这个手术还保留的这么大？当然了，这个现在还没有这个定论啊、有很多专家可能也在探讨，
1: 嗯，
0: 就是将来我们的术式究竟什么样，但趋势一定是越来越变得
1: 微创
0: 化，所以说呢。我们刚才提到的像甲状腺消融的出现，
1: 嗯，
0: 哎，就将来有可能会占的比重会越来越大，有更多的人可能去接受这个东西啊、尽管它有它的缺点，嗯，所有的治疗都是一样，无论任何的治疗方案它都是有各自的优缺点的，
1: 对，
0: 开刀它这个根治率更高，但它也有吃药的一个问题，
1: 嗯，
0: 那么消融不用吃药，但它也有一定的复发率的一个问题，关键是患者是否能够接受或者选择更适合他的一个方案，但就目前的这个我们能看到数据来说，那么这两种治疗的方案其实差不太多，
1: 嗯，
0: 我们能看到数据，当然了，我们刚才说了，数据有可能还需要20年、30年的数据再去支撑这个事情，
1: 嗯 嗯，
0: 但现在总体看应该是问题不大，嗯，
1: 现在市场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医疗这个治疗的时候，患者选择的这种射频消融啊或者是热消融的这些技术手段、积极性怎么样？
0: 还是
1: 挺好，
0: 接受度变得越来越好，
1: 越来越好、
0: 因为像这个做这个消融省里，我们医院大概应该是最早开展的，应该是在10年前
1: 啊、
0: 10年前那时候做的时候接受度大家都很差的啊、
1: 嗯、
0: 大家说这东西肯定不干净啊，不可以啊，对不对？
1: 嗯嗯
0: 嗯，但随着这近10年的这个发展，首先刚才说了，良性结节肯定是只要是能做的话，它一定要是优于开刀的，
1: 嗯，
0: 它不用服药，能解决占位的问题，
1: 嗯，
0: 那么它治疗它远期的效果一定优于切除的一个这个手术，
1: 嗯 嗯，
0: 那么癌有争议，这就看大家怎么想。其实一般微小癌在我们医院，我们给的建议多数都是一，你可以允许你观察，
1: 嗯，
0: 哎、只要是你能够，接受说将来我开刀去切除，或者将来有复发有这个进一步发展的话。我可能需要这个扩大去切除，
1: 嗯，
0: 观察是允许的，
1: 嗯，
0: 日本专门有一个就是甲状腺癌主动观测的这么一个治疗，嗯，他们观测了大概有20年的时间，
1: 嗯、
0: 那么认为甲状腺癌的发展率确实是非常非常的低，有严重的，嗯，这个导致后期严重的一个生命危险也有，
1: 嗯，
0: 但非常非常少，绝大多数都没问题，所以说观察是一个治疗手段。
1: 好，
0: 也不是说见到癌就一定要把它切掉。
1: 是。
0: 那么再一个就是，如果这个小病灶你不放心，想通过消融来解决，没有问题，可以处理掉、
1: 哦。
0: 那么等到你再严重，好比出现淋巴结转移，比较大的甲状腺癌，那么这个一定还是要开刀切除的。
1: 嗯。
0: 也就是说，每一个治疗的手段，实际上它有它自己的一个适应症。这个适应症是要结合疾病本身以及患者本身这个心理的状态来制定的。
1: 嗯，
0: 所以就像我刚才说 AI 它往往它考虑不了那么多的一个因素，
1: 嗯，
0: 这些因素是要靠医生来考量的。
1: 是。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今天关注大家的甲状腺健康，有问题抓紧时间打电话啊，87997399 87997399，还有就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的，各位，我们的冰晨医生和您健康同行。那孙老师和孙医生，我们刚才说了更多的是有关甲状腺的这个器官啊，我们结节或者是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对于这种疾病的影响，还有这个治疗手段和方式。接下来几分钟我们想重点聊一聊有关桥本氏甲状腺炎。我觉得我现在身边就有这样的患者啊，我不知道这个为什么会得桥本氏甲状腺炎，是跟桥本这个人的名字来命名的吗？还是有关系啊？还是这个桥本氏甲状腺炎，它是一种跟自己的这个遗传基因也有更多的关系，还是怎么样呢？跟我们大家做一个科普吧。
0: 嗯，好的。
1: 啊，
0: 这个桥本甲状腺炎呢，这个医学的学名叫做慢性淋巴细胞性甲状腺炎，它是被日本一个叫做桥本的人发现的
1: 啊，
0: 所以呢以他的名字来命名了这个疾病。因为刚才我说这个慢性淋巴细胞性甲状腺这个名字太长了，
1: 对，
0: 所以大家就习惯性叫桥本甲状腺炎。那么这个疾病实际上它属于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就是你很难找到它具体的致病的一个因素。这也是到目前为止其实没有更好的一个治疗手段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什么是自身免疫性疾病呢？其实说简单一点，就是在甲状腺的这个部位，那么同样都是甲状腺组织，两拨人打仗，自己打自己，然后造成了甲状腺功能出现问题，甲状腺的腺体出现破坏，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是抗原，一个是抗体，就是相互作用，简单一点说，直白点就是自己的两拨人一起在打仗，这就是他治病的一个因素。所以说呢，这种自身免疫性疾病你很难通过特种的药物去治疗，因为包括我们常知的一些其他的自身免疫性疾病也一样，咱说这个就像红斑狼疮，这类疾病你想完全的治疗好不可能，因为治病的机理就找不到。那么目前我们在临床怎么处理这样的患者呢？因为他主要的临床表现一个就是脖子弥漫性的肿大，像甲亢一样，脖子特别粗。我们常说的，以前说一些人这个甲状腺有疾病，这个粗脖根儿
1: 啊，大脖子。
0: 其实它有一部分人指的是结节性甲状腺肿，脖子长得特别大。
1: 有一部分是下巴这块，是不是？
0: 有一部分实际上就是甲亢或者是桥本氏甲状腺炎。
1: 哦。
0: 那么它单纯的一个外表的表现就是腺体弥漫性的肿大，长到一定程度之后，它对气管的挤压变得非常的严重，你会出现呼吸困难的问题。因为桥本它不断的增生，腺体不断的变硬，它将气管越勒越细。我们在临床经常看到，我们正常的一个成人的气管啊，大概的可能有我们拇指这么粗。我们见到的勒的细的可能只有小指这么粗了。呼吸困难很严重，这是桥本对身体最大的一个影响。就是这个。那么再一个，它从影像学我们超声也能看出来，腺体粗糙，变得非常非常的粗糙。正常我们的腺体，甲状腺腺体，大家可能这个见过这个猪肝，其实差不多，但是如果要是增生到一定程度的话，就会变得非常的粗糙啊，就没有那么细腻，然后呢，它在指标上就是我们两个抗体，这两个我们刚才说的抗甲状腺球蛋白抗体和抗甲状腺微粒抗体，那么这两个抗体呢会出现持续的升高，这是它典型的一个表现，那么这两个指标升高呢，我们如果想处理的话，没有特别好的办法，那么只有一招。就是补硒，对，这个硒是干嘛呢？这个硒实际上就是我们体内的一个微量元素，它在甲状腺腺体内的含量非常高，它主要是参与甲状腺激素的合成，这么一个微量元素，那么我们通过补硒，那么有可能使得这个腺体的增生啊能够减缓，能够降低一些指标，这是有科学依据的。现在唯一有办法降抗体指标就是这个补硒。我们医学上常说的这个药物呢，就叫做叫药物名叫硒酵母片。其实得过甲亢的人应该很多人都知道。如果药物的治疗可能就是硒酵母片，唯一能够有一点效果。剩下的药物基本上都没有太好的治疗方案。
1: 明白了，
0: 效果的。
1: 你看我们冰城经济微信公众号一位朋友留言，他说他就是桥本，自免，他还有这个什么？溃结，自免诱因之一包括情绪，他身边这类人都是事儿多。他这个溃结是什么意思啊？他自免，他还有溃结，他就是桥本。溃疡的溃，结节的结， 他说次冕又因

0: 之一就包括情绪。嗯，这个刚才带着，我觉得您今天给我们大家带来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什么？就是这个桥本氏甲状腺炎，我们两个抗体持续升高的时候可以补硒，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这个大家可能是在生活当中应该引起一个重视。
1: 对，因为刚才我说了，除了这个补硒以外，没有特别好的一个办法。在你像我们从饮食上，从饮食上的话，桥本是要控制饮食的。
0: 控制什么呀？
1: 主要是这个碘的摄入。
0: 哦，不能太咸吗？
1: 碘的摄入其实跟甲状腺疾病息息相关。
0: 嗯，
1: 那么我们的甲状腺结节的生成，刚才我们说根儿在基因身上。有诱因，这个诱因其中碘就是其中之一。
0: 哦，
1: 这个为什么我们这个中国会普及这个碘盐？会加强这个碘的摄入，其实就是跟我们当时长期的缺碘是有关系的。以前，那么结节性甲状腺肿的首发因素诱因就是缺碘。所以像我们黑龙江属于内陆地区，如果在解放前后的话是。离海很远，你海鲜的摄入是远远不足的，包括像云贵，这个离海非常远的位置，它都是结节性甲状腺肿高发的这种地区，它高发的原因就是因为缺碘，所以呢，我们加入碘盐之后，大家大量的去补碘，那么这个碘的摄入就保证我们这个结节的复发率能够降低，那么同时也可以减少这个。桥本甲状腺炎的一个生成，但是有一点，这个桥本我刚才说了是两方互相打仗，你补完这个碘需要有个平衡，否则你补多的话，那么有可能会造成破坏更为严重，你补少的话还造成腺体的一个增生，也就是说你补这个碘你得补到一个平衡的位置，才能够使双方都能够满意，然后这个仗打的能少一点，细胞破坏的少一点，但是就是这个中间位其实是很难去这个判定，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天天的通过血液去测我们体内的碘到底够不够，我们也没有办法判定我们体内这个碘的含量到了甲状腺这块够不够，这个都判定不了，所以说呢我们一般取个中间点，如果桥本氏甲状腺炎的话，我们一般是建议适量的限碘，因为我们现在碘摄入的东西太多了，我们既有碘盐，我们吃海鲜现在又没有问题，海鲜也变成非常普通的一个食材，所以说呢我们要么我们保留碘盐，海鲜就不吃了，要么把碘盐去掉，那么可以正常的来吃海鲜，这样的话使碘保持一个相对平衡的一个状态，不多也不少。
0: 好，哎呀，非常感谢我们的孙医生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有关这个守护甲状腺，还有桥本氏甲状腺炎，还有临床上这个针对甲状腺的一些治疗方式哈。我们这位朋友说他溃疡性结肠炎，他叫溃结，也是自身免疫性的一种疾病。
1: 对，他说这几种都是这个自身免疫性疾病。对，
0: 好了好了，聊着聊着，我们今天的时间就到了。再次的感谢来自于哈医大二院普外四科，也是甲状腺外科的孙宇医生，给我们大家科普了这么多有关科学守护甲状腺的一些专题知识，收获颇丰啊！真的很感谢孙医生百忙当中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谢谢您，再见。
1: 好，再见。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宋代清官包拯挑战智慧，破解真相。评书名家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包公案》。
7: 安乐侯庞毓打算要行刺包拯，他派人把相府找来了。这相府呢，是他的一个贴身保镖。这庞毓府里边护院的有几百人，贴身保镖有几十人，这相府是他这几十名贴身保镖里边的佼佼者，人送外号花壁虎。花壁虎啊，壁虎就那爬墙虎，他呢称这个外号说明他的轻身术很好。相府这个人看上去像30来岁，实际上他才25、26岁的年纪。这人长得宽膀扇，粗腰板，上下一笼统长了个童字体，头上戴一顶六愣抽口状帽，身上穿着一身青，腰中系着丝兰带，足蹬着薄底快靴。这个人四方大脸，是浓眉大眼，脸上带有一种凶气，用现在的

0: 话说这是个职业杀手。相福进来之后，冲着庞玉是抱腕拱手：“侯爷，呼叫小人，不知有何派遣？”
1: 庞玉说：“相福啊，你在我这府里边，侯爷待你如何？”
0: 侯爷，您对我天高地厚之恩呐，小人正是无以图报。
1: 好，好，这回你要报答侯爷的时候到了。侯爷打算派你去刺杀一个人，你敢去吗？
0: 侯爷，您要让小人去杀谁？
1: 我让你去杀包拯。
0: 包拯？包拯是谁？
1: 哼哼，你小子连包拯都不知道。我告诉你，包拯是现任的开封府尹，现在他是奉旨钦差，他要到陈州来查镇来，如今已经到了天昌镇，明天就要到安岭镇。我打算派你到安岭镇等着他，等他到安岭镇驻扎下来之后，你就先要了他的命。这个事儿你能办得到吗？
0: 侯爷，这包拯跟侯爷有何冤何仇呢？
1: 何冤何仇？这个我就不用跟你细说了。反正这个包拯到陈州来放阵，他明月放阵，实乃是查阵呐、是查我来了。也不知有哪来的这么一帮混蛋王八羔子，跑到东京汴梁城里边把侯爷我给告了，告的皇上也心神不安了，所以派出这么个包拯来，要到这儿来找我的毛病。这个包拯呢，在朝纲之中跟我们老庞家素有不和，所以他到的这儿来可以说是吹着浮土找裂缝，总得想法给我置办点罪名。与其这样，倒不如我先把他给铲除了。相福啊，现在我派你去杀他，你敢去不敢去呀、
0: 侯爷，既然是您的命令，小人怎敢违抗？让小人去，小人自当愿往。
1: 好，我不难为你，到在那儿，你只要是能把他杀了，回来之后我重有赏赐。你呢，把他杀了之后就别在我的府里待了，回你的原籍老家，置上他几顷地，盖上一处房子，再娶上两房媳妇儿，乐享天年，何乐而不为之呢？啊，这一切钱都由我出，你看如何？
0: 侯爷，如此说来，小人当对侯爷感恩戴德。
1: 行行行，不用客气。说着话，他把抽屉拉开，又在里边拿出一顶金子来，马蹄金。把这一顶金子拿出来，往桌子上一放。相福啊，你先把这顶马蹄金戴起来，啊，这算是给你的定钱。真要把包拯杀了，回来之后，我还要加倍赏赐，然后我派人把你送回老家，保你安全无恙。
0: 是，这相夫一看这马蹄金一顶，那可是不少的钱呢。相夫伸手把这马蹄金接过来，揣到怀里，多谢侯爷，哭疼单膝点地，给庞玉磕了一个头。他站起身来，转身刚要往外走，庞玉说：“慢着，
2: 侯爷，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1: 相夫，我可告诉你，这件事情你只许给我办好，不许给我办坏。你要知道，你如果能把包拯杀了，你回来你也好，是我也好。如果你要杀不了包拯，甚或让包拯手下人把你给捉住了，或者是包拯知道你是我把你派去的，那些后果你是可想而知啊。真要那样的话，你得怎么办呢？
0: 相夫一听，这侯爷您尽管放心，我相夫此去行刺包拯，成功者回来禀报侯爷，如若不成功，我相夫就杀身成人。无论想什么办法，绝不能让他们在我的嘴里面去得出口供。侯爷您尽管放心吧。
1: 哈小子，硬骨头是条汉子，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了心了。去吧。
3: 这庞玉他想的比较全面，心想你小子要行刺不成的话，你就得给我死在那儿。
2: 相夫由打这告辞庞玉之后，回到自己的住室，他做了一切安排。转过天来，天不亮，他收拾利索之后，骑着一匹快马直奔安岭镇。
3: 当相府赶到安岭镇的时候，这位包大人他还没到安岭镇。
2: 相府在安岭镇大街小巷先周围把环境观察了一遍，逛荡到近中午的时候，一看狮子大街旁边有一座酒楼，上边有三个大字是太白居，
3: 他就在这酒楼门前下了马了，把这匹马往酒楼门前的拴马桩上一系，然后迈步走进这个酒楼。
2: 相府往这酒楼里边一走，早有一个跑堂的迎上前来。哎呦，客爷，您喝酒？
1: 对。
2: 您是楼上还是楼下？
1: 楼上跟楼下有什么区别？
2: 楼上有雅座有散座，楼上开着楼窗户往外一看写着风凉。
1: 好吧，那我就楼上吧。
2: 您楼上请。跑堂的前边引路，相府随后跟随，噔噔噔噔噔噔，他就上了楼了。来到楼上，相府往里边一走，一看楼上啊，这散座全空着，靠这边是两个窗户，靠里边那窗户跟前有一张桌子，有一个穿着一身蓝色箭衣的人背朝着楼门，脸朝里，正往那窗户外边看呢。这人看来是早来了，桌子上面摆着四个菜，酒已经烫好了，正在那儿独酌自饮。再往别地方一看，这楼上就没人了。
3: 相夫一瞧，这地方倒不错，挺清静。
1: 好吧，我就在这张桌吧，
2: 因为这张桌啊临窗。
1: 好，您请坐。
2: 相夫在靠窗的这桌子跟前就坐下，小堂倌过来擦抹桌案，一边擦抹桌案就问相夫：“
3: 客爷，您吃什么用什么？”
1: 一时我也想不好，给我颠配似冷似热八个菜，碟子要小点的，菜呢给我炒的口味浓一点，哎，来一坛好酒。
2: 好嘞。跑堂的就下去，相府坐这儿探身星往下边一看，这是这个镇店的主要街道。
3: 相府暗想，这是一条主要街道，不知道这个包拯到在安岭镇是不是在这个地方过。如果这包拯倒在安岭镇，他也在这地方过，大轿在下边一走，我要得便的话，跳下楼去，我抖手给他一镖，就结过了包拯的性命，这叫拦路截杀。我抖手一镖要打死包拯，他手下的这些护卫们肯定一阵大乱，满街都是人，我最容易逃跑。哎呀，苍天保佑，但愿的这包拯能从这楼下的大街上路过，那就好了。他正琢磨那个事儿啊，这跑堂的给他炒了两个菜就端上来了。这两个菜刚端上来，就听下边楼梯响，噔噔噔噔噔噔噔。随着楼梯响声临近，紧接着由打楼下又走上一个人来。这个人往楼上这么一走，那跑堂的由打里边一看见这个人，主动的是满脸堆笑，哎呦，五爷，您来了，快点，您里边请，这回雅座给您留着呢。他一说这句话，相夫扭头一看，这个被跑堂的称作五爷的这个人，这个小伙子长得干净漂亮，看年纪也就在20岁上下，头上戴着一顶白缎子扎巾，迎顶门安着一块羊脂美玉，左鬓边戴着一朵素绒球，上边是嵌红点，有个别名叫万朵梅花细玉珠，身上穿着一件白缎子箭。

0: 这小伙子通天的鼻梁，薄嘴唇，这薄嘴唇就好像轻轻的镀了一层胭脂一样，其实那是自来色儿。细腰炸背，双肩暴龙，马肥肉炸膀头，金炉脸，钢炉脸，八大美将，英雄好汉，浑身上下一团尚武精神。这小伙子一上来，相夫心中暗想：谁家这么一个少爷，长得好脆生啊！看跑堂的过来之后，点头哈腰，就听这小伙子说了：“今儿个不上雅座了，外边散座这不也挺清静吗？我上那边那张桌。”好嘞，五爷，您这边请。就看这小伙子几步走到旁边一张桌那儿就坐下了。他一坐下，跑堂的主动过去，连擦桌子再打招呼：“五爷，您还要那几个菜？”“对，给我快一点。”“哎，好嘞好嘞，您放心，一会儿就得。”跑堂的转身下去，一会儿的功夫就看给那五爷就上去了四个菜。当跑堂的端着第五个菜要往上走的时候，这相福在这火了。这相福是安乐侯府里边的贴身保镖啊。相福除了在庞玉的跟前说小话，在别人的面前都撇着拉嘴呀。他倚仗着庞玉的势力是狐假虎威，今天他在这儿吃饭，给他上俩菜之后，这跑堂的就不搭理他了，给那个所称的五爷一劲往上菜，他受不得这个。所以相夫一拍桌子：“堂官！”这一声把这堂官吓一跳，堂官端那盘子：“哎，菜汤洒了一手。”“哎嘿，客爷您等着。”赶忙他把那碟菜放到那五爷的桌上，拿这个围裙擦了擦手，转身过来了：“客爷，您怎么的？有什么吩咐？”相夫就站起来：“我问你，你这个酒楼还看人下菜碟吗？”“
1: 哎，不对不对不对，没那意思。客爷，您怎么的？您说哪地不对？您尽管指。”“
0: 刚才我跟你说要八个菜，你给我上这俩菜，就把我蹲到这儿了，啊？怎么他那桌上那么多菜了？你这儿有个先来后到没有啊？啊？你瞅着他顺溜，瞅着我别扭，是不是？他吃饭给钱，我吃饭不给钱吗？啊？”说着话，相夫一伸手，把那马蹄筋掏出来了，啪往桌一拍：“够饭钱不？啊？”
1: 还有相夫这一卖拍这一套，跑堂就满脸通红：“嘿，哎爷爷，哎，您这您装下，您装下，这金子我没见过，您别把我吓着，您快带起来，这丢了我赔不起。”“我说爷，是这么回事，这个您呢，我也是要这菜，这个大师傅正在给您做呢，您要那几个菜吧，都是要做您的那个口味合适，是不是？那位呢是五爷，这五爷呢上这来好几回了，他吃什么呢我们都熟悉，他说呢还按老规矩，所以按老规矩呢就有套数，上的很快，所以呢给五爷呢就上的多了一点快了一点，您这儿呢就慢了一点，这个这是五爷，这是我们的老主顾，我们呢得多关照关照。”他一说这句话，相夫这火更大了：“什么？他是五爷？你知我是谁吗？”“
2: 您是谁？”“
0: 我是大爷。”“
1: 对呀，是您是大爷。大爷，您别着急，
0: 今天我这个大爷就要先吃这菜，你必须先给我上。”“
1: 对，我先生，这不是您那个菜，他还没炒得呢。”“
0: 怎么我先来的，我这个没炒得，怎么他就炒得了呢？今天你要不给我的菜先上，我就跟你没完。”“
1: 哎，您这可就有点不对了。”他一说不对了，相夫一抬头，啪，抬手就给跑堂来一嘴巴。这一个嘴巴打着跑堂打了个转圈，哟，
2: 爷，您别着急，别着急。哎呀，您这手够重的啊，这下子好像，哎呦，里边垫出血来了，戳戳。
1: 不过不要紧，伤不着命。好，我马上上这厨房里边跟大师傅说啊，立即给您先炒。
0: 他这个举动，旁边那穿白的小伙子全都看见。穿白的小伙子在旁边一拍桌子：“堂官！”
1: 跑堂就呀，五爷，您怎么的了？”跑堂就过来：“五爷，您有什么吩咐？”“
0: 我问你，刚才他说什么？”
1: 他不是，他没说别的，他说他是大爷，他那菜呢，先给上满了，正会。

0: 我这马上到厨房里边去。
1: 先不用，我过去见见这大爷。
0: 说着话，这穿白的小伙子几步就走到相福的桌子跟前来。相福一看这穿白的小伙子往跟前一走，这相福根本就没服。相福在这站着没动，心想怎么着？下贼，你想动手吗？你要想跟我动手，你今天算碰着茬子了。别看你长得那么漂亮，那么干净，要真要动起手来，你得俩不算一个。相福在这拉着架子瞧着他，怎么着，小伙子，你过来什么意思？这穿白的小伙子态度非常镇静，来到相福的跟前一抱腕，听说您是大爷，
1: 对，我是大爷，你。
0: 我是五爷，
1: 对呀、啊，你这五爷从哪儿论的？我告诉你，我这个五爷从哪儿论的？我是浙江金华府的人，我姓白，叫白玉堂，白五爷。相府一听，白五爷，我给您磕头。他扑通往那一跪，跑堂一看，这大爷还是不如五爷，这是怎么回事呢？这相府啊，当初。他是走江湖卖野药、打权卖艺的这么一个人。那年他也就是十七八岁，走到了浙江金华府。到金华府在街上卖艺，他口出了几句狂言。他有一张硬弓，他跟那些围观看热闹的人讲，说我这张硬弓要没有几百斤的力气，你把它拉不开。诸位哪位要不服的话，可以下场来试一试。谁要能把我这张硬弓要拉开的话，我就拜你为师。相福这个话说完之后，在看热闹的人群里边就走进一个人来。这人进来之后就把他这硬弓就拿过来了，不但说把这硬弓给他拉开了，而且一番把咔吧，把这硬弓给他拉断了。这弓一拉断，相福当时跪倒了地下，就得管人叫老师。这个人瞅着相福乐了，我呀不是要收你这个徒弟，我是要跟你治这口气。你倒在这儿口出狂言，小瞧我这一方的百姓。我呀弓拉断了，让你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这就算得了。这人转身就走，相福呢随后就跟着人家，跟着就跟到这人的家中。这人一看相福非要向他学艺，这人就把相福留在自己的家里。此人姓白，叫白金堂，也就是白玉堂他的大哥。那年这白金堂25、26岁的年纪，那年的白玉堂呢12、13岁，跟白金堂住在一起。相福跟大爷白金堂学艺学了两年，两年之后，相福想要走了。临走的时候跟白金堂就说，这回我闯荡江湖跟人家讲，您就是我的老师。大爷白金堂就说了，你呀到外边别说我是你师父，我们两个是朋友。如果说我是你师父，我还不够格。相福说，您承认不承认我不管，反正是我承认是您的徒弟了。白金堂说，我嘱咐你几句话要记住，为人在世，当应该谦虚谨慎呐。武林之中高手云集呀，长江后浪催前浪，北山层云起层云。总是在练武之中，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你这个人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特狂妄。一高兴就觉得自己就算是拔尖盖顶了，这不行，说明你吃的亏还少，见识的还不够广。相福说，您说的话我记住了。白金堂同时嘱咐他，你为人立事还要记住，要行得正，坐得正，正大光明，要为百姓做事，不要为官府效劳。好，这我记住了。嘱托完了相福，相福打那辞别了白金堂，就自己继续浪迹江湖。几年之后，他就走到了陈州，到陈州就投靠到陈州守备蒋万的麾下。

蒋曼一看相符，这身功夫不错，把他收留下了。后来庞玉到这来放阵，而且在这里修了安乐侯府，手底下缺几个保镖护院的，这蒋曼呢就把相符给了庞玉了。庞玉也觉得相符有点功夫，所以把相符当作自己的贴身保镖。如今这相符一听说白玉堂到了，所以他跪倒磕头。白玉堂十二三岁，到他现在这个年龄，这个距离跨度比较大，变化也比较大，所以开始的时候他没认出来。听说是白玉堂白五爷，这是白金堂的兄弟呀。论辈儿说，他得管白玉堂叫个师叔，所以相符跪倒磕头。相符这一跪下磕头，白玉堂一看，哎，请起，请起，请起，请起！我说这位大爷，我这个人从来不受无名之礼呀，你跪倒给我磕的哪份头啊？这是怎么回事啊？刚才您还是大爷呢，这么一会儿就给我磕头了。白五爷，您不认识我了，想当初我在您的府上待过，我不是相符吗？咱们下次再说。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3: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2: 新闻的智慧，
3: 音乐的魅力，
2: 尽在财经。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财经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今天的开工音乐来自孙燕姿的《超快感》，2000年的音乐。这首歌呢，在2000年的6月8号发行在孙燕姿个人首张专辑当中，然后也是由李卓雄和包小柏来填词，包小柏来谱曲，也是专辑当中的一个主打歌。2000年的孙燕姿，那个时候我印象非常深刻啊，这个专辑封面写着没有一个女孩像她这样唱歌。现在再来听来看啊，发现哎，还真的是，如果可能有另外一个女孩的话，可能就是 AI 孙燕姿了吧。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行业陪伴大家一起在路上，想听什么样的音乐的话，欢迎大家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然后留言就可以了。

听到的音乐来自大张伟的这一首《那些都不是我》。哎，你们是喜欢给别人添加标签的人吗？我觉得很多人在我的身边当中都特别喜欢给人添加标签，比如说他是一个懒惰的人，他是一个勤劳的人，他是一个向上的人，他是一个积极乐观开朗的人等等啊。可能我们被标签也会标签化很多人，但我觉得这首歌很好的一点就是让我们去打破这些标签。然后呢，其实有的时候你们发没发现一点，就是自我认知和外界它是两件事情，大家怎么定义你，然后大家怎么看待你，可能外界的一些评价和声音，那些都不是真正的你，只有你自己可能自己都不太了解自己内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继续来听歌，他是容祖儿，心淡。难道就

来自容祖儿的这一首《心淡》啊，也是非常适合失恋来听的。我觉得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会以这首歌作为我的失恋主题。哎呦，这讲的好像我怎么总失恋一样。但是这首歌它也是确实在讲着这个主人公在经历过这个情感的斗争当中啊，比如说像歌词当中唱到的，由这一分钟开始记起春风秋雨间，然后现在我用半年的时间对你心淡。嗯，你们半年忘掉一个人时间，你们觉得够吗？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啊。这个想听什么样的好音乐，欢迎大家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然后留言就可以啦。我觉得比起失恋，可能更难受的一点就是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对不对？

这样的一首达尔文来自林俊杰演唱的版本啊，也和当代年轻人的生活哲学和价值观产生了共鸣，这也是达尔文在这两年再次被大家关注的一个原因。我们每个人都在努力的生活，然后不断的向上，再进化成更好的人。嗯，你们有在变好的路上吗？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想听什么样的音乐，欢迎大家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然后留言就可以了。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听友的留言哈，我们的微信名字叫做小峰，他说想听一首张靓颖的歌啊，放什么都可以。好的好的，其实我们在下一时段是有安排张靓颖的歌的，那我就现在把它提前过来吧。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听到的声音，它是张靓颖。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来自张靓颖的这首《如果爱下去》，就是特别喜欢这首歌的前奏和结尾的部分，有一种环境音，然后再加上张靓颖这种呢喃的唱腔，就像在说，如果我们当年爱下去会怎么样？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和自己的前任、前任、前前任或者初恋，可能当初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分开，然后如果一直在一起，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吗？你们有后悔过吗？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想听什么样的好音乐，欢迎大家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然后留言就可以了。诶，大家有没有一个习惯，就是一到休息日的时候就特别不喜欢接电话？诶，我好像真的有电话恐惧症，就是恨不得在周末的时间或者假期的时候，把所有的电话呀，或者是微信啊等等的社交媒体关闭，然后享受属于自己的独处时光。听到的这首歌，它是杨乃文，未接来电。

听到这首歌来自杨乃文的未接来电啊，在里面有一段歌词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会听着收音机，然后放着你最爱的歌曲。这首歌呢也是收录在2013年12月20号的专辑，而这首未接来电呢就是表达那种失恋之后对前任的思念，以及这个未接来电背后的那种猜测和胡思乱想，也是由郑文华来填词，张震岳来作曲。这首歌呢也是那种非常细腻的情感表达啊，这个突然手机出现了一个非常熟悉电话号码的未接来电，但是你没有接起来，你也不想接，但是还又特别好奇这个电话另一头他到底在想什么，是在听某一首歌想到你了，还是说在生活当中某个场景，嘿，好像突然想起了一个人，或者想起了某段往事这样的故事。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我是潘浩，我们继续来听歌。

好，这首歌来自南船北马乐队的《花街》。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在傍晚啊，也是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在友谊路上，就是路过中央大街的那个路口的时候，哇，人来人往，就听到这首《花街》，特别有感觉，就会想象，哎呦，在城市的这个傍晚当中来听到这首歌的一种感受在里面哈。推荐给大家，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好音乐陪伴大家一起在路上。想听什么样的音乐，欢迎大家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然后留言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声音真的特别会唱歌，就最近一段时间他的一个大合唱，他只唱了2句，那一趴火了，你没有听到吗？他是单依纯。

我不需要每个人都爱我，其实生活当中我们更需要的是自己对自己的爱，然后自己对自己要肯定。每天当你沮丧苦恼的时候，你要相信在这个世界当中总有一个人最爱你，最值得你爱，就是自己。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潘浩，听到的声音它是苏打绿，相信。

0: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0: 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有首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在节目陪伴支持之下，大家幸福安康生活，无论心理健康还是身体健康。希望呢有怎样的疑惑问题，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联系，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先来听今天的889健康提示哈。人到中年呢，很多人都躲不过四高问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高，这是往往是这不敢吃那不敢碰啊。有没有一种植物啊，或者一种食物，既非常适合四高人群吃，又对降四高有帮助呢？真的是有啊。如今呢，越来越多的权威证实，经常吃豆类食物，豆子、豆腐等哈，它能帮助我们稳住尿酸、血压、血糖、血脂，改善身体代谢健康。诶，大人小孩都适合，但很多人根本没吃够。诶，一提到吃豆，可能很多人感受的就是日常吃的不多。2024年国民营养健康指导委员会专门发布减油、增豆、加奶这样的核心信息，其中明确指出，经常吃大豆或豆类制品可以降低成年人心血管疾病、乳腺癌、绝经后女性骨质疏松等发病风险，高血压、高血脂、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人群，像没有饮食禁忌啊，都可以增加大豆和制品的摄入。首先说常吃豆类有助于降低尿酸，一直以来其实不少人把豆制品视为是高尿酸和痛风患者的禁区，觉得嘌呤高碰不得啊，这真的是流传多年的饮食误区。2026年4月国际期刊营养素上，一项由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联合上海多区疾控中心追踪了4万多人的研究证明，每天适量吃豆类反而能够降低高尿酸发病风险。数据显示啊，摄入量最高的人群高尿酸风险会直降 26%， 尤其是每天摄入6到28克干豆啊，那降尿酸效果是最突出，哪怕没有达到推荐量也有明确的保护作用。第二就是常吃豆类有助于稳住血液。

牙。2026年5月，英国医学杂志子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增加豆类、大豆制品的摄入能显著降低高血压发病风险。与摄入量最低的人群相比，常吃豆类人群高血压风险下降 16%， 常吃豆类品人群啊，风险下降 19%。最重要的是，研究给出最佳食用量的参考，每天吃170克豆类，或者是60到80克大豆制品，高血压发病风险可以降低大约 30%。 日常三餐随手搭配，稳度而且轻松的啊，去稳住血压。第三就是改善血糖，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豆类还是隐藏的控糖能手呢。2024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营养素上的一项长达数十年的随访研究发现，豆类摄入越多，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就越低。实践证明啊，饮食中添加豆类能够有效地改善空腹血糖，提升胰岛素敏感性。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常吃豆类还能够降低糖化血红蛋白，辅助平稳控制血糖。第四就是改善血脂，尤其是降低总胆固醇。调节血脂，豆类在这方面也是优势十足。血脂异常医学营养管理专家共识明确指出了，长期食用豆类及豆制品的话，可以有效的改善血脂指标，尤其能够降低总胆固醇啊。有专业的实验对比过喝牛奶和豆浆的降脂效果，健康人群长期喝豆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甘油三酯都会明显下降，用豆类代替啊部分高脂食物，给心血管防住啊，可以做好这个防护墙的。那每天吃点豆，身体可能还给你额外惊喜呢，它有助于延长寿命啊。你要想长寿，日常饮食中不妨多添一勺豆。2025年国际期刊营养学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较高的豆类食品和异黄酮摄入量有助于延长寿命，显著降低全因、心血管、癌症等死亡风险。每天摄入33克豆类食品啊，全因死亡风险最低。以大豆为例，它富含优质蛋白、纤维素、异黄酮等生物活性成分，其中异黄酮被认为具有抗癌特征，还具有心血管保护作用。第二，有效的来降低患癌风险。常吃豆制品，它能够呢帮助身体啊建立一道防癌屏障。2024年国际期刊营养素上公布的一项研究显示，经常摄入像豆腐、豆浆等豆制品能够显著的降低患癌症风险。具体来说，豆腐呢可以啊使癌症风险下降 22%， 豆浆可以降低 25% 的患癌风险。总体豆制品的摄入量能减少癌症风险高达 31%。第三就是改善失眠问题，被熬夜、失眠、睡不踏实困扰的人，不妨多安排点豆制品。2025年国际期刊《睡眠的自然与科学》刊发一项研究显示，适量的增加豆制品摄入可以改善失眠。数据显示，吃豆制品量多的人啊，大于等于每周七次，相对于吃比较少的，小于等于每周一次，发生失眠风险要降低一半，并且豆制品啊吃的越多，失眠风险可能越低，摄入量每提升一个档次哈，那失眠的风险会降低 20%。 再有就是帮助强壮骨骼，到一定年纪之后，骨密度容易快速的流失，骨质疏松找上门，大豆异黄酮就是天然的护骨高手。2022年发表在国际期刊《食品科学与营养评论》上的一项研究表明，为绝经期和绝经之后女性每天通过饮食补充大豆异黄酮大于等于90克，能够显著的提升腰椎、髋骨还有股骨颈的骨密度。尤其体重正常、坚持补充超过一年的人，骨骼养护效果会更突出。吃豆啊也有四个关键点，在今天节目中也和大家分享，这样能够让我们的养生效果加倍。第一，不同豆制品要换着吃。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天吃大豆25克啊，还有相当于72克的北豆腐、140克的南豆腐、360毫升豆浆、175克内酯豆腐、55克豆腐干或者是40克的豆腐
汁丝儿啊。其实在米饭中你加点豆类，像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控中心的研究员方海琴，他就说日常生活啊，用豆米饭代替纯白米饭，饮食健康级别呢上是档次。豆类中好像红豆、绿豆、芸豆、豌豆、鹰嘴豆啊、蚕豆，由于它们的脂肪含量比较高，同时

富含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等营养物质，可以代替部分的主食。有四种豆制品少吃，你看啊，油豆腐，还有呢油炸豆腐干啊，热量和脂肪含量太高，不建议常吃。像豆乳啊、豆豉等发酵豆制品，钠的含量比较高，也应该少吃。没有煮熟的豆浆含有皂类、胰蛋白酶、抑制剂等有害物质，可能引发恶心呕吐。可以呢将豆浆煮沸，继续煮5到10分钟，使泡沫完全消失，完全煮熟之后哈、煮透啊再饮用。很多人总在追求神奇的食材、超级的食物，却常常忽视了身边最朴素也最平价的好东西——豆类。所以从今天开始，日常饮食多留意啊，加点豆，煮一锅杂豆粥，或者是蒸米饭的时候加点豆，打一杯豆浆，你的血压、血糖、血脂、尿酸都会悄悄地和你说感谢。所以呢，也希望把今天的知识告诉给身边的亲朋好友，要破除偏见啊，把健康吃回来。

0: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3: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电波，我是主持人刘英。你有没有想过真正的人生赢家是什么样呢？不是手握多少财产，而是到了110岁依然声音洪亮，自己能做饭，能遛弯，去医院一查血糖血压血脂全正常。她呀，就是来自浙江台州的严桂凤奶奶，今年110岁，可以说是硬核长寿代表。她的日常啊，没有昂贵的保健品，也没有神秘的养生功法，但是7个长寿习惯她坚持了一辈子。严凤老师，她的这个出生哈是1916年，他叫严桂凤，是台州年纪最长的老人。尽管已经110岁高龄了哈，他说话依然是中气十足，走路呢不让搀扶，吃饭也不用人帮忙，生活基本自理。去年家人带他体检，结果真的是让人羡慕啊，各项指标基本正常，没有糖尿病、高血压，平时也很少感冒生病。他每一天规律近乎朴素，你看晚上8点上床，一觉睡到早晨7点，起床之后自己洗漱梳头整理床铺。爱热闹的他每天上午都要去附近的学校门口老年协会转一转，跟人唠几句嗑，走路的时候不爱让人扶，自己呢拄着拐杖慢慢走。天气好的时候，他有一个特别的习惯，就是躺在家门口洗手台的台面上安安静静的晒太阳。饮食上他从不挑嘴，也不吃太油腻的东西，平时以炖的软和的稀饭啊、面条啊、馒头为主，有什么吃什么，从不浪费粮食。有时候啊，子女白天出门工作，他就自己动手烧柴啊，把这个小米粥放在土灶上热一热，一顿能喝一整碗。子女们就这样总结母亲的长寿密码：性格耿直，坚持劳作，没跟人家啊吵过嘴，或者是啊打过架，对亲戚邻居都是很和气，烦心事儿不往心里放，从不生闷气。严桂凤奶奶的长寿秘诀就藏在她坚持的一辈子的7个习惯里。第一，就是爱晒太阳，免费的维生素 D。天气好的时候，严桂凤奶奶就喜欢在门口晒晒太阳。阳光，拥有其他光源没有办法比拟的优势，是既简单又高效的养生方法。适当晒太阳是获取维生素 D 的自然方式。维生素 D 呢，是促进了钙吸收的关键，并能够有效的预防骨质疏松。每天累计晒20到30分钟就可以满足身体需求，不用一次性完成，碎片化累积啊。

0: 质更容易坚持。习惯二，喜欢聊天，防止大脑衰老。严桂凤奶奶爱热闹啊，每天都要出门跟其他人聊聊天，多出去和人交流，多面对面的去聊天，尽量少在家里发呆，这样能做到降低认知功能衰退的风险。我们在面对面交流的时候，大脑也是飞速运转，快速做出反应，这对大脑来说呢，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锻炼。别小看啊，唠嗑这件事儿，它能让你的脑子一直在线。再看习惯三，喜欢走路，对心脏有好处。严桂凤奶奶每天都会出门走一走，虽然呢只有方圆几百米的范围啊，走路呢其实是最适合全民的心脏保护运动，不需要复杂的装备，长期坚持能够显著的降低心脏病、高血压、高血脂等风险，堪称是心脏友好型运动天花板。走路为什么能养心脏？首先啊，它能让心肌收缩力增强，静息心率变慢，心脏负担减轻，其次呢，它能够促进血液循环，让血管弹性变好，还能够调节胆固醇水平。另外呢，它能够有效的控制体重，调节血糖，降低血压，从根源上减少心脏疾病的诱因。再看习惯四，早起早睡，帮助身体修复。严桂凤奶奶每天作息是非常的规律，晚上八点上床，一觉睡到隔天早晨的七点。睡觉啊，可以说是我们能找到的最低成本的身体修复方法。生活中不少情绪和健康问题，靠好好睡觉就能够缓解。睡眠从来不是浪费时间，而是身体的修复时刻。深度睡眠的时候，大脑呢会清除导致认知衰退的代谢废物，同时呢巩固记忆，免疫细胞活性提升，能够呢修复受损细胞，充足的睡眠还能够稳定情绪，让你不容易烦躁焦虑。再看习惯五，从不挑食，保证营养均衡。严公公奶奶在饮食上是从不挑嘴的，不舍得浪费一点粮食。如今呢，很多人进食不规律，这会引起代谢紊乱，增加肥胖、糖尿病等疾病发生风险。早餐很重要，应该呢做到每天吃早餐，并且吃好。暴饮暴食、偏食挑食、过度节食啊，都是不健康的饮食行为。建议早餐用餐时间15到20分钟，午晚餐呢20到30分钟，细嚼慢咽，享受食物的美味。习惯六，就是少吃油腻，帮血管减负。严桂凤奶奶平时啊不吃太油腻的饭啊，饮食清淡。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治医师赵月彤他就说，过量油脂可能引发呢血脂异常，加速动脉粥样硬化，增加心脑血管疾病风险，同时呢还可能扰乱内分泌的代谢，导致胰岛素抵抗，形成三高的恶性循环。油脂过量摄入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肥胖，而肥胖本身呢也是诱发多种慢性病的危险因素。医学界的普遍共识是，肥胖已经成为我国第六大致死致残的主要危险因素，同时也是至少13种恶性肿瘤的独立危险因素。再看习惯七，不生闷气，远离癌症性格。严桂凤子女们认为啊，母亲的长寿秘诀，心态好真的很关键。烦心事儿不往心里放，从不生闷气。经常生闷气的人真的是很容易得癌呀。心理因素在癌症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具有很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胃癌、肝癌，甚至是颅内恶性肿瘤与易怒、小心眼、过度压抑自己情绪是有关的。这种爱生闷气的性格在心理学上被称作是 C 型性格。这部分人内分泌更容易紊乱，器官功能活动容易失调，随着机体免疫功能的下降，免疫系统识别和消灭癌细胞的监视功能会大打折扣，因此呢，容易患上癌症。长寿真的从来不是玄学哈，更不需要昂贵的灵丹妙药，它藏在我们日复一日的好习惯里。晒过的每一次太阳，走出去的每一步，吃下的每一口踏实的饭，以及放下烦心事之后的每一个安稳的觉。今天和您说的严桂凤奶奶的故事真的告诉我们，最好的养生一直都很简单，从来都不贵。也希望大家一起行动起来，活出健康长寿。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0: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爱家，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幸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电波，关注成长在线，这档节目为心理精神健康提供帮助服务，特别是儿童青少年。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亲子关系、孩子的学业发展，或是心理情绪问题，都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互动交流，或者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加入我们的听友群。来看哈，最近呢，心理老师做了一个个案，来访者是小鱼的妈妈，小鱼今年15岁。小鱼啊，从2024年12月份和爸爸爆发了一次激烈的冲突之后，就开始没有办法上学了。经过一年多的调整之后，小鱼在2026年3月份复学。复学前3个礼拜哈，小鱼坚持的还不错。从清明假期之后，小鱼的状态就开始下滑，又出现了频繁请假这样的情况。五一之后，小鱼状态就更差了。妈妈说，五一之后一整个星期小鱼都没有办法去上学。后来终于开始去学校，但是现在只能保持1周2天半时间。妈妈说，她也想尽了各种办法给孩子做各种的分析，也谈心过很多次，甚至威逼利诱过，但是孩子这个频率一直还是提不上来。妈妈说，不知道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原来那么优秀的孩子现在怎么就一直在摆烂，为什么就一点都不努力了呢？小鱼的状态为什么突然下滑？这个状态其实是很多孩子复学第一个学期都会遇到的问题。很多家长以为孩子休学一段时间之后，只要重新走进校门，就能够无缝衔接的进行之前的学习。但事实往往是复学初期很多孩子会咬牙坚持，之后随着能量的消耗，孩子会进入一个漫长的波动期，状态时好时坏，进三步退两步。很多父母这时候会慌啊，觉得孩子又开始摆烂了，不努力了，父母开始焦虑催孩子，孩子身上压力也就更大。其实这个状态不是退步，而是康复曲线上的正常震荡。小鱼前3个礼拜表现不错，恰恰说明他内心是想好的，是有力量的，他内心也是真的想跟上复学这个节奏，想清明假期放松，打破了刚开始建立起来的上学节律。五一长假之后整周缺勤是他一直在想做和做不到之间在挣扎，所以这个时候催逼都不是好的解决方法，只会让孩子状态更差，那对于上学这件事儿会更有压力。那父母应该怎么做呢？主动给孩子解压，告诉孩子复学初期确实会经历一个波动阶段，这很正常，毕竟我们身体还在恢复过程中，这样的沟通会帮助孩子呢把压力降下来。然后呢这样的一种情绪减少内耗力量就可以用在上学这件事上了。妈妈或许也可以这么说，小鱼前3个礼拜呀，你能坚持去，妈妈知道那里面有你很多努力，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办到的。后来清明五一之后状态下滑，妈妈之前有点慌，可能会让你更有压力了。但是我想告诉你，复学本来就会这样就像身体受伤之后的复健，肌肉会酸痛，会需要休息一段时间。那咱们复学也需要一个慢慢的适应过程，上学的节奏我们可以慢慢找。妈妈这样沟通会帮着孩子把压力卸下一大半。而当父母先进行这种接纳波动，孩子才能停止用有限的力气去推抗自己。第二步骤就是学会帮孩子疏导情绪，我也经常在节目中这样提醒大家。你看小鱼妈妈说，看到孩子有情绪的时候，其实她也知道该去回应孩子，但是好几次她尝试回应之后，孩子情绪更差了，后面呢她就不敢多说，总觉得自己话少一些，尽量不给孩子添堵吧。但这样的处理方式会让小鱼一直得不到情感支持，情绪一直在身体里堵着，一直出不来。而且这个时候是小鱼最需要妈妈支持的时候，只有通过妈妈的主动回应，孩子的情绪才有机会疏导出来。那妈妈该怎么帮孩子疏导呢？简单说，就是不断地把孩子的话反射回去，让孩子感受到被理解和接纳，那孩子才会倾诉更多。比如小鱼有时候会在妈妈面前吐槽爸爸，说爸爸管太多了，总是否定他，永远觉得自己是对的。之前听孩子这么说的话，妈妈会立刻说，你看爸爸确实管得多，不过也是为你好别人家孩子的事情你看他就不管当父母的也免不了会唠叨几句，真的是因为为你好。每次妈妈这么说，小鱼就更生气了。这种情况下妈妈可以怎么回应呢？

妈妈或许可以这样回应，嗯，爸爸管得太多，总是否定你，永远觉得他自己是对的。总用这样的沟通方式的话，确实是让人挺不舒服的。这样的回应会让小鱼知道妈妈是懂自己的，接纳自己的感受。这就是情绪疏导最核心的原理，先接通，再导流。情绪像水，堵着会泛滥，疏了才能够流动。而反射呢，就是接通的那根管道。也就是说，妈妈一定要忍住帮孩子解决问题的冲动。小鱼吐槽爸爸的时候，诶，也需要的不是妈妈给解决方法啊，只是需要妈妈懂他的感受。作为父母，我们也一定要知道，我们不是修理工啊，而是容器。面对孩子的情绪，我们的目标不是让问题小啊，而是让孩子的情绪在这个空间能够安静的待一会儿。第三个步骤就是学会鼓励孩子。你看，因为小鱼现在能量低，成绩在倒退，那这个时候孩子最气馁最无助。那如何激发孩子对生活的热情，对学习的热情？一个有效的策略就是通过鼓励孩子，对小鱼取得的每一个小进步给予认可，并且用语言及时的表达出来。比如说，小鱼现在每做一次英语阅读理解就抓狂哈，觉得那么一大篇儿，总觉得看懂啊，但是呢，做题的时候又觉得啥也没懂。这个时候该怎么回应孩子？妈妈可以先回应孩子情绪。姑娘，英语阅读确实是，哎呀，篇幅真长，看着一大段文字就心里发慌，明明看得懂，就是不想开始，越拖越难受，是不是？长篇阅读确实是最难下手的题型，所有人啊第一次接触都会卡壳慢摆拍，这不是你的问题，是这个题型本身就有难度。先回应孩子的情绪，让孩子觉得被理解，孩子情绪平复之后，妈妈后面说这个孩子才能听进去呀。接下来可以到了鼓励的部分了，妈妈可以这样回应孩子，小鱼，我们不是要一下子做好，今天只是第一次试水，慢一点啊，做少一点都完全没关系。其实啊，你今天愿意坐下来试着开始就已经是一个大突破了。很多人啊，看到长文字直接躲开，你还坚持尝试一小时，勇敢迈出第一步。每一次鼓励都是对小鱼自我价值的肯定，都是对他努力和进步的认可。这种感觉呢，会深深地根植于小鱼的心里，成为他面对挑战的坚强后盾。随着妈妈不断地给予鼓励，小鱼的心态和状态将会积极地发生一些转变，他会越来越相信自己的能力，在面对生活学习的难题的时候，也能够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勇气和信心。那通过这样的咨询，小鱼妈妈知道孩子出现问题的原因在哪儿，也知道如何去改善哈。后面呢，他会努力地把自己的部分做好，给孩子提供更大的程度支持。我们也希望这一些的经验方法能给您带来启发。当然，您有更好的方法或者是实践，愿意和我们交流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更希望大家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 ,13603627723, 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这个充满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年代，每一位创业者都是时代的弄潮儿，他们用汗水和智慧书写着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也为国家的繁荣发展贡献着不可磨灭的力量。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中国财富人物，让我们一同聆听那些在时代浪潮中勇立潮头、不懈奋斗的创业者们的心声与故事。在优秀的经销商面前，我们到底该学习他们什么呢？学习他们今天的思考和行动，还有学习他们对未来的判断和抉择，其实这些都很重要，但这些并不是一个最有效的学习方法。每个经销商的实力、规模、发展阶段、所处的环境和地位都不同，他们今天的思考和行动对我们不一定是最有价值的。最有效的方法呢，不是学习成功经销商的今天，而是应该学习他们如何走到今天，学习他们当年的思考、判断和行动。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浙江义乌的汇华食品创始人陈福雄。浙江义乌汇华食品是一家义乌地区专营酒水超过20年的优秀大商，也是华润啤酒等众多知名品牌的核心经销商。从2019年开始，汇华食品开启了超速增长模式，在亿元级的规模基础上，5年增长了5倍，啤酒年销售规模超过1100万件，成为浙江区域成长速度最快的超商之一。今天我们就试着用时光回溯的方式，重走一遍汇华食品创始人陈雄福的来时之路，希望大家能有所启发。所谓隔行如隔山，我们先来听一听五斤小子趟过酒水袋里的深坑。2003年之前，陈雄福跟着家里在义乌小商品城里做着小五金的生意。义乌是全世界闻名的小商品之都，小五金生意的这段时间里，陈雄福完成了商业上的入门。2003年，陈雄福和两个校友合作投资20万的杏花村酒代理生意做不下去了，因为他是介绍两人校友认识的中间人，所以他们希望陈雄福可以接盘这门酒生意。浙商啊，是一个商业天赋天生强大的商业群体。陈雄福本身并不满足于家族的小五金生意，加上确实想为同学解决问题，于是呢，2003年他花了10000元转让费接手了这盘生意。汇华食品前身龙润商贸就此诞生。隔行如隔山啊，现实总比想象残酷。接手杏花村代理生意后，陈雄福才发现这个产品只是杏花村的一个定制开发产品，根本不是厂里直营的产品。为了做市场，被忽悠着垫了很多费用，结果费用核销时，总运营商又赖账，到运营商所在地待了3天时间。到运营商所在地待了3天时间，一分钱没要回来之后，陈雄福回到了义乌，便再也没有给运营商打过一个电话。他接受到了这次失败，直接放弃了杏花村的产品，并在2004年3月做了浙江本地品牌千岛湖啤酒义乌的代理商。2004年的啤酒市场正是一个在混乱中高速扩容的时期。千岛湖啤酒当时并不便宜，一件40多元，原本义乌根本没有人做，但是陈雄福接手之后很快就上量了，2005年年底单月销量就破了3万件。2004年的时候，感觉我们并没有太多不一样的操作，
无非比其他品牌经销商更务实一些，更注重服务一些。那是一个粗暴增长的时代，只要不瞎折腾，基本每年都会增长。提及当年，陈雄福这样评价。可是好景不长，2006年，就当陈雄福卖得正风生水起时，千岛湖品牌中最好的冰爽单品被上游切给了另外一个本地的经销商。无独有偶，也正是2006年初，陈雄福结识了时任雪花啤酒全国市场总监的侯向海。于是2006年3月16号，陈雄福正式与华润啤酒合作，而正是这次合作，真正开启了陈雄福18年的持续增长之路。2006年接了雪花啤酒之后，陈雄福还与泸州老窖达成合作。2007年他又接了王老吉红牛等饮料品牌。一年多之后，陈雄福还拿下了王老吉义乌地区总代理，年销量一度在130万件以上。坚持多品牌之路，这是陈雄福创业前三年最重要的一个经验。他说，对一个商贸公司而言，可以单品牌启动，但绝不可以一直单品牌经营。第一是不安全，厂商地位也不对等，厂家换一个政策，甚至换一个领导，对经销商都可能是生死危机。第二是不利于市场，不利于满足终端需求，产品太单一，终端需求无法最大化满足，其他酒水经销商就可能趁虚而入。第三是不可持续，作为一个公司，经销商肯定要努力实现销量和利润的持续增长，单一品牌可能面临竞争加剧等情况，不可能也不应该一直由某个单一品牌来承担经销商持续增长的使命和任务。因此，陈雄福对有机会的好产品、好品牌一直都保持极大的开放性。之后的许多年里，他又陆续接了洋河、喜酒、金沙斋药、茅台1935、张裕、奔富、柚香谷这样的品牌，产品涵盖了白酒、啤酒、红酒、黄酒、饮料等等。华润啤酒永远是汇华最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可以说没有华润啤酒

就没有汇华食品。在多品牌经营战略下，华润啤酒虽然不是我们的唯一，但永远是我们的第一。陈雄福这样定义和诠释汇华公司与华润啤酒的伙伴关系。多品牌经营说起来轻松做，多品牌经营说起来轻松，其实做起来是很难的。操作不好就成了贪多嚼不烂，品牌多但没一个做得好，做得多丢得多，这是很多多品牌经销商都面临的一个问题。但是陈雄福构建起了一个独具匠心的渠道模式，他自己总结为三七分渠道模式，30%直供加70%的分销。那为什么要做这个三七分渠道模式呢？全面直供，管理和服务成本太高，优质终端也不会满意，全部分销，终端控制力太弱，根本无法掌控市场。比如义乌有9000家左右的餐饮终端，汇华选择其中1500家优质的餐饮直供，其余7000多家全部交给分销商来服务。30%直供，对有规模、有地位、有市场影响力的制高点终端必须排除万难直供，最好的政策、最好的服务，达到最强的控制力。70%分销，对制高点终端之外的70%终端采用分级管理的分销商模式，在覆盖率基础上发动优质的分销商，不断提供服务水平和终端网控的控制力。在三七分渠道模式下，分销商往往可能出现问题，如何发动并持续保持分销商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忠诚度呢？分销商是一个生意人，并不好发动和管理。为此，陈雄福又用了一个独特的地盘论模式，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分销商为什么总是没有忠诚度？为什么总是不听从管理？因为他们不像代理商有品牌划定的地盘，没有地盘就好像没有根据地，没有根据地自然就沦为了流寇主义。分销商没有地盘，那我就给你地盘。陈雄福将整个义乌地区划分为23个片区，并将200个渠道分销商分为核心客户、大客户、普通客户3个等级，每个等级的待遇、权利和义务都是不一样的。23个片区对应23个核心客户，每一个核心客户都有一个片区，这是自己的地盘。在自己的地盘里，除了自己销量应该有的利润，地盘里其他客户的销量，核心客户也每件都有利润。但核心客户为此要付出的是完成区域目标总量，区域内销量领先，协助价格管控，禁止窜货，配合完成市场基础工作。同时，核心客户并不是一成不变，一旦你的业绩下滑或者是目标没完成，这个片区的核心客户就可能变成其他优秀的分销商。大客户与普通客户的区别主要是在单件销售返利上，但同样，大客户如果销售和基础工作没达标，或者违反市场秩序，一样会调档降级。普通客户如果做得好，照样可以升级为大客户，甚至是核心客户。通过独特的三七分渠道模式加地盘论，汇华旗下代理的绝大多数品牌都取得了非常不错的市场战绩。比如华润啤酒单品牌销量突破1000万件，右香谷突破100万件，洋河白酒是其品牌大本营江苏之外的最大单一县级市场等等。陈雄福很早就意识到一点，只有具备专业的整合并购能力的经销商，才可能成为未来的超级经销商，这也是一个商贸公司从赚钱变得值钱的关键。早在2013年，他就成功完成了第一次整合并购。义乌地区早期有3家专业酒水经销商，汇华、景粮和恒友。其中景粮在2005年被浙江商源集团收购，留下汇华与恒友独自发展。
恒友酒业主要经营燕京和青岛，白酒有古井贡酒、竹叶青酒，红酒有威龙，规模在义乌地区也颇有影响力。2013年，由于恒友酒业两个股东股份各50%，理念不合，水也不服水，两个股东找到陈雄福，希望他能进入。陈雄福购买了恒友酒业40%的股份，比例变为4:2:2。2016年，另外一个40%的股份股东想做房地产，于是退出，恒友的股份比例变为7:3，陈雄福持有70%。2019年，汇华成立鼎善集团，恒友酒业成为鼎善集团旗下专营夜场的子公司，另外一个股东的30%恒友股份被置换为集团约10%的股份。为什么要将汇华的第一整合并购历程讲得如此之细呢？一方面，这次成功的整合并购大大巩固和提升了汇华在义乌地区酒水市场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这次历时数年的整合最后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也为陈雄福在整合并购方面积累了非常好的经验。2019年，陈雄福成立鼎善集团公司，在快消行业异常艰难的5年里，开启了整合并购的狂奔模式。在短短5年里，陈雄福的汇华和鼎善集团在金华、丽水、衢州三个相邻地区通过整合并购方式成立了10几个分子公司。尤为难得的是，这些分子公司成立后无一例外都获得了销量和利润相当大的增长，也是这些增长造就了汇华公司5年翻5倍的骄人增长奇迹。在2019年之后的非常态经济周期里，为什么陈雄福敢于大踏步的前进和扩张，并且获得成功？陈雄福总结了以下的两大关键因素。首先，市场进入非常态，经销商经营压力增大，寻求整合意愿强烈。2019年以后，许多实力单薄、品牌单一的经销商经营困难，希望能够被整合抱团发展。因此，在厂家领导的组织和主持下，合资并购进行得很顺利。同时，陈雄福吃亏就是占便宜的理念对整合加速也助力很大。在整合别人时，陈雄福都按对方净资产加一定的溢价来计算，在别人换或购买集团股份时，价格按净资产计算，不加任何溢价。严格按净资产计算，不加任何的溢价。另外，浙商相对来讲思想比较开放，陈雄福在义乌地区多年来口碑和信用都很好，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第二个关键因素就是并购容易整合难，有效的集团化运营体系至关重要。并购其实很容易，就是价格合适不合适的问题，但并购之后难题才刚刚开始。并购之后一定要有增长，不能是1+1=2，原有的股东是受损的，这个合作就难以持续。并购之后要在一个锅里吃饭，信任和公平最关键，没有这两点，合作也要分崩离析。以上两方面，陈雄福都做足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很多经销商经营压力大，赚钱难，其实不是销售能力不行，而是资源不够，管理太弱。因此，陈雄福选的并购对象一定是有互补的。汇华强大的上游品牌资源和管理能力一定要能给对方赋能，他才会选择整合并购。此外，陈雄福整合并购并不谋求控股，反而鼓励高度自治，但在管理上一定是公开透明的。商品的采购和供应价格公开，销售政策制定红线，固定的经营毛利，费用采用预算制。在集团下，财务制度和人力资源是统一的。人力资源方面，集团输出薪酬、职级框架，各分公司根据实际确定具体的绩效方案、薪酬，但核算标准一致由集团审核。财务方面，陈雄福称，公司的任何人不是对老板负责，是对所在的公司负责，财务不需要听哪个股东的，
只需要听公司的，按制度执行就可以了。

老板或者大股东往往是制度最大的破坏者。我管好了自己，做好了自己，其实集团各分公司没那么难管。陈雄福讲到集团化管理时说过，在过去五年，汇华取得了超高速的增长，但陈雄福认为汇华的超高速增长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他的目标是2030年做到30亿规模，成为浙江区域最具影响力的酒水专业的运营商。这就是义乌汇华创始人陈雄福“风浪越大鱼越贵，五年五倍的大商增长奇迹”的故事。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每一刻都可能有新的机遇与挑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悄然诞生。今天呢，我们将一起探索全球财富版图上的最新动态，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在时代的浪潮中，总有一些人，他们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他们或许曾面对过无数的质疑和挑战，但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讲述他们那些关于创业的故事，获取那些宝贵的经验与财富。
1: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从嗅到燕窝行业露头，到经历燕窝行业的惊涛骇浪，黄健，国内高端燕窝品牌燕之屋的创始人，终于迎来了自己的光明未来。燕之屋品牌的发展历程，也正是中国燕窝行业发展的缩影。二三十年前，铁饭碗是当时最体面的生活之一，因为那不仅仅意味着相对优渥的物质条件，还代表着备受向往的稳定和保障。但在少数人眼中，这份稳定也象征着缺少变化，缺乏可能性。于是呢，一些进入体制的年轻人会选择离开。但与今天充满包容性的时代不同，在那一辈人当中，这样的决定需要莫大的勇气。燕之屋的创始人黄健就是这样一位放弃了铁饭碗的人。他曾经毅然放弃教师的稳定工作，只身下海创业。在一次又一次的质疑声中，他力排众议，勇往直前，奋斗在让一亿中国人吃上一碗好燕窝的路上，将企业治理推向一个新高度。今天的财富故事带您走进燕之屋创始人黄健的创业故事。在福建地区一直崇尚爱拼才会赢，这在黄健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燕窝春风吹来，吹动了一颗不安分的心。16岁，黄健考上大学，1986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20岁的黄健被分配回户籍地柘容县中学，当了一名高中数学老师。久而久之，正处芳华年纪的他，对于千篇一律3.1线的生活现状越来越不甘。1991年，看到外面多彩涌动的世界，按耐不住一颗不安分的心。当了5年教师的他，毅然砸掉了铁饭碗，只身下海闯荡。时值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热潮如火如荼，沿海地区掀起了一股出国留学打工热潮。黄健也不顾家人反对，扔掉铁饭碗下海闯荡。时隔几年，进口燕窝生意春风吹来。出国10多年的黄健兑现了他从县城第一次来到厦门时许下的承诺，一定要在这座美丽的城市留下来，而留下来的方式

就是选择在厦门创业。在朋友的协助和启发下，这个不安分的年轻人创业项目选择了燕窝，并且很快就只身前往燕窝的原产地印尼考察。尽管当时印尼的大环境并不理想，可什么都阻挡不住黄健要发展燕窝事业的决心。他走访燕窝加工企业，深入了解人工建造的燕窝，向燕农了解燕窝的采集情况。1997年底从印尼考察回来后，黄健倾其所有创建了燕之屋的前身厦门市双丹马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从此和燕窝结下了不解之缘。从印尼进口燕窝干货，简单包装后再拿到厦门当地的商品柜台代销，一年的进口贸易经营，黄健的燕窝生意越做越大，产品覆盖厦门各大商场。黄健的雄心也日渐显露出来，他决定走出厦门，面向全国，就像一只羽翼渐丰的金丝燕一样，要展翅飞得更高。创业五年来，黄健积累了很多品管、销售、品牌策略、跨国贸易等方面的经验，可以说经历了一个量变的过程。2002年，一次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在北京召开，这种新型的连锁商业业态被黄健敏锐捕捉，于是呢，他前往北京学习到了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特许连锁经营模式。他将自己拥有的商标、产品、专利和经营模式等无形资产以特许经营合同的形式授予被特许者使用，一来呢可以迅速扩大市场份额，二来呢可以收取稳固的加盟费，三来可以快速的打响品牌。从北京回来之后，黄健认为自己的公司也可以尝试推进，但是在动员大会上，股东和一帮高管都提出反对意见。这种没人干过的事情风险极大，稍有不慎就会把过去赚的那点钱都赔进去。企业家不仅需要远见卓识，还需要当机立断的魄力和勇气。当年马云在创办中国黄业前，曾约了24个做外贸的朋友商量，结果23人反对，结果马云第二天早上还是决定做了。而黄健决定尝试新商业模式的决心与马云决定创业如出一辙。黄健态度坚决，义无反顾，做企业不冒险不尝试怎么知道输赢，于是策划出了燕之屋品牌，用于特许连锁经营。燕之屋即燕子屋、燕屋的谐音，品牌名称和行业关联紧密。同时呢，黄健自己走上街头，积极为燕之屋样板店选址。很快在爆竹声声中，厦门祥和西路第一家燕之屋专卖店开张了。并且为了提升用户体验，补足服务短板，黄健独创发明了专卖店加厨房的模式。专卖店不仅展示商品与销售，还配有厨房功能，引入了现代化的蒸煮设备，实现四个现代化：现点、现炖、现吃、现送。用户可以到燕之屋店里食用燕窝，也可以预约送到家里享用。这种新型的专卖店形式解决了用户不会炖煮燕窝以及炖煮麻烦的难题。从商业来看，它突破了燕窝的营销场地，成功解决了市场痛点。这种完全从用户出发的个性化服务一经推出，马上受到客户欢迎，门店经营火爆。燕之屋创新的模式在行业里引起了轰动，一时间市场上冒出了众多模仿跟进者，这进一步加深了客户对专卖店形式的教育和认知。很快溢美之言登上了很多的媒体，例如燕之屋就是燕窝的星巴克，燕窝的宅急送，在燕之屋订燕窝像订牛奶一样方便。行业发展日渐成熟，商家众多，群雄逐鹿的形势到来，品牌建设、明星代言的加持成为企业成功的重要因素。

2008年的一天，黄健跟随一个机构参观同在福建的知名企业安踏，没想到这次短暂的参观行程对黄健产生了很大的震撼。安踏作为闽商代表，在品牌建设方面走在潮头，明星代言、央视广告，一系列品牌大动作让安踏声名鹤起，全国走红。做鞋的能请明星，什么时候我们做燕窝的也可以请明星。一直希望在燕窝行业打造一个知名品牌的黄健思索着一夜没睡，不就他在大会上提出请明星代言，再次遭到了一片反对声。这次反对的声音比上次开专卖店时要大得多，因为这次投资更大，风险更加不确定。一直以来，燕窝都是高端滋补品，古代呢属于皇宫和达官贵人专项，即使在2008年也只是少部分人群会习惯购买。对于他们而言，不需要广告也知道吃燕窝，而大部分人群受到消费限制，普通广告对他们效果不大，因此在燕窝行业从来没有哪家企业去大张旗鼓的请代言打广告。虽然面对一众的不理解，但黄健还是执意推进。2008年，黄健把企业赚到的几乎所有利润全部拿出来，聘请了中国香港巨星刘嘉玲代言。这是一次孤注一掷的赌一把，不成功便成人了。历史再一次青睐黄健，谁也没有想到明星代言发挥了应有的威力。当年不老女神刘嘉玲的宣传海报像雪片一样铺满了全国燕之屋所有的专卖店、加盟店，结果迅速引爆市场，专卖店里的销售业绩扶摇直上。更重要的是，普通消费者也进一步了解了燕窝，知道了有一家做燕窝的企业叫燕之屋，一时间燕之屋风光无限，前来洽谈加盟的商家络绎不绝。燕之屋在全国拥有500多家门店，准备筹备上市，公司发展达到了一个历史性的巅峰。2011年，经历了雪燕的影响，燕窝行业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危机。作为行业领导者的燕之屋受到的冲击最大。在消除了消费者的误解、平冤昭雪后，为了彻底杜绝类似事件的出发，2012年，黄健在一个朋友的启发下，研发出碗装即食燕窝碗燕。升级版的碗燕追求100%的品质管理，碗的材质采用不怕高温的欧美奶瓶材质，执行科学配比的比例，纯化水、冰糖、燕窝。一次封口密封成型，再用121度的高温杀菌炖蒸1140秒，让消费者开碗就能吃。因为是在企业中央工厂，经过一套严格的流程生产出来，可以完全保证食品的安全性。碗装燕窝开创者碗燕在行业里面开创了一个新品类，燕之屋也因此成了碗装即食燕窝的开创者。为了全面推行碗燕，黄健开始了壮士断腕式的更新迭代。他对过去曾经带来事业辉煌的专卖店加厨房模式开刀，要求必须停止采用干燕窝现炖的方式，全部售卖标准化产品碗燕。虽然公司尚未完全脱离危机，急需老经销商的资金输血，但黄健仍然不顾一切反对做出了这个选择。黄健心里清楚，老的燕之屋不死去，新的燕之屋没办法重生。2011年到2013年期间，受行业大势影响，是燕之屋发展的历史低谷，公司一度资金紧张。一是国家暂停了燕窝进口，二是燕之屋受行业危机影响，公司资金紧张，随时面临破产倒闭的风险。黄健之前帮助过的一位合作商给他介绍了一个曾代理高端滋补品的国内知名营销团队，
他们就是现任燕之屋总裁郑文斌、燕之屋监事会会长傅玉和执行董事兼 CEO 李有权。经过双方深入沟通后，相见恨晚。2014年，两个团队达成合作，重组融合在一起。在砍掉了200多家专卖店后，还没等员工们回过神儿，黄健决定改造家族式企业，将其打造为中国合伙人企业，让燕之屋重启了发展的新机遇。然而整合是痛苦的，原来的老团队老员工必须和加盟的新团队彼此都需要有一个磨合和适应的阶段。黄健主动退居幕后，李有权执掌幕前，他的管理方式和黄健有所不同。李有权的管理更加注重细节，更加注重执行力，各项要求也更加具体和严格。黄健一方面安抚老团队，一方面坚持支持新团队的管理，最终燕之屋扭亏为盈，在市场上重新焕发出生机与活力。每个员工在行业里扬眉吐气，团队之间的抵触情绪也消失殆尽。黄健总说，那时候我们缺钱，李有权、李总他们义无反顾地进来了，我感到挺欣慰的。他们在困难的时候帮助了我们，现在我们要给他们最大的自主性，让他们把燕之屋做得更大更好。黄健说，我们燕之屋现在成为一个中国合伙人式的企业，合伙人的意志都是为了让企业价值最大化。他认为现在的燕之屋并不是他一个人的燕之屋，而是800名挑毛女工的燕之屋，是新老团队的燕之屋，是每位员工的燕之屋，是集体智慧共同创造的燕之屋。他在内心深度认同共享的理念，企业只有开放共享，才能集合这么多人的力量，才能将企业带到一个个人所不能达到的高度。对于未来的发展，黄健表示，未来燕之屋肯定会发展成为一家社会化企业，为社会承担更多责任，争取为中国、为世界大健康产业贡献力量。人生沉浮苦作乐，一盏真修润心窝。黄健从一个不安分的教师成为燕窝知名品牌的领导者，靠的是20年专注燕窝行业的创新精神，靠的是永不缺席的责任和担当，靠的是宽阔如海的胸怀与格局。风雨雷电终告停歇，海面重归平静，头雁已经胜利归来。历尽风雨，洗尽铅华，黄健初心不改，他仍奋斗在让1亿中国人吃上一碗好燕窝的路上。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欢迎收听 F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每天与您相约的财富风云，我是卢阳。所谓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化妆品呢，作为贯穿女性一生的刚需消费，从诞生以来便深受大众女性欢迎。而且呢，对于食品饮料啊、家电消费品等消费品来说，化妆品具有非常大的消费弹性，产品更新迭代的速度也是非常的快。由此可见，化妆品行业发展前景十分广阔。根据专业的调研机构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化妆品市场的市场规模为3958亿元，预计2021年中国化妆品市场规模可达4781亿元。此外，中国化妆品产量近6年连续呈增长态势，2021年产量将达到199万吨。中国已然成为全球最大的化妆品产地、化妆品消费市场。那么说到我国化妆品巨头，大家会想到哪个呢？百雀羚、相宜本草、大宝、水蜜玛、自然堂、百草集、温碧泉、韩束等，应该是很多人都会想起的品牌。但是您不知道，其实我国还隐藏着一个化妆品巨头，它就是珀莱雅。而作为企业背后的创始人兼领军人物，侯君成则是一个十分低调的存在。百科资料显示，珀莱雅化妆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全国工商联美容化妆品商会副会长，在2021新财富500富人榜上，侯君成以

209亿的财富成功上榜。那么这位化妆品大王背后究竟有怎样的传奇经历呢？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侯君成的故事。1964年，侯君成出生在浙江乐清市，他在家排行第五，上面有四个姐姐，父母都是地道的农民，一家七口的生活过得很是拮据。即便如此，父亲还是尽自己所能将五个孩子全都送到了学校，并教导他们做人要真诚无私。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五姐弟从小就会主动帮父母分担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事，生活虽然过得很艰辛，但一家人的脸上却总是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可天有不测风云，在侯君成16岁那年，父亲意外去世，失去顶梁柱的家立马陷入了更深的困境，侯君成的求学之路也就此斩断。四个姐姐不忍一向用功的弟弟失学，便商议着每人出些钱供他继续读书。侯君成满心感激，但左思右想后，他还是不愿成为家里的负担，选择了辍学。后来侯君成就跟着姐夫学起了汽修，踏实肯干的他很快就入了门，也要当老板的想法被成功激发，于是他将汽修厂交由他人打理，转身就去了义乌。因初次接触零售业，侯君成并不敢轻举妄动，他先是在批发市场转悠了好几天，发现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对个人形象的提升越来越重视，化妆品批发市场的生意格外火爆，于是他下定决心从事化妆品行业。经过一段时间的试水，侯君成的生意不错，于是他又开始探索新的路子。后来他做起了化妆品品牌的代理，但他的原则是非大牌不代理。凭借着诚信经营，侯君成很快就积累起不错的口碑，腰包也随之鼓了起来。侯君成在这一行一待就是10几年。1999年，侯君成转战杭州。在他看来，一个品牌的发展和城市品味有关系。杭州是一座有文化历史底蕴的城市，契合追求美的文化，并拥有作为省会城市的独特优势。在杭州的几年时间，他一边系统地学习化妆品的相关知识，一边积极地寻觅领域内的人才。随着生意越做越大，侯君成产生了做属于自己化妆品牌的想法。于是在2003年，他和方玉友携手共同创建了珀兰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因为当时国内化妆品市场被国际知名品牌欧莱雅、欧珀莱等占领着，所以新起来的珀兰雅夹在中间俨然像个山寨货。所以珀莱雅刚起步时生意并不算太好，但侯君成硬生生靠着不懈的努力和过往积累下的人脉，带着珀莱雅走上了正轨。那么侯君成都做了哪些努力呢？首先，他在建立珀莱雅初期就将下沉市场选在了3、4线城市，通过与商超、日化专营门店合作，将珀莱雅产品上线。后来通过免费试用的方式吸引大量消费者前来尝试，当大家感觉珀莱雅产品确实不错时，就会进行购买。第3、4线城市珀莱雅的覆盖率达到了侯君成想要的效果，他便开始逐渐带着珀莱雅往1、2线城市进发。2007年，珀莱雅营收超3亿元，销售网点遍布31个省市。等名声被打出去后，侯君成便开始了下一步动作，调整品牌定位，打造多元化品牌，利用广告营销增长驱动。2007年，功效性护肤品成为行业宠儿后，各大知名品牌在美白、祛痘类产品上角逐激烈。侯君成观战许久，最终还是决定另辟蹊径，选择进攻补水类产品，并迅速推出了深层补水专家的品牌定位。等其他产品品牌反应过来的时候，珀莱雅已经成功抢占先机，成为补水类产品类的翘楚。
2009年，发展不错的珀莱雅创立新护肤品牌优姿莱，并将天然植物护肤作为

0: 品牌定位。为顺利将品推广出去，珀莱雅请来知名演员大 S 作为品牌代言人，并利用美妆类杂志和电视媒体对产品进行大肆宣传。同年，嗅到彩妆行业即将蓬勃发展的侯君成创立了追求清透感的彩妆品牌优雅。之后，珀莱雅创新不断，短短几年时间又相继推出了护肤品牌韩雅、欧莱轩、彩妆品牌猫与玫瑰。虽过程艰辛，但珀莱雅逐渐被消费者所信赖，营收也逐年增长。截止到2013年，珀莱雅的销售额就达到了30亿。但侯君成并不满足于此，在2016年，他再次升级了品牌定位，这次他将目光投向了年轻用户。很快，珀莱雅就推出了海洋文化护肤的理念，由此塑造珀莱雅品牌充满活力、自由的形象。创业并非一帆风顺，对珀莱雅而言也是如此。面对国际化妆品巨头的围剿和国内新锐品牌的异军突起，珀莱雅经受住了考验，市场份额逐年提升。侯君成表示，珀莱雅经历了二次创业历程。第一次创业是创办公司正式进军美妆领域，公司的成立拉开了珀莱雅创造传奇的序幕。第二次创业是打造品牌，公司于2008年初正式确立二次创业走品牌化经营之路的全新战略定位，并通过有效的市场营销和广告宣传迅速提高品牌知名度，也吹响了珀莱雅向民族品牌迈进的号角。事实上，在珀莱雅的发展过程中，也有不少海外风险投资机构曾经想过收购，但都被侯君成一口回绝。侯君成说，我们要做的是中国的珀莱雅，甚至是世界的珀莱雅。他不止一次这样说道。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收入增加，人们对美的追求也越来越高，同时理性消费观念也逐渐深入人心。可以说，民族化妆品品牌迎来巨大的发展契机。2017年11月15号，随着鸣锣声响，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在上交所公开发行股票上市，毫无争议地成为 A 股美妆第一股。在侯君成看来，珀莱雅通过资本市场开启了民族化妆品快速可持续发展的新篇章。但侯君成并没有止步于此，他借助发展迅速的互联网，火速地完成了线上渠道的布控。2018年，珀莱雅组建专业的电商团队，开始着重利用新媒体宣传品牌，公司销量与日俱增，发展前景一片向好。但很快，珀莱雅就意识到，单靠卖基础的水乳套装是无法支持公司一直向前的。于是他们开始尝试做新的产品，黑海盐泡泡面膜就是珀莱雅在2019年研发出来的比较成功的产品之一。当年的7月，珀莱雅卖出了。
1: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晨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哈。传统每天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也都是我们的医大体系的各位专家老师，给大家进行直播间的现场科普，愿意为大家答疑解惑。今天我们一起来科学守护甲状腺。一说到甲状腺啊，很多人就说了，哎呀，我这个甲状腺有一个结节，我这个结节多大了，该手术，手术的时候我是采用这种开放式的手术啊，我还是采用微创啊，我还是消融啊，治疗方案的手段如何来选择，或者是我有桥本氏甲状炎，那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我如何来更好的呵护我的甲

0: 甲状腺，还有各种样的一些甲亢啊、甲减呢，只要涉及到甲状腺的问题，今天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冰城医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名医，也是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普外四科的孙宇医生。我们的交流方式有两种，一个呢是直播间热线87997399，87997399，大家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交流互动啊。孙医生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孙医生，欢迎您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第一次来，我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啊。孙医生叫孙宇，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普外四科，他是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从事甲状腺外科的专业临床工作18年，擅长的就是甲状腺疾病的诊断与治疗、甲状腺疾病的早期分子诊断、甲状腺良恶性结节的热消融治疗，主持省教育厅课题一项、省博士后资助课题一等奖一项，发表 SCI 收录文章7篇，同时兼任中国医药教育协会甲状腺介入委员会常委、黑龙江省医师协会甲状腺肿瘤 MDT 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中国抗癌协会介入微创委员会甲状腺分会委员、黑龙江省中华医学会术中神经检测委员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医促会甲状腺甲状旁腺疾病委员会的委员，还有黑龙江省中华医学会日间手术专业委员会的委员等等啊。孙老师在介绍您的过程当中，专门就是甲状腺临床工作了18年，一直在研究甲状腺，是不是？
1: 啊，对的。
0: 啊，那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我们医大二的普外四也是专门做甲状腺的，对吗？
1: 哎，对，我们普外四科呢是也叫做甲状腺外科
0: 啊。
1: 我们就是专门进行甲状腺疾病的诊治与治疗，尤其是通过外科的手段来治疗甲状腺的疾病。
0: 嗯，外科手段的话就涉及到手术了，大家一说外科、
1: 就是、主要是手术。
0: 对、
1: 哎，
0: 原来的可能是这个开刀有个疤痕，现在可能是微创了，
1: 嗯，
0: 甚至于消融了，是不是啊？
1: 对。
0: 其实刚才您在介绍您的过程当中，我也知道还有一些疾病的分子诊断。所谓的这个分子诊断，一会儿呢，我们也跟大家好好交流一下，
1: 嗯、
0: 好不好？
1: 好的。
0: 因为很多人可能是对于医学专业领域还不是特别的明白，所以说我们一起慢慢的给大家科普。既然说到了我们普外四是专门做甲状腺的，也叫甲状腺外科哈，我们一起围绕着这个科学守护甲状腺的主题来和大家多说说啊。很多人可能不清楚这个甲状腺到底在哪儿干什么，先给我们把这个小器官大能量做一个科普，好不好？
1: 哎，好的。甲状腺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器官。嗯，尽管它非常的小，它的位置在哪里呢？位置就在我们能摸到胸骨的上方，我们能摸到气管。哎，气管的两侧就是甲状腺。哎，甲状腺呢，正常的体积啊非常小，我们正常的触诊是摸不出来的。如果能够摸到甲状腺，那有可能就是甲状腺有肿大的这种表现。
0: 啊，
1: 哎，那么甲状腺它主要的一个功能就是分泌甲状腺素。哎，那么甲状腺素的主要的一个生理的作用就是调节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生长发育，以及神经的发育，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器官。如果这个器官出现了问题，那么好比我们出现甲亢或者甲减，那么都会造成相应的症状。那么这个症状而且有可能会影响到全身其他的器官。从而影响我们整个的这个身体的健康、生活的质量。
0: 您刚才也提到了，包括生长发育，包括神经发育，
1: 尤其是在这个孕期、婴幼儿，非常重要。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孕妇，我们要定期的来查这个甲状腺素？哎，甲功。
0: 嗯。
1: 那么就是我们在孕期的时候啊，不能有这种明显的甲减的出现，因为如果孕妇有甲减的话，那么胎儿在她神经这个胚胎形成的过程当中，那么有可能就会出现甲减的一个问题。哎，那么它少的话，就造成胎儿的一个神经系统发育出现异常，这是很严重的一个事情。我们对于孕妇的这个要求，往往都是尤其在孕前就有甲状腺疾病的话，那么在整个的一个孕产周期里面，都要详细的以及这个密切的去查甲状腺的功能，防止它在不一定什么阶段出现甲减，从而影响到胎儿。这是它对神经发育很重要的一个作用，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到了这个一定的孕龄的时候，一定要按照医院的各种提示做一个及时的全面检测，是吧？
1: 对的，对的。
0: 千万别不重视。我觉得这个是刚才您提到了之后，涉及到孩子婴幼儿的神经发育。

0: 这个大家一定要
1: 注意，因为我们在临床遇到过，
0: 是吧？
1: 其实正常的这个孕前应该是有检测的，有检查的，我印象当中哈，孕检应该是包含甲状腺相关功能的，但是有一些人可能不太在意这个孕前的这种检查呀，进行的不彻底或者不完善，造成一些这个关于甲状腺这方面的一个漏诊，从而影响到这个胎儿的发育。
0: 您临床接待过这样的患者吗？
1: 有这样的患者，有。
0: 他一般孩子是什么表现呢？
1: 主要你像我们见过有一些孩子，就是出生之后他的语言的这个能力、运动的能力明显较同龄的孩子要慢，不是说出现之后完全就像我们说什么叫呆小症啊之类的，或者是智力上有缺陷了，那倒不是，但他总体的反应的这个敏捷速度啊，这个以及他
0: 肢体的运动协调，
1: 从小跟这个同龄孩子相比，我们明显能看到有差异的。但他逐渐随着时间的这个增长，随着这个他逐渐的长大，能恢复，但比较缓慢，
0: 是吧？
1: 对。
0: 那大家
1: 也可能比较严重的时候，会不会造成像甲状腺素可能会造成这个呆小症，也是有可能的。
0: 所以说家长一定要重视孕产期的这个检查啊。接下来我们还是回到甲状腺，只是涉及到了它涉及到孩子神经发育的这一块，也涉及到了一个生长发育，涉及到一个新陈代谢。你想想我们身体这么小个器官，这么关键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它会影响到的系统应该是很多的，跟甲状腺疾病有关的疾病，是不是？
1: 它主要是有这种甲亢和甲减两大症状，同时它可能会影响到全身的器官，
0: 对呀，
1: 但它往往不会造成其他器官的一个病变，这个不会，但是它造成一个全身的一个代谢不好或者全身的反应，这个是比较明显的。
0: 临床上都是什么样的疾病呢？
1: 主要说我们就说的是甲亢，
0: 就是甲亢。
1: 从功能上讲啊，有问题的话，那么一个就是甲亢，那么甲亢就是这种高代谢表现，人可能会出现易怒、烦躁、消瘦，食量大，同时它还消瘦。那么这是甲亢的一个表现，神经方面就是心慌，心动过速非常的严重，更严重的会有这种双手的震颤，就我们两个手啊，平行放的时候，那么我们正常是能坚持一段时间，它不抖动的，甲亢的人不行，他的手会出现上下的一个抖动，
0: 就这样放着，
1: 对，上下抖动，马上出现上下抖动，这都是一个全身的一个表现。再就是甲减主要是以乏力啊、浮肿，出现的一些表现。
0: 好，除了这个甲亢和甲减是甲状腺激素出了问题了，对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临床上检查出最多的就是甲状腺结节的这一块。
1: 对，
0: 这个很多人都报告，体检报告上都会出现的这个甲状腺结节。现在在您临床上，这个甲状腺结节到底有多么的普遍？很多人最关心的就是这个小结节惹祸，以后未来会不会癌变？
1: 结节的诊出率，国家有过一个统计，应该是在2024年的一个数据，就是中国人呢，大概应该有40%的人是有甲状腺结节的一个诊出的，
0: 都有40%都有，
1: 但是发现的并不多，发现的人大概只占5%左右，这也是甲状腺疾病它被忽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很多人有结节，但是没有发现。但尽管这个结节出现的比率很高，40%的人，但它绝大多数90%的结节都是良性的，而不是恶性的。那么大概恶性的占比只有5%-10%的一个比率，所以大家对于这个结节的性质不用过度的去担心。再一个就是大家经常会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有良性结节，观察了很长时间，很担心，那么这个结节会不会变成恶性？从基因学的一个理论上来讲，其实不存在这个问题。以前有一些误传的说法，这个结节时间长了，你得处理啊，你不处理的话将来可能会恶变成为恶性，其实不存在这个问题。为什么还会存在这个说法呢？实际上就是有一些结节它的形态并不是特别的典型，在早期的时候啊不容易被发现，形态上像是良性的，包括有一些恶性结节长得就是像良性的，所以在初期的时候我们在检查的时候有可能会认为它是个良性的结节，随着时间推移它的形态学有变化，逐渐的恶性的特征越来越明显，那么可能会，我们这一看，这典型的恶性的疾病，它实际上不是由良性转变成恶性，而是它一开始就是恶性，只不过它的形态学逐渐的越来越显著了。
0: 好的，好的，这就是我身边曾经有一个同事哈，他就是有甲状腺结节，他真的是做了好多好多的 B 超啊，就彩超这块哈，一直在不断的去监测他的变化，然后呢，每一次机器检测的过程当中，他都是胆战心惊的，后来终于有一次做了一次活检，然后确定是良性的，这才心里好像似乎已经踏实了，这个也是。

0: 在您临床上看到了很多患者比较焦虑的一个原因之一，是不是？
1: 哎，是的，
0: 就是担心恶变。
1: 对，
0: 各位，有关甲状腺的问题，包括内科、外科的治疗，包括桥本氏甲状腺炎，包括我们的甲亢、甲减，包括这个结节，如果你体检或者是有这方面的既往病史，在治疗的过程当中，这个方案如何来选择，如何来纠结确定，我们都可以给大家来帮助，这个根据您的个性化的情况帮您指导啊。87997399，87997399，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即可啊。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了，我们的槟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我们今天一起来科学守护甲状腺的健康。这个小蝴蝶啊，作用可真不少。涉及到我们的生长发育，涉及到我们的新陈代谢，甚至于婴儿的神经发育哈。所以说，一定要重视这个甲状腺。当有了问题和这个情况的时候，也别紧张，因为现在临床上的这个治疗手段非常的先进。
1: 嗯，
0: 你比如说，现在我们在临床上经常会碰到朋友，一说检查出来甲状腺结节了，他们就很紧张，我这个甲状腺是不是要切掉？我这个有没有更好的不留疤痕的温和的一些处理方式？在您临床上这样的状态多不多？
1: 很多
0: 啊，
1: 尤其现在这个，首先一点啊，就是我们出现结节，不用过度紧张。首先对于良恶性我们会有一个判断。
0: 嗯，
1: 而且现在有很多好的方法，更准确的方法来判定结节的良恶性。其实大家完全没有必要它。为它究竟是良性还是恶性而纠结。我们有的是手段来辨别这个东西，
0: 是吧？
1: 那么再退回来说这个治疗上，那么对于良性结节的一个治疗，那么目前最优的方案应该是甲状腺的一个热消融术。热消融术分很多种哈，它有微波消融啊，有这个射频消融，就有激光消融。无论哪一种，都是靠热能将这个结节的瘤体完全灭活。那么瘤体灭活之后呢，靠人体的吸收，那么可以使这个结节的瘤体变小。因为我们作为一个良性结节啊，那么它对人体的主要的作用就是占位效应。这个占位效应可能会导致我们出现什么呢？吞咽有异物感，压迫到气管的话，可能会有这个呼吸的困难。那么或者说它侵犯到周围的神经，可能有说话声音哑，这些症状。那么良性结节的治疗目的就是使这些瘤体缩小，我们不产生这些占位的效应就可以了。所以说呢，甲状腺的消融的治疗呢，它一可以缩小瘤体，第二个最重要一点就是不影响它的功能，因为我们前面说了甲状腺的功能其实很重要。大部分人接受甲状腺的切除之后啊，实际上它是有个长期服药的这么一个过程的。
0: 有甲乐是吗？
1: 对。单侧切除的患者大概有70%的人是要终生服药的。有30%人是能逐渐恢复的，但比率还是比较小的。大部分人是要吃药，所以尤其治疗一个良性结节，那么如果我们治疗完之后它需要长期服药，其实我们认为有些得不偿失了。而功能其实更为重要。我们只要能把它的占位效应解决了就可以了。
0: 是，
1: 那么这是消融最重要的一个优点，就是不影响甲功，同时能够缩小结节的体积。对于一个良性疾病的治疗，那么达到这样的目的就可以了。
0: 是，那以前的时候有一些人就做过那个手术，做完手术之后很明显就看到脖子下背的这块有一个疤痕。
1: 对对，
0: 做完之后是不是也后悔了？因为他需要终身服用优甲乐。那个时候是因为没有这个热消融的技术吗？
1: 没有，热消融技术大概是近20年出现的
0: 啊。
1: 变得非常成熟的话，广泛应用临床也就近10年。或者说近5年的话才形成一定的规模。也就是说技术已经变得非常非常的成熟了。如果20年前做的话，有人做，但是都是实验性的治疗，那个时候效果并不确切。
0: 对，
1: 它实际上这个技术也是经过了很多年的这种打磨，才逐渐的变成更成熟的。
0: 好，各位，涉及到甲状腺的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我们今天的名医，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普外四科的孙宇医生啊。普外四科也叫做甲状腺外科，是吧？所以说我们一起来守护大家的甲状腺健康。有问题抓紧时间咨询，87997399，87997399。 0800-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给我们留言啊。刚才说到了整个在临床上甲状腺。

0: 腺结节良性的我们处理的一些方式，主要还是热消融，是吧？微波或者是射频等等，目的就是要缩小，不影响功能。
1: 对。
0: 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方式吗？
1: 再就是说的就是恶性了，
0: 恶性的，
1: 哎，那么恶性也是争议最大的一个这个治疗方案的选择。那么恶性的治疗，首先一个是切除，我们知道的切除，应用了上百年的这么一个经典的一个术式，哎，就是我们要把甲状腺切掉，哎，保证它将来不复发。那么现在也演变出很多新的这个切除的方案，你像刚才您说的，我们要从颈区开个口，哎，留瘢痕。哎，但现在呢，有很多腔镜的手术，
0: 微创
1: 哎，它不叫微创，
0: 叫腔
1: 它
0: 镜
1: 叫
0: 啊。
1: 腔镜美容的手术。其实它的损伤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它可以做到一点，脖子这个部位颈区不留瘢痕。哎，这样式的话，我们可能穿这个衣服的话，脖子露出来的时候一点瘢痕都没有。哎，它主要是有几个入路，你像我们有京口，啊，就从嘴做。哎，那么呢，还有的入路呢是从这个锁骨下，
0: 锁骨
1: 锁骨
0: 下。
1: 下方。这样的话，我们穿只要不是特别低领的衣服的话，都看不到。
0: 看不到
1: 更隐蔽一点的呢，我们还可以通过腋
0: 腋
1: 窝，
0: 下。
1: 哎，对，腋下叫做，哎，也可以做。这都是现在比较这个热门和这个成熟的术式。哎，那么它的主要的作用就是不留瘢痕。做法一样，还是要把甲状腺切掉。哎，尤其对于恶性来说，那么切完之后，保证它的复发率更低。但是呢，回过头又说呢，那么甲状腺癌还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不致命。哎，这种不致命呢，导致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也在反思，那么究竟哪种方案更适合它？是不是微创的方案更好一些？就像我说的消融的方案，可不可以？这个实际上一直在这个探讨当中，学术界呢也有很大的一个争议。
0: 他是不是很多人也会担心？就是作为一个普通者来说，他会担心做不干净。
1: 哎，对。那么有很多人反对这个消融做甲状腺癌的手术，也是在这儿。那么认为他做完之后啊，有一定的这种复发率。这个确实存在，因为消融的手术啊，它在整个的治疗的流程上少了一个和开刀相比少了一个步骤，就是对于淋巴结的处理。哎，它对中央区的淋巴结是没有干预的。那么因为我们在临床上能够看到，有30%的患者。它是有淋巴结转移的，只不过这个淋巴结转移并不显现。哎，不显现的过程当中，那么如果我们单纯把甲状腺消融完之后，那么这些淋巴结会将来会不会有问题？不知道。哎，这是我刚才跟您说，说
0: 存
1: 我
0: 在
1: 们
0: 争
1: 现在
0: 议。
1: 甲状腺癌消融做了有大概有10年了，依然有争议，就是在这儿。那么我们不可能保证20年或者30年后这个淋巴结到底会不会出现问题。但看现在10年的数据来说。甲状腺微小癌通过热消融的治疗，效果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微小癌它有一个特点，相对来说进展还是更缓慢一些。尽管有一些微小癌的这个恶性程度非常的高，但毕竟还是少数。绝大多数的微小癌恶性程度并不算高，这样说的它也不导致人的生命的危险，不死人。像在美国有很多的这个微小癌，他们是不治疗的，不诊断不治疗。国外有一个观点就是认为。甲状腺尤其是微小癌，那么它不没有生命的危险的话，不需要过度的去干预它。
0: 而且本身甲状腺的这种癌肿瘤，它也是一个懒癌，可以这样
1: 对，
0: 说吗？发展的慢，
1: 绝大多数是
0: 绝大多
1: 极个
0: 数。
1: 别有高危的，这个占比并不高，5%左右。
0: 那我要说，如果发现了甲状腺肿瘤，或者是结节，或者什么，大家就是随意的那么一切了之了，是不是有点过度治疗了呢？
1: 有争议，尤其是这个外国的专家，你像这个对于甲状腺的，尤其微小癌的治疗，中国比较多，再就是韩国比较多，这都是积极主张说甲状腺微小癌我们要治疗，我们要切除的，
0: 就是不让他惹
1: 但是
0: 祸。
1: 欧美，包括日本，日本的医疗更多倾向于这个欧美方向，欧美认为微小癌不需要过度的干预，包括在美国，就是如果发现这个。特别小的癌的病灶，一是不建议这个，就是超声下不建议显示；第二个显示的话，也不建议穿刺诊断。因为诊断完之后，可能就是
0: 造成患者的紧张
1: 恐慌啊，对啊，如果你不诊断的话，可能他也不知道是什么。那么你诊断了之后，那么你可能就需要进行下一步的治疗。
0: 但是有的时候你担心漏啊。 遗漏遗漏啊，就那个百分之几我们也不想让它发生，所以说有及时的告知的义务。
1: 这个东西跟这个中国的这个人文文化以及大家可能对这种健康的重视程度不一样有关系。
0: 对。
1: 哎，那么如果你像我在门诊呢，经常有一些患者很小很小的病灶，0.3的，一看就像是微小癌。
0: 嗯。
1: 通过穿刺我们想确诊也可以诊断。
0: 嗯。
1: 诊断完之后，那么它一定是需要治疗的。我其实我们跟患者也讲，0.3其实可以观察。我们是允许3到6个月复查一次的，
0: 嗯，
1: 就这对于这种怀疑微小癌的病灶，但是有些人就一定要求要处理，当然切也是一个手段，消融也是一个手段，但因为他焦虑，
0: 对，
1: 嗯，这个东西是需要考量的，
0: 没错。没错，刚才那个孙老师您一直提到这个微小癌的这块哈有争议，那微小癌的确定不单单是数值的一个小，而是说的形态各个方面综合的来评估吧。
1: 微小癌的定义就是直径小于1厘米的甲状腺癌，
0: 小于1厘米，
1: 对，
0: 哦，
1: 它叫微小癌，
0: 嗯嗯嗯嗯，
1: 它跟它的形态呀、和这个病理的情况
0: 没有关系，
1: 哎、只要是小于、这个、
0: 只是数值。
1: 但是呢，在这个1厘米内就有很多高危的亚型有确实存在。就像我们说的，我们也见过，微小的这种髓样癌，就是相对来说恶性程度高一点的这种甲状腺癌，包括乳头状癌里面也有一些高危亚型高柱状的，这种细胞类型，特别容易出现转移，特别容易这个，导致远，特别是远处的转移，像骨转移、脑转移有这样的病例，但是少。所以我们不能单纯说就说微小癌肯定没事儿，说这个病灶这么小肯定没问题，这个理论是不对的。
0: 好，好，各位在甲状腺方面的问题还有什么样的情况想要咨询我们今天的名医，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院普外四科的孙宇医生，普外四科也是甲状腺外科啊，随时可以请教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一起来科学守护甲状腺啊。比如说你这个涉及到桥本氏甲状腺炎啊、涉及到我们的这个甲亢、甲减或者是结节，或者到这个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手术方式或者是及时跟进的这一些解决问题的手段和方法，都可以随时和我们来交流互动啊。欢迎继续走进槟城医生。其实刚才您在说到的这些的过程当中哈、我感觉到是我们在临床治疗上有的时候大家对于认知程度的一个把控，是不是啊？
1: 哎、是的。
0: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我们现在整个在临床上很多的人觉得就是哎呀你有甲状腺是不是都是中老年人比较多或者是老年人比较多，认为年，但是现在我感觉年轻人比较多呀，我身边就有、就发现年轻人就中招了、
1: 是的，
0: 有桥本氏甲状腺炎的、然后有这个甲状腺结节的，为什么会这种年轻人纷纷中招，跟什么有关？是他们的情绪、压力、作息、熬夜都有直接关系吗？
1: 有个数据，这个能够说明这个青年人或者年轻人他这个甲状腺疾病的一个发展趋势。近10年，那么年轻人检出甲状腺疾病的比率啊，从18%现在基本上提升到跟这个中年人差不多，
0: 差不多了，
1: 40%左右。
0: 哇，
1: 那么这个比例升高的还是非常快的。
0: 嗯，
1: 其实它出现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一个就是我们知道的，我们的体检系统包括仪器，那么都更好了。那么现在这个很多的这个体检中心都将这个甲状腺的检查列为一个常规检查了啊，不像以前可能就是我们觉得有问题才会查。现在就跟我们采血一样，常规的检查。
0: 嗯，
1: 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超声仪器更先进了。以前可能我们辨识5毫米以下的这种结节的性质非常的困难。就像我上班的那个年代，大概20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结节是很难从超声去一定能分辨出来良恶性的。现在不是，现在基本上别说5毫米、1毫米、2毫米的结节，我们都能看出来。这是它诊断率不断提升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再有更重要的，实际上就是我们认为现在。这个年轻人的压力可能更大一些，跟压力以及生活习惯会有的。年轻人里面我们这个基本上都熬夜，对吧？那么熬夜的话，其实你对于甲状腺的影响是存在的，那么压力造成激素的紊乱也是存在的。再一个就像女性高发，为什么刚才我们说年轻女性有，那么40到50的中年女性也高发，尤其到那个年纪高发。那么它实际上是跟这个女性体内的这个激素是有关系的。 那么女性单独有个激素是雌孕激素，
0: 对，
1: 哎，只有女性有，男性是没有的。
0: 嗯，
1: 那么它尤其在孕期或者你情绪变化的时候，它是有一定波动的。那么这个东西现在证明它跟甲状腺的疾病是。

0: 是有相关性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出现就是甲状腺疾病，男女比例是1:4，啊，就男性其实不太容易得啊，女性更
1: 哦，
0: 容易。其
1: 嗯。
0: 实哪来的？就是情绪的变化，那么导致可能我们激素水平的一个变化，包括我们孕期，刚才说到孕期，那么孕期会造成雌孕激素剧烈的一个变化。我们在临床上就看到很多甲状腺癌，以前很轻微，那么生完小孩之后变得非常严重啊，这样的病例非常多，并不少见。
1: 这个激素的波动和变化，直接就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整体的调控啊，
0: 是的，是
1: 所以
0: 的。
1: 就是这块出现了一些问题哈。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参与我们的冰晨医生哈。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科学守护甲状腺的健康，特别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普外四科的孙宇医生，给大家就甲状腺的问题随时答疑解惑，无论是内科治疗、外科的治疗，涉及到这个治疗方案。或者是药物的使用，或者是你现在身体的一些变化，都可以随时请教孙医生。两种方式，一个呢是拨通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87997399，还有就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互动啊。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的，我们的冰晨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我们把专家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进行科普的同时，也愿意给大家针对性的答疑解惑。所以说，现在呢，如果你正在听节目，如果想就甲状腺方面的问题，或者是普外科的涉及到了一些其他的问题，也可以随时请教孙医生，来自于哈医大二院普外四科的孙宇医生。我们普外四科也是甲状腺外科，所以说这个非常专业。尤其是孙宇医生哈，他在临床上工作了有将近20年了，他擅长的就是甲状腺疾病的一个诊断和治疗，甲状腺疾病的早期分子诊断，甲状腺良恶性结节的一个热消融治疗。其实刚才说到了那个分子诊断的时候，我还想特意请教您哈，这个分子诊断是一个什么意思啊？
0: 分子诊断实际上，就属于甲状腺良恶性结节的一个诊断的方式和方法啊。我们正常做这个甲状腺穿刺的话，那么叫做细胞学的检查。因为穿刺啊是对于甲状腺疾病诊断的一个金标准。无论我们在超声下怎么怀疑说这个东西是良性，或者怀疑它是恶性，那个都不是准确的。最准确的方案就是穿刺。那
1: 穿
0: 么，
1: 刺就是像以前我们说的活检呗，
0: 活检，那么它的最传统的这个病理就是细胞学诊断，那么细胞学诊断它有一定的误差率的，也就是说它的诊断率可能只有70%，那么我们如何使这个诊断率更高，能够提得更高，能更准确的去判断这个结节的性质，就是要加到我们说的这个分子诊断，更多的也叫做基因的诊断，
1: 基因检测吗？
0: 对，是基因检测，因为我们知道所有的癌症的形成，其实大家可能都觉得这个癌症的形成可能跟我是不是吃什么有关系了，跟我是不是生活的环境有关系了，有，但是最基础、最根本的还是人
1: 基
0: 体
1: 因。
0: 内基因的变化。你大家说的那些其实都是诱因，这个诱因存在，不是说有这个诱因大家都得癌了，必然是有一部分人得，有一部分不得。为什么有些人得了，就是还是基因的问题。所以我们通过这个基因的检测，我们能够准确的来判断这个结节的性质，它究竟是良性还是恶性的。
1: 就是所以说我们在检查甲状腺的过程当中，除了一些彩超啊、甲功的检测，还要做一个基因的检测，是不是？
0: 现在基因检测，不是所有的医院都常规开展啊，因为它毕竟还是有一部分这个费用比较高，因为基因检测并不便宜，如果我们一般是在细胞学没有办法诊断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会加做一个基因的
1: 基因
0: 检
1: 检
0: 测，这
1: 测。
0: 样减少一部分费用，不做常规来做。但是基因检测它其实它主要的一个作用不单单是，给我们提供诊断的一个准确性，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它可以断定甲状腺癌的恶性程度。这个现在在临床当中没有大规模的去推广，主要的原因就还是费用比较高。因为
1: 大概
0: 它
1: 多少
0: 做的
1: 钱
0: 不是一个基因，它要做一个基因组。
1: 呢？
0: 这个基因组一次下来可能就得3-4千块钱
1: 这是
0: 吧。
1: 一组啊。
0: 对，就是很多基因，因为甲状腺癌的生成不是单纯一个基因造成的，它有很多基因的突变都可能造成甲状腺癌。所以我们通过这些基因都去筛一遍， 筛完之后我们会发现啊，尤其有一些恶性程度高的甲

0: 囊腺癌是这个基因有突变，一检测我们检测出来了，那我们就知道哦，那这个甲状腺癌恶性程度可能会变得非常高，就不是单纯的像这个我们刚才说的没有致命危险的那种甲状腺癌，就不是那个样子了。
1: 哦，
0: 这是基因检测一个重要的一个作用。
1: 嗯，明白了。那要如果说是做那个基因检测的话，是要做一组还是做一个就可以啊？有的是不是做的，
0: 如果单纯诊断的话，我们就是做一个。
1: 做一个的话就没那么贵了。
0: 哎，就是最常见的一个。
1: 好，我们欢迎大家继续有问题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或者是关注冰城这个热线，我们的这个现在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一位朋友请教您，他说医生您好，他的妻子现在是孕九周，之前检出来有桥本，前天呢在一大二检查的指标是 T3 4.24， T4 14.89，TSH 0.79，
0: 这
1: 个是抗甲状腺的吗？4.83，
0: 哎，两个抗体，
1: 还有一个112。
0: 嗯，
1: 之前医生说没什么问题，每个月定期的复查就可以。他想了解这种情况会有什么风险吗？对孕妇和胎儿会不会有什么影响？谢谢解答。
0: 哎，这个指标没有任何问题啊，很好。如果要是说，咱们家没有吃任何的药物的话，那么这个指标肯定是个正常的一个甲功的指标了。那么我们在这个孕期关注这个甲状腺素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指标，你可以留意看一下，就是那个叫 TSH，叫促甲状腺激素。这个指标是敏感度最高的一个指标。那么我们正常孕产期的时候啊，这个指标控制在 2.5 以内。
1: 它 0.79 不挺好的吗？
0: 就没有问题，对。哎，它也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但上限一般我们不建议超过 2.5、就可以了。因为超过 2.5 代表什么呢？超过 2.5 就代表它有可能会有轻度的甲减，哎，造成给胎儿提供的甲状腺素不够，哎，所以尽量的要控制在 2.5 以里，如果不够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药物，哎，我们可以口服优甲乐，哎，将这个数值压下来，没有问题。现在这指标肯定没问题，按时复查就行。一般像我前面说的，什么样的这个孕产妇可能会出现这个促甲状腺素有问题或者甲状腺激素有问题，就之前她有甲状腺疾病，没有的话，如果咱们之前体检查甲状腺功能都是正常的，一般不会出现这个非常严重的甲减的。
1: 好，这位听众，放松心情，没有问题。还现在妻子才怀孕九周，然后呢，按照那个整个的孕产的那个进程，及时的做一些体检就可以。目前您这个指标，我们从这个甲状腺外科这个专家老师的眼里是没有问题的，
0: 对的，
1: 好不好？
0: 很好，很好，
1: 很好，很好哈。好，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就可以了。另外呢，还有一些朋友想要咨询具体的一些情况，也可以打电话说得更清楚哈，87997399。87997399，87997399。我们刚才说到了，就是我们现在年轻人会出现了这种中招甲状腺问题，跟他的这个年龄有关，跟他的这个生活习惯有关，跟他的压力有关，跟我们现在的一种体检意识，还有我们的这个超声都是有关系的。还有女性要高于男性，是吧？这个女性，更多的女性一定要重视，把控好自己的情绪哈。一说到熬夜压力，经常说这个甲状腺结节是气出来的，这个情绪和生活习惯真的会伤到甲状腺吗？
0: 肯定是有关系，
1: 肯定有关，
0: 对。就像前面其实我们也说到了，那么情绪的变化实际上是容易导致体内的内分泌的一个紊乱的。为什么女性高发？其实跟女性的这个平时有一些情绪化的表现，它是相关的。那么情绪剧烈的波动导致体内内分泌的一个紊乱，从而造成甲状腺出现一定的问题。它不是甲状腺疾病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因，但它也是诱因。那么根本性的原因，像我们刚才讲的，还是和你的基因是有一定的关系。
1: 对，好，继续关注我们的冰城医生，今天关注大家的甲状腺健康，我们一起来科学守护。说了这些之后，它其实对各种不良的生活习惯对我们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是诱因之一。但是很多人都想了解一下我这个甲状腺是不是健康，很多人就是一说的时候我就习惯性摸到脖子了哈。到底除了这个摸脖子之外，我们还应该检查哪一些这个手段？多久查一次比较合适呢？
0: 对于甲状腺的结节的一个诊断和发现，首先要跟大家。

0: 家说明一点，用手摸是最不准确的一个，
1: 最不准确的，
0: 而且特别容易耽误事儿
1: 啊。
0: 因为甲状腺所有的疾病，如果当你触诊能摸到的时候，
1: 已经很大了，
0: 那么就说明这个东西已经很大了，
1: 啊，
0: 不小了
1: 啊。
0: 而我们在临床当中最常见到需要急需处理的，其实无非就是甲状腺微小癌或者甲状腺癌这类的疾病。
1: 嗯，
0: 而这类疾病如果不长到一定的程度，根本是摸不到的。你想，有一些微小癌，它只有几毫米大。
1: 对，
0: 哎，甲状腺正常的大小大概是4×3×2厘米，就是甲状腺的大小。
1: 嗯，
0: 它几毫米？正常4×3×2，我们用手摸都摸不到。哎，那么几毫米怎么来摸？所以说，绝大多数的甲状腺疾病几乎没有症状。哎，我们现在在临床上能发现的这个甲状腺疾病怎么发现的？就是体检。所以体检是最重要的一个检查手段。
1: 嗯，
0: 包括现在我们说的甲状腺这个超声和甲功都已经列为常规检查了。
1: 嗯
0: 嗯，那么这样的体检每年一定要做。
1: 好，
0: 每年啊。这样的话可以很早的去发现疾病，而不是等到它严重到一定程度才会发现。
1: 好。好，另外呢，现在很多人在了解一些疾病变化的时候，他们都愿意去各种这个 DeepSeek 也好，豆包也好，AI 技术的发展让大家就感觉到了，哎，我好像把我的报告啊，或者说我检查，或者我的症状一输入了，他就能给我答案了。说AI 也能帮医生看甲状腺，这种情况在临床上有吗？对患者来说有什么好处啊？这个在这个临床上
0: 肯定是有，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就目前的这个 AI 发展这个阶段，嗯，能够给大家提供准确答案的这个概率并不是特别的高，
1: 嗯，
0: 那么 AI 在医学当中它现在怎么应用呢？或者说怎么应用是更有效的呢？
1: 嗯，
0: 就是 AI 辅助的帮我们去识别这些图像，
1: 对，
0: 哎，它不是看报告，看报告这不行，
1: 识
0: 图像，看完报告给你结论说你这个东西该不该治疗，它一定是存在一定偏差性的，
1: 嗯，
0: 这个后面我会讲。那么现在 AI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现在也做这种 AI 的这种联合，就是好比我们做彩超，那么我们超声图像长什么样，什么样是癌，什么样不是癌，会有大量的数据交给 AI
1: 啊，
0: 然后由 AI 去识别，告诉你哪些是癌，哪些不是癌，因为它的数据库非常非常的庞大，
1: 嗯，
0: 哎，那么它就不太容易出错。那因为我们在超声下看的时候是人看的，是有一定误差率的。AI 识别的多，当你喂给它这个正确答案越多的时候，它给你的答案就越不容易出错。包括 CT 的检查，那么 CT 更是，那么 CT 的片子出来之后，那么它到底长什么东西，长在哪里，它都是放在那里的。那么当你给 AI 喂这种正确答案喂的越多的时候，它几乎可以100%的给你正确答案。嗯，那么这种 AI 实际上它更有效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基层的医院。因为我们知道甲状腺的检查呀，它最基础最有效检查就是超声，
1: 嗯，
0: 但是这个超声是人做的，
1: 嗯，
0: 所以它存在一定的误差，
1: 人为因素，
0: 人为的误差性，
1: 嗯，
0: 那么这个误差在短时间内，尤其是中国的这种情况下是解决不了的。嗯，就像我们医院，如果你说和县一级的医院去比较超声的准确性，那肯定是没有可比性的。
1: 嗯，
0: 但是如果 AI 要是介入的话，有可能，哎，当它打出这个图像，这个结节长这个样子 ，AI 告诉个答案，说这个东西怀疑甲状腺癌或者分到几级几级，哎，这是对于下面基层医院最大的一个帮助。
1: 哦，
0: 哎，也就是说，相当于他只要会打出这个界面就可以了，答案有 AI 告诉他。
1: 我觉得就是 AI 的使用呢，是人来利用这个 AI， 你要输入一些正确的
0: 哎
1: 东西，
0: 答案一定要是正确的。
1: 对。答案也要正确的，就是你给他输入，要引导他来帮你工作，他更多的可能是一些归纳总结，或者是搜集，
0: 是的，
1: 或者是来验证，是不是啊？
0: 嗯，
1: 治疗的一些具体手段还是要靠临床的一些医生的。
0: 哎，但是报告单就不一样。
1: 报告单，
0: 哎，报告单，我们有正确的一个报告单放在手里之后，我们给患者建议的话，那么绝对不是单纯说这个报告单上报的这个东西有多大，位置在哪儿，或者说是这个性质是什么样，就给出患者一个治疗的方案。那么我们可能需要比较这个结节没有变化，可能要跟之前的很多的报告去做横向的一个比较。包括就像我刚才提到的，那么有些人对于疾病的一个接受度，有些人他就是很焦虑很紧张，他就是有处理的这种意愿，那么这个都是 AI 没有办法完全给你的。那么 AI 能够给的一个是他可能参考一些现有的文献，但 AI 还有个现在目前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有好多文献是错误是假的
1: 啊。
0: 这个可能是它在收集的过程当中，它没有办法去辨别哪些是真，哪些是假。
1: 嗯嗯嗯。
0: 所以我们现在 医学的这个工作人员呢，我们会自己单独做一种这个数据库，就是我们喂给 AI 的东西一定都是
1: 正确的，对，
0: 哎，所以说
1: 现在这个是基础。
0: 网上像他去搜索这个各种网站给的信息，然后他最后给出你这个答案，有可能并不切合实际。
1: 是的，是的。所以说，我觉得你看，还是专业的事儿找专业的人，因为我们要有一个识别是否准确、正确的一个基本条件，对吧？
0: 对的。
1: 87997399，欢迎各位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今天关注大家的甲状腺健康，我们也特别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普外四科的孙宇医生，普外四科也叫做甲状腺外科，愿意跟更多的给大家来了解甲状腺啊，87997399。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的，各位，我们冰城医生帮大家不出家门看名医，欢迎继续就甲状腺的问题继续请教哈医大二院普外四科的孙宇医生啊。孙医生，我们刚才说到了，就是您在谈到治疗的这块，你说到了有一些是手术是吧，有一些是微创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消融治疗，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就是现在甲状腺癌的这种疾病发病率临床还是比较走高的，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那现在我对于甲状腺癌的诊治有没有一些最新的方法和进展，临床上最新的应用技术呢？
0: 甲状腺癌的诊治其实经过近100多年的一个发展，基本上定型了。那么在诊断上，随着超声的不断进步，随着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穿刺，也就是细胞学的诊断、基因的诊断，那么也使得这个诊断变得更为精准。那么所以说，我们现在治疗甲状腺疾病，首先有一点，对于良恶性的判断，我们是一定能做到100%的啊、不管说100%吧，99%是一定能够做得到的。那么在这个前提下，那么在治疗上，现在有个总体的趋势，我觉得是越来越趋向于这种微创化。因为刚才讲到甲状腺功能还是相对还是很重要的。那么这种功能尽管我们可以通过药物去补足，但是外源性的药物我们服用之后，我们其实会发现，那么它跟内源性的我们自体产生的甲状腺素多少还是有差异的。有一些人吃这个优甲乐会出现变胖，变胖的这个情况啊、胖10斤、胖20斤，这个可能就是跟外源性的这个甲状腺激素的刺激是有一定的关系。所以现在总体的一个治疗的理念更趋向于微创化，也就是说我们的手术会变得越来越小，而不是像以前我们说到这个癌的治疗的话，那么还是要以根治为主。也说我们切的范围要大，
1: 对，
0: 我们一定要保证把淋巴结都清扫掉，我们一定要保证它不复发。但是甲状腺刚才说了，本身是懒癌、惰性癌，它就不太容易出现这些问题，所以我们有没有必要将这个手术还保留的这么大？当然了，这个现在还没有这个定论啊、有很多专家可能也在探讨，就是将来我们的术式究竟什么样，但趋势一定是越来越变得微创化。所以说呢，我们刚才提到的像甲状腺消融的出现，就将来有可能会占的比重会越来越大，有更多的人可能去接受这个东西啊、尽管它有它的缺点。所有的治疗都是一样，无论任何的治疗方案，它都是有各自的优缺点的。
1: 对，
0: 开刀它这个根治率更高，但它也有吃药的一个问题。那么消融不用吃药，但它也有一定的复发率的一个问题。关键是，患者是否能够接受或者选择更适合他的一个方案。但就目前的这个我们能看到数据来说，那么这两种治疗的方案其实差不太多。我们能看到数据，当然了，我们刚才说了，数据有可能还需要20年、30年的数据再去支撑这个事情。但现在总体看应该是问题不大。
1: 现在市场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医疗这个治疗的时候，患者选择的这种

0: 观察是允许的。日本专门有一个就是甲状腺癌主动观测的这么一个治疗，他们观测了大概有20年的时间，那么认为甲状腺癌的发病率发展率确实是非常非常的低，有严重的，这个导致后期严重的一个生命危险也有，但非常非常少，绝大多数都没问题，所以说观察是一个治疗手段。
1: 好，
0: 也不是说见到癌就一定要把它切掉。
1: 是。
0: 那么再一个就是，如果这个小病灶你不放心，想通过消融来解决，没有问题。可以处理掉。那么等到你再严重，好比出现淋巴结转移，比较大的甲状腺癌，那么这个一定还是要开刀切除的。也就是说，每一个治疗的手段，实际上它有它自己的一个适应症。这个适应症是要结合疾病本身以及患者本身这个心理的状态来制定的。所以就像我刚才说 ，AI 它往往它考虑不了那么多的一个因素，这些因素是要靠医生来考量的。
1: 是。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晨医生，今天关注大家的甲状腺健康，有问题抓紧时间打电话啊，87997399，87997399，还有就是关注冰晨经济的微信公众号。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的，各位，我们的冰晨医生和您健康同行。那孙老师和孙医生，我们刚才说了更多的是有关甲状腺的这个器官啊，我们结节或者是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对于这种疾病的影响，还有就是治疗手段和方式。接下来几分钟我们想重点聊一聊有关桥本氏甲状腺炎。我觉得我现在身边就有这样的患者啊，我不知道这个为什么会得桥本氏甲状腺炎，是跟桥本这个人的名字来命名的吗？还是有关系啊？还是这个桥本氏甲状腺炎它是一种跟自己的这个遗传基因也有更多的关系，还是怎么样呢？跟我们大家做一个科普吧。
0: 好的
1: 啊，
0: 这个桥本甲状腺炎呢，这个医学的学名叫做慢性淋巴细胞性甲状腺炎，它是被日本一个叫做桥本的人发现的所以呢以他的名字来命名了这个疾病。因为刚才我说这个慢性淋巴细胞性甲状腺这个名字太长了，
1: 对，
0: 所以大家就习惯性叫桥本甲状腺炎。那么这个疾病实际上它属于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就是你很难找到它具体的致病的一个因素。这也是到目前为止其实没有更好的一个治疗手段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什么是自身免疫性疾病呢？其实说简单一点，就是在甲状腺的这个部位，那么同样都是甲状腺组织，两拨人打仗，自己打自己，然后造成了甲状腺功能出现问题，甲状腺的腺体出现破坏，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是抗原，一个是抗体，就是相互作用，简单一点说，直白点就是自己的两拨人一起在打仗，这就是他治病的一个因素。所以说呢，这种自身免疫性疾病你很难通过特种的药物去治疗，因为包括我们常知的一些其他的自身免疫性疾病也一样，咱说这个就像红斑狼疮，这类疾病你想完全的治疗好不可能，因为治病的机理就找不到。那目前我们在临床怎么处理这样的患者呢？因为他主要的临床表现一个就是脖子弥漫性的肿大。像甲亢一样，脖子特别粗。我们常说的，以前说一些人这个甲状腺有疾病，这个粗脖根
1: 大脖子。
0: 其实它有一部分人指的是结节性甲状腺肿，脖子长得特别大。
1: 有一部分是下巴这块，是不是？
0: 有一部分实际上就是甲亢或者是桥本氏甲状腺炎。
1: 哦。
0: 那么它单纯的一个外表的表现就是腺体弥漫性的肿大，长到一定程度之后，它对气管的挤压变得非常的严重，你会出现呼吸困难的问题。因为桥本它不断的增生，腺体不断的变硬，它将气管越勒越细。我们在临床经常看到，我们正常的一个成人的气管啊，大概的可能有我们拇指这么粗。我们见到的勒的细的可能只有小指这么粗了。呼吸困难很严重，这是桥本对身体最大的一个影响。就是这个。那么再一个，它从影像学，我们超声也能看出来，腺体粗糙，变得非常非常的粗糙。正常我们的腺体，甲状腺腺体，大家可能这个见过这个猪肝，其实差不多，但是如果要是增生到一定程度的话，就会变得非常的粗糙啊，就没有那么细腻。

0: 然后呢，它在指标上就是我们两个抗体。
1: 啊。
0: 哎，这两个我们刚才说的抗甲状腺球蛋白抗体和抗甲状腺微粒抗体，那么这两个抗体呢会出现持续的升高，这是它典型的一个表现。那么这两个指标升高呢，我们如果想处理的话，没有特别好的办法，那么只有一招，就是补硒。
1: 补硒。
0: 对。
1: 哎，
0: 这个硒是干嘛呢？这个硒实际上就是我们体内的一个微量元素。它在甲状腺体内的含量非常高。它主要是参与甲状腺激素的合成，哎，这么一个微量元素。那么我们通过补硒，那么有可能使得这个腺体的增生啊能够减缓，能够降低一些指标，这是有科学依据的。现在唯一有办法降抗体指标就是这个补硒。
1: 补硒。
0: 我们医学上常说的这个药物呢，就叫做叫药物名叫硒酵母片。其实得过甲亢的人应该很多人都知道。如果药物的治疗可能就是硒酵母片。唯一能够有一点效果，剩下的药物基本上都没有太好的治疗方，
1: 明白了
0: 这个效果的。
1: 你看我们冰城经济微信公众号一位朋友留言，他说他就是桥本，自免他还有这个什么溃结，自免诱因之一包括情绪，他身边这类人都是事儿多。他这个溃结是什么意思啊？他自免他还有溃结，他就是桥本。溃疡的溃，结节的结，他说自免诱因之一就包括情绪。这个刚才带着，我觉得您今天给我们大家带来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什么，就是这个桥本是甲状腺炎，我们两个抗体持续升高的时候可以补硒，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这个大家可能是在生活当中应该引起一个重视。
0: 对，因为刚才我说了，除了这个补硒以外，没有特别好的一个办法。在你像我们从饮食上，从饮食上的话，桥本是要控制饮食的。
1: 控制什么呀？
0: 主要是这个碘的摄入。
1: 哦，不能太咸吗？
0: 碘的摄入其实跟甲状腺疾病息息相关。那么我们的甲状腺结节的生成，刚才我们说根儿在基因身上。有诱因，这个诱因其中碘就是其中之一。这个为什么我们这个中国会普及这个碘盐？会加强这个碘的摄入，其实就是跟我们当时长期的缺碘是有关系的。以前，那么结节性甲状腺肿的首发因素诱因就是缺碘。所以像我们黑龙江属于内陆地区，如果要在解放前后的话是。离海很远，你海鲜的摄入是远远不足的，包括像云贵，这个离海非常远的位置，它都是结节性甲状腺高发的这种地区，它高发的原因就是因为缺碘，所以呢，我们加入碘盐之后，大家大量的去补碘，那么这个碘的摄入就保证我们这个结节的复发率能够降低，那么同时也可以减少这个。桥本甲状腺炎的一个生成。但是有一点，这个桥本刚才说了是两方互相打仗。你补完这个碘需要有个平衡，否则你补多的话，那么有可能会造成破坏更为严重，你补少的话还造成腺体的一个增生。也就是说你补这个碘你得补到一个平衡的位置，才能够使双方都能够满意，然后这个仗打得能少一点，细胞破坏的少一点。但是就是这个中间位其实是很难去这个判定
1: 的，
0: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天天的通过血液去测我们体内的碘到底够不够，我们也没有办法判定我们体内这个碘的含量到了甲状腺这块够不够，这个都判定不了。所以说呢，我们一般取个中间点，如果桥本是甲状腺炎的话，我们一般是建议适量的限碘。因为我们现在碘摄入的东西太多了。我们既有碘盐，我们吃海鲜现在又没有问题，海鲜也变成非常普通的一个食材。所以说呢，我们要么我们保留碘盐，海鲜就不吃了，要么把碘盐去掉，那么可以正常的来吃海鲜，这样的话使碘保持一个相对平衡的一个状态，不多也不少。
1: 好，哎呀，非常感谢我们的孙医生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有关这个守护甲状腺，还有桥本氏甲状腺炎，还有临床上这个针对甲状腺的一些治疗方式哈。我们这位朋友说他溃疡性结肠炎，他叫溃结，也是自身免疫性的一种疾病。
0: 对，他说这几种都是这个自
1: 身免
0: 疫性疾病。对，
1: 好了好了，聊着聊着，我们今天的时间就到了。再次的感谢来自于哈医大二院普外四科，也是甲状腺外科的孙宇医生，给我们大家科普了这么多有关科学守护甲状腺的一些专题知识，收获颇丰啊，真的很。

0: 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三十年，健康三十年，同行三十年，互助守望三十年。三十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杏林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2: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青春同行，我们一直在路上。收音机前的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直播现场热线呢是0451-8799-7399，8799-7399。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我们愿意来帮助大家去解决。另外呢，如果大家想咨询的话，8799-7399，也欢迎大家的拨打。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请来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苏苗浩苏医生。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请出苏医生。苏医生你好。
3: 哦，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健康防治的话题。在我们整个中医领域里边啊，给大家讲解的都是我们发病的一个因素，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附带的一个症状。

绕中医的一个基本常识。那么中医的基本常识的过程中，我们在临床医学上分为六点。首先啊，第一个我们会发现我们身体会出现麻，六点的过程中就是麻木酸胀痛痒，这是我们自体感觉最明显的，而且跟医生主诉的时候，医生判断病因要收集的就是我们的望闻问切里边就有这一道。那么麻呢，就表示我们身体的气通了，但是血不太通，不能完全不通。完全不通的过程中我们就瘫了。第二个呢，就是麻木，我们经常放在一起说，而且有很多四字成语包括一些词组，比如说麻木酸胀这些，其实古汉语里边古典医书下来的都是文言文，在我们现在进行拆解的过程中就是把它拆得七零八落。那么现在的学生呢，所以学的也不太好，所以我们学习的过程中一个是什么，就古对古代文言词语水平特别高的。第二个呢，就是说能把这些词语能够真正的领悟开，在我们汉语常识的角度跟在医学的不同领域，他们的表达的意思是不一样的。所以很小的时候啊不懂，曾经跟大家讲过，背这种草药太多了，背不懂，六七岁七八岁就开始背，根本就不懂什么。而且呢，你也会发现那前养孩的过程中，真的哪像现在养的这种公主跟王子一样，养我们的过程中就跟养那个小猫小狗差不多，甚至有的人说的更难听，说像养猪一样，也没人管你，也不是那么精细，最起码的就是在这种吃不饱穿不暖那个年代的过程中，家里边还算比较殷实，之后怎么把你就扔在家里边的过程中，用大人眼睛能照顾到的地方，爷爷奶奶他们一忙起来的过程中根本就没照顾你，照顾不了你，所以要背这个东西。第二个干啥，我们就在那个大家知道那药斗，那个药斗子脚也小人也小，那里边装那些药物的过程中就开始自己个手摸，不知道叫啥，跟你背那个对不上，连枸杞都对不上，就是让你背不让你看食物，就开始一点点偷着吃，因为你实在没什么玩的，你还跑不出去，孩子呢小一点的同龄的呢到这医馆里边的就哭，所以你就拿这个药尝一尝，嗯，这个是舌头麻，哎，这个药这么苦，哎，这个吃好吃，就吃这些东西，就知道哪个能吃，那个贵的够不着，高端的够不着的，几层够不着，就把那个斗子拉出来往上跑。还有就是让你背这什么呢，背古代诗词，背古代诗词，最开始的时候哪懂这些东西，古代诗词是一种。第二个就是药经药诀，也是四个字四个字的，反正能背下来，背不下来的过程真挨收拾。当真正走出了社会的时候，他们曾经告诉我这样的一句话，就是当时是理解不了这种现实生活中的意义的，就是说这玩意儿啊，反正你就记住了，背不动你只是挨揍的，这一点是肯定的了。所以我们现实生活中啊，就是说这马啊，你平时如果不好好饲养，到了关键时刻它就不能承担重任，那父母呢不好好教育儿女生存技能，把儿女送向社会，也是去成为别人的猎物罢了，成为炮灰。现在啊能理解，理解的过程中慢慢的情况下，这些中药啊，这个吃过，那个药性什么呢，这个麻木，那个酸了，这个吃完了肚子疼，那个吃完了发汗，都知道。所以呢麻酸麻胀痛在整个中医词语里边也不能分开解释，比如说我们的木就表示血和气都不过，但是我们当时学的过程中，你就告诉如果气血都不过的过程中，这个人脸色苍白，里边是没有红色的，这个人应该快死了，我当时接受的信息就是这样的。事实上也是一个呢，就是包括像酸，酸表示我们的经络不通，但气血不足，气血不足跟不通还是不是一回事的，

那么胀呢，就是表明气很足。那么我们这样的体质，这种气除不去就会胀。大家就是这个最典型什么呢？生气，一个，另一个还是什么？就是我们吃完胀肚。第五个呢，就是痛。我们医学讲痛则不通，那么痛则不通，不通就是瘀啊，啥瘀？血瘀，还有一个经络瘀。那么这个络道是什么玩意儿啊？络道就是我们的小毛细血管儿，也就是我们手脚冰凉、末梢端，在冬天冰冷冰冷的手脚冰凉，这就是瘀症。那么痒呢，就表示和气和血一点点的过来了，而且我们说长肉了，长肉有点痒正常。就是伤口正在愈合，所以中医的基本常识：酸、麻、胀、痛、痒。麻木、酸胀、痛、痒。那么这个呢，是我们现实生活中我们体感最明显的。所以体感最明显的过程中，大家会发现你气也不通，血也不通，经络也不通。那么我们先拿出一个经络。经络者，营阴阳，绝百病，除死生，不得不通。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气跟血的通道就是必须通过经络走。所以我曾经说过，如果上半身热，下半身凉，左半身热，右半身凉，上边出汗，下边不出汗，你想谈健康，不可能，因为你整个气血都失衡不平衡了。第三个呢，那么麻木气血既然不通的情况下，你这条经络也不通。你能长寿？你说死我都不信，而且这样人的后半段特别的痛苦，也特别的遭罪。为什么？他不是卧在床上，就是呀，我还挺舒服的，虽然我不能动，但是当你卧床，你经络就不通了。这些人疼，这个疼他昼夜疼，顶不了。所以很多人在年老的时候，很多人呢，这城市里边的还好一些，城市里边的人的想法就是。我给大家说个社会现实，什么呢？不能成为这种啊，就什么房，就是这个人不能在这里边走掉，哪怕剩下一口气儿，或者是已经折腾没气儿，也得给120拉走，要不这个房子就废了。但是这是我们能忍到的，在城里边相对开销还比较好开，城乡结合部或乡下的这部分人。很多人不是自然老死，是什么呢？采取意外的方式。这个特别在城乡结合部或乡下，实在忍受不了这种生活的困苦，真就吊死了。这样的事例每天都在发生，他忍受不了。有的人就是上半身动，下半身不能动，爬着他也是，坐着或者是什么，他也把自己弄了。那么这种状况的过程中，就是我们这些生活所迫，酸麻胀痛疼。你现在70岁前夹着手脚冰凉，还伸不开使不上劲儿的话，你80岁时候不比这个更难吗？一个叫软瘫，一个叫硬瘫。硬瘫是啥？就是完完全全卧床。软瘫的情况下呢，就是腿也软，手也软，抓筷子、抓碗抓不动。解决酸麻胀痛疼嚷的时候，这个东西就已经很牛了。那么我们这里边有一部分人吃过这样的东西，另一部分人呢是有两道，一个呢是钱的问题，一个是心里边膈应的问题。这就是我们曾经给大家说过什么呢？水蛭。水蛭啊，曾经啊聊天也给一个朋友彻底打电话的时候问清楚，在北方问的清清楚楚的过程中，就是什么呢？水麻呢这个东西。第二个呢，这个也东西叫什么呢？叫水里吸血虫。第三个呢，我们说蚂蟥，说的都是一个，它的名字叫水蛭。水蛭呢其实有很多种，但是能入药的三种。那么这有宽线损蛭、筋面损蛭，还有日本伊蛭。这个很多人说日本伊蛭不是这样的，你要说那是日本的，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们那个日本那个汉医学都是从咱中国淘去的，他的文字都是咱中国的偏旁部首。
所以他们说今天我要注册一个端午节，明天我要整个龙。

通州，这都是中国人的。第二个，以药效详尽论证。那么宽边水蛭啊，大家知道是哪个东西用宽边水蛭做的？那么我们市面上比较常见，那个药品的过程中吃完了之后会啥？得检查这肝肾功能啊，咱不能把那个品牌那东西给说出来。但是那个东西被中国药典使了三四十年，把药典里给它剔出来了，什么呢？造成脏器出血。而且它研发出来的过程中，是没有那种提纯技术的。所以我们先采药的过程中，我看过那种干的，也看过，就小的时候，确实有这个缸子，家里边有这个缸子。还有养那个小龟的过程中，当时就以为好玩，但是你绝对不能动手动，搁海水养，长的金钱龟，身上像一个这几个小王八盖，完上面几个红金色的点，长得就像跟金粉涂的似的。那这一个龟，现在大家知道一个龟下到药里边多少钱？下到抗癌药里边那就是3只大约得5000块钱左右。而且大家知道那个乌龟下蛋下在哪？下在沙滩上。当下到沙滩上的过程，往海爬的过程中，就得把它捡出来。所以这个偏向那个毛病。但是这个东西买的一只的过程中，是现在就是搁海边抓到这400块钱一只，而且特殊海域。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种，哎呀，这玩意儿好玩啊，软软的，上面还像有那个粘液似的，趴在这个玻璃缸子边上，有的时候就拿树枝筒，拿柳条敲的，有的时候趁家人不注意，把它拿出来搁脚踩，搁手抻，看到底啥玩意儿，它肚子什么东西，就玩那个东西。但是也干过，也见过干的入药。这个水蛭本身，所有的水蛭都有毒，必须脱毒。它有把植素脱干净了，但是它这个水蛭素是什么玩意儿？就是水蛭唾液腺。水蛭唾液腺的过程中，也就是它身上那个粘液，这玩意儿值钱。那么它要不风干了凝固了，要不然就鲜的。所以呢，鲜水蛭就用冷链做出来之后，再冰冻水蝽，什么呢？让它在冰度以下冻上多长时间，再缓，再搁机器把它进行分离，这个东西就没有毒了。但是在药经上、药典上，你必须有微毒、有小毒，你必须这么写。它能干啥？脑梗能解决，心脏病能解决，风湿、类风湿能解决。它能最主要的，它能净化血液和瓦解斑块。净化血液的时候，大家知道，所以血液一下来的过程中，我们的血糖会下降。第二个，我们的血压会下降。那么这种水质的过程中，第二个就是怎么呢？这是一个功能。第二个功能走经络，经络是啥？毛血管，也就是说我们的静脉曲张、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之后手脚冰凉的人是可以用的。第三个，那么这种水蛭素里边有水蛭素，它不单的还有一个，它能治疗，能治风湿、类风湿这种痉挛。老百姓说，妈，手指勾勾的这个大骨节，这个都弯弯了。还有一个，它能治疗小关节，就最爱能治大关节，治疗骨病、颈椎病，要一般治膝关节炎，包括水肿，包括我们的脚面肿，它是能治疗的。第四个，治疗疼痛。那么它这几点的过程中，刚刚跟我们讲的酸麻胀疼痛完全吻合上了。之后，如果血液一干净的过程中，它能动我们的血脂，动血脂的过程中，它把哪块动了？把我们肝脏里那个惰性脂肪给动出来了。啥叫惰性脂肪？就是懒惰的，不到万不得已救命的时候是不往出释放你的，所以存在肝里边形成弥漫，那么叫弥漫性脂肪肝。那么脂肪肝是啥呢？它是整个肝细胞之内间隙跟间隙之间被油抹上了。我们肝脏是干啥的？身体唯一的一个排毒解毒的加工厂。这些重金属、汽车尾气、瓜果、农药、粮食上面残留这些东西，你都得通过它去解。你脂肪肝的人是不解的。这些重金属到体内的情况下凝聚到一起，特殊情况手拉着手就惹大祸了。很多癌症病人就是这么来的。所以呢，我们能让它清肝儿，

0: 第二个，它能让它肾脏的绿化好。像我们整个啥肾脏的绿化讲的啥，你别说这个这个管儿那个管儿，按这个本体肾小球肾盂，你别讲这玩意儿，你就记得肾脏就是个塞子，把大的东西塞出去，因为我们尿不下来，尿就把尿道卡上了。那么大的东西塞出去，你代谢不下去，它就手拉手拧成球的那种，塞不出去，它就把那个网，把那个塞子网给堵上了。那么结石就是这么形成的。第二个呢，就是小的东西绿化下来了，那么这个迷巢水质它还能干另一个活儿，什么呢？把这塞子网给你清洗掉，把肝脏给你清洗掉，就是给肝脏肾脏洗个澡，还能治心脏，还能治脑脏脑袋。那么这个东西就是能把从头到脚把胃循环弄走，因为什么呢？就是在中医本草纲目里边本身就记着，那么迷巢水质，水质跟蛇是同等同工的，是以游行善游离入微孔而著称。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的毛血管，那么我们的是的，哎呀，这个你的脑梗不重，毛血管堵塞，那不就是微循环小血管吗？啊，手脚冰凉，完了之后呢又不肿，就是凉，搁啥补这个也不行，补那也不行，那也是微循环堵塞呀。还有我们看见皮肤本皮本散的过程中，我们是看不着我们皮下血管的，当你能看见皮下血管发青的过程中，那地方就是堵塞。那么严重的静脉曲张起来了，那么里边再堵上那个腿肿的情况下，那就是动脉堵上了，就这么简单。那么迷巢水质的过程中，我们刚才讲水质，我们讲脱毒，但是能进入人体的过程中，迷巢什么糯米把它冰弄完了之后呢，这个毒素已经下去70%-80%了，那叫冰醇。之后再去啥呢？再用米草去解决它，把糯米整湿了，把这个东西呢跟糯米拌好了，搁什么？搁大锅去炒，里边不能有油，去炒，把毒素又脱了，脱了2成、9成，剩下1成怎么办？用机器分离。机器分离的过程中，就是把这些炒完之后去喷淋，让它再雾化稀释之后去检测，所以一点毒都没有，这是国内唯一的一个没有毒的。刚才呀，一个朋友跟我说，那个水质是啥呀？是不我妈吃那个？对，就是你妈吃的那个。啊，发到手机是我。那个东西，那个他说那个东西这个也不便宜，当然你家都买那东西不便宜啊。那个东西我就告诉大家，啥是非牛质，被国家中医药就是中药大典给提出来，用了好几十年给提出来。那个药品第一个没脱毒，第二个本身这个水质有毒，它那个是金边水质，没脱毒。第二个呢，这个有毒。第三个，这个都伤肝伤肾。第四个，就是有出血倾向者，他那个东西绝对不可以使用的。所以他一般的情况下吃7到10天必须做肝肾功能的检查，那个药品上面就写着呢，这就是他最大的弊端。所以很多人不回来复诊，买回家孩子买回搁家吃，吃来吃去上边吐血下边拉血，就是这样。那么还有一个，这个药品能什么？能把身体闭锁经络的地方微血管能打开的时候，很多人说你不理解，这是你说的，但是它能解决闭经。什么叫闭经？女子每个月来一次的过程中，她的整个我们大胯骨旁边那端就像两个小碗儿，水满则溢，就像敬酒似的吧，把倒满杯了，带掉扑溜扑溜就出来了。但是它闭经的过程中就是满了，它没出来，为啥？里边凝固了。这凝固不就是我们那个堵了吗？所以呢，你得用啥呢？你得要不用温暖的东西，要不得用说的，哎呀，像我们下水道堵啦，或者说我们家这个做山顶水槽堵了，这怎么通通不开？最后啥办法？往里边扔2条泥鳅鱼，你那都是软的堵的，这泥鳅鱼一穿，正好把那东西穿开了，这下水也下去了。那么水质就是这个功效。那么你想一想，两个小碗里边装的那么多，那个两个小碗还不比你那个什么玩意儿啊？不比你那个毛血管多了？你80条毛血管，你不用一个小碗大呀？他把它通开了，那么他把它都弄出我们 没有经期，闭得死死的才能打开，那么打你那个小血管。所以大家想一想，这个药品贵吗？不贵。这个药品能从头做到脚，从大血管、小血管、静脉、动脉，还能净化血液，还能治疗脑梗、心梗，包括我们的肝脏，还能治疗我们的肾脏，像血糖、血压都足不能，而且对痛风效果很好。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治疗我们在临床医学上中医说叫增加。增加的过程中，好多现在我们医学就是很多学生说，哎呀妈，增加不是加，叫加，增加那个啥玩意儿，啥意思，就是肿块。我们的结节类别的东西就是增加范畴，包括子宫肌瘤、卵巢囊肿、乳腺肿块全叫增加，包括甲状腺结节、肺结节，包括我们的肠胃道的息肉都叫结节，但是西医学管的叫腺管瘤，是静脉发生的问题。那么这个上边也写着呢，包括闭经，包括增加，包括风湿骨病，包括我们的游走经络，而且还没有毒。这个东西在你们邻省的情况下，这个东西卖680。黑龙江出手的时候，我们是黑龙江先上的，吉林省是后上的这个东西。而且华北制药，买股票的人都懂，看看那个企业的股票。因为我像没事的时候买就两个，你其他的说天花乱坠我也不买，这个科技股那个股我从来不买，我就买偏在王家的还有华北制药家的。为啥？这真挣钱呢，他赔不上啊，因为他净拿出好玩意儿来。他家有两个爆品，仿别人仿都仿不来，因为那个东西生产不出来，那个东西脱毒的机器就那么一台，他家有两台机器，这两台机器1亿多。那这两台机器的过程中，一个是治疗组合整组合车的，一个就整水质的，现在国内学都学不上来。所以呢，他这个东西生产不出来。所以大家会发现，我们在什么时候呢，大约断了6个月吧，但是6个月之内熟识的拿走了一点，因为当时留下来一点，不熟的等着去吧。所以这个东西6个月之后才下来，也就是从新年之后，也就是我上个从农历新年到前几天6月中旬的时候，我才就给大家打了一点，而且我告诉大家量不多，配着治疗心脏病、脑血管疾病、骨病、风湿类风湿，效果挠挠好，熬熬好，而且一点毒副作用没有，它跟什么药都能配。但是什么药都能配，有一个咱得记住，胃溃疡、糜烂、有出血倾向者不能服，第二个痔疮出血的人不能服，第三个眼底出血的人不能服，第四个就是我们的脑出血的患者不能服。这些东西多长时间呢？除了脑出血3个月之内不能服，其他的只要是2周之内不出血都可以服。但是我不能冒这种风险，老人身体太脆弱，2周我就人为性的把它改到2个月，这2个月之内你不能服。东西好，我们曾经整特价的时候，我们曾经在某一年度总共这个东西搞了2次，上市4年就搞了2轮，当时搞了个40几，完了后来第2轮是42几，但是平常就是500。那个东西是一条是5盒。那么对于我曾经跟大家说过，如果心脑血管疾病啊，你啥也没有了，而且不想住院还没人照顾的过程中，那个70味丸以珊瑚为主要的那个国家分化位置，早上一碗晚上一碗，我们现在有很多人是啥呢，这边吃着这种珊瑚早上一碗，晚上吃一个水质，身体嘎巴嘎巴了，不用去住院。有些人呢是药可以停下来，那么我们太脆弱的是不能停的，就拿它维持啥的。那么这就是医学，纯纯正的医学。你说既能瓦解这种斑块，还能打通这种经络微循环，这样的一个药一般是做不到的。我们从体入药过程中，比如说蛇，我们的甲鱼，那么这些白花蛇，他们都不具备这样的功效，只有它具备这样的一个功效。 所以说呢，它是比较特殊性，而且在我们的孙思邈、李时珍都有方剂记载，就用这个的。当然了，当时他们哪懂用酒精，就是腿上长个大包，它是吞食体内恶血的，我们的血脂、血糖，包括里边的盐、糖、尿酸高了，都属于恶血，所以破恶血而生疾，那么水质我们身体，哎呀，这个车撞了之后也没有前天鼓个大脓水包，一挑哗哗流，我整不干净，里边还不爱好，就跟那个水质，这个活水质往那嘎一扔，那肚子一会儿就鼓起来，鼓鼓的，那么老大，像怀孕一样。之后呢，把它往前一拿，那个地方呢就好了。这就是我们祖先药祖能试验出来的，我们在临床医学上也常用，但是我一般的情况下，可替代品的东西。我不用它，为啥？煎汤的时候不安全。另一个，这个东西毕竟是啥？它在整个菌群残留的时候，这东西控制不是稍微潮一点，这东西就菌群残留，而且潮你是看不来的。而且这个东西贵重，它属于贵器，就柜台里边细做药品。人参是按颗卖，它也是按颗卖，它按颗卖的过程中，这个东西不便宜。一般的情况下，就是你不在说，哎呀，你一会儿啊，你等着啊，一会儿就抓到你了。这马上就往上拿一小喷壶往上喷，加秤，这叫桂系，一般都把它研成粉，很少有个整条往那么放熬的，那就整不出来了。这就是它的神奇之处。这个东西呢，现在数量不多，它那个一盒是5封，它是一般原则是以前我们还可以拆一拆，一个月3盒，现在都连封都不拆了，就5个。但是你不拆封的过程中是按照500做，不拆封是按照428做的。5个拿走的过程中，一盒是省了72块钱，5盒省360块钱吧。这个呢，你关注长安的电话，来自86339786，86339786。主讲不分就到这里，再见，主持人。
1: 嗯，好的，感谢苏医生，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每周的这个时间呢，都希望大家来听一听哈，有问题呢可以来咨询，没有问题的话可以来增加一些健康方面的知识，让我们对这个健康啊有着更清晰的认识，然后呢去进行应用啊，希望能够帮助大家。那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30年，健康30年，同行30年，互助守望30年。30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杏林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2: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1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咱们书接上回，那上回书正说道，在路上走着走着，老者回头往后边一看，就发现后边有个少年的公子。这老头儿，那一看这少年公子虽然长得那挺精神，不过给人的感觉呀，那不像好人。老爷子呀，那快马加鞭，这车走得快，那后边这主那跟得紧，那这马缓配而行，这车子慢下来，那后边的人呢也走得慢。当时老者心中暗想，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前面有片松林，他们的车来到松林，那林中坐着许多老乡，那看到他们的车子来了，连忙就问，这庙上人多不多呀？赶车的老头说了，哎，要说这庙上人还真不少，那是农工商三教九流回汉两教僧门两道，哎，这人就太多了，那真是拥挤不动。说着话，那些人站起来随在他的车后往西而去。这老者就说，这各位啊，要说咱们这条道上那走的那生人那可不多，那夜班的人呢不在这道上走，你们看后边那个人，他往这儿来那必有所为，说话的声音可不大，那东边的孔兴啊也没听见。孔兴见他们的车子那进了村子，那这位也跟了进去，就见村子口路南有一座大酒楼，那西边有个店，街市上行人也不少，买卖铺户还挺繁华。那此时那车到了路北一家广亮大门的门前，这少妇长女下了车，那进了府门，老者赶车奔了店，把车赶了进去。这孔兴来到这一看，这座店叫金凤驿，他回头一看，那是酒楼，这座酒楼叫二友居，便来到酒楼上前来吃酒。此时丁银芳暗暗地跟在这孔兴的后边，一看这孔兴进了酒楼，自己便到酒楼旁边的一家小饭铺，一进门丁银峰就说，辛苦了掌柜的。店小二这么一看，哟，客官您来了，您看这张桌那怎么样？丁银峰一看这桌子那擦抹得十分干净，当时丁银峰往桌子旁边这么一坐，丁银峰要了火烧饼子，那两盘菜，一盘酱牛肉，一盘酸辣土豆丝，然后又要了一碗粥，那自己在这吃的，就和这伙计打听，我说伙计，我跟你商量点事儿，这村子叫什么名儿？伙计一听啊，那您是头一次来，这村子叫崔金玉。丁银芳听之此，您是这儿的老住户吗？伙计一听一笑，我是这里的老住户，那从小就在这住，要是这样的话，你对本村子那相当熟悉，这路北的那家住户那是做什么的？那老者是拉脚的吗？伙计一听啊，不是。丁银凤又问，我从哪那镇海娘娘庙那跟下这辆车来，那店里那住着保镖的吗？伙计一听，没有。那正说着，过来一个老者， 那是这饭铺的掌柜的，那此人姓崔。这崔掌柜的说了：“客官，您问这些那干什么？您贵姓啊？”丁银凤一笑：“哈哈哈，我姓丁，名叫丁银凤，那家住阴县东门外的丁家寨。要提起我来，你也不知道；要提起我的哥哥，那在那阴县赫赫有名。我哥哥呀，名叫神偷小毛遂，丁银龙。我刚才跟着我兄嫂赶奔娘娘庙，那烧香求子。我们烧完了香，看到刚才过去这辆车，那拉了少妇长女。我跟您说啊，有一个匪人那紧随其后，我兄长恐怕这人是个采花的淫贼，与这家不利，因此啊，让我紧随其后，暗自访查。如果真是歹人，叫我亮刀，就把他杀了。我跟到此处，见他进了村子，那上了酒楼。崔掌柜的这么一听啊，可这好办，您在这儿等一等，连忙出去。这小饭铺的隔壁啊，那就是酒楼。这崔掌柜呢，到一楼这么一看，这楼底下并没有公子。要上楼一看，那果然有个武生公子，就坐在楼梯的门口，两只眼贼光四射，那叽里咕噜直转。这崔掌柜的一看，我一看这个主，那绝非善类。崔掌柜的连忙抱拳鞠胸：“大官爷，您才来。”紫莲花孔兄抬头一看，那不认识。可不是嘛，我刚来，您坐下，那一同吃上一杯。崔掌柜的一笑：“不用不用，我早就吃完了。您这是跟着飙车。”这孔兴一听：“不错呀，我是那保下飙车。”那掌柜的说：“飙车那怎么没进村呢？”这时孔兴微含一笑：“这村子里人太多，没好意思让他们进来，叫他们由哪庄子外边那绕庄而过。”崔掌柜的那笑了：“大官爷，那这笔酒钱让我给了吧。”那孔兴连忙摆手：“那不用不用。”崔掌柜的那一转身，那回头见，说完了下楼而去。来到自己的饭铺里，心想：“呀，看起来这小子那绝非善类，那个姓丁的跟下来就是要除这恶贼。”那回到自己饭铺一看，这丁银凤已然走了。原来这丁二爷那吃完了，那给了钱，那出了个饭铺，到了村西头，一看有密松林，那乡离不远，这才返回，又到那个大门旁边一看，那插上旗子了。那就在他们的墙角下，用粉漏子漏了一个莲花。丁二爷心中明白，这是那小子留下的印记，连忙隐身而去，那准备夜间那捉拿恶贼孔兴。咱们单说这孔兴在酒楼上那正然吃酒，那上来一个猛然认他为拿拐。那人走了以后，他心里边直犯狐疑，他把这伙计叫过来：“伙计，那刚才这人是做什么的？您说刚才这个主啊，他是东边烧冰铺的掌柜的，那姓崔，他叫什么名字呀？”“啊，他姓崔，叫崔义，是本村的守护。”那孔兴一听，这才把心放下，虽将包袱那解下来放在桌子上：“伙计，你给我照看一下，我下去找个东西。” 那少时就会。说完了以后下了楼，到了外面一看，那恰好没人，因此这个主那取出了粉漏的就在

墙上打下了暗记，这才回到楼上。这伙计说，耶，你找着了吗？孔兴一听，没找着。我说大爷呀，那您丢了什么？孔兴看着伙计，要说也没丢什么，丢了一封书信，也是无关紧要。那说着坐下是照样吃酒，一直耗到天色已晚，这才付了酒钱，拿着小包袱那出了酒楼。到西村外头一看，这树林子那相离很远，他出村往南，到了一片不大的树林，自己进去打算休息休息。就这样耗到了二鼓，点上了白烛鸟，就把白天的衣服脱下来，那换成了夜行衣靠，浑身上下收拾的紧沉利落，那伸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在背后背好了刀，又把白天的衣服那打好了，那打成了腰围子，那低头一看自己的东西一件不短，忙把树上的白烛鸟吹灭了，带在身旁，那出离了树林。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这丁银凤也在这个林中暗中监视紫莲花孔兴，一看他换好了夜行衣靠，这丁二爷也把衣服换了。那孔兴出了树林子，那进了村子，来到这家的墙外，孔兴站住身形，那回头往四下看了看。这时候丁银凤啊，那趴在地下，这孔兴一看那四下无人，先猫腰啊把墙角的暗记擦了，来到门洞的里边，那偷听里边的消息。在宋朝年间，那凡是盖临街的那大家房屋，那全是宽大的门洞，外带着廊子，为的是有个刮风下雨的时候，有那山南海北的那行路之人可以在那里避风挡雨。这全是厚道的地方，那闲言少叙。那且说孔兴用手扶住大门，侧耳倾听，就听见门房里边有仆人说话的声音，今天咱们的小姐和少奶奶到庙上烧香，真叫孝顺，于将他这个女儿给到咱们家，也算门当户对。那今天他回来，那一定沐浴更衣，夜晚跪香。紫莲花孔兴听到这儿，那转身到了门外，来到西面墙下，那飞身上墙，那穿房越脊，越过了头层院子，来到二层院子，就见南房这屋里边有灯光。那就见这个淫贼用耳朵这么一摸，就听见那中房西里间有人说话，那说话的正是那郭嫂二人。少妇就说了，妹子，那少时咱们那赶奔佛堂，那前去跪香，那求那神灵那保佑咱们的婆母娘早日安康。翠红啊，你快把灯点上，我们好去跪香。这翠红啊答应一声。孔兴啊在北房的后坡双手扶着中脊，那就往下看，就要见这小红啊出来了。孔兴心想，见那这小丫头那长得那也不错，那今天晚上我一夜

连忙从北房那绕到了西房，往屋内这么一看，见他们忙着烧香，紫莲花孔兴这心里这个高兴就别提了，心说话，这是那个好机会啊，我莫若先到西里边，就在床下藏定，那等他们烧香回来，在这屋中安寝，我呀再弹殉香，鸡鸣五谷返魂香。只要他们闻了这香昏迷不醒，那就任我摆布。讲到此处，他绕到南房西南角，飘身行下来，来到了屋门，那伸手那掀起帘子。那就在此时啊，那就见有点东北角啪打过了一样东西，那吧嗒下子正打在孔兴的左肩头上，这东西然后落在地上。这孔兴连忙一回头，那引住身形躲在了明柱之后，那抬眼呢往东北观看，就见中脊后头有一条鹤影，这条鹤影冲着他这一摆手，紫莲花孔兴心里咯噔一下，那心想是谁那今天要坏的我的美事，今天无论如何排不如何，我呀也要和这小美人那成亲好事。那想至此，当时孔兴一掌腰那奔了东房，心想我看到底是谁坏我的好事，我先把你杀了，然后我做个稳当。那就见着孔兴来到房檐下，那飞身上房，就见那条鹤影那不来东边，这口中低低的声音还说呢，朋友咱们走吧。孔兴一听见口口声声说是朋友，是不是也是个采花的淫贼，那也看到这个少妇和这个姑娘长得貌美，那跟我这想法一样。这孔兴心想，不管你是谁，今天呢我就追将下去。就见这个人呢那身滑挺快，那往西他又施展十六字的袍子功，那讲究磕膝盖撞千心，脚踩飘带，这人身法还挺快。又听那人在前面说，朋友你快和我来，咱们临终一叙。这孔兴说，好，你前面带路。那说话之间，两个人呢那一前一后到了东京，那飞身下了房，一直往东村口，那出了东村口来到了一片松林之中。孔兴就问前面什么人，丁银凤啊把手中扑刀取到手中，当时那看了看这孔兴，来者可是孔大哥吗？孔兴一见那这回听出来了，原来是丁银凤的口音，那不由得大吃了一惊，那心想丁银凤怎么到了这儿，看起来丁银凤那是不是那发现了我那图谋不轨。不过孔兴把牙一咬，心一横，心说丁银凤啊，丁银凤，今天如果你要坏我的好事，那说不了讲不起，我呀就送你上西天。那想至此处，孔兴一笑，不错，正是我，前面可是丁银凤二弟吗？银凤那看着孔兴，呀我这兄弟你这耳音还真不错，那正是小弟。银凤啊，你来此作甚？孔二哥呀，我听说你呀在庙场分别，你也不是说有个朋友你在庙会上遇见了，数年未见，你的朋友那现在哪里？孔兴一听啊，我有打

朋友家而来，那追下了一个贼。丁银放这么一听，哦，你追一个贼，我来问你，那是不是个采花的淫贼？这淫贼就到了刚才你去的那一家。现在孔兴啊，这心里边咯噔下，那心想呀，看起来丁银放这是说我呢。那就见孔兴啊微含一笑，哈哈哈哈。我说丁二哥，说句实话，现在你也看得差不多了。二哥呀，那实不相瞒，那我呀那就好这一口，希望二哥能够成全我的好事。把丁银放气，那小伙子剑眉倒竖，虎目圆睁，呀呀呸，我把你这个恶淫贼，我恨不能生吃儿肉。你是满口的胡言，要是我丁银凤，那也在五轮之中，也是我丁银凤那一时疏忽瞎了双眼，把你认为了朋友。你是西川路上的采花淫贼。我说孔兴，你是不是？孔兴一笑，哈哈哈哈。我说丁银凤啊，你也说的不错，那既然现在让你识破，爷爷我今天呢也不瞒着你，我在西川那别的不喜欢，金钱也好，酒也好，那财宝也好，这些我全不喜欢，那就是喜欢美色。我跟你说实话，因为我看见你嫂子李氏长得貌美，这才与你结交。与你结交的目的就想办法霸占你嫂子。那妇人呢也太吉利，你家中老匹夫丁祥，嘿嘿，这老家伙看守的太紧，因此我就未得其便。我的丁银芳，现在我把话全说明白，如果说你要觉得跟我孔兴是朋友，你一走了之，我敢奔那一家，那和那美人相会，咱们交个朋友。如果你非要管这闲事，说不了讲不起，我孔兴可对你不重。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铁。

0: 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1: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2: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1: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2: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1: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3: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生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啊。最近不知道怎么了，生出很多感慨，就是感觉我现在好像可以原谅很多事儿了。不是因为什么特别的，主要是感觉现在年纪有点大了，很多事儿记不住了。有些人呢，可能就没有我这么豁达了。6月28号，人民法院案例库公布了一则刑事参考案例，说胡某新和周某祥同为江苏省宿迁市运河3号桥某改造工地的工人，这俩人啊，因为工作起了冲突，这胡某新呢，蓄意报复，上网检索这丙烷爆炸的相关方法，在一天啊，凌晨3点，他趁屋里四个人熟睡，就把这个丙烷罐接好气枪往这个宿舍里放气，还锁死了宿舍门，企图引爆气体炸死周某祥。这刺鼻的气味惊醒了众人，这周某祥破锁逃出，胡某新呢还持气割枪朝其释放丙烷，扬言要炸死对方，还尝试用打火机点燃，但是没有成功，随即呢被众人制服。胡某新归案后呢，如实供述，也取得了被害人谅解。一审呢，以爆炸罪判处胡某新有期徒刑2年0.6个月，其上诉后又撤诉，二审法院予以准许。这你和人啊，这个工作上有矛盾，你就要炸死对方啊？可屋里还有其他仨人呢，他们跟你什么仇什么怨，何至于此啊？这一案件暴露出了双重现实短板。其一部分务工群体他们的情绪疏导渠道缺失。面对职场摩擦习惯用极端的手段泄愤，无视易燃易爆器械的巨大风险，错把暴力报复当成解决矛盾的方式。其二呢，工地安全与矛盾管理存在漏洞。丙烷等危险作业器具保管松散。工友间发生冲突没有得到及时的化解，这狭小的集体宿舍就成为极端犯罪的案发场所了。工地呢，作为人员密集场所，应当建立常态化的矛盾排查机制，同步开展安全生产和普法宣传，从源头上减少冲突的激化。这一时的意气毁掉了自身的前程，更将无辜工友置于生死边缘。法律从来不认可什么私仇报复，争执分歧永远有合法的解决路径，沟通调解向工地管理方反映报警求助任何一条都远胜于你铤而走险。那这起典型案例的公示意义，不只是以案释法，明确量刑标尺，更在于警示所有人，情绪失控的代价是牢狱之灾，公共安全不容私人恩怨肆意践踏。遇事留三分冷静，守好法律底线，才是保护自己与他人。

人的根本之道。说到这保护自己，最近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令人心惊肉跳的事儿。说6月19号，重庆凌晨2点多，一名陌生男子在向女士家门口反复试验这个开锁密码，被向女士喊话后啊离去了。那当事人向女士称，她听见门外有输密码的声音，持续了大概5分钟，点开可视门铃，看到啊是不认识的人，当时啊还传来了密码正确的提示音。好在在这个时候啊，他把门反锁了，门没能被打开。他通过可视门铃告知对方，再不走就报警，对方这才离开。当时啊自己十分害怕，提醒独居女性在家一定要反锁房门。看似有惊无险的经历，却戳中独居人群啊居家安全的痛点，为所有独自居住者敲响了安全警钟。智能密码锁啊本是提升出行便利的工具，却因为密码泄露、密码设置过于简单等隐患，成为不法人员试探侵入的突破口。这男子啊长时间在门外反复试密码，意图不明，若不是屋主及时反锁房门出声警示，那极有可能发生入户侵扰、人身侵害等恶性事件。那短短5分钟的试探背后隐藏着极大的人身与财产风险，那足以窥见居家安防存在极大的漏洞。那这一事件主要暴露出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呢，不少住户啊对智能门锁安全重视不足，那常常使用简单的数字啊、生日等这种比较容易破解的密码，长期呢不更换啊，也不开启多重验证，给他人暴力尝试破解密码留下了可乘之机。另一方面呢，部分独居人群啊，安全防范意识比较薄弱，存在夜间不反锁大门、不开启监控门铃、夜晚不拉窗帘等疏忽，这无形中降低了不法分子作案的门槛。保障独居安全，需要每个人主动筑牢多重防护屏障。那日常呢，需要设置相对来说复杂一点的组合门锁密码，而且你得定期更换。开启门锁呢要有这种报警、那临时密码等这种防护的一些功能。那夜间居家呢一定要反锁房门，加装可视门铃、门外监控，随时可以掌握门外动静。如果遇到陌生人啊试图解锁甚至在你门前徘徊逗留，千万不要贸然开门，要第一时间呢高声警示，并留存视频证据，及时报警寻求保护。独居不是独自冒险，便利的智能设备不能替代安全警惕。那这起深夜试锁事件提醒每一个独居者，危险往往藏在深夜无人留意的楼道里，时刻绷紧安全之弦，做好全方位的防护，才能守住属于每个人的安稳空间。还是和人身安全相关的话题。近日啊，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发布了一起涉毒犯罪典型案例。被告人严某为了寻求刺激，通过网络渠道非法购买含有国家管制精神药品成分的桃花节、乖乖水等麻醉类药品，先后将上述麻醉药品掺入多名被害人的饮品中，诱骗被害人饮用，待其失去意识后啊，实施强制猥亵行为，并将部分作案过程拍摄视频对外传播。那案件曝光后呢，不少网友再次叮嘱女性要时刻提高警惕，反复强调个人防范的背后，那暗含一种值得反思的逻辑，把公共安全的责任更多转嫁到普通人身上。我们应当明白，保障人身安全，那不能只靠个体小心翼翼，更需要筑牢社会整体的防护屏障。长久以来啊，一旦发生下药侵害事件，舆论最先给出的建议往往是约束人们的社交行为。比如说你要减少夜间外出啊，你谨慎参加聚会啊，时刻盯紧手中饮品啊。那这些自保方式固然可以降低风险，
却暗含着一种隐

性逻辑。那风险之所以发生，那是因为受害者你放松警惕了。可现实是，那朋友之间的聚餐、日常聚会、休闲小聚，这都是普通人正常的生活方式。人们不应该为了躲避潜在的不法侵害，那被迫缩小自己的社交范围啊，时刻活在紧绷的戒备之中，一味强调个人自保，本质上是让普通人承担了本不该由个人承担的安全成本。真正的风险源头是啥呀？从来不是人们正常的社交活动，而是那些非法流通的管制啊、麻醉精神药品，以及那些肆意践踏他人人身权利的施暴者。那像是什么乖乖水啊等等，刚才说这些，这都属于国家严格管控的精神毒品，买卖、持有、使用均触犯法律。但这类违禁药品却能通过网络暗语交易，不断改换名称啊，伪装售卖，隐秘的流入社会。这黑色产业链难以彻底斩断，才给了不法分子实施犯罪提供了可乘之机。那如果迷药都可以轻易网购到手，即便个人你处处谨慎小心，也很难完全规避风险啊。源头管控缺位，那依然要依靠个人提防，这终究是治标不治本。那公共场所的安全防护同样存在短板，酒吧、餐馆、KTV 等场所啊，大多缺少防范下药的配套措施，那缺少安全提醒，也缺少工作人员必要的巡查监督，经营场所的安全责任没有压实，监管存在漏洞，才给了心怀不轨的人提供了可乘之机。那个体的警惕终究有限，公共场所如果缺乏应有的安全防范意识，那最后的风险也只会让受害者独自承担。那安全教育提醒大家提高防范意识啊，无可厚非，但是不能以此掩盖监管的漏洞和治理的短板。除了告诫大家处处设防，更重要的是从严打击迷药、黑色产业链，严格筛查网络违禁药品交易，压实经营场所的安全责任，从源头压缩违法犯罪空间。安全感不是民众步步谨慎换来的，而是严密的监管、严格的执法、完善的公共防护共同构筑而成。社会的责任不该简化为个人的自我防范。哎呀，你看今天我们一直在说安全啊、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啊这样的话题，可你们说说这个评评理，这维护自身权益这事儿，哎，怎么在一些人那儿竟然就被当成人生污点了？你一直要打12345的，你一直要信访的，我为什么要优先考虑你呢？近日据都市现场报道，上海静安区彭浦镇宁泰新苑业委会换届，那业主石先生以157票在推荐投票中高居榜首，却未能进入正式候选人名单。居民追问缘由，居委会工作人员在录音中坦诚，打过12345的人一票否决。这一语既出，舆论哗然。面对质疑，居委会改口称石先生落选是综合评定择优的结果啊，打12345只是部分原因，其此前啊辞去业委会职务呢也被列入了考量因素。然而这一先硬后软的态度转变，恰恰暴露出基层治理中一个值得警惕的逻辑，合法维权竟然成了参选的负资产。那业委会作为业主自治的核心组织，其选举理应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原则，核心标准应该是候选人是否热心公益，是否具备履职能力，是否能维护业主合法权益。那业主拨打12345本质上是对小区管理公共服务不满的正当表达，是积极行使监督权的表现。这样的业主往往更关注小区事务，更具责任意识，恰恰是业委会成员的合适人选。将合法投诉行为与参选资格捆绑，甚至直接剥夺参选权，本质上是对业主行使监督权。

权的变相打压，也是对基层民主的误读。那12345是啥呀？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呀，是政府搭建的群众诉求直达通道啊，是倾听民意化解矛盾的制度化窗口啊。那公民拨打12345投诉或求助，这是依法行使监督权，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正当行为啊，岂能被异化为不配合工作的标签，甚至被当作剥夺被选举权的依据啊。那该小区的举措并非孤立，近年来啊，投诉过物业者不得参选，与社区有过纠纷者不予推荐等隐性门槛，在多地业委会选举中啊，以什么联审啊、综合评定之名悄然设立。那这类土政策的逻辑如出一辙，将合法维权者污名化为麻烦制造者，把敢说话等同于不好管。然而业委会恰恰选的就是要能为业主说话的人啊，不是从来不给社区添麻烦的人。157张选票承载的是数百户业主实实在在的信任，择优若无公开量化的标准，就不过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一个排斥监督者的业委会，那迟早会沦为无人问津的花瓶，小区矛盾只会越攒越多，治理也会越来越难。值得玩味的是12345热线工作人员对此事的回应啊，如果担心影响业委会选举，可以为投诉人保密，不登记姓名和电话。这本该理直气壮的合法权利，竟然需要靠匿名来保护自己免受秋后算账，这本身啊就是一个令人不安的信号。12345热线是政府部门与居民的连心线，业委会是基层自治的主心骨，两者本应同向发力，共同推动社区治理提质增效。基层治理要听得进群众的声音，首先就得容得下合理投诉。最近呢，还有这样一件事儿，据央视新闻报道，近日啊，广东河源警方成功打掉了一个以李某军为首的利用网络舆情实施敲诈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2人。该团伙呢成立 MCN 机构，实控多个微信公众号和微博账号，总粉丝量超千万。他们长期雇用网络写手搜罗拼接明星八卦，利用 AI 制造大 V 账号发帖，在电视剧综艺播放期间制造负面舆论热点。那相关的剧组啊，不堪舆论压力，主动联系删帖。这李某军呢，则借机要求购买所谓的护剧服务啊，包括发送剧集正向宣传帖文啊，删除前期发布的相关明星负面贴文，以及承诺在剧集播出期间不再发布有关剧集和明星的负面帖文等，明码标价索要高额费用，累计涉案金额超40万元。多名知名演员、多部热播剧集的发行方都曾沦为这条黑色产业链的受害者。近年来啊，营销号靠发黑稿蹭热度、造舆论、谋私利的乱象早已成为行业顽疾，严重扰乱了影视行业的正常发展秩序。那不少影视剧啊，在热播期间屡屡遭遇恶意编造的不实谣言与负面留言，让剧集的舆论生态彻底变味儿。这种无底线的编造不仅误导了广大观众，更让踏踏实实打磨内容的剧组蒙受不白之冤，好作品被无端泼上脏水，出品方呢被迫为虚假负面舆论花钱消灾，严重扰乱了影视剧行业的良性竞争态势。那当所谓的护剧啊成为一门生意，影视行业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是剧组的注意力从打磨作品转向应对舆情，是观众被虚假信息误导，对作品产生偏见，是好作品因为没交保护费而被恶意唱衰，劣质作品却靠花钱护剧营销出圈。
那如此恶性循环，让影视行业陷入劣币驱逐良币的困境中，创作者的初心不

断被消耗，行业的创作热情不断被打压，制作方无心深耕内容，只想花钱买舆论控口碑，优质作品难有出头之日，劣质作品持续泛滥。正如有网友指出的，影视寒冬有这些所谓影视审判的黑营销方阵一半的功劳。行业需要的从来不是花钱买来的护具服务，而是公平透明、风清气正的舆论环境，是内容为王、口碑至上的行业规则。斩断护具敲诈的黑色链条，肃清流量牟利的行业乱象，才能让舆论回归客观中立，让评价回归作品本身。当每一部剧的评价不再被黑稿左右，当每一个演员不再为那些莫须有的谣言而寝食难安，影视行业才能得到真正健康有序的发展。好了呢，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评论来了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儿和观点想和我分享，您呢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儿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好听的歌曲过后，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16:30到17:00，欢迎您收听参与加油喜事。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

0: 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聊吧。
4: 好了，各位，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家有喜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有关婚车的一件事儿。有的人在结婚的过程当中啊，会选择这个租赁婚车，在婚礼当天的时候可能会增加这种仪式感啊。但是真的有不法分子就专挑这种喜庆的节点给人添堵啊。这不，一位男子就冒充婚车中介，自导自演客服和司机骗局，伪造合同骗。在网上啊，他就找到了一家低价婚车租赁公司，缴纳了定金之后，对方始终就不提供婚车的具体信息，后期更是就逐渐的失联了。周东派出所会同分局的刑侦支队就成立了专案组来开展调查了。通过排查就发现了，全国范围内还有20多名受害人遭遇了同款婚车租赁诈骗，涉案金额3万多元，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犯罪嫌疑人蔡某。沟通的过程当中啊，蔡某热情周到，对新人真的是有求必应啊，常常用什么呢？哎，我正在调度车辆，马上整理车辆信息，这样的一些话术来营造我的这个事情是有序在推进的，营造假象。为了进一步的去迷惑受害人，这个蔡某啊，还专门拉了一个司机对接群，然后自己用多个小号分别扮演客服、司机，然后在这个群里啊，他就自导自演。随后呢，他还会主动的提出签订伪造的租赁合同，彻底就打消了受害人的顾虑了。在新人缴纳了1000到2000元不等的定金之后，这个蔡某就拖延推诿，不提供婚车的关键信息，也拒绝线下见面核实的要求。

部分新人婚礼之前的前一天啊，已经收到婚车装饰了，但是仍然没有收到蔡某的婚车信息啊，真坑人呐！无奈只能是连夜花重金租车，蒙受经济损失不说呀，还遭遇了一定程度的精神困扰。经过这个查证啊，这个蔡某他是实施诈骗，在多个新媒体平台注册账号，采用的是什么呢？主动出击，然后加上被动吸引这种模式来寻找目标。一方面他来发布虚假的婚车广告，另一方面呢，通过浏览婚礼相关帖文来私信推销服务，主动的联系新人实施诈骗。专案组核查发现，蔡某没有任何的正规的婚车资源，广告当中的婚车素材都是网络盗用，收取的定金全都用于他个人挥霍了。2020年的2月11号，民警在蔡某的落脚点就把他抓获了，当场查获了作案的手机、伪造的合同模板等物品。经过审讯，蔡某对诈骗事实供认不讳。现在他因为涉嫌诈骗罪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也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其实在说完了这个案例之后哈，我跟大家来说的是，就是我们整个在找婚车的过程当中啊，大家一定要提前的去联系，比如说你看他这个怎么地也得有个正规的营业执照吧，而且呢也建议大家不找这个私人的零散车，容易临时放鸽子换旧车，是不是？你还得了解这个车型，你还得了解它的资质，你还得到现场的去实地去看。因为有的人可能是婚车涉及到的量比较多，大家都是互相的来这个临时的借用啊，或者是没办法有那么多的品牌车辆，所以说大家还真得找婚车的过程当中多几个心眼，多多的了解，除了注意一些数量啊，婚数这个选双数啊，不，比如说车辆的这个干净啊，还有颜色统一啊，还有一些这个价格方面的问题，一定要在合同里面都好好的去详细写得清楚一些。建议大家还是到实体店比较靠谱啊，在网上寻找之后，也建议大家在线下的时候能够见面之后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1: 家有喜事。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未婚过程当中啊，我们希望大家多听听这样的节目，也许给大家在这个寻找各种婚庆的产业链的过程当中会开辟一个新的思路，还有在备婚的过程当中避开众多的坑，让我们整个的备婚流程是开心顺利快乐的啊。接下来再跟大家聊聊什么事儿呢，就是筹备婚礼啊不是新娘一个人的事情，给大家一些备婚的时候老公能力所及的地方，把这些重要的事情就交给他吧。新人啊，我们这个可以一起先确定好要办的这个婚宴类型，确定桌数，确定好了之后啊，新郎就可以根据需求去挑选合适的酒店了。确定几家之后呢，带着新娘看场地，查看签合同，后续和酒店协商用电设备的费用等等。这是首先让新郎去订酒店，接下来我们看看新郎还能干嘛。备婚的时候男方该准备的这些事儿挺好了，接下来就要婚车的安排了。婚车目前有两种情况，一个就是租车，或者是请亲朋好友帮忙。租车呢，你就找那个婚庆公司来介绍，如果请亲朋好友帮忙的话，你记得给帮忙的好友谢礼或者是红包啊。还有新郎，你一定要确定你的伴郎人员了，这个你得自己去安排，最好就是找一些比较牛的这种社交的人啊，能够玩得转然后还能活跃气氛的朋友，保准给你安排的妥妥的。还有就是伴郎服饰的挑选购买了，这个新郎啊新娘结婚要买的东西太多太多，所以说自己兄弟的服装你就自己搞定吧啊，询问好兄弟的身高体重，然后你就打开这个购物软件搜索伴郎装，选中一家店铺，询问这个衣服穿多大的，加入购物车就可以购买了，多方便呢哈。还有这个新郎也要给父母来购买服装了，这个很重要，新郎一定要抽时间带着爸妈去买衣服，顺便把账结了，爸妈为自己操碎了很多的心，这个时候啊也

0: 需要回馈一下哟。还有就是新郎的服饰选择，一般的来说，这个新娘订婚纱的时候啊，新郎的西装也会一起订了，但是有一些领带呀、领结呀、备用的衬衫啊，还有西装袜子之类的小物件，新郎你完全可以自己来购买了啊。还有购买钻戒和三金，一般的来说，三金加钻戒加对戒都是男方出钱来购买，新郎要做的就是什么呢？跟自己的父母沟通好，什么时候带自己的媳妇儿去购买三金和钻戒，或者是父母直接给新郎钱，你们去购买就可以了，不要让媳妇儿觉得什么都要自己来说啊。现在我们一般在备婚的过程当中，不用说，父母就主动想到了啊，给孩子钱，让他们自己去操办就好。
1: 娶了好了。
0: 接下来就是购买这个喜烟和喜酒了。一般的这个喜糖都是新人一起去挑选，新郎呢可以着重的去挑选一下烟酒等自己熟悉的东西啊。还有就是装喜糖、拿喜糖啦。一般呢，现在卖喜糖的商户也是把这个服务做了很多的升级，会提前帮新人把喜糖装好。何止是装好啊，现在你看有的一些这个伴手礼哈，它都会给你们更多的一些创意，装好喜糖还要根据你们的这个性格特点啊，会做一些个性化的一些设计，比如说你们的logo 啊，甚至于整个的喜糖的一些这个填充的一些糖的品种，他们都会提前给你把它想好了。新人提前告知商家就可以，然后你们商量好，新郎自己就开车去拿了。如果是你自己网购的话，那你新郎就得在家里先把它们装好了，婚宴前带过去就可以了啊。另外呢，还有一个涉及到这个，如果你有婚车的话，要看看整个的婚礼的路线，比如说这个新娘家到新郎家，或者是新郎家到酒店，还有中途空闲时间出去拍个外景，新郎呢可以和朋友一起来安排这个路线，确定路线之后就可以去测试一下路段的情况，合理安排各种路线还有路程时间。现在我们结婚一般的都是非常省事儿了啊，基本上就是直接去酒店了，这样的话呢大家也会有更多的时间去忙自己的事儿。还有就是个新郎一定要安排好结婚当天的人员，比如说你这个接亲人员，通知接亲的人员接亲时间和坐车的顺序，还有这个礼炮手的人员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来打礼花，这个我们在婚礼堂的话基本上都是一站式的服务，现场我们就会有给你准备好了啊。还有酒店迎接签到的人员什么时候到位，什么时候开始签到，还有就是酒店物品的统筹人员，比如说他要对接酒水呀、饮料、糖果商户送到，通知酒店的人员下来搬动，还有就是保管红包的人员，这个你可以交给伴郎保管好接亲的时候那个红包，还有新郎收的朋友的礼金红包。现在我们在整个婚礼的过程当中一般都是非常简单了，我们在这个婚礼堂的时候他们都会有这个门口啊，包括礼帐台，包括他们的这个放喜糖啊、喜烟的一些这个托盘都会给你准备好了，你只要人员安排好及时就位就可以了。红包当然是自己都是找这个伴郎或伴娘来进行一个保管了。好，各位，今天我们给大家聊了备婚时男方该准备的11件事儿，哇，不少好啊，所以说备婚不是新娘一个人的事情，我们一定要有参与感，一定要让我们整个的婚礼备婚的过程当中啊，大家是及时沟通，非常顺畅的准备我们自己的婚礼。好了，今天的家有喜事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长虹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关注，备婚需求如果有需要我们家有喜事帮忙的地方，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即可。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2026老字号嘉年华黑龙江省巡回展南岗站活动于6月27号盛大开幕，参展商品有各种老字号，有商伟红肠、哈肉莲食品、月亮八珍、正阳河调味品等等，还有名特优商品的展区，含各种食品、农产品、南北特产、干鲜水产、各种进口商品等，吃穿用应有尽有。营业时间早上9点到晚上8点，活动时间6月27号到7月8号，地点在南岗区革新教堂广场。
2: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3: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2: 新闻的智慧，
3: 音乐的魅力，
2: 尽在财经音符。
4: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走进的是财经音符，我是建飞。那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歌呢是翻唱的主题啊。那很多歌曲呢，很经典啊。现在有一些新歌确实听着，不像过去那么好听，但是老歌呢又想听出一些新的味道，而翻唱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那首先呢，我们来听这首由袁宇带来的《会呼吸的痛》，来听听这首歌。

问这首歌曲呢，是由李宗盛包揽词曲，首唱在1992年的滚石大陆演唱会，收录在演唱会现场专辑《大家乐》当中。此后呢，经过重新编曲，收录在陈淑桦的专辑《爱的进行式》当中。很多人认识陈淑桦呢，是从《梦醒时分》开始的。其实他在加入滚石的时候就有不小的成就了。那李宗盛也形容他的声音是发质很好的秀发。虽然陈淑桦说自己是内向羞涩的，但是这首《问》呢，无疑是完美适配了陈淑桦的性格还有声线。那这首歌曲很多人都进行过翻唱，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翻唱版本是由赵乃吉带来的《问》。

青花这首歌呢，是陈信荣作词，周传雄作曲编曲并演唱的国语流行音乐，收录于周传雄2007年10月25号由环球唱片发行的专辑《蓝色土耳其》当中。一首有关信物的歌曲，隐喻了恋人为爱许下的承诺，好像青花一般永恒。我们来听听由谢庆科带来的这个版本。

为你我受冷风吹，这首歌曲呢是当年李宗盛到加拿大追林忆莲，但是林忆莲拒绝见他，李宗盛在门外冰天雪地待了一夜而写出的歌曲。这首歌曲其实被翻唱的也挺多的啊，李行亮啊，胡彦斌啊，宋亚轩，还有贺峻霖啊等等，有的是单独的翻唱，有的是这个合唱了啊这样的歌曲。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啊，也是我比较喜欢的，因为这首歌曲如果说用烟嗓成熟的声音来唱出来，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大家可以来听一下半吨兄弟带来的《为你我受冷风吹》。

不是我不小心是一首国语流行歌曲，由张浩哲演唱，由姚若龙作词，彭程松还有范俊道作曲，于1989年1月11号发行，收录在同名专辑《不是我不小心》当中。这首歌曲以及平缓的旋律，还有沉重的节奏，以及朦胧的歌曲色彩，表达了悲痛的主题情绪。歌曲当中呢，也是唱出了一个男人对心爱的女人深深的爱恋，这种爱是无意识无法拒绝的，他无法防备自己对他的感情。尽管歌词当中提到了不是我不小心，实际上是在表达一种无法控制自己情感的状态，因为真情难以抗拒，而不是故意为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来自于大美，不是我不小心。

我们的明天这首歌曲呢，是由京乐团作词作曲，制作人陈俊廷制作，鹿晗演唱的一首歌，在2014年12月2号发行。那这首歌曲呢，也是电影《重返20岁》的主题曲。看过这部电影之后呢，对这首歌曲其实印象还是挺深刻的。我们来听听由阿月月演唱的另外一个版本《我们的明天》。

我知道你很难过，这首歌曲呢背后隐藏着一个悲伤凄美的爱情故事，总体上归类呢是悲伤情歌。歌曲的主旨是表达一个人在感情当中的痛苦还有挣扎，以及对于爱情的无奈和心痛。总的来说呢，我知道你很难过是一首充满着情感和悲伤的歌曲，通过歌曲和旋律表达了对爱情当中痛苦和挣扎的深刻理解以及同情。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翻唱歌曲呢，是《太聪明》。《太聪明》呢，是一首由台湾著名女歌手陈以真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于她2002年8月5号发行的专辑《吉他手》当中。这首歌曲呢，以及独特的旋律还有深情的歌词，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经典之作。这首歌曲不仅深入人心，而吉他谱也是让人陶醉其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坠演唱的《太聪明》。

代替是一首充满着情感的歌曲，它通过歌词和旋律传达了对思念的深刻理解，还有执着追求。这首歌曲呢，是由林奇玉作词作曲，并作为新加坡歌舞喜剧片《881》的插曲。那这首歌曲呢，发行于2007年。在这两年的时候，有一个叫做吕 Coco 的人翻唱了《代替》这首歌，同时也把这首歌变得更加的深情。

一点一滴，这首歌曲呢，讲述了亲情的歌曲，旋律感人，歌词细腻。这首歌在煽情和流于俗套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是一首耐听的佳作。总的来说，一点一滴是一首能够激励人们努力奋斗、珍惜时间和传递关爱的歌曲。它通过不同的演绎和创作背景，展现了不同的情感和主题。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个翻唱版本来自于毕雯思。

好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音符哈，我们为大家今天带来的主题呢是翻唱歌曲。接下来我们连着听几首歌，大家在听这样的翻唱歌曲当中啊，也可以来想一想啊，原唱是谁，然后呢，两者对比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改变。那我们接下来要收听的这首歌曲是《你在》。不在是一首由台湾艺人郭采洁演唱的歌曲，收录于2009年发行的专辑《爱臆想》当中。你在不在，以其深刻的情感表达和郭采洁独特的嗓音，成了很多人心目当中的经典之作。但是，接下来这首歌曲是由角落带来的翻唱版本，我们来听听。

0: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2: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 新闻的智慧，
2: 音乐的魅力，
1: 尽在财经音符。
3: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走进财经音符，我是建飞。在今天我们的听歌环节啊，也是为大家准备的是翻唱歌曲的这样的一些比较好听的啊，耳熟能详的一些歌曲的翻唱。那通过这些歌曲呢，相信大家也能够在听一些我们喜欢的歌曲的同时，能够听到另外一种味道。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叫《今生缘》。《今生缘》是一首由川子填词谱曲并演唱的国语歌曲，描述了朋友之间的深厚情谊。这首歌曲以及感人的旋律和深情的唱腔，表达了对过去时光的怀念，还有对朋友间的友谊的真实。《今生缘》不仅在华语音乐界受到欢迎，还在国际平台上获得关注，尤其是在 TikTok 上，这个歌曲的视频播放量累计已经接近了亿次，甚至引发了一个全民挑战，鼓励人们在做某件事和唱中文歌之间做出选择。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个翻唱版本来自于魏佳艺《今生缘》。

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叫做《愿苍天变了心》，这是一首由何厚华填词，由徐嘉良谱曲，并且由马来西亚华人歌手吴红军演唱的歌曲。这首歌曲呢，是电影《上海滩赌圣二》的主题曲。歌曲的核心也是描述了两个人之间誓言的爱情承诺，尽管他们许下了生死相依、天地共建的誓言，但生活的无常却使他最终分隔两地，原本应由苍天见证的忠贞爱情，最终却变成了苍天变了心。我们要听到的下面的这个版本是来自于 YCCC 演唱的《愿苍天变了心》。

原谅这首歌曲呢，是香港歌手胡鸿钧演唱的，为国语歌曲《原谅我》的粤语版本，收录于胡鸿钧首张专辑《双飞》里边。这首专辑呢，在2012年9月14号发行。我们要听到的翻唱版本来自于王二浪。

李慧珍演唱的这首《爱死了昨天》是由金放作词、杨威作曲和编曲，由李慧珍演唱的一首国语流行歌曲，收录在专辑《爱死了》当中，由华谊音乐发行于2007年6月1号。这首歌曲其实在原来啊，这个 KTV 特别火爆的时候，几乎是必点的歌曲。那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个翻唱版本，来自于姚晓棠演唱的《爱死了昨天》。

妥协是一首国语流行歌曲，讲述了一段相爱的人因为相互妥协而导致感情逐渐淡漠的故事，反映了现实情感当中的无奈和病态的现象。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啊，两个人的感情越来越淡，最终是无法回到当初的状态。歌曲当中的这句歌词，你总爱编织谎言，我负责配合表演，也点出了恋爱当中的心境。这首歌曲在2009年3月27号发行，在2009年获得了新城国语力的歌曲奖。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翻唱版本来自于蓝心雨演唱的，我们听听这个版本的妥协。

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叫做《普通朋友》。这首歌由陶喆作词作曲并演唱，收录于陶喆的第二个个人专辑 I'm OK 当中，在1999年发行。这首歌曲呢，以其 R&B 的风格、简单舒缓的曲调，还有陶喆独特的音乐才华，成为了华语乐坛不可超越的经典之作。普通朋友的旋律简单舒缓，给人一种平静当中带有淡淡忧伤的感觉。同时呢，歌曲难度还是比较高的，尤其是真假声的转换，使得很多翻唱者难以超越原唱陶喆。我们接下来听听由 GOYSAAA 演唱的《普通朋友》，看看这个版本它的真假音的转换如何呢？

转换的感觉还是不错，是吧？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可以说很多人都很喜欢啊。这也是在 KTV 当中啊，这个点播点唱率很高的歌曲，没那么简单。这首歌曲呢，是由萧煌奇作曲，由吴庆隆编曲的一首歌曲。歌曲的创作背景呢，是萧煌奇为了报答黄小琥的提携之恩而创作的。歌曲的旋律和歌词都充满了情感，黄小琥的嗓音表现和强大的现场感染力是他的特色。这首歌曲在2010年末的101首金曲票选活动当中，以最高票数摘得了金曲之冠。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来自于梁思琪演唱的《没那么简单》。

接下来我们要欣赏的这首歌曲呢，是《推开世界的门》。这首歌曲啊，发行于2016年12月16号。歌曲旋律暖调悠扬，扩展了歌曲的格局和深厚的意境。杨乃文的声线是高昂，是低音，为歌曲带来更多的层次感。这首歌曲呢，也被用作于纪录片《人生第一次》第四集《当兵》的片尾曲，由央视网出品，上海广播电视台纪录片中心联合拍摄，聚焦人生不同阶段，展现了中国人鲜活的生活图景。这个翻唱版本由于超颖带来。

身骑白马是一首由徐佳莹作词并演唱的国语歌曲，作曲徐佳莹、苏同达，编曲达达。这首歌曲改编自台湾的民间剧种歌仔戏，传达了一个平凡女生义无反顾追求爱情和梦想的勇敢与孤独。我们要听到的翻唱版本来自于白云儿。

遇见这首歌呢，是由孙燕姿演唱的，由易家扬作词，林一峰作曲，收录于孙燕姿2003年8月1号发行的专辑当中。这首歌啊，也是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曲。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个翻唱版本有点特别，是由陈木一带来的陕西话版的《遇见》，你听过吗？

是不是很有意思的一首歌哈、啊？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呢还是我们连着听几首歌曲啊，然后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陪伴，稍后那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2: 我是草原小旗手，
3: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
4: 觉。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5: 明月几时有？
6: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7: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8: 歌唱吧，
9: 舞蹈吧，
8: 朗诵吧，
9: 表演吧，
8: 绽放吧，
10: 冰城少年。
11: 欢迎收听今天的冰城少年。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孩子财商该如何培养。现在有很多孩子都有自己的零花钱了，但是只有少部分啊有理财规划的孩子有意识，而大部分孩子只是偶尔会为自己的零花钱做预算。所以家长们要帮助孩子制定好零花钱的预算计划，让孩子分清什么是需要，什么是想要，让孩子学会控制自己的欲望购买，控制自己的开支，只买需要的东西。另外可以为孩子准备一个存钱罐，引导孩子养成存钱的习惯。如果你发现孩子对金钱没有正确的认知，那么作为家长，我们应该尽早地帮助孩子建立正确的金钱观，提高孩子的财商。
12: 看出小茉莉的疑惑，三脚猫接着说，我能从墙上下来都是因为你，幸亏你刚才那一声大吼，我才有机会到地上亲身走一走。如果你刚才的声音再大一点，估计啊，墙壁也会倒塌的。正在他们聊得起劲儿的时候，一只猫从旁边经过。这只猫正常极了，就像我们平常看到的猫一样，有4条腿。三脚猫高兴地向那只经过的猫打招呼，喵。那只猫看了看三脚猫，极不情愿地回复了一声汪汪。当三脚猫再一次以喵表示回应时，那只路过的猫表现得十分生气，大声对着三脚猫汪汪大叫。
13: 怎么了这是？小茉莉问。

0: 道，那只猫怎么了？
1: 它很不高兴我喵喵叫，认为我是猫中的败类，猫不应该这么叫，而且它说天快要下雨了，它要走了。
0: 三脚猫回答道，什么？小茉莉心里惊讶的已经无法表达了，
1: 望着屋顶上高高升起的太阳，小茉莉觉得一阵眩晕，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呀？
0: 三脚猫说，
1: 我的朋友，不要太诧异，这是因为你到了假话国了。法律规定，这里的居民都得说假话，如果你说真话，你会被揭发，进监狱，倒大霉。
0: 于是三脚猫开始给小茉莉讲他眼中的假话国。
1: 很早之前，这里一切都是正常的，但是自从一群海盗来到这里，占领了整个国家后，这里一切都变了，变得颠倒了。一个叫贾蒙利的海盗头子，心狠手辣，声名狼藉。他在海上漂泊了大半生，有了一大笔积蓄，最后他想稳定下来，安度余生，于是他便带领手下的海盗们来到这个国家，占领了这个国家，给手下的海盗们封了官，自己当上了国王。从此以后，这个国家的一切都变了，国王颁布了法律，修改字典，海盗被叫成绅士，早上好要改说晚上好。法令规定人人都要说假话，起初大家很不适应，犯了很多错误，被警察抓进监狱学习说假话，学校里呢就更乱了，乘法表的数目被改了，数学运算中加法被强迫做成减法，做除法其实就是在做乘法，老师们都不知道该怎么教育孩子们了。以前认真学习的孩子却经常被批评，反倒是那些不认真学习犯错误很多的孩子都能拿到好分数，得到表扬。不仅仅是人，动物也要说假话，正如三脚猫刚才的经历，猫不再喵喵叫了，要汪汪叫，同样马要学会咩咩叫，狮子要学会老鼠吱吱叫。听着三脚猫讲故事，小茉莉心里越来越难受了，
0: 我要怎么在这个国家生存呢？我的嗓门这么大，要是说出真话来，那不是大家都能听到吗？那警察不是就要来抓我了吗？
1: 三脚猫打断了正在思考的小茉莉说道，故事结束了，现在有一件更重要的事儿，那就是我饿了，咱们去找点吃的吧。说着，三脚猫用它那红色的粉笔爪，在它原来待过的墙上写下了几个字，自由万岁。要找吃的也不是件容易事，小茉莉和三脚猫开始满街走寻找吃的。小茉莉一直低着头，希望能捡到假币，好去买点吃的。而三脚猫呢，它东张西望，好像有寻找的目标。
2: 哎，在那儿！
1: 三脚猫指着远处一位老大妈，老人家手里正拿着一个纸袋，在人行道上急匆匆地走着。
0: 那是谁呀？
1: 是玉米大妈，她喜欢猫，每天都会带一袋东西来这里的，给流浪猫吃。远远看去，玉米大妈个子很高，十分干瘦，样子看上去很凶，根本不像三脚猫说的那么好心。跟着玉米大妈，小茉莉和三脚猫来到城市广场，一群饥饿的流浪猫已经围着老大妈了。
2: 一群傻瓜，看我的！
1: 说着，三脚猫就喵的一声扑到了猫群中间，用牙叼起了两块鱼骨头，蹭蹭的几下跳上了旁边的围墙。在这一群猫和老大妈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三脚猫已经窜入了矮树林。站在一边的小茉莉看到这一幕也吃了一惊，她有些害怕，快走了几步拐到另一条街上去。

0: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呀，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0: 《假话国历险记》，三角猫发现了国王的秘密。三角猫逃走后，饥饿的流浪猫汪汪大叫，都十分愤怒。玉米大妈很无奈，把袋子里剩的最后一些吃的分给了这些流浪猫。而小茉莉呢，她的运气也不赖，刚一拐弯就发现一个假银币，拿着它，小茉莉的晚餐有着落了。买了想吃的面包和干酪，吃完晚餐后，天已经完全黑了，小茉莉太累了，随便找了一个地下室，倒在一堆煤上呼呼大睡起来。在小茉莉睡觉的时候，我们可爱的三角猫正在开始一段奇遇。这次奇遇让它发现了这个假话国里一个惊天的秘密。饱餐后的三角猫溜进了皇宫，在御花园里自在地漫步。一抬头，三角猫发现皇宫最高一层的房间里还亮着灯。三角猫想，那不是国王住的地方吗？我何不上去看看，看看国王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想着，三角猫就一层一层爬上了高楼。来到顶层，透过窗户，三角猫偷窥，他看到了侍臣大官们靠着墙分两边站着，等到国王走来，便向国王鞠躬行礼，毕恭毕敬地说一声，早安，我们尊敬的国王陛下。贾蒙利国王长相极为丑陋，但是却有两件极为漂亮的东西，一件就是他身上正穿着的紫红色睡衣，另一件就是他自己最得意的，他的头发，很漂亮的橙黄色，浓密地打着卷儿。国王打了个哈欠，他身边的侍臣就赶忙用手帮国王捂住嘴巴。国王边走边自言自语，
2: 今天我一点都不想睡，太清醒了。
0: 事实上，大家都知道他说的是反话，假话国一直要求民众大臣们都说假话，国王习惯了以假话表达，大臣们也习惯听假话了。这时候，一个大臣谄媚地说，
3: 国王陛下，您真是一脸的晦气呀。
0: 贾蒙利刚一听觉得不高兴，狠狠瞪了那个大臣一眼，可是转念一想，
2: 哎呀，这是假话国呀，大臣这么说就是夸自己气色好。
0: 这么一想，国王很满意，一脸笑意地转身向大臣们挥了挥手，然后径直走向自己的寝宫。三角猫好奇极了，他想知道国王接下来要做什么，于是三角猫换了一个能看见寝宫的窗户，接着观察国王的一举一动。他看到国王并没有直接睡觉，而是一个人坐到镜子前，用一把金梳子细细梳理自己那一头漂亮的橙黄色头发。三角猫想，他对头发还真是很爱护啊，怪不得他的头发这么好看呢。可是有这么一头好看的头发的人应该是个艺术家，而不应该是海盗啊。可就在这时，惊人的一幕出现了，三角猫清清楚楚地看见国王用手抓住太阳穴两边的头发，一用力，秃头出现了。啊，三角猫差点叫出了声，原来眼前的国王是个秃头，那一头漂亮的橙黄色的长发原来是假发呀。这时国王打开旁边的柜子，三角猫发现里面满是各式各样的假发，有金色的、蓝色的、黑色的。三角猫粗粗扫了一眼，天哪，至少有上百种。在他的臣民面前，国王总是偏爱自己橙黄色的假发，而他一个人的时候，他会把各色假发都戴在头上试一遍，暂时忘记自己是一个秃头，满足地看看镜子里自己美丽的头发。 三脚猫看着国王是个是假发，觉得滑稽极了，感觉国王就像马上要登台的演员。最后国王把一套紫色的假发戴到自己头上，他满意极了。紫色的发套和今晚紫色的睡衣很相配，于是国王心满意足，戴着紫色假发睡觉去了。三脚猫悠闲地迈着步伐，观察着皇宫里的一切。他看到有一个大臣脱去华丽的官服，换上了一身旧的海盗服，和以前一样，他习惯把长裤卷到膝盖以上，用黑布蒙着一边的眼睛，甚至为了寻找以前斜倚着横木睡觉的感觉，他爬到了床的上铺，贪婪地吸着烟，还是以前吸的那种，烟味浓烈。三脚猫不禁笑了起来，海盗们还是习惯以前的衣服，习惯以前的生活方式，看来做真实的自己，过真实的生活，也是他们内心的盼望。逛得差不多了，三脚猫爬出了围墙，重新回到了广场上。这里是民众集合起来听国王发表演说的地方。正当三脚猫准备找个地方过夜的时候，他忽然感觉自己右爪很痒，是刚才在皇宫里逛的时候被跳蚤感染了。三脚猫很疑惑，伸出自己的右爪仔细看了又看，没有跳蚤啊。三脚猫感觉这种痒很奇怪，好像不是爪子外面痒，而是痒在爪子里面。难道他是想写什么东西吗？他记得昨天小茉莉第一次用大嗓门把自己从墙上震下来的时候，他也有这种感觉，感觉到爪子里面很痒，后来就写下自由万岁这四个字。要写什么呢？三脚猫自己也很疑惑，他举起了自己的右爪，在宫墙的大门上写下了假蒙

0: 国王戴假发几个大字。之后的十几分钟里，三脚猫的爪子一直停不下来，把假蒙利国王戴假发重复写了100遍。写完后，三脚猫觉得很累，便找个地方休息了。三脚猫一睁眼就是第二天早上了，它被一阵喧哗声吵醒。在我睡着时发生什么事啦？三脚猫疑惑地看着广场上的人，他们在吵吵嚷嚷地说着什么。三脚猫想起来了，是因为自己昨天晚上写了那些字，假蒙利国王戴假发。要知道，假话国说真话，即使是很普通一句话，也会引起轩然大波。更何况，大家眼前看到这句话并不普通，他说的是国王，我们尊贵的国王。不断有更多的人拥来，他们好奇极了，焦急地问大家，
1: 出了什么事儿？
2: 有什么新政策颁布了？
1: 是我们的国王有太子了？
2: 不是，都不是。
0: 最后拥过来的人们看到了三脚猫写的话，忍不住大笑起来，笑声越传越大，感染了整个人群，直到吵醒了国王。

0: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啊，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0: 八十天环游地球，第二章。上午11:30，福克先生准时离开住宅，来到改良俱乐部。等到傍晚，又有几位会员也走进了大厅。今天他们见面，开始就急切地谈论一起银行的盗窃案。
2: 盗贼早逃走了，银行自认倒霉吧。
3: 依我看，我们会逮住这个贼的。警察厅在美欧、欧洲所有重要港口都派出了侦探。盗贼这次必定是插翅难飞。
2: 哎，这个贼能逃掉的，他是个机灵的人。
0: 工程师斯图阿特肯定地说。银行董事长阿尔夫立即反驳，
2: 他能逃到哪儿？他什么地方都不能去。
4: 斯图阿特不服气，回答说，无论如何，地球上可去的地方多着呢。
0: 福克先生小声说，
2: 那是过去的情况了。
0: 接着他拿起洗好的牌，让啤酒商弗拉纳倒牌。
2: 斯图阿特叫嚷着，
4: 什么过去的情况？难道现在地球缩小了？
2: 拉尔夫说，
3: 我的看法跟福克先生一样，地球的确是缩小了，同100年前相比，如今环游地球一周速度要快10倍，这就使这件案子破案的速度加快了不少。
0: 斯图阿特仍然不服气，反问道，
4: 那个贼逃跑起来也不方便，迅速了吗？你应该承认，什么地球缩小了，这只是说着玩的。您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现在只需要3个月的时间就能环游地球一圈。
2: 福克先生纠正他说，只要80天。
0: 银行家沙利文忍不住插话说，
3: 先生们，事实如此，自从印度半岛铁路的柔佐到阿拉巴达德段通车之后，有80天就足够环游地球了。你们看，这是《每日晨报》上刊登的时间表。
0: 斯图阿特开始洗牌，他说，
2: 福克先生，从理论上讲您是对的，可实际上是做不到的。
4: 实际做不起来也只需80天，如果您不相信，我们一起走一趟。
3: 才不去呢，绝不可能。
4: 80天内环游地球一周，我敢拿4000英镑打赌，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2: 完全可能。
3: 80天绕地球一周？
4: 对。
3: 您什么时候动身呢？
4: 马上动身，不过这笔旅费将来得由您出。
2: 斯图阿特把牌往桌上一摊，激动地说，
4: 我们说定了，福克先生，我跟您赌4000英镑。
0: 几位牌友商量了一会儿，对福克说，
4: 我们跟您赌。
2: 福克先生说，我今天晚上就走，我乘晚上8:45的火车前往杜弗勒。今天是10月2号星期3，我应该是在12月21号星期6晚上8:45回到伦敦，回到这个俱乐部的大厅。先生们，这是一张20000英镑的银行支票，如果我没有按时回来，这张支票就属于你们了。
0: 六位当事人，福克先生和他的5位朋友，工程师斯图阿特、银行家沙利文和法郎丹、啤酒商弗拉内、银行董事阿拉夫，写好一张打赌的字据，并立即在上面签了字。这时时钟指向了7点，牌友们建议停止打牌，让福克先生做动身前往的准备。

0: 乐此不疲。东汉王朝的创立者光武帝刘秀，30岁称帝，在位32年，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影响较大的一位帝王。由于多年的战火连绵，百姓对战争深恶痛绝，刘秀也深知这一点，为此他下了一道命令，除非遇到特殊情况，朝臣不准谈论战事。有一次，太子刘庄向他请教打仗的学问，刘秀对太子说，
1: 春秋时的卫灵公曾向孔子问打仗的事，孔子说，关于祭祀礼仪方面的事我还明白些，至于打仗的事我没学过。我看你也该这样，战争的事

0: 不是你应该接触的。
1: 到了晚年，刘秀依然很勤奋，直到六十多岁时，天不亮就上朝，日头偏西才回宫。他带头读经论典，有时和大臣将领们一起谈论治国的方略，直到深夜才去睡觉。太子见父皇这么大年纪了还这样操劳，就劝他说，父王，您虽然有大禹、商汤那样的贤明，却不像皇帝、老子那样懂得养生之道呀，希望您爱惜自己的身体，保养好精神。刘秀却说，
2: 我自己喜欢这样做，所以不觉得疲劳啊。
1: 由于刘秀兢兢业业地治理国家，他在位期间社会稳定，天下太平，老百姓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故事出自《后汉书·光武帝下》。乐此不疲，比喻对于自己爱好的事情，即使占用的时间再多，付出的精力再大，也不觉得疲惫。

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往长城内外，惟雨茫茫。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妆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

0: 乐极生悲。齐国原是战国时期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但是到齐威王继位的时候，由于他对国家政事不感兴趣，每天沉湎于饮酒和作乐之中，国家的实力因此每况愈下，一天不如一天。齐威王在位九年时，楚国、清朝出动攻打齐国，此时齐国国力空虚，没有大将可以派出去打仗，形势岌岌可危。这时齐威王的谋士淳于髡挺身而出，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劝说赵国国君发动救兵，为齐国解了围。危机解除了，齐威王设宴为淳于髡庆功。酒席间，他兴致勃勃地问淳于髡：
1: 先生，您喝多少酒会醉呢？
0: 淳于髡见进谏的机会到了，于是幽默地答道：
1: 臣喝酒有个特点，喝一斗也醉，喝一担也醉。比如今天，大王您就坐在我的上席，文武百官坐在我的周围，门外还有禁卫，气氛庄严，我喝一斗自然就醉了。假如美景良宵，您又跟我是知己的话，两人边喝边聊，无拘无束，开怀畅饮，那我就能喝一担喽。为什么越不受拘束越能喝呢？因为不必顾虑酒后的失礼。接着淳于髡又意犹未尽地说：
2: 喝酒多了就会乱了分寸，快乐到了极点就会招来悲哀，万事都是这个道理。
0: 齐威王听了很受启发，从那以后就不再没有节制地吃喝玩乐了。故事出自《史记·古籍列传》。乐极生悲，指快乐到了极点，将转而生出悲哀的事来。

0: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
1: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

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法规保守国家秘密，防范安全风险，让安全意识融入日常，让安全防线坚不可摧。
2: 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国家安全，你我共筑。
1: 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4: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5: 你的财富 Radio。
3: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0: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2: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节目有首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更多听众朋友呢收听参与，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大家幸福安康生活。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你有哪些话题、想法、愿望，或者是求医问药、遇到疑惑，都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和我们互动交流，或者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0: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1: 欢迎大家哈来收听今天的889健康提示。最近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式发布了中国防癌健康生活方式守则，它不是晦涩难懂的医学论文，也不是夸大其词的养生噱头，而是一个人人能看懂照做就能降低患癌风险的官方防癌说明书。15条防癌法则覆盖生活方方面面，很多人第一条就没做到。我们来看看这15条啊。第一就是不吸烟，早戒烟，远离二手烟。第二，保持健康体重，避免超重或肥胖。第三，坚持科学运动，减少久坐。第四，少饮酒，不酗酒。第五，不吃霉变食物，避免长期高频咀嚼槟榔及其制品。第六，不吃过烫食物，不喝过烫饮品。第七，避免过多摄入腌制、熏烤和高温油炸类食物，少吃加工肉制品。第八，少吃甜食，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第九，摄入充足蔬菜水果和全谷物。第十，不共用牙具和剃须刀等私人的清洁物品，聚餐的时候使用公勺公筷。十一，做好个人职业防护，避免致癌物暴露。第十二，避免长时间的日光暴晒。第十三，就是保持室内通风，空气污染时减少出行，外出时佩戴口罩。十四，建议尽早的接种乙肝疫苗和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第十五，就是提倡母乳喂养。我们看啊，防癌要管好嘴巴，好好吃饭真的是防癌的第一步。首先远离霉变食物，坚持不嚼槟榔啊。霉变的花生、玉米等极容易产生黄曲霉毒素，这是公认的一类致癌物，毒性很强，长期摄入会大量提升肝癌风险。槟榔呢，同时被列为一类致癌物，长期咀嚼会持续损伤口腔黏膜，增加口腔癌、鼻咽癌和食道癌这样的发病风险。所以一旦食物发霉，哪怕只坏了一小部分，也建议整份丢掉。为了健康啊，一定远离啊，要远离槟榔及其制品。第二，不吃啊这个过烫食物，饮品要放温了之后再喝。你知道吗？65摄氏度以上的热饮被列为二类致癌物，刚出锅的饭菜、滚烫的茶水、热汤都会灼伤消化道黏膜，长期反复刺激会让食管上皮细胞反复损伤，增加食管癌风险。所以呢，吃饭别着急，喝水也别贪烫，等温度哈适宜的时候再入口才是安全的饮食习惯。第三，就是少吃腌制、熏烤、油炸及加工肉。咸菜、腊肉、烧烤、油炸食品虽然风味十足，却暗藏着健康隐患。腌制食品中的亚硝酸盐也可以增加胃癌、鼻咽癌风险。熏烤的高温油炸食物会产生多环芳烃等致癌物，提升结直肠癌风险。火腿、香肠、培根等加工肉制品也被证实与结直肠癌风险升高相关。所以日常生活尽量以新鲜食材为主，多吃蒸、煮、快炒等健康烹饪方式，少吃重口味的加工食品。第四，就是少碰甜食，拒绝含糖饮料、蛋糕、奶茶、糖果等高糖食品，不仅会让人发胖，还会间接的推高患癌风险。超重和肥胖与乳腺癌、结直肠癌、胰腺癌等多种的癌症相关，长期的高糖饮食还可能诱发二型糖尿病，进一步增加肝癌、胆囊癌等患病风险。所以戒掉含糖饮料，少吃甜点，控制啊摄入糖的这个量啊，清淡饮食才更健康。第五，多吃蔬果、全谷物，补充膳食纤维。这个呢，我想很多的朋友知道，它真的能够啊，降低口咽癌、肺癌、胃。

0: 癌等风险，全谷物则有助于降低乳腺癌、结直肠癌的风险。不吸烟，早戒烟，远离二手烟。你要知道，烟草、烟雾和二手烟都被列为是一类致癌物，吸烟几乎与全身多部位的癌症是相关，肺癌、口腔癌、食管癌、膀胱癌等风险都会显著上升，水烟、电子烟、雪茄等都对健康有害。所以减少烟草危害的有效方法只有一个，就是不吸烟或尽早戒烟。任何时候戒烟都能够降低癌症风险，同时也主动的避开二手烟的环境。再有，少饮酒，不酗酒，能不喝就不喝。酒精中的乙醇和其代谢产物乙醛都是一类的致癌物，饮酒会直接的增加头颈癌、食管癌和肝癌等风险，所以建议最安全的方式就是不饮酒。防癌要活动身体，久坐肥胖是危险致病因素啊！肥胖真的是一种慢性的炎症状态，会扰乱激素水平，为癌症啊，癌细胞它的创造威权。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啊，在BMI 控制在 18.5 到 23.9， 男性腰围要小于90厘米，女性腰围要小于85厘米。坚持运动，减少久坐，久坐已经被证实与乳腺癌、结直肠癌等风险是升高相关，而且规律运动能够增强免疫，减轻炎症，缩短致癌物在肠道停留时间，有效防癌。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快走、慢跑、游泳、骑车，或者是75分钟高强度运动。同时呢，也别小看日常活动啊，爬楼梯啊、走路、通勤、做家务，都是帮助大家远离癌症的。防癌还要远离癌源，避开那些隐藏的致癌风险，像注意个人卫生，降低感染风险，避免暴晒，做好防晒啊措施，保持通风，减少空气污染，还有做好职业防护，远离致癌物。所以呢，通过防癌啊，大家知道两个防癌疫苗，哎，你要知晓，就是乙肝疫苗啊，母乳喂养能够降低乳腺癌的风险，所以至少母乳喂养6个月，有条件的可以持续到1年以上。这癌症从来都不是突然降临，而是日积月累的结果。同样啊，防癌也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日复一日的坚持。这份国家官方发布的防癌说明书，15条黄金法则，句句实用，人人能学，没有晦涩的术语，照着做就能够大幅度的降低患癌风险，呵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我们也希望，如果您觉得今天的节目内容对大家有帮助，一定啊要告知身边的亲朋好友，重视防癌，科学防癌。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3: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889 FM889， 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889 FM889， 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爱家，
1: 爱家，
3: 爱自己，
1: 爱自己，
3: 爱生活，
1: 爱生活。
3: 这里是 FM889 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 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4: FM 八八九，
3: 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
4: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3: 爱家，
1: 爱家，
3: 爱自己，
1: 爱自己，
3: 爱生活，
1: 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来收听哈我们的成长在线专栏。这个节目呢，更多的是服务大家心理健康。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或者哈和亲子互动、青春期孩子成长陪伴过程中，您有怎样的需要和支持，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添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 13603627723， 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当然在您有需要的情况下，我们会邀请专业资源哈，为更多的听众朋友提供专业服务。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0: 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来看哈，一位家长朋友给我们留言，他说自己家的孩子在休学之后脾气特别大，无论父母怎么说他，他都要发火，尤其是对妈妈特别凶，甚至有的时候还出手打人，像个易燃易爆品，忽然之间就会炸。但是奇怪啊，他在外面对别人都很好，态度也很温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来看看，很多家长都会说，孩子厌学之后脾气变得特别怪，在家里父母说什么都不对，妈妈说，我理解你，这娃会吼，你理解个屁呀。那妈妈会说哈，你慢慢来，他也会摔门而出。家长说，我们对你没啥要求。孩子会说，你们不就是觉得我菜吗？少说少错，多说多错，总之都是错。爸妈们整的真的是一个里外不是人。可是一到外面哈，老师批评他，他忍着，同学笑他，他也陪着笑，在外面受了气，回到家就冲父母来发火。有些孩子还会动手打妈妈，打那个最疼爱他的人，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心理老师讲了一个故事，是一次讲座，有家长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孩子因为老师拖堂没吃上午饭，他心疼，直接投诉到上级部门。结果呢，校长找了老师，老师呢转头又批评了孩子。他说呀，我维护自己的孩子有错吗？老师怎么可以这样呢？这妈妈又说，孩子有的时候会无端的愤怒，当一个任务完成比较困难的时候，他会很生气，我们说什么都没用。那心理老师说，我们必须成为孩子的后盾，这没有错，只是方式方法上有可能需要斟酌。这里啊，我们想说，大人的行为里可能藏着一个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叫全能自恋。孩子有，大人也有，大人的行为甚至可能强化了孩子这部分。什么叫全能自恋啊？心理学家科胡特说过一句话，全能自恋啊，是婴儿最原始的心理状态。我一动念头，这世界就该给我回应，也就是说，我饿了，奶就该来，我哭了，人啊就该抱，如果呢没有，那就是世界的错。自恋听起来是一个贬义词，但是在这里并不是骂人，我们每个人身上其实

都残留着这种心理。为什么选择直接投诉到更高层呢？因为我们心里可能有个声音啊，我的孩子不该受委屈，让我的孩子受委屈的人就该被惩罚。这其实不是在解决问题，是在消灭那个让我们不舒服的人。结果呢，老师被批评了，孩子被报复了，问题更复杂了。然而回过头来，很有可能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的。比如做任务的时候，只要卡住在了一些难题或者是困难中，就会暴怒，怨天怨地怨宇宙，父母说啥也不管用，还得落一身埋怨。因为在孩子的心里也住着同样的念头，这件事应该顺利，他不顺就是在跟我作对，你们在旁边说话就是在干扰我。这就是全能自恋的两个面孔，一个在家长身上表现为我要控制局面，一个在孩子身上表现为我要情绪爆炸。我们常说的被害思维就是这么来的。那为什么厌学的孩子尤其容易在家里爆炸，在外面就挺乖呢？原因很简单，外人是不安全的。孩子心里清楚，冲老师发火会被惩罚，冲同学发火会被孤立。他的全能自恋在学校受挫了，那些愤怒啊没有消失，只会被压下来。他需要一个地方倒出来，谁最安全呢？妈妈。妈妈是那个无论我怎么对他，我都不会被抛弃的人。所以呢，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扎心的真相，孩子打妈妈不是因为恨妈妈，恰恰是因为他太信任妈妈了。他把所有外面不敢释放的失控感、羞耻感、无能感全都打包带回了家，一股脑的砸在最爱他的人身上。厌学本身就是一场巨大的全能自恋的受挫。孩子原本的剧本是我能学好，我被喜欢，一切顺利，现实是我听不懂，考不好，老师说我，同学笑我，剧本被撕得粉碎。那种我应该能掌控但我做不到的羞耻太疼了，他们承受不住，只能把它变成愤怒扔出去。扔给谁呢？只能扔给妈妈。到底我们要不要接纳？要接纳到什么程度？一直是由着他这样愤怒下去吗？荣格说过一句话呀，你越是抗拒的就越持续，所以凡事都需要一定的边界。没有边界的包容不是爱，是溺杀。我们不能用我们的无限接纳喂养孩子的全能自恋，否则他就会越来越觉得我的愤怒是合理的，我的失控是可以的，全世界都该为我让路。那如果孩子动手，我们该怎么办啊？首先要做的不是去改变孩子，而是让自己先停下来，然后呢说出孩子想说但说不出的话。如果是第一次，我们呢可以冲过去呢抱住他，这是为了制止他进一步的动作，全身心的抱住他，拍或者是抚摸他的后背，说你这会儿很愤怒对吗？你有很多委屈不知道该怎么发泄对吗？你也可以说，是不是刚才那个步骤卡住了，你觉得他应该很顺利对不对？或者老师今天说你了，你觉得很丢脸是吗？这些话不是在哄他，是在帮他把自己搞不清楚的愤怒拆成具体的失望。心理学上把这个叫做情绪命名。一旦那团模糊的愤怒怒火变成了，哦，我是因为那个步骤卡住了才生气，这失控感就降了一半。如果还有一下这个孩子的这个动作的话哈，那你不要这个还手啊，也不要哭，更不要温柔的去哄他。你握住他的手，看着他的眼睛，说一句很短的话，我知道你很难受，但我不允许你打我。你可以吼，可以摔枕头，但不可以打妈妈。然后你离开，让娃自己待一会儿。这不是冷漠，这是在告诉孩子，愤怒是有边界的。你的情绪我可以接受，但你的拳头我不接。最后你需要在家里反复做一件事，那就是让普通人这三个字变成你们家的口头禅。老师今天拖堂很正常，老师也是普通人，他也有讲不完的时候。妈妈刚才着急了，对不起，妈妈也是普通人。你这道题呀，不会做，太正常了，普通人就是会卡住的，谁也不是生来就都会的。全能自恋最大的敌人不是讲道理，而是允许。允许自己普通，允许别人普通，允许世界有的时候就是不如我的意。当孩子慢慢接受，我本来就不完美这件事儿，他对不如意的忍耐力就会一点点长出来。
最后啊，我想对

那位被打的妈妈也说一句悄悄话哈，你不是孩子的敌人，你只是他唯一敢暴露伤口的人。但正因为你是他最深的依赖，他才更需要教会你，也教会他爱是有边界的，没有人应该成为另一个人情绪的沙袋。当你开始设立边界，孩子会哭会闹，会说你变了，但他内心其实深处正悄悄地松一口气，哦，原来妈妈是稳的，原来愤怒不会让世界毁灭，这才是真正的托底，不是无限地接住他的拳头，而是温柔地告诉他，你的情绪我可以陪你面对，你的拳头我不接。大家在收听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或者是自身的理解哈，我们都可以和我们更多的听众哈进行交流，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我们来看看哈，琼他说，哦，我之前就是全能自恋，其实想说我们大人都有，哎，得修炼，还得偶尔啊会冒头，但是修炼者会觉察他，慢慢的就少了。一点点的破除自恋，那种无力感就会逐渐的消失，接着才会有力量。也真的希望更多朋友们呢，给我们的节目也提出更多建议和方法。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收听。在收听节目的进行时中哈，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都随时和我们交流和探讨。来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他说我们家孩子啊，就是这样把自己比在墙角里的，对自己的成绩不满意，但是又不肯付出努力，明明知道自己现在根本没办法静下心来学习，可他对自己的要求却挺高，反考比别人低啊，就这个容易崩溃。跟他说没关系，大不了我们上个大专，可是他就会很生气，立马愤怒地瞪着家长说，我不要，我才不要上大专，既然这么痛苦，那你就找个心理咨询师聊一聊，他也不肯。总之就是任何方法建议他都不接受，就那么在原地逼迫自己，怎么办？这位妈妈说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了。我们来看哈，这样的孩子其实是不在少数，就是那种在我们看来啊，道理就像小葱拌豆腐一样一清二白的摆在那儿，往前走才能离目标更近，留在原地就不要考虑目的地，可孩子似乎就是看不明白，既要又要，到底为什么？我们家长究竟又该如何帮他呢？这是无数家长都会找心理专业老师问的问题。一个不听话的孩子啊，让我们学会了一件事儿，有的时候不帮才是最好的帮，是不是听了这个观点之后，您有的时候也会啊一头雾水？来听听哈，一位心理老师说，他刚开始跟小 K 工作的时候，他总是把摄像头朝向屋顶，心理老师是看不到他的脸的，只能看见他家里那个有点欧式的吊灯。老师问，最近心情怎么样啊？还行。学校里呢，有没有有趣的事儿发生啊？就那样。和妈妈关系好吗？还好吧。这几个字儿，永远是这几个字儿，像一堵软绵绵的墙，你推过去它不反弹，但你也穿不过去。心理老师知道他不是故意不配合，他只是太早学会了，大人跟你聊天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改变你。妈妈也告诉心理老师，小 K 已经休学两年了，之前请过家教，也找过老师，试过各种约定。第一次哈，他也是点头答应，但是就是做不到。不是不想做，而是他身体里好像开了个开关，一听啊，你应该，我们约定，这样对你好，就自动切换到反抗模式。哪怕那个约定是他自己同意的，哪怕呀，晚睡真的会让他第二天很难受，他心理上啊，是知道的，理性上也明白，但就是做不到。那一刻啊，心理专业老师感受到一种被杀死的挫败感。几次咨询下来，自己都会感觉越来越无力。他就用开放性的问题，他呢，回答，嗯。如果心理老师试着共情，他会面无表情。心理老师小心翼翼地问，要不要换个方式聊？他说，随便。心理老师说哈，他甚至开始怀疑是不是真的帮不了他，是不是在他眼里，自己和他的妈妈和他的老师和那些想改造他的大人一样，根本就是一伙的。那一刻也会提到他想要我们体会到的东西，就是挫败感。后来心理老师明白了，他想让我们去感受这种挫败，因为只有让心理老师也尝到

怎么努力也没用这样的滋味，他才确认这段关系里他确实是有力量的那个人。过去啊，他太多次被别人帮助到无力反抗，这个帮助一定是带引号的，现在轮到他了。这位心理老师怎么做的呢？他做了一个反直觉的决定，他没有更努力地撬开他的嘴，他跟妈妈说，我们暂停一段时间吧，你告诉他老师不会再找他聊天了，但如果哪一天他自己想找老师聊天，可以主动的联系咨询师。最后呢，这位老师告诉他老师一直在。妈妈其实挺犹豫的，那会不会就断了？心理老师说让他自己去做决定吧。大概过了一个多月啊，一天晚上妈妈发来一条信息，小 K 说他想跟您聊一聊。从那以后呢，他们的咨询就再也没有断过。虽然话还是不多，但相比之前已经倍增了。他是愿意讲一讲他喜欢吃什么，什么事儿是比较期待的。在心理老师跟他说我们要不试一试这个话的时候呢，声音里明显有点兴奋了，他会说好的我试试。甚至啊，寒假暂停咨询之后，新年上来的第一次都能感觉到他语气里明显带着点急迫，他想老师了。他不再防御，不是因为心理老师说了什么漂亮话，而是因为老师用了撤退证明了一件事儿：我不想控制你。为什么不帮比帮更有效呢？你可能遇到过类似的事儿，你和他商量好11点睡，人家也答应了，结果呢熬到凌晨1点，你说咱们只学10分钟就休息，人家连这10分钟都不愿意开始。你请了最好的老师，找了最懂他的咨询师，他照样把人推开。这个时候很多家长会陷入到一个误区，更温柔的坚持，更耐心的沟通，更巧妙的引导。但这类孩子的大脑已经形成了一个自动的回路，任何来自他人的建议都等于试图改变我，等于我要反抗。你越努力他越反抗，你不是在帮他，你是在给他的防御系统喂弹药。真正有效的恰恰是反直觉的那一步，退后，把主动权还给娃。不是我不管你的放弃，而是我在这里，但我不拉你的等待。如果和孩子说哈，那我们希望在节目中给到大家更多的一些其他专业人士的经验方法，能够给你一些启示，能给你一些启发。如何让孩子从对抗一切到成为自己？如果你正面对一个防御心极强，把帮助当成控制的孩子，你可以试着这样几步。第一，听懂还行背后的潜台词。当孩子说还行，那就这样吧，不要以为他没想法，他在说我不信任你，所以呢我什么都不会给你。你可以直接承认这种防御，我注意到你很小心，好像不想给我任何可以抓住的东西。我猜你可能觉得一旦多说，我就会像以前或其他人一样用你的话去改变你。承认他的防御比绕过他更重要。第二呢，就是主动退出拯救者到对抗者这样的一个剧本啊。当你发现自己的建议、约定、鼓励都被无声反抗的时候，不要再努力了，而是会强化他说，你看果然你是想控制我，你试试这么说，如果你不想谈，妈妈可以停，你不需要配合我，我也不需要说服你。如果你以后想找妈妈谈谈，那是你的决定。把这个球啊要踢回去给他，让他体验没有人推我的感受。第三步就是把约定降级为尝试。对于共同商量的规则，比如睡觉时间呢、玩手机的时间等等哈，孩子答应却做不到，不是因为不自律，而是因为任何约定在他的潜意识里都被视为是外部的规则。把我们约定11点睡改成这周我们只试一次11点放下手机，你可以随时喊停，我会说好的，然后下次再试，让他知道妥协不会失去自己。第四点就是承认他的测试，但不报复。孩子一定会测试你的，你是不是真的放手了，你会不会失望，你会不会放弃我。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承受住挫败感，但不报复，不撤退。你可以说，这段时间我感觉自己挺无力的，好像我做什么都碰不到你。我想这可能正是因为你想让我感觉到

0: 须先用不来确认自己的存在。你能做的最有力的事儿，有的时候不是更努力的推，而是稳稳的站在那里说，我等你，你决定。给孩子的话说，如果你正在读这篇文章哈，或者是听我们的节目，心里想，哎，又是大人在教我做事儿，我完全理解你的怀疑。但是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儿，那个让你忍不住反抗的东西，其实是你的保护者。他在过去保护了你，只是现在呢，他可能也在阻止你靠近你真正想要的东西。你可以试着问自己一句话，如果没有任何人逼我，我自己到底想要什么？那个答案呢，就是你真正的主人。其实呢，心理老师呢，很多也是讨厌规则的人，有的时候会忍不住的反感别人的建议。可是反感就反感呗，最终我会过滤掉那些是评判，哪些是真的好建议，因为我才是我的主人。也把这样的一些信息分享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我们来看看啊，一些听众朋友的留言。云开雾散说，有的时候感觉我们的亲子关系还蛮好的，有时候感觉又靠近不了孩子。想对这位网友说哈，作家龙应台也说过一句话，父母子女之间啊，不过是一场渐行渐远的修行，也许不刻意的靠近反而近了。来看看这位网友说，我也经常的感觉到孩子的防御很挫败，确实孩子啊，可能就是希望我们感受到挫败。再有歌之意说，感觉孩子是防御，守住自己的边界，也避免被家长评判。是啊，其实最难突破的真的是这一环。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这个充满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年代，每一位创业者都是时代的弄潮儿，他们用汗水和智慧书写着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也为国家的繁荣发展贡献着不可磨灭的力量。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中国财富人物，让我们一同聆听那些在时代浪潮中勇立潮头、不懈奋斗的创业者们的心声与故事。在优秀的经销商面前，我们到底该学习他们什么呢？学习他们今天的思考和行动，还有学习他们对未来的判断和抉择，其实这些都很重要，但这些并不是一个最有效的学习方法。每个经销商的实力、规模、发展阶段、所处的环境和地位都不同，他们今天的思考和行动对我们不一定是最有价值的。最有效的方法呢，不是学习成功经销商的今天，而是应该学习他们如何走到今天，学习他们当年的思考、判断和行动。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浙江义乌的汇华食品创始人陈福雄。浙江义乌汇华食品是一家义乌地区专营酒水超过20年的优秀大商，也是华润啤酒等众多知名品牌的核心经销商。从2019年开始，汇华食品开启了超速增长模式，在1元级的规模基础上，5年增长了5倍，啤酒年销售规模超过1100万件，成为浙江区域成长速度最快的超商之一。今天我们就试着用时光回溯的方式，重走一遍汇华食品创始人陈雄福的来时之路，希望大家能有所启发。所谓隔行如隔山，我们先来听一听五斤小子趟过酒水代理的深坑。2003年之前，陈雄福跟着家里在义乌小商品城里做着小五金的生意。义乌是全世界闻名的小商品之都，小五金生意的这段时间里，陈雄福完成了商业上的入门。2003年，陈雄福和两个校友合作投资20万的杏花村酒代理生意做不下去了，因为他是介绍两人校友认识的中间人，所以他们希望陈雄福可以接盘这门酒生意。浙商啊，是一个商业天赋天生强大的商业群体。陈雄福本身并不满足于家族的小五金生意，加上确实想为同学解决问题，于是呢，2003年他花了10000元转让费接手了这盘生意。汇华食品前身龙润商贸就此诞生。隔行如隔山啊，现实总比想象残酷。接手杏花村代理生意后，陈雄福才发现这个产品只是杏花村的一个定制开发产品，根本不是厂里直营的产品。为了做市场，被忽悠着垫了很多费用，结果费用核销时总运营商又赖账，到运营商所在地待了3天时间。一分钱没要回来之后，陈雄福回到了义乌，便再也没有给运营商打过一个电话。他接受到了这次失败，直接放弃了杏花村的产品，并在2004年3月做了浙江本地品牌千岛湖啤酒义乌的代理商。2004年的啤酒市场正是一个在混乱中高速扩容的时期，千岛湖啤酒当时并不便宜，一件40多元。原本义乌根本没有人做，但是陈雄福接手之后很快就上量了，2005年年底单月销量就破了3万件。2004年的时候，感觉我们并没有太多不一样的操作，
无非比其他品牌经销商更务实一些，更注重服务一些。那是一个粗暴增长的时代，只要不瞎折腾，基本每年都会增长。提及当年，陈雄福这样评价。可是好景不长，2006年，就当陈雄福卖得正风生水起时，千岛湖品牌中最好的冰爽单品被上游切给了另外一个本地的经销商。无独有偶，也正是2006年初，陈雄福结识了时任雪花啤酒全国市场总监的侯孝海。于是2006年3月16号，陈雄福正式与华润啤酒合作，而正是这次合作，真正开启了陈雄福18年的持续增长之路。2006年接了雪花啤酒之后，陈雄福还与泸州老窖达成合作。2007年他又接了王老吉红牛等饮料品牌。一年多之后，陈雄福还拿下了王老吉义乌地区总代理，年销量一度在130万件以上。坚持多品牌之路，这是陈雄福创业前三年最重要的一个经验。他说，对一个商贸公司而言，可以单品牌启动，但绝不可以一直单品牌经营。第一是不安全，厂商地位也不对等，厂家换一个政策，甚至换一个领导，对经销商都可能是生死危机。第二是不利于市场，不利于满足终端需求，产品太单一，终端需求无法最大化满足，其他酒水经销商就可能趁虚而入。第三是不可持续，作为一个公司，经销商肯定要努力实现销量和利润的持续增长，单一品牌可能面临竞争加剧等情况，不可能也不应该一直由某个单一品牌来承担经销商持续增长的使命和任务。因此，陈雄福对有机会的好产品、好品牌一直都保持极大的开放性。之后的许多年里，他又陆续接了洋河、喜酒、金沙斋药、茅台1935、张裕、奔富、柚香谷这样的品牌，产品涵盖了白酒、啤酒、红酒、黄酒、饮料等等。华润啤酒永远是汇华最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可以说没有华润啤酒就没有汇华食品。在多品牌经营战略下，华润啤酒虽然不是我们的唯一，但永远是我们的第一。陈雄福这样定义和诠释汇华公司与华润啤酒的伙伴关系。多品牌经营说起来轻松做，其实做起来是很难的，操作不好就成了贪多嚼不烂。品牌多但没一个做得好，做得多丢得多，这是很多多品牌经销商都面临的一个问题。但是陈雄福构建起了一个独具匠心的渠道模式，他自己总结为37分渠道模式，30%直供加70%的分销。那为什么要做这个37分渠道模式呢？全面直供，管理和服务成本太高，优质终端也不会满意；全部分销，终端控制力太弱，根本无法掌控市场。比如义乌有9000家左右的餐饮终端，汇华选择其中1500家优质的餐饮直供，其余7000多家全部交给分销商来服务。30%直供，对有规模、有地位、有市场影响力的制高点终端必须排除万难直供，最好的政策、最好的服务，达到最强的控制力。70%分销，对制高点终端之外的70%终端采用分级管理的分销商模式，在覆盖率基础上发动优质的分销商，不断提供服务水平和终端网控的控制力。在37分渠道模式下，分销商往往可能出现问题，如何发动并持续保持分销商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忠诚度呢？分销商是一个生意人，并不好发动和管理。为此，陈雄福又用了一个独特的地盘论模式，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分销商为什么总是没有忠诚度，为什么总是不听从管理，因为他们不像代理商有品牌划定的地盘，没有地盘就好像没有根据地，没有根据地自然就沦为了流寇主义。分销商没有地盘，那我就给你地盘。陈雄福将整个义乌地区划分为23个片区，并将200个渠道分销商分为核心客户、大客户、普通客户三个等级，每个等级的待遇、权利和义务都是不一样的。23个片区对应23个核心客户，每一个核心客户都有一个片区，这是自己的地盘。在自己的地盘里，除了自己销量应该有的利润，地盘里其他客户的销量，核心客户也每件都有利润。但核心客户为此要付出的是完成区域目标总量，区域内销量领先，协助价格管控，禁止窜货，配合完成市场基础工作。同时，核心客户并不是一成不变，一旦你的业绩下滑，或者是目标没完成，这个片区的核心客户就可能变成其他优秀的分销商。大客户与普通客户的区别主要是在单件销售返利上，但同样，大客户如果销售和基础工作没达标，或者违反市场秩序，一样会调档降级。普通客户如果做得好，照样可以升级为大客户，甚至是核心客户。通过独特的三七分渠道模式加地盘论，汇华旗下代理的绝大多数品牌都取得了非常不错的市场战绩。比如华润啤酒单品牌销量突破1000万件，柚香谷突破100万件，洋河白酒是其品牌大本营江苏之外的最大单一县级市场等等。陈雄福很早就意识到一点，只有具备专业的整合并购能力的经销商，才可能成为未来的超级经销商。这也是一个商贸公司从赚钱变得值钱的关键。早在2013年，他就成功完成了第一次整合并购。义乌地区早期有三家专业酒水经销商，汇华、景粮和恒友。其中景粮在2005年被浙江商源集团收购，留下汇华与恒友独自发展。恒友酒业主要经营燕京和青岛，白酒有古井贡酒、竹叶青酒，红酒有威龙，规模在义乌地区也颇有影响力。2013年，由于恒友酒业两个股东股份各 50%， 理念不合，水也不服水，两个股东找到陈雄福，希望他能进入。陈雄福购买了恒友酒业 40% 的股份，比例变为4:2:2。2016年，另外一个 40% 的股份股东想做房地产，于是退出，恒友的股份比例变为7:3，陈雄福持有 70%。 2019年，汇华成立鼎善集团，恒友酒业成为鼎善集团旗下专营夜场的子公司，另外一个股东的 30% 恒友股份被置换为集团约 10% 的股份。为什么要将汇华的第一整合并购历程讲得如此之细呢？一方面，这次成功的整合并购大大巩固和提升了汇华在义乌地区酒水市场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这次历时数年的整合最后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也为陈雄福在整合并购方面积累了非常好的经验。2019年，陈雄福成立鼎善集团公司，在快销行业异常艰难的5年里，开启了整合并购的狂奔模式。在短短5年里，陈雄福的汇华和鼎善集团在金华、丽水、衢州三个相邻地区，通过整合并购方式成立了10几个分子公司。尤为难得的是，这些分子公司成立后，无一例外都获得了销量和利润相当大的增长，也是这些增长造就了汇华公司5年翻5倍的骄人增长奇迹。在2019年之后的非常态经济周期里，为什么陈雄福敢于大踏步的前进和扩张，并且获得成功？陈雄福总结了以下的2大关键因素。
首先，市场进入非常态，经销商经营压力增大，寻求整合意愿强烈。2019年以后，许多实力单薄、品牌单一的经销商经营困难，希望能够被整合抱团发展。因此，在厂家领导的组织和主持下，合资并购进行得很顺利。同时，陈雄福吃亏就是占便宜的理念对整合加速也助力很大。在整合别人时，陈雄福都按对方净资产加一定的溢价来计算，在别人换或购买集团股份时，价格按净资产计算，不加任何溢价。严格按净资产计算，不加任何的溢价。另外，浙商相对来讲思想比较开放，陈雄福在义乌地区多年来口碑和信用都很好，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第二个关键因素就是并购容易整合难，有效的集团化运营体系至关重要。并购其实很容易，就是价格合适不合适的问题，但并购之后难题才刚刚开始。并购之后一定要有增长，不能是一加一大于二，原有的股东是受损的，这个合作就难以持续。并购之后要在一个锅里吃饭，信任和公平最关键，没有这两点，合作也要分崩离析。以上两方面，陈雄福都做足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很多经销商经营压力大，赚钱难，其实不是销售能力不行，而是资源不够，管理太弱。因此，陈雄福选的并购对象一定是有互补的。汇华强大的上游品牌资源和管理能力一定要能给对方赋能，他才会选择整合并购。此外，陈雄福整合并购并不谋求控股，反而鼓励高度自治，但在管理上一定是公开透明的，商品的采购和供应价格公开，销售政策制定红线，固定的经营毛利费用采用预算制。在集团下，财务制度和人力资源是统一的。人力资源方面，集团输出薪酬、职级框架，各分公司根据实际确定具体的绩效方案、薪酬，但核算标准一致由集团审核。财务方面，陈雄福称，公司的任何人不是对老板负责，是对所在的公司负责。财务不需要听哪个股东的，只需要听公司的，按制度执行就可以了。老板或者大股东往往是制度最大的破坏者，我管好了自己，做好了自己，其实集团各分公司没那么难管。陈雄福讲到集团化管理时说过，在过去五年，汇华取得了超高速的增长，但陈雄福认为汇华的超高速增长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他的目标是2030年做到30亿规模，成为浙江区域最具影响力的酒水专业的运营商。这就是义乌汇华创始人陈雄福“风浪越大鱼越贵，五年五倍的大商增长奇迹”的故事。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每一刻都可能有新的机遇与挑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悄然诞生。今天呢，我们将一起探索全球财富版图上的最新动态，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在时代的浪潮中，总有一些人，他们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他们或许曾面对过无数的质疑和挑战，但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讲述他们那些关于创业的故事，获取那些宝贵的经验与财富。
1: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从嗅到燕窝行业露头，到经历燕窝行业的惊涛骇浪，黄健，国内高端燕窝品牌燕之屋的创始人，终于迎来了自己的光明未来。燕之屋品牌的发展历程，也正是中国燕窝行业发展的缩影。二三十年前，铁饭碗是当时最体面的生活之一，因为那不仅仅意味着相对优渥的物质条件，还代表着备受向往的稳定和保障。但在少数人眼中，这份稳定也象征着缺少变化，缺乏可能性。于是呢，一些进入体制的年轻人会选择离开。但与今天充满包容性的时代不同，在那一辈人当中，这样的决定需要莫大的勇气。燕之屋的创始人黄健就是这样一位放弃了铁饭碗的人。他曾经毅然放弃教师的稳定工作，只身下海创业。在一次又一次的质疑声中，他力排众议，勇往直前，奋斗在让一亿中国人吃上一碗好燕窝的路上，将企业治理推向一个新高度。今天的财富故事带您走进燕之屋创始人黄健的创业故事。在福建地区一直崇尚爱拼才会赢，这在黄健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燕窝春风吹来，吹动了一颗不安分的心。16岁，黄健考上大学，1986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20岁的黄健被分配回户籍地柘容县中学，当了一名高中数学老师。久而久之，正处芳华年纪的他，对于千篇一律 3.1 线的生活现状越来越不甘。1991年，看到外面多彩涌动的世界，按耐不住一颗不安分的心。当了5年教师的他，毅然砸掉了铁饭碗，只身下海闯荡。时值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热潮如火如荼，沿海地区掀起了一股出国留学打工热潮。黄健也不顾家人反对，扔掉铁饭碗下海闯荡。时隔几年，进口燕窝生意春风吹来。出国十多年的黄健兑现了他从县城第一次来到厦门时许下的承诺，一定要在这座美丽的城市留下来，而留下来的方式就是选择在厦门创业。在朋友的协助和启发下，这个不安分的年轻人创业项目选择了燕窝，并且很快就只身前往燕窝的原产地印尼考察。尽管当时印尼的大环境并不理想，可什么都阻挡不住黄健要发展燕窝事业的决心。他走访燕窝加工企业，深入了解人工建造的燕窝，向燕农了解燕窝的采集情况。1997年底从印尼考察回来后，黄健倾其所有创建了燕之屋的前身厦门市双丹马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从此和燕窝结下了不解之缘。从印尼进口燕窝干货，简单包装后再拿到厦门当地的商品柜台代销，一年的进口贸易经营，黄健的燕窝生意越做越大，产品覆盖厦门各大商场。黄健的雄心也日渐显露出来，他决定走出厦门，面向全国，就像一只羽翼渐丰的金丝燕一样，要展翅飞得更高。创业五年来，黄健积累了很多品管、销售、品牌策略、跨国贸易等方面的经验，可以说经历了一个量变的过程。2002年，一次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在北京召开，这种新型的连锁商业业态被黄健敏锐捕捉，于是呢，他前往北京学习到了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特许连锁经营模式。他将自己拥有的商标、产品、专利和经营模式等无形资产以特许经营合同的形式授予被特许者使用，一来呢可以迅速扩大市场份额，二来呢可以收取稳固的加盟费，三来可以快速的打响品牌。从北京回来之后，黄健认为自己的

公司也可以尝试推进。但是在动员大会上，股东和一帮高管都提出反对意见。这种没人干过的事情风险极大，稍有不慎就会把过去赚的那点钱都赔进去。企业家不仅需要远见卓识，还需要当机立断的魄力和勇气。当年马云在创办中国黄页前，曾约了24个做外贸的朋友商量，结果23人反对，结果马云第二天早上还是决定做了。而黄建决定尝试新商业模式的决心，与马云决定创业如出一辙。黄建态度坚决，义无反顾，做企业不冒险不尝试，怎么知道输赢？于是策划出了燕之屋品牌，用于特许连锁经营。燕之屋即燕子屋、燕屋的谐音，品牌名称和行业关联紧密。同时呢，黄建自己走上街头，积极为燕之屋样板店选址。很快在爆竹声声中，厦门祥和西路第一家燕之屋专卖店开张了。并且为了提升用户体验，补足服务短板，黄建独创发明了专卖店加厨房的模式。专卖店不仅展示商品与销售，还配有厨房功能，引入了现代化的蒸煮设备，实现四个现代化：现点、现炖、现吃、现送。用户可以到燕之屋店里食用燕窝，也可以预约送到家里享用。这种新型的专卖店形式解决了用户不会炖煮燕窝以及炖煮麻烦的难题。从商业来看，它突破了燕窝的营销场地，成功解决了市场痛点。这种完全从用户出发的个性化服务一经推出，马上受到客户欢迎，门店经营火爆。燕之屋创新的模式在行业里引起了轰动，一时间市场上冒出了众多模仿跟进者。这进一步加深了客户对专卖店形式的教育和认知。很快，溢美之言登上了很多的媒体，例如燕之屋就是燕窝的星巴克，燕窝的宅急送，在燕之屋订燕窝像订牛奶一样方便。行业发展日渐成熟，商家众多，群雄逐鹿的形势到来，品牌建设、明星代言的加持成为企业成功的重要因素。2008年的一天，黄建跟随一个机构参观同在福建的知名企业安踏，没想到这次短暂的参观行程对黄建产生了很大的震撼。安踏作为闽商代表，在品牌建设方面走在潮头，明星代言、央视广告，一系列品牌大动作让安踏声名鹤起，全国走红。做鞋的能请明星，什么时候我们做燕窝的也可以请明星？一直希望在燕窝行业打造一个知名品牌的黄建思索着一夜没睡。不就他在大会上提出请明星代言，再次遭到了一片反对声。这次反对的声音比上次开专卖店时要大得多，因为这次投资更大，风险更加不确定。一直以来，燕窝都是高端滋补品，古代呢属于皇宫和达官贵人专项，即使在2008年也只是少部分人群会习惯购买。对于他们而言，不需要广告也知道吃燕窝，而大部分人群受到消费限制，普通广告对他们效果不大，因此在燕窝行业从来没有哪家企业去大张旗鼓的请代言打广告。虽然面对一众的不理解，但黄建还是执意推进。2008年，黄建把企业赚到的几乎所有利润全部拿出来，聘请了中国香港巨星刘嘉玲代言。这是一次孤注一掷的赌一把，不成功便成人了。历史再一次青睐黄建，谁也没有想到明星代言发挥了应有的威力。当年不老女神刘嘉玲的宣传海报像雪片一样铺满了全国燕之屋所有的专卖店、加盟店，结果迅速引爆市场，专卖店里的销售业绩扶摇直上。更重要的是，普通消费者也进一步了解了燕窝，

知道了有一家做燕窝的企业叫燕之屋，一时间燕之屋风光无限，前来洽谈加盟的商家络绎不绝。燕之屋在全国拥有500多家门店，准备筹备上市，公司发展达到了一个历史性的巅峰。2011年，经历了雪燕的影响，燕窝行业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危机。作为行业领导者的燕之屋受到的冲击最大。在消除了消费者的误解，平冤昭雪后，为了彻底杜绝类似事件的出发，2012年黄健在一个朋友的启发下研发出碗装即食燕窝碗燕。升级版的碗燕追求100%的品质管理，碗的材质采用不怕高温的欧美奶瓶材质，执行科学配比的比例，纯化水、冰糖、燕窝，一次封口密封成型，再用121度的高温杀菌炖蒸1140秒，让消费者开碗就能吃。因为是在企业中央工厂，经过一套严格的流程生产出来，可以完全保证食品的安全性。碗装燕窝开创者碗燕在行业里面开创了一个新品类，燕之屋也因此成了碗装即食燕窝的开创者。为了全面推行碗燕，黄健开始了壮士断腕式的更新迭代。他对过去曾经带来事业辉煌的专卖店家厨房模式开刀，要求必须停止采用干燕窝现炖的方式，全部售卖标准化产品碗燕。虽然公司尚未完全脱离危机，急需老经销商的资金输血，但黄健仍然不顾一切反对做出了这个选择。黄健心里清楚，老的燕之屋不死去，新的燕之屋没办法重生。2011年到2013年期间，受行业大势影响，是燕之屋发展的历史低谷，公司一度资金紧张。一是国家暂停了燕窝进口，二是燕之屋受行业危机影响，公司资金紧张，随时面临破产倒闭的风险。黄健之前帮助过的一位合作商给他介绍了一个曾代理高端滋补品的国内知名营销团队，他们就是现任燕之屋总裁郑文斌、燕之屋监事会会长傅玉和执行董事兼 CEO 李有权。经过双方深入沟通后，相见恨晚。2014年，两个团队达成合作，重组融合在一起。在砍掉了200多家专卖店后，还没等员工们回过神儿，黄健决定改造家族式企业，将其打造为中国合伙人企业，让燕之屋重启了发展的新机遇。然而整合是痛苦的，原来的老团队老员工必须和加盟的新团队彼此都需要有一个磨合和适应的阶段。黄健主动退居幕后，李有权执掌幕前，他的管理方式和黄健有所不同。李有权的管理更加注重细节，更加注重执行力，各项要求也更加具体和严格。黄健一方面安抚老团队，一方面坚持支持新团队的管理，最终燕之屋扭亏为盈，在市场上重新焕发出生机与活力。每个员工在行业里扬眉吐气，团队之间的抵触情绪也消失殆尽。黄健总说，那时候我们缺钱，李有权、李总他们义无反顾地进来了，我感到挺欣慰的，他们在困难的时候帮助了我们，现在我们要给他们最大的自主性，让他们把燕之屋做得更大更好。黄健说，我们燕之屋现在成为一个中国合伙人式的企业，合伙人的意志都是为了让企业价值最大化。他认为现在的燕之屋并不是他一个人的燕之屋，而是800名挑毛女工的燕之屋，是新老团队的燕之屋，是每位员工的燕之屋，是集体智慧共同创造的燕之屋。他
他在内心深度认同共享的理念，企业只有开放共享，才能集合这么多人的力量，才能将企业带到一个个人所不能达到的高度。对于未来的发展，黄健表示，未来燕之屋肯定会发展成为一家社会化企业，为社会承担更多责任，争取为中国、为世界大健康产业贡献力量。人生沉浮苦作乐，一盏真修润心窝。黄健从一个不安分的教师成为燕窝知名品牌的领导者，靠的是20年专注燕窝行业的创新精神，靠的是永不缺席的责任和担当，靠的是宽阔如海的胸怀与格局。风雨雷电终告停歇，海面重归平静，头雁已经胜利归来。历尽风雨，洗尽铅华，黄健初心不改，他仍奋斗在让1亿中国人吃上一碗好燕窝的路上。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欢迎收听 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每天与您相约的财富风云，我是卢阳。所谓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化妆品呢作为贯穿女性一生的刚需消费，从诞生以来便深受大众女性欢迎。而且呢，对于食品饮料啊、家电消费品等消费品来说，化妆品具有非常大的消费弹性，产品更新迭代的速度也是非常的快。由此可见，化妆品行业发展前景十分广阔。根据专业的调研机构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化妆品市场的市场规模为3958亿元，预计2021年中国化妆品市场规模可达4781亿元。此外，中国化妆品产量近6年连续呈增长态势，2021年产量将达到199万吨。中国已然成为全球最大的化妆品产地、化妆品消费市场。那么说到我国化妆品巨头，大家会想到哪个呢？百雀羚、相宜本草、大宝、水蜜玛、自然堂、百草集、温碧泉、韩束等，应该是很多人都会想起的品牌。但是您不知道，其实我国还隐藏着一个化妆品巨头，它就是珀莱雅。而作为企业背后的创始人兼领军人物，侯君成则是一个十分低调的存在。百科资料显示，珀莱雅化妆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全国工商联美容化妆品商会副会长，在2021新财富500富人榜上，侯君成以209亿的财富成功上榜。那么这位化妆品大王背后究竟有怎样的传奇经历呢？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侯君成的故事。1964年，侯君成出生在浙江乐清市，他在家排行第5，上面有4个姐姐，父母都是地道的农民，一家七口的生活过得很是拮据。即便如此，父亲还是尽自己所能，将5个孩子全都送到了学校，并教导他们做人要真诚无私。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五姐弟从小就会主动帮父母分担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事。生活虽然过得很艰辛，但一家人的脸上却总是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可天有不测风云，在侯君成16岁那年，父亲意外去世，失去顶梁柱的家立马陷入了更深的困境，侯君成的求学之路也就此斩断。4个姐姐不忍一向用功的弟弟失学，便商议着每人出些钱供他继续读书。侯君成满心感激，但左思右想后，他还是不愿成为家里的负担，选择了辍学。后来侯君成就跟着姐夫学起了汽修，踏实肯干的他很快就入了门，之后也很快

经过一段时间的试水，侯君成的生意不错，于是他又开始探索新的路子。后来他做起了化妆品品牌的代理，但他的原则是非大牌不代理。凭借着诚信经营，侯君成很快就积累起不错的口碑，腰包也随之鼓了起来。侯君成在这一行一待就是十几年。1999年，侯君成转战杭州。在他看来，一个品牌的发展和城市品味有关系。杭州是一座有文化历史底蕴的城市，契合追求美的文化，并拥有作为省会城市的独特优势。在杭州的几年时间，他一边系统地学习化妆品的相关知识，一边积极地寻觅领域内的人才。随着生意越做越大，侯君成产生了做属于自己化妆品牌的想法。于是在2003年，他和方玉友携手共同创建了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因为当时国内化妆品市场被国际知名品牌欧莱雅、欧珀莱等占领着，所以新起来的珀莱雅夹在中间俨然像个山寨货。所以珀莱雅刚起步时生意并不算太好，但侯君成硬生生靠着不懈的努力和过往积累下的人脉，带着珀莱雅走上了正轨。那么侯君成都做了哪些努力呢？首先，他在建立珀莱雅初期就将下沉市场选在了三四线城市，通过与商超、日化专营门店合作，将珀莱雅产品上线。后来通过免费试用的方式吸引大量消费者前来尝试，当大家感觉珀莱雅产品确实不错时，就会进行购买。第三四线城市珀莱雅的覆盖率达到了侯君成想要的效果，他便开始逐渐带着珀莱雅往一二线城市进发。2007年，珀莱雅营收超3亿元，销售网点遍布31个省市。等名声被打出去后，侯君成便开始了下一步动作，调整品牌定位，打造多元化品牌，利用广告营销增长驱动。2007年，功效性护肤品成为行业宠儿后，各大知名品牌在美白、祛痘类产品上角逐激烈。侯君成观战许久，最终还是决定另辟蹊径，选择进攻补水类产品，并迅速推出了深层补水专家的品牌定位。等其他产品品牌反应过来的时候，珀莱雅已经成功抢占先机，成为补水类产品类的翘楚。2009年，发展不错的珀莱雅创立新护肤品牌优姿莱，并将天然植物护肤作为品牌定位。为顺利将品推广出去，珀莱雅请来知名演员大 S 作为品牌代言人，并利用美妆类杂志和电视媒体对产品进行大肆宣传。同年，嗅到彩妆行业即将蓬勃发展的侯君成创立了追求清透感的彩妆品牌优雅。之后珀莱雅创新不断，短短几年时间又相继推出了护肤品牌韩雅、欧莱轩，彩妆品牌猫与玫瑰。虽过程艰辛，但珀莱雅逐渐被消费者所信赖，营收也逐年增长。截止到2013年，珀莱雅的销售额就达到了30亿。但侯君成并不满足于此，在2016年，他再次升级了品牌定位，这次他将目光投向了年轻用户。很快，珀莱雅就推出了海洋文化护肤的理念，由此塑造珀莱雅品牌充满活力、自由的形象。创业并非一帆风顺，对珀莱雅而言也是如此。面对国际化妆品巨头的围剿和国内新锐品牌的异军突起，珀莱雅经受住了考验，市场份额逐年提升。侯君成表示，珀莱雅经历了二次创业历程。第一次创业是创办公司正式进军美妆领域，公司的成立拉开了珀莱雅创造传奇的序幕。第二次创业是打造品牌，公司于2008年初正式确立二次创业走品牌化经营之路的全新战略定位，并通过有效的市场营销和广告宣传迅速提高品牌知名度，也吹响了珀莱雅向民族品牌迈进的号角。
事实上，

0: 在珀莱雅的发展过程中，也有不少海外风险投资机构曾经想过收购，但都被侯君成一口回绝。侯君成说，我们要做的是中国的珀莱雅，甚至是世界的珀莱雅。他不止一次这样说道。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收入增加，人们对美的追求也越来越高，同时理性消费观念也逐渐深入人心。可以说，民族化妆品品牌迎来巨大的发展契机。2017年11月15号，随着鸣锣声响，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在上交所公开发行股票上市，毫无争议地成为 A 股美妆第一股。在侯君成看来，珀莱雅通过资本市场开启了民族化妆品快速可持续发展的新篇章。但侯君成并没有止步于此，他借助发展迅速的互联网，火速地完成了线上渠道的布控。2018年，珀莱雅组建专业的电商团队，开始着重利用新媒体宣传品牌，公司销量与日俱增，发展前景一片向好。但很快，珀莱雅就意识到，单靠卖基础的水乳套装是无法支持公司一直向前的。于是他们开始尝试做新的产品。黑海盐泡泡面膜就是珀莱雅在2019年研发出来的比较成功的产品之一。当年的7月，珀莱雅卖出了100万盒泡泡面膜。但居安思危的珀莱雅很快就意识到，一盒面膜根本卖不了一辈子，等消费者的新鲜感一过，泡泡面膜的辉煌也不复存在。于是在2020年，珀莱雅再次进行第三次品牌定位升级，因为他们发现消费者开始越来越注重产品的品质。于是珀莱雅立即推出了科学护肤的品牌定位，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研发产品成分上。产品研发出来后，珀莱雅继续将消费目标定位在年轻消费者身上。于是他们利用当下年轻人使用最多的抖音、小红书 APP 进行广告营销，同时他们邀请达人为珀莱雅打广告带货。经过一番努力，珀莱雅系列产品的销量上涨十分迅速。此外，珀莱雅还利用情感营销获得了一大批忠实的粉丝。他们在2021年的三八妇女节时，专门推出了“性别不是边界线，偏见才是”的传播活动。通过这场活动，
1: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好了，朋友们啊，想要点歌的话，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那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听众朋友想要点播一首，来自林俊杰的《杀手》啊，这首歌也是，算是一首老歌了吧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林俊杰带来的《杀手》啊，一直以来林俊杰给人的印象都是温柔、阳光、帅气啊。而提到林俊杰的歌呢，不少人第一反应就是《江南》啊，还有就是《千年之恋》的《一千年之后》，以及诉说着乱世羁绊的《曹操》。这首《杀手》这首歌啊，真的是对林俊杰有一个很大的反差。那这首歌当时呢，林俊杰对自己的音乐理念是全新的诠释，也是对自己的一次挑战。在这首歌当中呢，林俊杰一反出道以来的邻家男孩的阳光形象，描述了一个精神分裂的男主啊，绑架并且杀害女主的故事。并且啊，林俊杰呢还颇费心思的为这首歌拍了一部长达22分钟的 MV。而且啊，自己亲自扮演了这个变态杀人的男主。但是由于镜头呢，好了，朋友们啊，还想听什么样的歌呢？欢迎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胡彦斌带来的《红颜》。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郑浩冰姐所演唱的这首歌《春不晚》啊，我相信很多人在很多短视频上都刷到了啊。这个什么姑娘一句“春不晚，痴儿留在镇江南”，但这个在短视频我们听到的是 DJ 版本的啊，速度比较快的那种。歌曲以江南为背景，描绘了江南的美景和美好的爱情故事。国风音乐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元素，营造出了一种宁静而神秘的氛围。特别是刚才我提到那句“姑娘一句春不晚，痴儿留在镇江南”，这句歌词真的是，让人感受到了。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林俊杰翻唱的《爱要怎么说出口》。这首经典老歌是的原唱呢是赵传啊，赵传的给人的唱这首歌的感觉呢是一种撕心裂肺的摇滚范儿啊，但是林俊杰在改编的过程当中呢选择了温柔的钢琴伴奏，并且呢自弹自唱时呢配合着现场的氛围吧，营造出了一种非常干净的舒适感，一字一句呢都唱进了你的心坎里，声音是那么的干净和纯粹。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一起来沉浸在音乐的海洋当中，感受音乐的魅力。无论你是喜欢流行摇滚还是古典音乐，都有属于你的旋律。那现在就让我们开启这场音乐之旅吧。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 Beyond 乐队带来的《不再犹豫》。

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Beyond 的乐队带来的《不再犹豫》啊。这首歌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经典了。那其实呢，在我之前来听这首歌的情况下呢，就完全感觉这是一首非常励志啊，让你鼓励你去追梦的一首歌。但直到在前几年，我看了一部电影叫做《缝纫机乐队》啊，是由大鹏来进行导演和出演的一部电影。我感觉这部电影呢，让《不再犹豫》这首歌突然就具象化了。作为电影的插曲，真的是太合适了，一下子就把那种为了梦想勇敢往向前的那种感觉啊唱了出来。尤其是结尾那一场在废墟之上的演出，大家一起合唱这首歌《不再犹豫》，简直太燃了，让人听了之后完全是热血沸腾，一下把这首歌具象化，让你脑海当中充满了画面。

0: 那刚才说到了这部电影啊，这个缝纫机乐队，这部电影完全是被大鹏之前的作品所耽误的一部作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缝纫机乐队之前啊，大鹏还有一部作品呢，叫做这个煎饼侠。当时的票房呢也是挺高的啊，但是口碑呢却不是很好啊，确实剧本呢稍微有一点问题。然后呢，在出缝纫机乐队的这部电影的时候呢，有很多的朋友就已经不太买账了啊，觉得这个你既然已经拍出了煎饼侠这样的片子，那缝纫机乐队肯定也不是很好看，但是完全被低估了，所以呢导致缝纫机乐队的票房呢并没有取得太好的成绩。好了，朋友们啊，还想听什么样的歌呢？欢迎来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力宏《Julia》。
1: Here we go.

好的，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力宏带来的《朱莉亚》。大家来猜一猜这首歌是在哪一年发行的？我觉得大家完全应该是猜不到的，因为这首歌呢，乍一听啊，感觉很现代、很流行的感觉，仿佛是王力宏近几年创作的歌曲。但是呢，《朱莉亚》这首歌呢，是王力宏在1999年发行的专辑《不可能错过你》当中的一首歌。这首歌融合了古典弦乐和摇滚舞曲等重力节奏，是王力宏的得意之作啊，展现了他对音乐创作上不同风格的融合和创新的能力。真的完全想象不到这首歌是99年的歌曲，距今已经26年了。整首歌曲呢，营造出了一种既怀旧又充满希望的氛围。那怀旧呢，是在对于逝去爱情的追忆；希望呢，则是对于重新拥有爱情的期盼。这种氛围如同在黑暗当中看到了一丝曙光，给人以温暖的力量，让人相信即使经历了爱情的挫折，依然可以勇敢地追求真爱。好了，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王睿卓带来的《大山》。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瑞卓带来的《大山》啊，那这首歌呢也是王瑞卓一首非常有力量的歌曲。这首歌的旋律大气磅礴，开篇的旋律就如同在描绘连绵的山脉一样，具有很强的画面感，节奏稳健有力，就像用脚步在丈量大山的宽广，带着一种坚定的气势。其实我最喜欢的是里面少数民族的唱法啊，是来自用黎族的语言啊来进行演唱的部分，歌词也非常富有深意，可能是在以大山来象征一些坚定的信念、宏大的理想，或者是难以跨越但又必须面对的困难。比如歌词中可能会有对大山的敬畏、对山那边世界的憧憬等诸多复杂的情感交织，那通过王瑞卓的演唱啊，那种带着孩子的纯真和无畏又有坚韧不拔的情绪很好的展现出来，让人在听歌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攀登高山一般的力量和勇气。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这个小金子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触不可及》。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触不可及》啊，这首歌呢非常的罕见，一开篇就是副歌的歌曲。前面这段副歌的旋律流畅动听，歌词也特别的入心，作为引子切入，那周深轻盈的歌声一响起，当时就被紧紧的抓住了耳朵。同时呢，这首歌啊也是美版电影《触不可及》啊这个同名电影的推广曲。这部电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经典啊！那《触不可及》这部电影呢，讲述了不幸遭遇事故而瘫痪的有钱人菲利普，还有呢就是照顾他生活的贫穷青年戴尔，他们两个人之间发生的一段奇妙的友情故事。其实讲个这个内容非常的简单啊，就是这个富翁因为一次事故呢导致全身瘫痪，然后一个游手好闲的青年误打误撞成为他的私人看护，原本身份地位财富性格有着天壤之别的两个人，在磕磕绊绊的相处的过程当中，逐渐的成为了彼此救赎的莫逆之交。而且啊，电影呢不仅仅是在这个友情的线上让人感觉到温暖啊，这个同时啊，在这个整体的故事线当中，还有那种搞笑的幽默的啊，来去呈现这段温情的故事。当然了，周深的献唱更是让这部电影啊更加的惊喜。空灵的细腻的声音如诗一般的直戳人心，将片中的人物的迷茫、陪伴、救赎娓娓道来。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啊，来自邓紫棋带来的《红蔷薇白玫瑰》。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张桂兰那是挺疼爱黄九龄的，张桂兰也来到窗前问九龄：“你怎么样？”黄九龄说：“我这阵儿，我想我妈。”黄九龄这一句话说出来之后，黄天霸、张桂兰包括周围这些个人听着都一阵心酸。12岁的孩子自己一个人到龙潭寺里边去卧底，中了毒药镖了，现在说了这么一句话，想他妈，是想他亲妈英丽娘。这毒药镖打到这孩子身上，生死未卜，他能不想他妈吗？黄九龄这句话说出来，屋子里边当时就是一片沉寂，好像对黄九龄这句话谁也找不出恰当的语言来回答了。黄天霸眼睛里边也转了泪了。九龄，你别着急，我把你妈接来。
3: 我妈说了，我桂兰娘不去，她不来。
2: 张桂兰在旁边一听，这眼里边泪也止不住了。九龄啊，我去，我跟你爹去接你妈去，你等着啊。黄九龄点了点。这功夫张桂兰一转身，天霸，这样吧，咱们上花子桥去一趟，把英丽娘接来吧。孩子这样了还说什么呀？张桂兰一说这句话，黄天霸心里边暗自赞美，心想张桂兰可以说是通情达理。好，桂兰，既然有这句话，那么你我二人马上去奔花子桥。黄天霸跟张桂兰马上跟施大人就说了，说我们上花子桥去一趟，去请阴历娘。石大人说好，你们什么时候去？黄天霸说刻不容缓，我们是立即动身。动身之前，黄天霸又来到黄九龄的床前，告诉黄九龄：九龄啊，我跟你桂兰娘马上奔花家桥，你告诉我你母亲住的那个地方在花家桥哪个部位。黄九龄就跟黄天霸说了一下，说完了之后，黄九龄又跟黄天霸讲说：爹呀，您要是见到我母亲，我母亲如果要来的话，您跟他讲这龙潭寺啊里边的萧黄机关，这是我姥爷帮着他们给建设的。我姥爷当初把这龙潭寺修完了之后，把整个的萧黄机关图全都给烧了，这是我听那大和尚智能当众讲的。你问问我妈，我姥爷把那图烧完之后，龙潭寺里的事儿，我娘知道不知道？如果他们人家要知道，可以到这儿来帮着你们大家破龙潭寺，不然的话，这龙潭寺里边到处都是萧黄埋伏。黄九龄就把他从智能那里边听到的有关龙潭寺里边的萧黄埋伏的设备跟黄天霸讲述了一番。黄天霸一听，这孩子可是立了大功了，就是因为黄九龄把那个智物给杀死，才使得他们这些个办差官在龙潭寺能够得以活命，不然的话今天他们就都在那乱舞分身了。黄天霸跟施大人一说，施大人觉得这个孩子立了一个大功，用现在来说应该说是特等功， 把大家都救了，这么一个12岁的孩子。施大人非常高兴，嘱咐黄天霸一定把阴历娘得请来。黄天霸跟张桂兰两个人上了马之后是马上加鞭，按照黄九龄所说的那路程就赶奔花家桥。到了花家桥，按黄九龄所说的就来到了阴历娘住的宅院门口外。下了马之后牵着马就进了院子，院子门啊没插着。这是帮进中午的时候，他们两个人进来之后把这马拴在院子里边的拴马桩上，把这院子的门一关，瞧了瞧这院子里边是一座两层的楼，听九龄说了他母亲就住在楼上，黄天霸跟张桂兰两个人在院子里边停足站稳，冲在楼上就问了一句，这是老阴家的住宅吗？这是楼上阴历娘正跟一个人吵呢。跟谁吵呢？跟阴启。这阴启怎么回来了？阴启坐在墙头上不是看两家谁胜谁败吗？最后他一看黄天霸黄九龄他们都跑往外撤，阴启一琢磨，我也不能在这里待着了，我要在这里待着让这伙贼要把我抓住之后还不得说我胳膊肘往外扭架着炮往里打呀，他们还不得剥了我的皮呀，干脆吧我也跑吧。他趁着大伙乱的功夫阴启也跑出来，跑出来之后直接回奔花家桥。他先回来，今天到这儿给他妹妹送信来了。他以为呀黄九龄跑回花家桥了，结果一见阴历娘一问九龄没回来。阴历娘说，九龄不是跟你们走了吗？哎，他跟我走了，他最后他又跟他爹去了。黄九龄挨镖伤他不知道，所以他以为九龄啊还是没有事儿。这阵一听阴历娘这么一说，阴启也不知道九龄哪儿去了，大概是跟他爸爸走了吧。哎呀，我说妹妹这个事儿他知道了。阴历娘说，他早就知道了，这不用瞒着他，他是老皇帝的儿子，我告诉他了。啊，你应该跟我说一声啊，其实这个事儿闹的差点没把我给扔里头。那有什么呀，你不是常跟他们在一起，不都是你的朋友吗？那我的朋友也不行啊，我这有朋友那是一翻脸那六亲不认。正在这争吵的功夫，院子里边有人喊。阴历娘一听院子里边有人喊，阴历娘开开楼门就出来了，往下一看，是啊，您找谁？黄天霸看见阴历娘，我找阴历娘。哦，您稍等。阴历娘有打楼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下来，阴启随后跟着也下来，来到院子里头。当阴历娘跟黄天霸两个人对面相看的时候，阴历娘当时就是一惊，她认出来了，面前站着的就是多年不见的黄天霸。黄天霸也认出阴历娘来了，历娘你还认识我吗？阴历娘此时刻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酸甜苦辣五味俱全，但是这复杂的感情，这心动的波澜，她都在内心里边强压着，表面上装出了一副平静的样子。哦，这不是黄副将老爷吗？哈，李娘，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我是黄天霸。哦，黄副将，今天大驾光临，这给我们草舍生辉呀。像我们这样的草民可有点担当不起。李娘，怎么能这么讲？我来给你指引一下。这黄天霸没等说话，张桂兰两步就过来了。李娘大姐，我叫张桂兰，大姐你好吗？张桂兰透亮爽快，不来是不来，一来张桂兰就想了，首先我得有个高姿态， 我要没一个高姿态，人家阴丽娘这脸没地儿高。张桂兰两句话把阴丽娘说的这心里边真有点暖乎乎的。啊，哦，你是桂兰呐？我听九龄说过，来吧，请到楼上吧。大姐，今天我来的可是唐突莽撞啊，您得海涵一二，没说的上楼吧。这个功夫，黄天霸一眼就看见站在阴丽娘身后的那阴启了。阴启是老半天没说话，他站那自个儿在想，你说我是个什么角色呢？阴启站那自个儿心里犯合计。阴启心想，你说我是哪头的呢？你说我是绿林那头的吧，绿林那头现在肯定不信任我了。你说我是黄天霸这头的吧，黄天霸肯定是瞧不起我了。这可应了我爹活着时候说的那句话了，老大不学好，老二随风倒啊。我就是个随风倒，倒也没倒好，现在还不知道往哪边倒。瞅着黄天霸自个儿有点自惭形秽，自个儿琢磨琢磨，我要是见了那些绿林中人呢，我还有点望而生畏。你说我像哪头的？偏偏就在这个功夫，黄天霸走两步到跟前，冲着阴启一抱腕：“二哥，你好啊！”叫了一声“二哥”，阴启马上就把这个平衡的心理得以一个立即调整，心想：“我应该是他这头的。”天霸，你好你好，快快楼上请。黄天霸跟着阴启随后也就上了楼。来到楼上，黄天霸定睛巡视了一下阴丽娘的住宅，这房间里边陈设的非常简朴。黄天霸由打心里由衷的产生一种对阴丽娘的敬意，心想阴丽娘是一个倔强的女子，刚强志气，是一个富有独立性的女人。黄天霸在这个楼上找了个地方坐下了，阴丽娘让他们坐下之后，这就沏茶，先倒了一碗茶端到黄天霸的身旁，放到旁边的茶几上。黄老爷喝茶，这一句话叫得黄天霸好不自然，紧接着又倒了一碗茶端到了张桂兰的跟前。黄太太您喝茶。这一声黄太太把张桂兰叫得腾楞一下就站起来。我说大姐，您可不能这么叫我呀，您怎么叫我黄太太呀？您也是黄太太呀。阴丽娘扑哧一笑坐在旁边了。是啊，当初我是黄太太，现在我不是了。不，您现在也是。我跟天霸到这来就是请您到公馆去的，您就是黄太太。请我上哪儿啊？黄天霸说：“丽娘，我们今天到这来请你到苏州吧，咱们回家。”这句话说得很简短，咱们回家。你看一样的语言，它得分时间分地点分场合，分是在什么氛围里边讲。今天在这个氛围里边讲这四个字，最普通最白最浅的话，对阴丽娘来说听到耳朵里边是震撼心肺。咱们回家十多年了，阴丽娘何曾不想着有这么一句话，没想到今天黄天霸居然亲自登门向他说出来。阴丽娘这眼圈一红，这个眼泪要往外出。阴丽娘的是个有个倔强个性的人，这眼泪在眼圈里这么一转，阴丽娘一转念，我不能当着黄天霸的面哭，怎么他说这么一句话我就感动了吗？嗯，阴丽娘牙一咬，心一横，这眼泪转了一圈紫又回去了。我跟你回家上哪儿？上苏州府啊。黄天霸，我们两个现在是一种什么关系？丽娘，这还用说吗？当初我们两个不是夫妻吗？如今也是夫妻呀。我跟桂兰特意来请你来了。九龄他中了标了。

0: 句话引起你啊，可引起注意了。九龄可怎么的了？黄天霸当时就把黄九龄中标的事情讲述了一遍，尤其一谈到黄九龄趴在床上，眼睛含着眼泪说出了一句话：“我想妈。”这句话一说出来，阴丽娘这眼泪可止不住。阴丽娘沾了沾自己的眼泪，哦，我明白了，是九龄中了标伤了，他想妈了，所以你到这儿才请我去。不，丽娘，今天我把你请到苏州，你就不要再回来了，我们从今往后就永远在一起。天霸，要这么说，有件事咱们得说清楚。什么事儿？我问你，当初在英吉普你走之后，你说不久就会给我回信，可是你这一走，于春燕音信皆无。这么多年你不给我回信，你说什么？可是孩子找你的时候，你不该说，你说我给你回了一封绝情的信，你说我又另嫁了人了，还嫁给一个绸缎庄的商人，这是从何谈起啊？你把这个事儿得给我讲明白。我给你回的那封信，你得拿出来让我看看。丽娘，你非要看这封信吗？那这封信，我来得太慌疏，我没带来。没带来啊？那好啊，这封信我没见着，这个事咱没有说明白，我不能跟你走。话刚说到这儿，就听院子里边有人喊：“这是老殷家吗？”殷琦在旁边一听，今儿这怎么的了？我妹妹这个院子里边向来一个串门的都没有，今天怎么一波一波的接着往上上客人？殷琦赶紧又打这屋子里边迎出去了：“是是是是是，您，哎呦，天霸，你快过来看看这谁来了。”黄天霸又到楼上出来，往下一瞧，院子里边站着几个人。黄天霸一看，为首的是施大人。黄天霸当时就一惊啊，哎呦我的天，施大人来了，丽娘快点下楼，我们的钦差大人亲自来了。黄天霸心想，施大人这壶筛的可热乎，你跟我可没说你来呀，怎么我们前脚来您后脚到了？殷丽娘一听说施大人来了，也紧跟着黄天霸一起走下楼来。施胜恩骑着马来的，带着官泰，带着赵弼，还带着哈三把何禄通四个人。施大人在院子里边站着。这功夫殷丽娘走下来之后，黄天霸先给施大人见礼，张桂兰过来见礼，紧跟着引见殷丽娘。丽娘，这就是施大人。殷丽娘赶紧过来道一个万福：“钦差大人，您到苏州来，别看我没见到你，已经知道您为官清廉了，就连我们花家桥的老百姓都知道您是一个青天大老爷，我给您见礼了。”殷丽娘给施大人这一见礼，施大人捋着须髯看着殷丽娘：“丽娘啊，这些年来你受苦了。”石大人这一句话，殷丽娘眼泪下来了。你别看刚才黄天霸说话，他那眼泪没下来，石大人这句话会问，这就心理战。要不怎么能当官呢？当官必须得体恤民情，体会人的心理。殷丽娘一边擦着眼泪一边说：“大人，我没受苦。大人，您怎么来了？”“
1: 天霸前脚来，我随后就动身了。我本打算跟他一起来，我又怕天霸不让我来。同时呢，我也想到你们夫妻见面总可得要谈唠一番吧。我要是跟他一起来，怕影响你们谈话呀，故此我晚到一步。另外，天霸把当年给你写的那封信曾经给我看过，这封信现在在我这儿呢。你现在给天霸写的那首诗也在我这儿呢。今天我把你们夫妻的前嫌给你们当时解开，好不好？”黄天霸说：“大人，这里不是讲话之地，快请到楼上。”于是黄天霸、殷丽娘

让施工等人一起上楼。上楼之后坐在这儿，小脑瓜照壁，就冲着银子娘说了：“丽娘啊，你可别忘了啊，当初到银家铺去的时候可也有我呀。”殷丽娘是赵的哥，我知道您呐、啊。正因为有您，所以到现在您又跟着来了。哎，对，不过这个事儿我办的不算漂亮，天霸没给你回信，我也没催他。嗨，过去的事就别提了。施工把这个信就掏出来。刚才殷丽娘要找黄天霸要的那封信，黄天霸没带来，可是施世伦给他带来。这封信掏出来一看，虽然是十几年了，信纸已经黄了，但是那个字迹看得非常清楚。殷丽娘打开信一看，天霸，这信不是我写的。施世伦在旁边说，是啊，从你写的这首诗我就推断他这封信不是你写的，你能不能知道这封信是谁写的呢？殷丽娘一端上这字迹，我知道这封信是长臂猿孙四写的，是我们家里边的一个管事。殷丽娘怎么认识孙四这个笔迹、咱不说吗，这个长臂猿孙四当初在殷红家里边当管事的时候，对殷丽娘早就怀有好感。癞蛤蟆想吃口天鹅肉，老虎看月亮高够不着，所以他呢曾经给殷丽娘写过情书。孙四写的那个情书，那是低劣的情书，无论是从措辞上，从语言上，那浅而白，俗而淡。所以殷丽娘要不看这个情书还好点，一看这个情书，由打心里边对他就产生一种厌恶，不理他。孙四一封情书一看不理呀、这个人还有一点坚韧不拔、执着追求的精神，接着就写第二封。第二封殷丽娘不理他，他又写第三封。三封情书写过去之后，殷丽娘急了，见着孙四那天就跟他说了，你可不要再胡说八道了，你要再给我乱写，我可就告诉我爹了。孙四真怕你殷红，情书不敢写了，怎么办呢？假装作诗，写的那诗啊都是那些白开水，愣说要殷丽娘给他指点指点。殷丽娘一看的诗啊就乐了，为什么乐呢？那个语言简直就不是诗的语言啊，什么天上的月亮亮光光啊，我心里边阵阵直发慌啊，这都什么玩意儿，这都是啊。所以殷丽娘对孙四那两笔螃蟹爬的字儿印象很深，一看这封信，这就是孙四写的。殷丽娘当时这一点出来是孙四，黄天霸此时可也明白，黄天霸好后悔，好痛疚。由于这一封信是殷丽娘就受了十几年的罪，是殷丽娘和黄天霸他们夫妻不得团圆。现在事情都明白，石大人在旁边说，你们夫妻之间前嫌尽释了啊，下一步就得说丽娘，你得跟我到公馆里去啊，你的儿子黄九龄把我手下的办差官的性命都给救了，他立了大功啊，孤臣的母亲，我能不亲自来请吗？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史大人这几句话说的阴历娘的心里边痛快，受感动。阴历娘说：“好啊，既然是大人，赵大哥你们都来了，那么我现在立即跟您就走。”赵飞说：“包历娘，你把这屋子里边东西都收拾好喽，咱马上雇个车，咱就搬家。”阴历娘说：“咱先不忙，我先跟您到那儿，我看完了九陵，回头再搬家也来得及。”那好吧。这个时候黄天霸就把黄九龄说的那番话给阴历娘讲，说这龙潭寺里边的萧黄机关当初是老爷子殷洪给帮着建设的，老爷子殷洪建设完了龙潭寺，跟你说过没说过那里边萧黄机关的事？阴历娘一听这句话，阴历娘就乐了，她说：“我爹呀，当初给他

0: 修造龙潭寺的时候，回来曾经跟我讲过，说这大和尚只能为了保证他龙潭寺里安静安全，不受别人侵犯，求我爹给修造这萧皇机关。但是修建完了之后，这个智能又让我爹把图纸当他的面烧掉。我爹当时就留了个心眼，怕这个智能将来利用龙潭寺这一片禅林作为罪恶之地。人心不可测呀，万一将来这和尚要学了坏了，龙潭寺这个地方别人攻不下来，这不就成了我的罪过了吗？我爹把这图纸他复制了一份，有一份呢、已经留在家中。我爹病危之时，把他留下的武术的拳谱、刀枪棍棒谱，以及他各种的药的单方，包括这龙潭寺的图纸，全都交给我了。黄天霸跟施大人一听，这就急了。这回请阴历娘就请对了，阴历娘开开箱子，由打箱子里边就把这图纸找出来了。阴历娘说，我拿着这图纸就可以破他龙潭寺的萧皇机关。施大人最担心的就是这件事，本想发官兵把龙潭寺包围，但是就怕一包围龙潭寺，如黄九龄所说，他们就暗道撤了，那暗道出口在哪不知道，这帮子就全跑了。正因为这样没敢打草惊蛇，如今有了这个图纸了，阴历年可以帮着他们破龙潭寺了，就可以把龙潭寺里边这一伙罪魁恶首一网而打尽。施大人马上吩咐一声，他们就回去。施大人、黄天霸等人加上阴历年跟阴启这一伙人一起是回转苏州城。回转苏州，一到了公馆之内，阴历娘是先来看黄九龄，倒在床前一看黄九龄，黄九龄一见自个儿的亲娘，小孩这可就流了泪了。孩子这一哭，阴历娘也放了声，娘脸不是抱头痛哭，这种哭里边包含着复杂的各种感情。黄天霸、张桂兰在旁边也掉泪了，施大人倒没说，在旁边瞧着，心想孩子中了镖伤了，而这个镖伤还没有解药，这怎么办呢？就在大家伙正在这乱乱糟糟的功夫，外边有一个差人见施大人禀报，启禀大人，您派出去到连环套请的那位花隐士到。一说连环套请的花隐士到，这屋子里边最受震动的就是这花花氏老太太还有这花万香。娘两个一听这花隐士来了，这也是分手多年不曾见面的一家人呐。外边果然这花风吉被那个送信的人领着进来了。老头还是那打扮，身上穿着道袍，头上28根头发拢着梳一小撮，拿针别着。这老头往里边一走，老太太往外一迎，老两口子一见面，这花花氏瞪眼从上往下看，老头子你还是28根头发。老头看了看老伴儿，老伴儿啊你还是花花世界。赵碧在旁边一听，你老两口子这说什么词儿啊？老太太说，你不知道，我这老头子年轻时候他就这么多头，我年轻时候满脸褶就多，我管他叫28须，他管我叫花花世界，这是我们老两口子之间的爱称。花凤吉跟花花氏老两口子团圆了，这个时候他们女儿在旁边过来给花凤吉见礼，紧接着赵碧又给他的老师跟施大人、黄天霸等人引荐，互相相见相识见礼之后，这老头就问了，说你们都在这干什么呢？老太太就说了，老头子我告诉你，我闯了大祸了。老太太就把自己所做的这个事情怎么上了柳青的当了跟老头说了一遍。老头一听，手点着老太太，我跟你说呀，妇道人家，你是头发长见识短呐。对呀，你看看这孩子中了镖了，这镖没有解药，你带着解药来没有？ 老头坐在床旁边一看黄九龄这伤势，老头说：“放心吧，我来了就万事大吉了。我能不带解药，不但带解药，应该带的药我都带着呢。要不怎么人送外号金氏药王呢？药王爷哪能没有药呢？”老头当时有打兜囊里边就把解药掏出来，一边给黄九龄上着药，同时又让他吃药，一边嘴里边支刀呢。他就埋怨这老婆子：“我早就跟你说过，这种百日追魂散这种药你不能随便往外传，传到江湖上绿林中这就是作孽。果然你给我传出去。”老头把他数到完了啊，这药也给黄九龄上完了。上完了之后，黄九龄的伤势立时就见轻。听说还有朱光祖寄拳，两个人受了镖伤，虽然上过解药了，但是还没有完全痊愈。老头又给他们两个人上了点药，完全安排好了，施大人给这老两口子安排了一个房间，让他们在这里住宿。人家这三口到这屋子里边去了，赵碧也跟着过来。赵碧来到这屋子里边，对自己的师父是问寒问暖呐。赵碧心里边有个心事啊。
1: 什么心事啊？
0: 赵碧在想啊，师父啊，当初你可曾经跟我说过，跟我这师妹见面之后，如果我师妹还没嫁人，就把她许配给我了。这个话我当着我师娘我不好启口，如今你老人家来了，这个事儿不知道您还记得不记得。所以赵碧就在这屋子里边献殷勤，马上给沏了一壶茶来，马上把这茶碗都给刷洗干净喽，放到桌子上挨个就倒水。倒完了水，赵碧就坐这儿了。我说师傅，这个当初您说我师妹长得那眼睛那样，鼻子那样，嘴那样，这也不对呀。老头说：“怎么着？我说你师妹漂亮啊啊！当初你问我那意思，就想打听打听你师妹长什么样，我偏不那么说，我这人就这脾气。”嗯，老太太那旁边说：“老头子，我告诉你吧，我把咱们这丫头许配给柳青了。”“
1: 什么？你把我女儿许配给绿林中人了？”“
0: 嗨，我原来不知道啊，以为他是镖局的呢，这不这回上龙潭寺才知道真底细呀。这事儿啊，就算一阵风过去了全没有，给咱丫头另找一主。”“
1: 嗯，也是啊。”
0: 我说：“赵碧呀，你呀给搭个着点，看看你们这个差官里边有合适的人呢，给你妹妹再选一个良婿啊。”赵碧在旁边一听，这老头是健忘症，当年他跟我说那话大概是喝醉了，现在怎么一字不提了，还让我给我妹妹在这差官里边找一个。赵碧当时啊，这脸就有点长长，但是又不好说呀。哎，好了，哎，你们老夫妻休息吧，我回去就睡觉去了啊。赵碧这阵无精打采，丧荡游魂呐，迈哪条腿都不知道了，迈步往外就走。刚一出这门，就听老头在屋里说：“慢着，回来。”哎，赵碧一转身又回来：“师傅，您有什么吩咐？我记得当初我好像说过那样的话了。我说，如果你要见了你妹妹，如果你妹妹要没找主的话，我打算把你妹妹许配你为婚。有这事儿没有啊？”赵碧心想：“你自个儿说的话，你自个儿不记得了啊？”“哎，师傅，实不相瞒，徒弟我对您嘱咐我的那些话，记得最清楚的就是这句。”你这小子，你刚才给我装蒜，我看刚才我说那两句话之后，你五官都挪了位了，我看你记着没记着。还行，真记着呢。老婆子，我早把咱女儿许配给我徒弟了，你别看我徒弟的脑瓜小，人心眼可不错。赵碧说：“对，您照那么说吧，天底下打着灯笼找不着第二个。”老太太一听，哦，是这么回事啊。
1: 你以为我是跟你瞎说呢？这是真的。
0: 赵斌，我刚才跟你开个玩笑，这我回去睡觉去吧，放心了啊。赵斌当时脸色就变了，变什么了？变成有红色斑的了。
1: 往外再走，这腿脚也轻快了，
0: 赵斌就出去了。转过天来，施大人马上把阴丽娘找到一起，要研究破龙潭寺。
1: 阴丽娘把龙潭寺的图纸铺在了桌案上，施世伦和黄天霸等主要几个骨干人物围着观瞧，他们看不懂的地方阴丽娘给他们讲解。这龙潭寺里边的确他们有一条退路，这条退路是由三条暗道最后并成一条逃路，
0: 这条逃路就是一条地道。
1: 这个地道口在什么地方呢？就在太湖畔穹龙山旁这个地点，这上面标着方位呢。同时这里边十八尊罗汉，包括正殿的那个西天如来佛，这铜佛像的机关萧黄全标得非常清楚。商量结果，施世伦觉得动用官兵的时刻到了，以前不敢动用官兵就怕他们完全逃跑了，如今可以动用官兵堵住他们的退路，把这一窝贼寇是一网打尽。于是施世伦决定调用1000官兵，用300人堵住穹龙山下他们的出口，那700人把这龙潭寺要悄悄地包围，而且众位半差官是一起行动。选定好了日子之后，施世伦把官兵调齐，谁去堵那出口呢？由赵壁带着300官兵到那穹龙山下去堵那出口。赵壁领着300官兵先走了，这700官兵各自人去铠甲，是马去鸾铃，悄悄地对龙潭寺形成了包围之势。这天晚上是定灯天出发，二更天到达，把龙潭寺周围都包围了。黄天霸等众位半差官跟随着阴丽娘一起来到龙潭寺外。当他们来到龙潭寺外，阴丽娘跟他们商量好了，阴丽娘先奔这东院，奔罗汉堂，把罗汉堂那个打龙皇燕霄球的那个机关卡死，然后他们奔西院去，看看这些人在没在场。商量好了，阴丽娘由打那东院翻墙就进去了，黄天霸跟关泰等人奔着龙潭寺的西面就来，他们想在西跨院翻墙过去。当他们由打西跨院一翻墙往院里面一跳的功夫，官府中派人来，咱们撤走也赶趟。柳青本人也不愿意走，因为柳青奉窦尔敦的命令到这儿是来杀黄天霸宰施世伦的，跟窦尔敦说的非常清楚，说我要提溜着黄天霸跟施世伦的人头回去见你，如果说谁也没杀了，最后让人家打得败回去了，柳青觉得自己没面子，所以柳青还在这琢磨着呢，我怎么再用个计谋把黄天霸跟施世伦给杀了。这两天他这院子里边是严加防范，昼夜12个时辰把这些小和尚都安排到这院墙的四周，有一点风吹草动让他们及时送信，所以这小和尚都在那个墙角的暗处蹲着。今天黄天霸等人这一跳起来，有的小孩就喊上了，这一声喊，这些贼寇由大屋子里边哗啦的一下就全都拥出来了，各指兵器跟黄天霸他们在院子里边就动起手来了。尤其这大和智能手中摆着这头禅杖，一个人能独占俩人，他占的谁？哈三把赫鲁通。他们这一打呀，屋子里边还有一个没出来的，没出来的是谁呀？就是那位何七姐。这何七姐爱美，每天两次梳妆，早晨一次啊，是晚上一次，早晨叫晨妆，晚上叫晚妆，今天正在梳晚妆。他每当梳妆的时候必须就把那小老坦黑世杰给叫上来，小老坦黑世杰只有在这一瞬间才有点自由。黑世杰索性有一点，自从进了龙潭寺他也没说他自己会点武功有点什么本事，就以一个剃头匠的身份出现，每次给这何七姐梳妆的时候都非常认真，梳完了何七姐非常满意。何七姐呢，身上让那老太太给打的

一针呢，这胳膊还不能动，这梳妆更得依靠黑石街了。今天晚上黄天霸外边这人一来，这些众贼寇往外一冲，在院子里边啤酒巴掌这么一打，喝起酒正在这屋里边梳头。小老腿黑世杰正捋他这个头发给他梳梳梳梳，准备要梳一个盘云髻，这一脑袋头发拢着一块这么往手上一绕，正要绕这盘云髻呢，刚那么一盘，院子里边乱，叮了咣啷这一打一喊出捉贼，这何七姐在这就坐不住了，快点给我记一个揪，咱们得出去。黑世杰的别忙啊，你记一个揪那多难看呢，我得给你盘好了。不行了，这到什么时候了，不能盘了，不能盘了，这不能盘了他也得盘呐。黑世杰心里就明白了，我们的人来了，我这功夫要不跟他们一块跑，我等待何时。他把何七姐这头发整个都绕到他手上了，往旁边一带他的脑袋，何七姐就知道不好，你要干什么，你这个小老头。何七姐往旁边伸手，为什么伸手，他旁边的放着一把宝剑，那宝剑就在旁边，他刚要一摸的时候，黑世杰一眼就看见那把宝剑了，他把他这个脑袋往这么一拽，一斜身子把这剑就拿过来，你是不是要这玩意儿 啊一剑他把这何七姐就抹到那儿了。黑世杰手中拿着个宝剑就纵身到院子里，院子里边是一阵混战，一边打着可能只能心里想，坏了，今天来绝不是上次，上次他们仅来了八个人，今天很有可能是官兵都到。大和尚一边打着一边往东院里边拜，吩咐了一声，撤，奔罗汉堂。说声奔罗汉堂，柳青跟齐有豹等人手中拿着单刀，劈劈劈一边打着奔着东院来。东院里边阴丽娘进来，阴丽娘进来，东院里边没人喊，为什么？东院呢蹲着那两个小和尚偏赶上厕所了，他就那么寸。阴丽娘进来到罗汉堂里边，他先把那个硫磺焰硝那个机关给他关了，阴丽娘这才转身出来。阴丽娘手中拿着一口宝剑，他那口宝剑听着刚一出这罗汉堂，有打队伍西院里边这一伙人就拥过来，领头跑在最前面的腿最快的就是那个离奇眼孙生，还有那个长臂猿孙四、孙氏弟兄二人。离奇眼孙胜睁着两个离奇眼，手中端着枪就奔罗汉堂，迎面就看见阴丽娘。他不认识阴丽娘，跟阴丽娘一打照面的功夫，阴丽娘一看不认识孙胜，但是他可认识孙四，孙四在旁边，孙四手中递了一股刀，哟，阴丽娘。他一喊阴丽娘，由于心里害怕是脱口而出，他知道阴丽娘是武艺出众，这一声阴丽娘，阴丽娘一看见是孙四，这气就可不打一处来，心想，孙四啊，就是因为你当初的一封信使我们夫妻多年不得团圆，今天相见的是仇人相逢，分外眼红啊。阴丽娘双手一合宝剑奔着孙四唰一剑就扎过去了。他奔孙四这一扎过去，孙胜根本连管都没管，为什么？他知道现在是要逃命，爹死娘嫁人，隔人顾隔人了，什么堂叔伯弟兄，这亲哥俩也不管他了。孙胜就进了这罗汉堂了，这和尚也带着大伙也拥进罗汉堂里。阴丽娘跟孙四在这院子里边就比划上，两只一动手交锋，这孙四手中那口刀哪是阴丽娘的对手，唰唰唰唰唰唰，打着打着就跟阴丽娘这一剑奔他一劈。他往旁边一闪，阴丽娘拿着剑横着那么一扫的功夫，他一低头，刚一抬头，阴丽娘把剑一顺，啪，这一下子就正戳在眼睛上。这孙四一捂眼睛，阴丽娘双手一合宝剑，噗，这孙四就完了。这个功夫跑进罗汉堂里边，这些贼寇有的是下了地道了，有的就流到这外头了，被这些官军拥进来。

按罪定刑。柳青和谢五豹自然定死刑，压在死囚牢。几个和尚定了一个充军发配刺配的罪，另外剩下的像郝天龙、郝天虎等是愚者绿林首领，有的判无期徒刑，有的判有期徒刑。没用多久，皇帝降旨对原苏州知府程方撤职查办，让施世伦代理苏州知府的职务。施世伦在苏州整整做了三年的官，这三年官是为政清廉，百姓称颂。三年之后，皇帝降旨调施世伦回朝，施世伦临走的时候，百姓那可是万人空巷相送。老百姓们都知道施大人是清官，从来不受礼不接钱，怎么办呢？为了表达自己的心情，苏州城的老百姓一家拿一文钱给他修了一个亭子，这亭子起名叫一文亭。苏州一文亭，百姓新筑城，清明传千古，至今宋师公。双标记到此结束，谢谢各位。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话不多说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巨星带来的《太阳》。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巨星带来的《太阳》，那整首歌呢旋律温暖，王巨星的演唱充满着感染力，传递出了积极向上的力量，让人感受到如太阳般的温暖和希望。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依然非常的温暖，来自朴树带来的《那些花儿》。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夜空中最亮的星》，来自于张杰所演唱的这首歌。那这首歌呢，是一个现场版的，是在《我是歌手》当中啊，在现场演绎的版本。张杰独特的音色呢，让听者呢完全感受到这两首歌能够，有一种不一样的意境在里面。也是非常好听的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带来的《在雨中》，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带来的在雨中啊，能够让人感受到有一种深深的情感触动。这首歌的旋律呢一开始就是很抓耳的，节奏不紧不慢，就像雨滴落下的节奏一样自然。那歌词呢也是非常的朴实，比如说在歌词当中，在雨中看见你的身影，突然那么悲伤，那么疯狂，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在雨中思念某个人的场景，特别有画面感。他唱出了人们在生活当中的孤独、迷茫和对爱情的渴望。汪峰的独特的嗓音充满力量和沧桑感，把这首歌呢情感演绎的淋漓尽致。那听这首歌的时候也仿佛自己置身于雨中，感受着那份复杂的情绪，让人不禁回忆起自己曾经经历过的那些难忘瞬间。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啊。接下来的时间来看一看听众朋友的留言啊。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是老朋友啦，万有引力啊，想要点播一首来自伍佰老师带来的《突然的自我》啊。说到伍佰老师的歌曲啊，基本上80后90后每一首歌都能跟着唱，所以导致伍佰老师在每一个地方开演唱会的时候都像集体 KTV 一样，把个人演唱会开成了集体大合唱，也就只有伍佰老师一个人能够做到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突然的自我》。

来来来，喝完这一杯，还有一杯。再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么，把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欢迎回来啊，张杰呢凭借着这首不眠之夜的这首歌啊，为听众呢打造了一个奇妙的音乐世界。那歌曲一开场啊，那旋律就感觉像是一只无形的手轻轻地把你拽进了一个充满神秘氛围的夜晚，节奏带着一种特殊的律动感，仿佛是午夜街头的偶然呼啸而过的风，带着一丝不屑与洒脱。张杰一开嗓，他呢即是就是极具有辨识度的声音啊，瞬间就抓住了听众的耳朵。那他的嗓音呢是清澈，而且呢富有穿透力。听着不眠之夜，仿佛自己也置身到了那个独特的夜晚，可能是在城市的高楼顶端俯瞰着灯火辉煌且又寂静无声的街道，也可能是在一个空旷的原野仰望着浩瀚星空。张杰用他的音乐为大家提供了一个情感的栖息地，在这样的一个不眠之夜，让每一个聆听者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情感和慰藉。其实每每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才觉得这一刻才是属于自己的时间，属于自己的人生。所以总有人问我为什么要熬夜，因为熬过的夜那才是自己的时间。感觉白天呢都是奉献给了工作，奉献给了家庭，只有晚上呢片刻的熬夜，或者是片刻刷抖音啊、看小说呀、听歌的时间，才是真真正正的属于自己。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告五人带来的《又到天黑》。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高人带来的《又到天黑》啊。那这首歌呢，因为高五人乐队常常在这个两地通勤啊，然后经常到世界各地去开演唱会，所以出门时路灯还没有睡醒是他们生活的常态。这首歌呢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诞生的，也是献给每一个日复一日努力生活又到天黑仍在忙碌的人。这首歌呢以天黑为引子，展现了人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的孤独、恐惧以及对未来的迷茫，同时呢也传递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啊，鼓励人们勇敢面对生活的挑战，努力去追寻明天。愿每一个人都能够生活成一束光，绽放美好。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写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写实吧，而且呢也非常的接地气儿。歌词呢描绘了一个忙碌的人物形象，他出门时路灯未醒，然后急着去奔忙去忙碌，晚餐随便对付，日复一日的没有想法，害怕天黑又拒绝入睡，生动地展现了现代人们生活奔波的一个状态以及内心的恐惧和迷茫。这首歌呢也有它的专属的 MV 啊，那整体呢是采用胶片风呈现，然后仿佛一个质感十足的温情电影，记录着夜班工作者的生活，打工人穿梭在城市之中，为生活去努力去奔波。看完之后真的能够产生一种非常非常强烈的共鸣。好了，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海洋豹带来的《普通人生》，我感觉这两首歌真的在某一个点是非常契合的。好了，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今日而我不是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再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身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教练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夜里不知道打开哪个社交软件，想吃的很多，最终跑了碗面，吃完外卖期待着老板送的返现。第二天面对领导依旧笑容满面，面对的山高却翻不过，明明自己每次都认。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攥好，车味道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我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缝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得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都痛楚，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件事都在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

0: 怎么能不争气，这次我一定要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弟哥说我有犯
2: 错。走吧，
1: 跑路他都不是人。
2: 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他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普通人生》啊，真的是能够让我们产生共鸣的一首歌曲。那从旋律上来说呢，这首歌的旋律真的特别的亲切啊，就是感觉像是你走在熟悉的小路上，能够感受到那份温暖的和踏实。没有特别复杂花哨的音符，就是简简单单的旋律，但是呢很容易钻进你的耳朵，让你听着听着就忍不住跟着哼唱起来。那歌词方面呢，写的简直就是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啊！歌里面唱的好像就是我们自己的故事，比如说为了生活努力工作，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也会遇到开心的时候，有自己的小梦想，也有一些小的烦恼，像每天忙忙碌碌为了三餐拼搏这样的歌词呢，一下子就把我们平常的生活状态描绘了出来，让人觉得这不就是自己吗？啊，他没有把生活写得那么高大上，没有写得那么夸张，就是实实在在我们每天经历的那些事儿，让你听着就会想起，哎呀，这不就是我的人生吗？海洋的声音呢也很有特点，它是那种很真诚的方式啊，用 rap 的方式来把这首歌演绎出来，没有那种特别用力的感觉，就是很平静的在跟你讲述啊每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当然了，也能在他的歌声当中呢感受到那种对生活的热爱，还有一种虽然平凡但又很美好的感觉。整首歌曲听下来呢，就会让人感觉到我们虽然人生很普通，但是也很有意义，很值得去珍惜。当然还有不得不提的最后的一段啊，这个是电影这个喜剧之王当中啊达叔和周星驰非常经典的一段对白。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单依纯带来的《我管不住我自己》啊，这真的是一首非常能够抓耳的歌曲，感觉他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呢，离麦克肯定非常非常的近，而且呢是那种喃喃细语的去演唱这首歌，你甚至可以在这首歌当中呢听到小小的那种口水音。单依纯的演唱应该是没得说的啊，她的声音很纯净，就像一汪清泉，能够直接流到你的心里去。那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她把那种爱情的纠结、无奈还有克制不住的喜欢的，通过声音的表现啊，来去娓娓道来。唱到高音的时候啊，声音也是非常的有力量，就好像是把心里压抑的那些情感一下子就释放出来，让你能够真切的感受到她在歌曲里面表达的那种情绪。

所以唱这首歌的时候就好像在听一个女孩子在讲自己的爱情故事，很有代入感，好像自己也曾经历过的那些爱情里面管不住自己的时刻一样。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点播的，来自许嵩和黄龄带来的《惊鸿一面》。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告五人乐队带来的《爱人错过》。

欢迎回来，爱人错过是告五人极具代表性的一首作品啊。那这首歌呢，源自于乐队成员的生活情感体悟，他们将生活里的那些关于爱情的遗憾、错过啊等这些情绪呢融入到了其中。歌词充满了对爱情中错过的感慨和无奈啊，用一些看似轻松日常的表述引出了爱情里的一段错过的主题，将生活当中的小细节与爱情的遗憾相关联和联系啊，以小见大，爱人错过就不在啊，直接点明了主题。那这首歌发行之后呢，凭借着朗朗上口的旋律和真挚的情感表达，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开来，成为了很多年轻人喜爱的歌曲。它不仅在各大音乐平台上拥有极高的播放量和搜索量，还经常被用于各种短视频啊、综艺节目啊，进一步的扩大了影响力，也成为了一首广为人知的流行金曲。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想要点播的，来自于薛之谦带来的《天外来物》。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薛之谦带来的《天外来物》啊，那这首歌的旋律呢特别的抓耳朵，一开始的旋律就有一种很神秘的力量，能一下子把你吸引住，然后让你忍不住的继续听下去。歌词写的也很有意思，很有画面感啊，你像天外来物一样求之不得，就像把喜欢的人比作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宝贝，特别珍贵，自己怎么都求不到那样。当然了，薛之谦的演唱更是没得说，他唱歌呢特别的有情感。那在这首歌里，他把那种对爱情的执着、渴望，还有一点点的悲伤，通过声音呢表现得非常的到位啊。那他的声音呢也很有辨识度，在唱的时候就好像在面对面的给你讲述一个他自己的爱情故事，让你能够真切的感受到他在歌里表达的那种情绪，很容易的把你带入到歌曲当中的情境里。其实薛之谦呢，在他所有的节目表现出来的都是那种很诙谐很开朗的形象，但是他的每一首歌听完之后都有一种很伤感的感觉，就感觉这个人有两副面孔。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带来的《一样的月光》。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所演唱的《一样的月光》啊，那这首歌呢，原曲是由吴念真作词，李寿全作曲，苏芮演唱的一首经典作品啊。然后呢，徐佳莹呢把它重新的演绎了一下，独特的风格赋予了这首歌新的生命力啊，在保留了原有的韵味的同时呢，又有一些不一样的情感表达。歌词呢也充满了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和对生活的感慨，比如说一样的月光一样的照着新店洗，徐佳莹用她细腻而富有情感的嗓音，将歌曲的思念、无奈和坚强等复杂的情感诠释得十分到位啊。同时呢，他也凭借着出色的演绎深受听众的喜爱，不仅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了这首经典的歌曲，也成为了他代表作的之一啊，成为了这首歌也成为了他的代表作之一。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由听众啊点播的一首歌，来自蔡健雅带来的《来听狗》。

Yeah， 他的蓝牙音响几十块，全播放着倒带，靠在走廊的窗台，正吃着微凉的外卖。一个一心留在上海，来自小镇的女孩。

经流着，不知今年过了明年是走还是留呢。朦胧月色掠过泪痕，他的面庞青涩，悠悠晚风吹过窗外，山茶花都开了。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若月亮没来》啊，那这首歌呢是由杨宗纬、宝石和王宇宙啊，在这个《天赐的声音》某档综艺节目啊，音乐综艺节目当中合作演绎的一首歌曲，然后这首歌呢就爆火了，成为街头巷尾都在播放的热门歌曲。那这首歌的主题呢设定为家，如今社会啊，回乡和漂泊一直是大众热议的话题，无数人在大城市努力的打拼，面临着工作、生活、情感等多方面的压力。若月亮没来这首歌呢正是抓住了这种普遍性的社会情绪啊，用音乐为大家情绪了提供了情绪的出口，引发了强烈的共鸣。那这首歌呢旋律非常的好听，而且呢好记，优美又抓耳，同时呢也非常的温暖，也还能够表现出来那种希望的感觉，更是将生活的压力娓娓道来，赋予了人们乐观面对的一个力量吧。当然了，歌词也是描绘了当代人生活当中遭遇的加班啊、恋爱受挫呀、还有理想难以实现啊等等的困境。我觉得这首歌最出彩的都就是宝石他的那一段说唱啊，真的是整首歌的一大亮点，把生活的压力和内心的挣扎具象化了。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话不多说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巨星带来的《太阳》。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巨星带来的《太阳》，那整首歌呢旋律温暖，王巨星的演唱充满着感染力，传递出了积极向上的力量，让人感受到如太阳般的温暖和希望。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依然非常的温暖，来自朴树带来的《那些花儿》。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夜空中最亮的星》，来自于张杰所演唱的这首歌。那这首歌呢是一个现场版的，是在《我是歌手》当中啊，在现场演绎的版本。张杰独特的音色呢，让听者呢完全感受到这两首歌能够有一种不一样的意境在里面，也是非常好听的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带来的《在雨中》，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带来的《在雨中》啊，能够让人感受到有一种深深的情感触动。这首歌的旋律呢，一开始就是很抓耳的。节奏不紧不慢，就像雨滴落下的节奏一样自然。歌词呢也是非常的朴实，比如说在歌词当中，在雨中看见你的身影，突然那么悲伤，那么疯狂，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在雨中思念某个人的场景，特别有画面感。他唱出了人们在生活当中的孤独、迷茫和对爱情的渴望。汪峰的独特的嗓音充满力量和沧桑感，把这首歌呢情感演绎的淋漓尽致。那听这首歌的时候，也仿佛自己置身于雨中，感受着那份复杂的情绪，让人不禁回忆起自己曾经经历过的那些难忘瞬间。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啊。接下来的时间来看一看听众朋友的留言啊。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是老朋友啦，万有引力啊，想要点播一首来自伍佰老师带来的《突然的自我》啊。说到伍佰老师的歌曲啊，基本上80后、90后每一首歌都能跟着唱。所以导致伍佰老师在每一个地方开演唱会的时候都像集体 KTV 一样，把个人演唱会开成了集体大合唱，也就只有伍佰老师一个人能够做到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突然的自我》。

来来来，喝完这一杯，还有一杯。再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么把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欢迎回来啊，张杰呢凭借着这首不眠之夜的这首歌啊，为听众呢打造了一个奇妙的音乐世界。那歌曲一开场啊，那旋律就感觉像是一只无形的手轻轻的把你拽进了一个充满神秘氛围的夜晚，节奏带着一种特殊的律动感，仿佛是午夜街头的偶然呼啸而过的风，带着一丝不屑与洒脱。张杰一开嗓，他呢即是就是极具有辨识度的声音啊，瞬间就抓住了听众的耳朵。那他的嗓音呢是清澈，而且呢富有穿透力。听着不眠之夜，仿佛自己也置身到了那个独特的夜晚，可能是在城市的高楼顶端俯瞰着灯火辉煌且又寂静无声的街道，也可能是在一个空旷的原野仰望着浩瀚星空。张杰用他的音乐为大家提供了一个情感的栖息地，在这样的一个不眠之夜，让每一个聆听者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情感和慰藉。其实每每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才觉得这一刻才是属于自己的时间，属于自己的人生。所以总有人问我为什么要熬夜，因为熬过的夜那才是自己的时间。感觉白天呢都是奉献给了工作，奉献给了家庭，只有晚上呢片刻的熬夜，或者是片刻刷抖音啊、看小说呀、听歌的时间，才是真真正正的属于自己。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高吾人带来的《又到天黑》。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高人带来的《又到天黑》啊。那这首歌呢，因为高五人乐队常常在这个两地通勤啊，然后经常到世界各地去开演唱会，所以出门时路灯还没有睡醒是他们生活的常态。这首歌呢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诞生的，也是献给每一个日复一日努力生活又到天黑仍在忙碌的人。这首歌呢以天黑为引子，展现了人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的孤独恐惧以及对未来的迷茫，同时呢也传递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这个力量啊，鼓励人们勇敢面对生活的

挑战，努力去追寻明天。愿每一个人都能够生活成一束光，绽放美好。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写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写实吧，而且呢也非常的接地气儿。歌词呢描绘了一个忙碌的人物形象，他出门时路灯未醒，然后急着去奔忙去忙碌，晚餐随便对付，日复一日的没有想法，害怕天黑又拒绝入睡，生动地展现了现代人们生活奔波的一个状态，以及内心的恐惧和迷茫。这首歌呢也有它的专属的 MV 啊，那整体呢是采用胶片风呈现，然后仿佛一个质感十足的温情电影，记录着夜班工作者的生活，打工人穿梭在城市之中，为生活去努力去奔波。看完之后真的能够产生一种非常非常强烈的共鸣。好了，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海洋豹带来的普通人生，我感觉这两首歌真的在某一个点是非常契合的。好了，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既然二话不说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再像个废物。梦想越近下线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那么美，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身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

夜里不知的打开哪个社交软件，想吃的很多，最终泡了碗面，吃完外卖期待着老板送的返现。第二天面对领导依旧笑容满面，面对的山高却翻不过，明明自己每次都认真。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攥好，车位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我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缝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得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都痛楚，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件事都在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

0: 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弟哥说我有犯罪，
2: 走吧。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他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普通人生》啊，真的是能够让我们产生共鸣的一首歌曲。那从旋律上来说呢，这首歌的旋律真的特别的亲切啊，就

感觉像是你走在熟悉的小路上，能够感受到那份温暖的和踏实。没有特别复杂花哨的音符，就是简简单单的旋律，但是呢，很容易钻进你的耳朵，让你听着听着就忍不住跟着哼唱起来。那歌词方面呢，写的简直就是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啊！歌里面唱的好像就是我们自己的故事，比如说为了生活努力工作，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也会遇到开心的时候，有自己的小梦想，也有一些小的烦恼，像每天忙忙碌碌为了三餐拼搏这样的歌词呢，一下子就把我们平常的生活状态描绘了出来，让人觉得这不就是自己吗？啊，他没有把生活写得那么高大上，没有写得那么夸张，就是实实在在我们每天经历的那些事儿，让你听着就会想起，哎呀，这不就是我的人生吗？海洋的声音呢也很有特点，它是那种很真诚的方式啊，用 rap 的方式来把这首歌演绎出来，没有那种特别用力的感觉，就是很平静的在跟你讲述啊每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当然了，也能在他的歌声当中呢感受到那种对生活的热爱，还有一种虽然平凡但又很美好的感觉。整首歌曲听下来呢，就会让人感觉到我们虽然人生很普通，但是也很有意义，很值得去珍惜。当然还有不得不提的最后的一段啊，这个是电影这个喜剧之王当中啊达叔和周星驰非常经典的一段对白。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单依纯带来的《我管不住我自己》啊，这真的是一首非常能够抓耳的歌曲。感觉他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呢，离麦克肯定非常非常的近，而且呢是那种喃喃细语的去演唱这首歌。你甚至可以在这首歌当中呢听到小小的那种口水音。单依纯的演唱应该是没得说的啊，她的声音很纯净，就像一汪清泉，能够直接流到你的心里去。那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她把那种爱情的纠结、无奈还有克制不住的喜欢的，通过声音的表现啊，来去娓娓道来。唱到高音的时候啊，声音也是非常的有力量，就好像是把心里压抑的那些情感一下子就释放出来，让你能够真切的感受到她在歌曲里面表达的那种情绪。所以唱这首歌的时候，就好像在听一个女孩子在讲自己的爱情故事，很有代入感，好像自己也曾经历过的那些爱情里面管不住自己的时刻一样。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点播的，来自许嵩和黄龄带来的《惊鸿一面》。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告五人乐队带来的《爱人错过》。

欢迎回来，爱人错过是告五人极具代表性的一首作品啊。那这首歌呢，源自于乐队成员的生活情感体悟，他们将生活里的那些关于爱情的遗憾、错过啊等这些情绪呢，融入到了其中。歌词充满了对爱情中错过的感慨和无奈啊，用一些看似轻松日常的表述，引出了爱情里的一段错过的主题，将生活当中的小细节与爱情的遗憾相关联和联系啊，以小见大，爱人错过就不在啊，直接点明了主题。那这首歌发行之后呢，凭借着朗朗上口的旋律和真挚的情感表达，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开来，成为了很多年轻人喜爱的歌曲。它不仅在各大音乐平台上拥有极高的播放量和搜索量，还经常被用于各种短视频啊、综艺节目啊，进一步的扩大了影响力，也成为了一首广为

为人知的流行金曲。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想要点播的，来自于薛之谦带来的《天外来物》。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薛之谦带来的《天外来物》啊，那这首歌的旋律呢特别的抓耳朵，一开始的旋律就有一种很神秘的力量，能一下子把你吸引住，然后让你忍不住的继续听下去。歌词写的也很有意思，很有画面感啊，你像天外来物一样求之不得，就像把喜欢的人比作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宝贝，特别珍贵，自己怎么都求不到那样。当然了，薛之谦的演唱更是没得说，他唱歌呢特别的有情感。那在这首歌里，他把那种对爱情的执着、渴望，还有一点点的悲伤，通过

声音呢表现得非常的到位啊，那他的声音呢也很有辨识度，在唱的时候就好像在面对面的给你讲述一个他自己的爱情故事，让你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他在歌里表达的那种情绪，很容易地把你带入到歌曲当中的情境里。其实薛之谦呢，在他所有的节目表现出来的都是那种很诙谐很开朗的形象，但是他的每一首歌听完之后都有一种很伤感的感觉，就感觉这个人有两副面孔。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带来的《一样的月光》。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所演唱的《一样的月光》啊，那这首歌呢，原曲是由吴念真作词，李寿全作曲，苏芮演唱的一首经典作品。

作品啊，然后呢徐佳莹呢把它重新的演绎了一下，独特的风格赋予了这首歌新的生命力啊，在保留了原有的韵味的同时呢，又有一些不一样的情感表达，歌词呢也充满了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和对生活的感慨，比如说一样的月光一样的照着新店洗，徐佳莹用她细腻而富有情感的嗓音，将歌曲的思念、无奈和坚强等复杂的情感诠释得十分到位啊。同时呢，她也凭借着出色的演绎，深受听众的喜爱，不仅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了这首经典的歌曲，也成为了她代表作的之一啊，成为了这首歌也成为了她的代表作之一。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由听众啊点播的一首歌，来自蔡健雅带来的《来听狗》。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若月亮没来啊。那这首歌呢是由杨宗纬、宝石和王宇宙啊，在这个天赐的声音某档综艺节目啊，音乐综艺节目当中合作演绎的一首歌曲。然后这首歌呢就爆火了，成为街头巷尾都在播放的热门歌曲。那这首歌的主题呢设定为家，如今社会啊，回乡和漂泊一直是大众热议的话题，无数人在大城市努

觉得这首歌最出彩的都就是宝石他的那一段说唱啊，真的是整首歌的一大亮点，把生活的压力和内心的挣扎具象化了。

Hello，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话不多说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巨星带来的《太阳》。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巨星带来的《太阳》，那整首歌呢旋律温暖，王巨星的演唱充满着感染力，传递出了积极向上的力量，让人感受到如太阳般的温暖和希望。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依然非常的温暖，来自朴树带来的《那些花儿》。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夜空中最亮的星》，来自于张杰所演唱的这首歌。那这首歌呢，是一个现场版的，是在《我是歌手》当中啊，在现场演绎的版本。张杰独特的音色呢，让听者呢完全感受到这两首歌能够，有一种不一样的意境在里面，也是非常好听的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带来的《在雨中》。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带来的《在雨中》啊，能够让人感受到有一种深深的情感触动。这首歌的旋律呢，一开始就是很抓耳的。节奏不紧不慢，就

像雨滴落下的节奏一样自然。歌词呢也是非常的朴实，比如说在歌词当中，在雨中看见你的身影，突然那么悲伤，那么疯狂，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在雨中思念某个人的场景，特别有画面感。他唱出了人们在生活当中的孤独、迷茫和对爱情的渴望。汪峰的独特的嗓音充满力量和沧桑感，把这首歌呢情感演绎的淋漓尽致。那听这首歌的时候，也仿佛自己置身于雨中，感受着那份复杂的情绪，让人不禁回忆起自己曾经经历过的那些难忘瞬间。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啊。接下来的时间来看一看听众朋友的留言啊。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是老朋友啦，万有引力啊，想要点播一首来自伍佰老师带来的《突然的自我》啊。说到伍佰老师的歌曲啊，基本上80后、90后每一首歌都能跟着唱。所以导致伍佰老师在每一个地方开演唱会的时候都像集体 KTV 一样，把个人演唱会开成了集体大合唱，也就只有伍佰老师一个人能够做到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突然的自我》。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么，把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欢迎回来啊，张杰呢凭借着这首《不眠之夜》的这首歌啊，为听众呢打造了一个奇妙的音乐世界。那歌曲一开场啊，那旋律就感觉像是一只无形的手轻轻地把你拽进了一个充满神秘氛围的夜晚，节奏带着一种特殊的律动感，仿佛是午夜街头的偶然呼啸而过的风，带着一丝不屑与洒脱。张杰一开嗓，他呢即使就是极具有辨识度的声音啊，瞬间就抓住了听众的耳朵。那他的嗓音呢是清澈，而且呢富有穿透力。听着《不眠之夜》，仿佛自己也置身到了那个独特的夜晚，可能是在城市的高楼顶端俯瞰着灯火辉煌且又寂静无声的街道，也可能是在一个空旷的原野仰望着浩瀚星空。张杰用他的音乐为大家提供了一个情感的栖息地，在这样的一个不眠之夜，让每一个聆听者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情感和慰藉。其实每每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才觉得这一刻才是属于自己的时间，属于自己的人生。所以总有人问我为什么要熬夜，因为熬过的夜那才是自己的时间。感觉白天呢都是奉献给了工作，奉献给了家庭，只有晚上呢片刻的熬夜，或者是片刻刷抖音啊、看小说呀、听歌的时间，才是真真正正的属于自己。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告五人带来的《又到天黑》。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高人带来的《又到天黑》啊。那这首歌呢，因为高人乐队常常在这个两地通勤啊，然后经常到世界各地去开演唱会，所以出门时路灯还没有睡醒是他们生活的常态。这首歌呢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诞生的，也是献给每一个日复一日努力生活又到天黑仍在忙碌的人。这首歌呢以天黑为引子，展现了人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的孤独、恐惧以及对未来的迷茫，同时呢也传递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啊，鼓励人们勇敢面对生活的挑战，努力去追寻明天。愿每一个人都能够生活成一束光，绽放美好。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写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写实吧，而且呢也非常的接地气儿。歌词呢描绘了一个忙碌的人物形象，他出门时路灯未醒，然后急着去奔忙去忙碌，晚餐随便对付，日复一日的没有想法，害怕天黑又拒绝入睡，生动地展现了现代人们生活奔波的一个状态以及内心的恐惧和迷茫。这首歌呢也有它的专属的 MV 啊，那整体呢是采用胶片风呈现，然后仿佛一个质感十足的温情电影，记录着夜班工作者的生活，打工人穿梭在城市之中，为生活去努力去奔波。看完之后真的能够产生一种非常非常强烈的共鸣。好了，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海洋豹带来的《普通人生》，我感觉这两首歌真的在某一个点是非常契合的。好了，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今日二话不说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再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瞬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夜里不值得打开那个社交软件，想吃的很多，最终泡了碗面，吃完外卖期待着老板送了返现。第二天面对领导依旧笑容满面，面对的山高却翻不过，明明自己每次都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攥好，车位到早早到站等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我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缝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的梧桐树，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件事都在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步。

0: 都不想，普通的过，普通的家庭，普通的长相，但这次我不想沉默，他剩下了我怎么能不争气，这次我一定要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弟哥说我有犯
2: 头发，
1: 跑路他都不是人，
2: 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他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普通人生》啊，真的是能够让我们产生共鸣的一首歌曲。那从旋律上来说呢，这首歌的旋律真的特别的亲切啊，就是感觉像是你走在熟悉的小路上，能够感受到那份温暖的和踏实。没有特别复杂花哨的音符，就是简简单单的旋律，但是呢很容易钻进你的耳朵，让你听着听着就忍不住跟着哼唱起来。那歌词方面呢，写的简直就是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啊！歌里面唱的好像就是我们自己的故事，比如说为了生活努力工作，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也会遇到开心的时候，有自己的小梦想，也有一些小的烦恼，像每天忙忙碌碌为了三餐拼搏这样的歌词呢，一下子就把我们平常的生活状态描绘了出来，让人觉得这不就是自己吗？啊，他没有把生活写得那么高大上，没有写得那么夸张，就是实实在在我们每天经历的那些事儿，让你听着就会想起，哎呀，这不就是我的人生吗？海洋的声音呢也很有特点，它是那种很真诚的方式啊，用 rap 的方式来把这首歌演绎出来，没有那种特别用力的感觉，就是很平静的在跟你讲述啊每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当然了，也能在他的歌声当中呢感受到那种对生活的热爱，还有一种虽然平凡但又很美好的感觉。整首歌曲听下来呢，就会让人感觉到我们虽然人生很普通，但是也很有意义，很值得去珍惜。当然还有不得不提的最后的一段啊，这个是电影这个喜剧之王当中啊达叔和周星驰非常经典的一段对白。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单依纯带来的《我管不住我自己》啊，这真的是一首非常能够抓耳的歌曲。感觉他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呢，离麦克肯定非常非常的近，而且呢是那种喃喃细语的去演唱这首歌。你甚至可以在这首歌当中呢听到小小的那种口水音。单依纯的演唱应该是没得说。

说的啊，他的声音很纯净，就像一汪清泉，能够直接流到你的心里去。那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他把那种爱情的纠结、无奈，还有克制不住的喜欢的，通过声音的表现啊，来去娓娓道来。唱到高音的时候啊，声音也是非常的有力量，就好像是把心里压抑的那些情感一下子就释放出来，让你能够真切的感受到他在歌曲里面表达的那种情绪。所以唱这首歌的时候，就好像在听一个女孩子在讲自己的爱情故事，很有代入感，好像自己也曾经历过的那些爱情里面管不住自己的时刻一样。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点播的，来自许嵩和黄龄带来的《惊鸿一面》。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告五人乐队带来的《爱人错过》。

欢迎回来，爱人错过是告五人极具代表性的一首作品啊。那这首歌呢，源自于乐队成员的生活情感体悟，他们将生活里的那些关于爱情的遗憾、错过啊等这些情绪呢融入到了其中。歌词充满了对爱情中错过的感慨和无奈啊，用一些看似轻松日常的表述引出了爱情里的一段错过的主题，将生活当中的小细节与爱情的遗憾相关联和联系啊，以小见大，爱人错过就不在啊，直接点明了主题。那这首歌发行之后呢，凭借着朗朗上口的旋律和真挚的情感表达，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开来，成为了很多年轻人喜爱的歌曲。它不仅在各大音乐平台上拥有极高的播放量和搜索量，还经常被用于各种短视频啊、综艺节目啊，进一步的扩大了影响力，也成为了一首广为人知的流行金曲。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想要点播的，来自于薛之谦带来的《天外来物》。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薛之谦带来的《天外来物》啊，那这首歌的旋律呢，特别的抓耳朵，一开始的旋律就有一种很神秘的力量，能一下子把你吸引住，然后让你忍不住的继续听下去。歌词写的也很有意思，很有画面感啊，你像天外来物一样求之不得，就像把喜欢的人比作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宝贝，特别珍贵，自己怎么都求不到那样。当然了，薛之谦的演唱更是没得说，他唱歌呢特别的有情感。那在这首歌里，他把那种对爱情的执着、渴望，还有一点点的悲伤，通过声音呢表现得非常的到位啊。那他的声音呢也很有辨识度，在唱的时候就好像在面对面的给你讲述一个他自己的爱情故事，让你能够真切的感受到他在歌里表达的那种情绪，很容易的把你带入到歌曲当中的情境里。其实薛之谦呢，在他所有的节目表现出来的都是那种很诙谐很开朗的形象，但是他的每一首歌听完之后都有一种很伤感的感觉，就感觉这个人有两副面孔。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带来的《一样的月光》。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所演唱的《一样的月光》啊，那这首歌呢原曲是由吴念真作词，李寿全作曲，苏芮演唱的一首经典作品啊，然后呢徐佳莹呢把它重新的演绎了一下，独特的风格赋予了这首歌新的生命力啊，在保留了原有的韵味的同时呢，又有一些不一样的情感表达。歌词呢也充满了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和对生活的感慨，比如说一样的月光一样的照着心电线，徐佳莹用她细腻而富有情感的嗓音，将歌曲的思念、无奈和坚强等复杂的情感诠释得十分到位啊。同时呢，他也凭借着出色的演绎深受听众的喜爱，不仅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了这首经典的歌曲，也成为了他代表作的之一啊，成为了这首歌也成为了他的代表作之一。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由听众啊点播的一首歌，来自蔡健雅带来的《来听狗》。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若月亮没来》啊，那这首歌呢是由杨宗纬、宝石和王宇宙啊，在这个《天赐的声音》某档综艺节目啊，音乐综艺节目当中合作演绎的一首歌曲，然后这首歌呢就爆火了，成为街头巷尾都在播放的热门歌曲。那这首歌的主题呢设定为家，如今社会啊，回乡和漂泊一直是大众热议的话题，无数人在大城市努力的打拼，面临着工作、生活、情感等多方面的压力。若月亮没来这首歌呢正是抓住了这种普遍性的社会情绪啊，用音乐为大家情绪了提供了情绪的出口，引发了强烈的共鸣。那这首歌呢旋律非常的好听，而且呢好记，优美又抓耳，同时呢也非常的温暖，也还能够表现出来那种希望的感觉，更是将生活的压力娓娓道来，赋予了人们乐观面对的一个力量吧。当然了，歌词也是描绘了当代人生活当中遭遇的加班啊、恋爱受挫呀、还有理想难以实现啊等等的困境。我觉得这首歌最出彩的都就是宝石他的那一段说唱啊，真的是整首歌的一大亮点，把生活的压力和内心的挣扎具象化了。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动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这个充满变数和机遇的时代，每缕经济脉动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每一场商业浪潮都是对智慧的考验和磨砺。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穿梭于财富的海洋，探索那些引领行业前行的故事，洞察未来的经济风向标。说起这两年秋冬时髦人士热捧的单品，一定少不了鲨鱼裤。那么鲨鱼裤对女性来讲到底火到什么程度呢？从时尚杂志到小红书、抖音，再到淘宝、天猫等各个电商平台，到处都是鲨鱼裤刷屏的身影。时尚人士穿着它上街，社交媒体上铺天盖地的测评啊、搭配呀、这些内容。在去年的双十一，鲨鱼裤的销量已经超过了冲锋衣、羽绒服，成为服装界的一匹最大的黑马。那这样一炮而红的超级品类，诞生在服饰行业艰难前行的这两年，而最先嗅到这个机会的是一位服装界界外人啊，我们俗称他为外行人，就是90后从江西起家的年轻人吴冬青。他创立的 Singsing 作为天猫年度超级新品牌，成立三年就狂销2500万条鲨鱼裤啊，2500万条，想想是什么概念？在滨江的一处能远眺到钱塘江的办公室，记者见到了吴冬青。在创立自己的品牌鲨鱼裤之前呢，吴冬青曾在电商平台成功的孵化过多类目的产品。那这次创业呢，也是他身份的转变，一个全新品类品牌的创始人。依托数据呢，创始团队在品类的挖掘测试中呢，找到了正在搜索上升期的鲨鱼裤。当女性贴身

身服装市场都在高呼无尺码、无钢圈、无性别时期，星星的出场呢，就像一个特立独行的异类，它是以倾诉为主基调。鲨鱼裤有着鲨鱼皮一样的流线型剪裁，兼顾着显瘦、修身、保暖，被称为时尚版的新秋裤，消费者可以直接外穿它出门。在瑜伽服装品牌 Lululemon 教育消费者也可以将瑜伽裤外穿的当下，先行讲述了一个更贴合中国消费者生活方式的新故事。我想现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很多的女性朋友，或者是收听我们节目的很多朋友啊，可以问问旁边的闺蜜啊、好朋友，是不是衣柜里肯定是有一条到两条甚至三条的鲨鱼裤呢？其实和很多新品牌早期的阶段类似，在产品无人区创业的时候，星星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在为鲨鱼裤添加注脚的过程中，星星做了大量的品类的开拓的工作。它区别于瑜伽裤、健美裤、芭比裤，鲨鱼裤呢，它是一种集时尚、集休闲、集塑形为一体的综合性、功能性的时装裤。最早呢，它是起源于冲浪、竞技泳池这样的专业运动领域，由于它模仿的是鲨鱼皮的高科技结构啊，这个功能而得名的。这一部分市场拓荒还反映在供应链侧。创业早期呢，吴冬青和他的创始团队几乎每周都会去下游的工厂。工厂呢，其实它是缺少对产品的理解力，甚至都没有听过鲨鱼裤这个名字，吊裆、褶皱。在品类还没有成型之前，市场流窜的都是用户下单后不会再复购第二次的产品。投资自建工厂是吴冬青认为最正确的决定。他说呢，目前在江西啊、浙江都设有鲨鱼裤的工厂，公司重新制定了一套鲨鱼裤产线的流程，还将这个产线拆解成32道关口。在历经了300多次的改版后，公司呢有女生试穿，拿到裤子穿上后的第一句话就是太好了。有了产品之后，怎么卖就是关键了。在吴冬青看来呢，他们压准了三波市场机遇。第一波就是内容的驱动。早期呢，借助 CID 跨平台广告的崛起， CCN 呢通过产品科技卖点的可视化形象表达，精准展现了星星鲨鱼裤解决用户痛点、创新产品解决方式，也获得了第一批消费者的青睐。第二波，星星呢在核心天猫、抖音这样的销售平台上找到了帮助鲨鱼裤产品力更有渗透力的传播形式，比如说达人短视频、直播带货等，让鲨鱼裤呢进入更多女性消费者的选择视野。比如说他们通过合作多领域的博主做生活方式和产品科技卖点的形象化表达，成功的获得了更多女性消费者的关注。那这第三波呢，就是通过能传递品牌产品和态度主张的明星代言人，真诚地向消费者诉说星星的倾诉故事。啊，倾诉就是减轻和塑形，围绕倾诉和功能性服饰的主线。那在今年的夏天，星星呢就诞生了第二个超级单品防晒衣。和这个鲨鱼裤闯入蓝海市场不同，吴冬青的考量呢是用红海战术做防晒。他说在红海市场可以找到自己的稳定性。今年呢，星星摒弃了宽松袍子款，聚焦了轻塑防晒衣。今年夏天全网累计销量500万件，并登上了天猫女士防晒衣的热销榜、冰丝防晒衣热销榜、冰丝防晒衣好评榜三榜第一。防晒衣产品研发思路上和鲨鱼裤是类似的，但是有做加法。据吴冬青介绍，他们在防晒衣的原材料纱线中加入了伊克多因的粒子，这是一种原本在护肤品的类目中主打院线光电项目后的修复及美白皮肤的功效护肤成分。这是他们在产品研发思路上做出的创新，用跨品类的视角提出产品方案。
当团队还在有所犹豫的时候，吴冬青根据数据和他对市场的洞察，笃定了这款。

轻素防晒衣一定能契合用户的穿着需求。得到好的市场成绩呢，它在去年的11月下单100万件的面料，今年年初呢就加到200万件了。有人问了，你的信心从哪里来呢？这吴冬青说了，来源于数据和用户洞察。而后他又补充道，当你持续去洞察用户和市场情况后，你对产品的方向和市场的反应会有底气。回顾创业历程，星星最大的成功点呢，是在一个有品类无品类的市场啊，有了自己的品牌心智和站位，品牌的高速增长也意味着同行的追逐和竞争。当你的赛道挤入更多的同类项，星星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因为更多的品牌入局，可以共同将鲨鱼裤这一单品类做大，创造出更多的市场空间和生意机会。作为品类开拓者之一，不久前呢，他们和第一财经商业数据中心制定了行业首个鲨鱼裤的行业标准，希望进一步规范全行业的产品质量升级和产业全链路的良性生态发展。那如今呢，星星是新消费品牌里增长最迅猛的案例之一了，但对这家仅成立3年的品牌来说，如今一切还只是开始。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每一刻都可能有新的机遇与挑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悄然诞生。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一起探索全球财富版图上的最新动态，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现在呀，省钱的人呢，出于对隐形成本的忽视，往往省下小钱花大钱。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类人？眼下呢，许多人的钱包变紧，开始对过往的消费行为进行重估，但是呢，却惊觉地发现花了很多的冤枉钱。其实人的消费观念呢，是不停被社会现实重塑的，每当生活重心发生转移，冤枉钱就会增多一些。接下来的时间呢，陆阳就和您啊总结一下，来盘点一下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抠抠搜搜花了许多钱，但实际上我们花的是不是冤枉钱啊。在说很多的网友啊这些啼笑皆非的故事的时候，您看看自己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呢？有一位网友麦芽糖说了，他呢是从地铁站到学校打车要花10元钱，但是他舍不得呀，所以走了2公里路回去。结果呢，在路上走着走着竟然饿了，就买了20多块钱的奶茶和甜品，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还有一位叫噗噗的普通，他说了，我今年5一假期回家，要从学校到高铁站赶车。学校门口呢，有一口价是10块钱每人的出租车，但是坐公交车更便宜，所以为了省那8块钱，我决定去坐公交车。可是，可能是放假的缘故吧，人太多了，我没挤上第一班车。上第二班车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很有可能赶不上高铁了。我太着急了，忘记可以改签，直接呢在软件上退票，重买了一张，多付了6.5元的退票费。高铁站太晚了，我一路小跑也没赶上可以带我回家的最后一班轻轨，最后打车回家又花了20。回家后我算了一笔账，如果一开始就打车，甚至还会节省15块钱。其实在不知不觉中呢，这些冤枉钱啊，大家抠抠搜搜就花了许多，原本以为是省钱呢，结果算下来啊，反倒是赔了。有一位网上邻居的网友说了，晚上也不知道吃点啥，所以我向我的妻子提议晚上不用吃太多，随便叫个外卖，两个人应付一下，20元以内就搞定了。那妻子呢觉得太贵了，说下楼去超市买泡面回家煮。最后呢，我们俩买了2包泡面9元，1包泡笋7元，1包泡鸡脚12元，1颗生菜5毛，1瓶啤酒6元，1瓶饮料3元，合计37块。

外五，回家还要煮，把我的人呐、啊、都听懵了。其实还不如叫外卖呢哈。有一个叫徐奇的网友说了，2024年的7月份啊，今年7月份，我去一家驾校学车，发现呢，通过学生代理报名可以便宜700-800元的报名费啊。收钱之后呢，那位学生代理对我说了各种好话，结果收了钱就不和我消息了。后来我去驾校才发现，学生代理当初向我承诺的45天拿证、包接包送，全是谎言。我逐渐了解到驾校培训行业的水深情况，报名时呢遭遇了虚假宣传之外，进入正式培训后，我还遇到了敷衍教学。因为资金监管的原因，学员考过科目一还没有进入科目二的考试前呢，许多驾校还不会收取学生的报名资金费用。这个阶段学员总会听到各种的好话，其实呢是因为驾校不想你反悔。等科目二上车练习后，报名资金到了驾校的银行账户，学员就没招了。所以我练习科目二的时候呢，教练坐在车上玩手机，教我一遍之后就让我自行感悟，学不会就怪我自己不行了。我考虑过退费，但需要扣掉一大半的手续费。后来呢，我全靠网络自学，考试仍然挂科了，不得不在网上找陪练，花了500块钱买了3点的陪练，最后终于通过了科目二考试。如今呢，几个月过去了，我还没有学科目三。报名驾校我花了6000，之后往返场地练车的路费、考试费和补考费、陪练费加起来又多了2000多块钱。原本啊，我想着练车点儿就在单位附近，报名还给折扣，驾驶证考下来也能省钱。最后我既没少花钱，周末还得练车，没办法回家，十分的痛苦。我现在算是懂了，该花的钱省不了，该省的钱花不了，不能为了省钱而惹了更多麻烦，心力憔悴，到最后钱花的更多了，人也不开心了。看来呀、啊、这位是真在花冤枉钱的路上总结出了真谛呀、啊、他说，该花的钱省不了，该省的钱花不了，不能为了省钱而惹了更多的麻烦。这真是太经典了啊。有一位土豆是猪队友，他说了，我有一位猪队友曾经攒了一堆的垃圾放在家门口不扔，后来刮台风，垃圾吹飞了，刮花别人的车，最后赔了近10000。2020年呢，我和丈夫搬家到一个带院子的房子，院子装修了一部分，辅了防腐木，北面呢留了一块土地，准备种花草和蔬菜。装修时剩的一些杂物，包括旧花盆、装修的剩余材料、院子里的扫把等，他都堆在这片空地上。我觉得呢，那就是一堆破烂，卖废品估计也卖不出什么价钱。我让他处理掉，他一拖再拖，不肯扔，不肯收拾，最后呢竟然买了一个棚子把这些杂物给罩了起来。后续我又提醒了他很多次，人家都说这些工具有用的，我也没有办法呀。记得那是一个蓝色的棚子，像我们以前做核酸用的那种。2021年5月的一天，天气预报说要刮大风下大雨，我告诉他的这个消息，跟他说我们得赶快把窗户、阳台和院子东西都检查一下，我负责前两个，他负责院子。猪队友说没问题。晚上风来了，我听到外边有响动，心下不妙，出来一看，棚子被吹翻了，院子外面是停车场，棚子正好倒在人家的车上，还是一辆奔驰。我们赶紧收拾，通过物业找到了车主，定损将近10000块钱。猪队友平时比较节俭，这次赔了这么多，说不心疼是假的，但是他是鸭子死了嘴还硬，口口声声都说这都是小钱儿。我请问什么是大钱？和这个猪队友结婚十几年来啊，我眼见着他抠抠搜搜的花了很多钱，经常买三送一，为了送的那个一买了很多东西，最后过期了又全部扔掉。我妈常说他是豆腐盘买成了肉架。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以为节省了，实际上却花了更多的钱。有些冤枉钱实际上是为了省钱而省事支付的隐形成本。两三年前搬家，我请朋友帮忙，几个人累死累活搬完了，最后请吃饭花了五六百。去年搬家，我请货拉拉花了100元给师傅买了一瓶冰水，人家还跟我说谢谢。伊森说了，刚参加工作那会儿，我过年买了一堆东西回家，一位和我有10年同窗情的同学刚好顺路开车，我就麻烦他带我一起回家。到达后，同学热情地帮我卸东西到家，等同学走了，我才发现我给我爸买的一箱酒没卸下车。我打电话问同学，他说开那么远的车，那酒我先喝喝。桑子说了，我的老妈年近50，生活在福州，她是没苦硬吃，赔了钱又折了身体。有一天她告诉我，老家有亲戚生产自家种的大米，一些朋友便委托她采购，采购好大米，老娘亲身上阵纯臂力搬运，在福建的大热天冒着烈日，骑着电动车挨家挨户的送货，到地方了，再一路凭着腰力和臂力，把半人高的一大袋大米抱到楼上。如此搬运了1年，他肩膀痛了半年，到后面连抬个肩膀都费劲。每单他才赚个几块钱，几乎就是个人情费。为了预疗身体上的磨损，老妈前后花了几千块钱去按摩、推拿、买膏药，冤枉钱一笔接一笔。他曾以为干这项活计是零成本的，所以呢，单价低一些也没关系，却忘了身体的损耗也是隐形成本。我们的网友一凡说了，2016年呢，我从河北唐山滦县到成都上大学，滦县到成都呢没有直达列车，我一般会到北京转车。大二寒假结束返校，我发现一趟路费十分便宜的车次，从北京站到成都站只需要270元就能买到一张硬卧票。要知道一般 K 或者 T 开头的车次硬卧都是要450元左右。我对比了这趟车和其他车次的区别，它路上耗时很长，全程呢要44小时，掐指一算，只要我愿意在路上多花12小时就可以省下100多块钱，划算。我立马和老乡订了这趟车，这也是我第一次坐到红色车身的火车，不是绿皮的，车厢也是老式的，四处都显示出岁月的沧桑感。它的硬卧呢，也不是铁架床，是用皮带拽着的床铺。在火车上观察时，我还在靠近车厢连接处的卧铺下面发现了一袋一麻袋的煤。后来我上网查询才知道，这列车上不配备空调，采用烧煤的方式供应热水和暖气。我甚至觉得这是铁路部门在春运期间给快退役的老旧车型发挥余热的机会。不过车上是真冷啊，当时的东北以北京为例，室外温度已是零下10几度，在这样的气温条件下，我要在车上度过44个小时，将近2天2夜。第一晚睡醒我就感觉不对劲儿，不管被子裹得多严实，还是感觉漏风冷。我找乘务员要了体温计，发现自己已经高烧到39.2度了。第二天白天，我整个人晕晕乎乎，十分痛苦。我找乘务员求救，他们却没有退烧药，用车上的大喇叭广播帮我找，也没有找到药。哎呀，大家不知道啊，我剩下的那一天一夜怎么熬过去的。我今年26岁，在深圳工作，大学4年寒暑假我都坐火车回家，从来没有坐过高铁。现在工作后过年回家，我还是坐32个小时的绿皮火车，从深圳到北京再转回回家，高铁单程得1000多块钱，飞机也差不多，相比起火车都是省一天的时间，但多花1-2千块钱，想想自己上班一天还赚不到1-2千，还是坐火车划算。一晃毕业已经4年了，这几年我再也没有找到那个纯数字的车次，也再没有见过红色的火车。要说我经过那2天2夜有什么改变，其实也没有。

现在工作了，100块钱确实不可以再让我折腰了，但1000多块钱可以。每次从北京转车，和河北老家相似的气候饮食都让我觉得熟悉又陌生，但这里的高楼大厦和人情冷暖又让我感到陌生。哎呀，在读着这些啼笑皆非的花冤枉钱的这些故事啊，就想想其实自己也有很多次抠抠搜搜的，以为是啊省钱了，实际上就是花的比之前的钱还多。加菲说了，我曾以为上班就是赚钱，工作几年后发现上班本身就是最大的消费，一天坐班8-9个小时，日薪200元，只需要3天就会腰酸背痛，脖子僵硬，脊柱弯曲，肠胃失调，全身哪儿哪儿不舒服，去各种便宜按摩店按了数十次不见效果，最后啊还得是办了唯一有效的正骨卡，打完折一次还需要300元，每月买药理疗看中医按摩，最多一个月花下来的钱能抵上半个月的工资。

晴晴说了，复读那一年呢，我吃了400袋的方便面，当时想着花这笔钱可以省点，方便面1块钱一袋，而街边摊吃饭要2块到2.5块。可正长身体的我，差不多一顿要吃2袋方便面，吃方便面没有帮我减少家里的压力。工作后花这笔钱的后续效果才渐渐的显出，我闻到方便面味道就感到恶心，肠胃一直不太健康，总上医院，一趟就是几百上千。冤枉钱已经不只是多花的钱，还有后来为这笔花销付出的代价。接下来要说的人会啊，说的他们家的省钱的故事，其实我也曾经历过。他说了，我的奶奶出生于四川，几乎一生都没离开过那片山。小时候在村里，每次和她一起吃水果，都能看到她先从蔫儿吧的坏的果子开始吃，吃完了再吃好的。这形成了一个悖论，奶奶吃得慢，也不舍得多吃，等她把坏的吃完了，原本好的果子也放成了坏果子。这样一来，她好像永远都在吃坏的食物。有时候父母发现了，会当着她的面把不新鲜的蔬果扔掉。奶奶会生气，有时候等父母走远，她还会从垃圾桶再拿起那些水果，如获至宝般将它们再洗净藏好。长大后，我随父母离开农村，来到城市生活，有时候会从父母身上再发现奶奶的影子。家里炒一次的回锅肉，父亲会吃好几顿，等肉都吃完了，又会把剩下的蒜苗和青椒留下来下面条吃。有时候一个菜能在冰箱里放一周的时间，以不同存在方式出现在他的每一餐中。为了扔掉这些剩菜，母亲时常在家中和父亲大吵。我读中学时，老家传来消息说奶奶患上了胃癌，父亲的兄弟姐妹不断掏出积蓄以延续他的生存，最终也没能撑过2年。奶奶走后，父母关于剩菜的斗争加剧了，有时母亲会试图抢夺父亲手里的剩菜盘子，父亲紧紧护着，气急了时他会说上一句，你想跟你妈一样吗？你就算节约一辈子，省了几个钱，够你看病花的吗？好几次母亲用几乎怒吼的声音向他强调，现在过的不是从前的日子，我们不在农村了。争吵后，母亲总能成功夺得父亲手里的剩菜扔进垃圾桶，每当这时，父亲总会流露出失落的神情。我朋友们的父母、爷爷奶奶许多都是这样省吃俭用的老人，物质匮乏带来的印记伴随许多人终生影响，即便生活有所改变，他们也很难再改变自己的消费习惯。不能说他们不会计算隐形成本，是因为我想在他们心中，除了物质成本，还有一种道德成本。如果不节省，就是贪图享受的，是浪费与失德的。想清楚这点后，每次回家做饭，我都会尽量少做一些。只要没有剩菜，父亲就不会再面临不能浪费的自我道德审判，也不会再因为节约而损耗身体健康了。

啊，读了这个故事，我真的是深有感触。相信收音机前很多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尤其是年轻朋友，您家是不是也有这样的老人？剩菜剩饭舍不得吃，赶紧打扫了。但是呢，吃出这个胃病了啊，吃出别的毛病了，还得上医院花大把的钱去看。我们的网友蘑菇说了，2022年的那年冬天，我开始和男朋友一起考虑买金啊。当时的金价呢是在380元每克，我很想买金条，男朋友呢也支持我说先买好囤着，就给我转了4万块钱。我又去跟姐姐商量，姐姐建议呢，结婚要买就买首饰金，比较有仪式感。听完这个建议呢，我就开始犹豫不决了，最终放弃了金条，买首饰金的计划也搁置了。既然是出于仪式感进行消费，好像就没有当下非买不可的理由了。婚期还没定，我就想再等等看吧，临近婚期再买似乎更有仪式感。第二年我的婚事提上日程，订婚的时候再去看金价，发现已经涨到了550多元每克。眼看着金价和房价一样一路上涨，我赶紧入手了金条。当初的4万元在去年能买100颗，今年呢只买到了70颗。婚后我又有好长时间没关注，等最近再去看的时候，发现金价已经涨到了630多元每克。我没想到金价会从2年前开始一路飙升，停不下来。现在想想，我当初应该坚持自己的想法，就不会多花这么多冤枉钱了。刚毕业2018年的时候，我曾经给自己买过一条昂贵的 18K 金的品牌首饰，花了12000。当时我刚工作，感觉自己像被一种消费观念洗脑了，觉得挣了钱该对自己好点。后来我也没怎么戴过那条手链，放二手市场想卖出去的时候，发现即便打3折都卖不出去。那条手链材质就是最普通的 18K 金，实际价格也就500元左右。但是呢，我却花了12000，要是用那一笔钱来买黄金，现在金价呀已经翻倍了。现在我已经工作7年多了，渐渐醒悟奢侈品毫无实际价值。最近这几年，我越来越觉得仪式感这些东西都是虚的，都没那么重要了。我的消费重心开始转移到更务实的层面，现在明白了，黄金不管什么时候都是硬通货，买的时候会自己拿定主意，不再被他人影响。如果真的想对自己好一点，不如吃一些健康的食物，调整好心态，规律运动，培养爱好。去年我在西安花钱买了芭蕾舞课，150元一节，上了快1年近100节了。每次上完课我都很愉悦，感觉自己的身体轻盈柔软。相比起一条手链一个包，我感觉舞蹈对自己更有益处，更能乐在其中。网友王琦说了，我花了5000多元呢，买了价值500元的仪器，两位号称东直门某三甲医院的年轻的医生，来到我这里呢做理疗按摩。我第一次见识到了电针按摩和电流拔罐。一般的骗局呢都是别人来钓鱼我上钩，我是自己投喂上钩。体验之后呢，我热情地问啊，真舒服啊，这么好的机器多少钱呢？医生说，这个我们不卖呀，但是你要的话，我问一下医院。我就急了，对医生说，快点卖给我，我要啊，快救救我吧。最后呢，我花了5980元买了一套机器，如获至宝，抬回办公室，偷偷的，还不想让其他同事见到。若干天后，我发现呢，这两位医生已经开始明目张胆的在大厅开始推荐起这款不卖的电针按摩仪了。我查遍了网站，找到了他们的生意模式。这个设备呢，从备案到医药局都可以查得到，但销售人员利用了广东医疗设备产业带，将价值几百元的东西包装成医院在用的高档品，最后通过现场服务高价卖设备的一条龙模式售卖，一点都不高深，但我这个高学历的人士却上当了。后来我用了450元的价格，通过二手交易平台将这个用了一次的机器转卖给了别人。为了防止再花冤枉钱，我给自己设定了爆买冷静期，以后遇到了头脑炸裂时就给自己

0: 强行要求隔日再做决断，这样呢冤枉钱也就能花出智商了。我也觉得啊，现在比如说大家想买某样东西啊，马上着急买的话，过几天到了用完以后就会发现这是智商税。所以呢我们可以学习这位网友，就是给自己设定一个爆买冷静期，就如果你再遇到这个东西我非买不可的时候，就给自己强行定一个要求，就是明天再买或者是隔三天再买，冷静下来再处理。如果冷静下来还是想买的话，那就说明你真的是需要。山儿梅说了，2022年呢大二的我花了289元买了一把气垫梳啊，气垫的梳子，现在觉得真的是后悔不已。因为当时我头发是又小又软，当时我一直在寻找让头发视觉上变得更多的方法，就先去剪了一个新发型，同时呢又搜索着卷发棒，那这个梳子就突然蹦出来了。宣传语说呀，它可以按摩头皮，增大头皮和头发之间的斥力，让头发变松。我还专门去另一个社交平台上查攻略，没想到还是越陷越深。有人说呀，这个品牌就是美发界的爱马仕啊，好用的卷发棒价格都3000多元呢，这个牌子的。我增发心切呀，感受到了品牌的光环效应，就直接下单了。后来我和好朋友出去玩，在外面整理发型时借用了他的梳子，结果发现和我买的那把几乎没什么区别，可是他的那把梳子只要30块钱，我就知道我又缴了智商税了。从此以后，我在面对同类品但价格不同的商品时，都会仔细想想我的核心需求，思考最高价值的产品到底有什么差异化的服务，值不值得溢出的价格。这些年作为在读本科生，我的经济花销也受到家庭影响，家里今年生意亏了一些钱，现在我也不得不捂紧荷包，在非必需生产品上不经常追求品牌了，也越来越对品牌祛魅了。最后一位朋友是孙怡啊，他说我更后悔的是曾经有钱呢都花在了都花给了身边人啊，比如说父亲啊兄弟呀、啊、侄女啊，唯独不舍得给自己花，一瓶水我都不给自己买，现在觉得呀很亏。哎呀，看了这些啼笑皆非的故事，不知道你有什么感想啊。其实省钱的人呢，出于对隐形成本的忽视，往往省下小钱花了大钱。眼下呀，许多人的钱包变紧，开始对过往的消费行为进行重估，惊现了许多钱花的实在是冤枉。人的消费观念是不停在被社会现实重复的，每当生活重心发生转移，冤枉钱呢可能就会增多一些。
1: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现如今呢，省钱是最大的美德。不少人发现，最近大城市里的网红餐厅正在加速的关店。与此同时，各个平台上的一些套餐、霸王餐是越来越红火。来自县城的平价连锁餐厅，茶饮生意也是越做越大。在吃饭这件事情上，追求极致的性价比成了当下一线城市年轻人的新时尚。这些平价套餐呢，越来越多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最初呢，是麦当劳的一加一套餐，是2019年推出的，一份汉堡或者是选择薯条或炸鸡，然后呢，在饮料、香芋

嗨，新地冰激凌里面三选一，目前的价格是13.9块，有的时候运气好还能够领到免费的饮料券或者是薯条券，10几块钱解决一顿工作餐，深得年轻人的青睐。现在呢，性价比非常高价格非常低的套餐种类是越来越多了，想吃西式快餐，除了麦当劳，还有汉堡王、肯德基、德克士，以及价格更低的本土品牌塔斯汀、华莱士。花10元吃汉堡，13元吃汉堡小食饮料三件套，通通都不是难事儿了。如果想吃中餐的话，极致的性价比非常高的套餐就是去米村拌饭，点一碗3块钱无限续的白米饭，借助店内免费提供的泡菜、小菜和海带汤来填饱肚子。早餐也有啊，早晨来到南城乡，点3元一位的饮料自助，牛奶、粥、豆浆，再点个2.5块的包子，或者是2.8块的油条，5块钱最多7-8块就能饱餐一顿了。其实外卖里也有便宜饭，外卖平台上有一项拼好饭的功能，也就是和附近2到4人一起拼单，价格非常的诱人。跟普通的外卖相比，同一家店售卖的只有细微差异的套餐，拼好饭的价格呢能便宜10块钱左右，优惠的多，价差呢能在一半以上。比如说比格披萨啊，他家的经典意式肉酱面外卖单点的价格是29元，拼好饭价格只需要13.6块，这还不算包装费和外送费的差异。因为拼单呢是由外卖员统一配送到附近几家，所以呢不止菜品比普通的外卖便宜，而且不会收取配送费和包装费。拼好饭是2022年上线的，之后呢越来越多人使用。2023年美团外卖有 6% 左右的订单都是拼好饭，而在2024年第一季度，拼好饭每天的平均单量已迅速增长至500万，占比约 10%。 根据美团今年二季度的财报，拼好饭的单日订单量峰值最高已经达到了800万。外卖是近两年才开始变得便宜的，根据艾媒咨询的数据显示，2021年以一人份外卖为准的话，全国有接近一半，就是 49.05% 的消费者点外卖的价格在20到40元之间，只有不到20%人习惯吃外卖的价格在20元以下。近两年随着拼好饭的普及，美团外卖的平均客单价也在下降，2023年第二季度的平均客单价是48.7元，不止比2022年第二季度下降了1元，还略少于2020-2021年的第二季度。至于2023年第三季度，平均客单价是47.8元，也比此前两年的第三季度客单价都要低。食客们不再追求高端的餐饮了，于是网红餐厅难逃倒闭的命运。根据企查查的数据，2023年全国总共有多达318万家餐饮相关企业新开、吊销、注销的数据呢，就是135.9万家。比如说上海外滩的高档法餐18，2024年1月才开业，由米其林三星主厨坐镇，是人均消费接近1600元的网红高档餐厅。然而到了今年8月，七夕过后的第二天，餐厅却突然暂停营业，还传出欠薪这样的问题。根据网红餐厅发布的这个2023年中国餐饮消费趋势报告，从2022年10月到2023年4月，全国人均300元以上的门店占比从 1.07% 下滑到 0.68%， 高端餐厅闭店了近40%。如今呢，对于周末想要改善伙食的打工人来说，花100元以下在外面好好的吃一顿成了越来越普遍的选择了，尤其是在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在过去5年里，上海的人均客单价要500元以上的高档餐厅一共有2700多家，占餐饮门店总数的 1.35% 左右。到了今年的7月，
只剩下了1400多家。从不同的餐厅类型来分析的话，也可以发现选择正餐类型餐厅的人是越来越少了，这也是价格相对更贵的餐厅类型。根据上海市餐饮烹饪协会的数据，在不同业态的餐厅中，正餐的总营收下降了 21.3%， 小吃下降了 5.9%， 西餐西点下降了 15.8%， 西式快餐下降 9.3%， 火锅烤肉增长了 2%， 日料清真也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不只是高价正餐吃的少了，甜品蛋糕这类主要是为了提供抚慰人心的情绪价值而存在，价格甚至比一顿工作餐更高的零食也是首先被舍弃的消费品类。根据2023美团到店餐饮品类报告之烘焙行业疫情后发展变化洞察报告显示，2019年美团评选的 TOP100 烘焙商家在2023年已经有39家都关门了，另外还有32家缩减了门店的数量。在这样的市场行情之下，不少品牌想要活下去就要降价，就连官宣降价的声明都是不约而同的回归某某年前的价格。比如说主营小火锅的虾补虾补套餐价回归时光啊，回旧时光，连锁潮汕火锅品牌八合里和陈记和顺啊，写着价格回到十年前。门店呢，主要分布在川渝地区的中式快餐乡村，甚至打出了价格回到2008的口号。实际上，除了降价以外，还有各种不是那么明显的团购优惠或者是限时活动。比如说，如果找到了美团或者是大众点评的页面，在北京热门的商圈，你可以买到156元的泰二酸菜鱼双人餐，222元的三人餐。海底捞呢，则推出了167元和200元面值的代金券，333元的周末四人套餐等等。那你想想，在以前333元在海底捞吃四人好像不太可能啊，现在呢你就可以点开这个美团或者大众点评，你就可以看到很多大面值的这个代金券。不少连锁餐饮品牌的客单价都在下降，不只是泰二酸菜鱼客单价跌到七年前这个话题冲上了热搜，海底捞的客单价其实也回到了2017年。那么现在新的趋势来了，一线城市的年轻人吃得越来越便宜，而三四线城市这些年轻人比一线打工人更敢消费。新的趋势是一线城市的白领，也就是互联网上面最多自称打工人自嘲是牛马的群体吃得越来越便宜了。2024年上半年一线城市的餐饮业的增长情况明显已经比新一线和二线城市要差，餐饮业营收增长最多的是重庆、福州和武汉，都超过了 10%。 然而在四个一线城市里，只有深圳的餐饮收入还在增长。餐饮业增长情况最差的就是过去高档网红餐厅最集中的上海，下降了 3.6%， 北京紧随其后也下降了 3.5%。 以全国连锁的海底捞为例，2024年上半年一线城市的客单价是104.1元，去年同期是110.3元，二线城市是96.8元，去年同期是101.8元，三线城市91.4元，去年同期是96.1元。相比之下，客单价同比下降最多的就是一线城市。追求性价比才是当下一线城市白领的消费观，来自下沉市场品牌开始在一线城市流行起来，比如说蜜雪冰城、米村拌饭、塔斯汀、甜拉拉，鲜红色的抢眼 logo、 塑料感的装潢，仿佛是从县城平移过来的店面空间。但是呢，不到10块钱的奶茶咖啡，不到20元的汉堡三件套拌饭，谁能说它不香呢？
大多数一线城市打工人能接受的工作餐价格是在30元以下。大城市虽然收入相对高，但是物价、房租、房贷都压力更大，年轻人的负担更多。消费观的转变不只是在吃饭这件事情上，比如一篇名为《县城9.9块的内衣闯入北上广》的报道中提到的，在抖音内衣热卖榜排名第一的猫人品牌直播间里的观众占比位居前列的省份是一线、新一线城市集中的沿海省份广东、江苏和浙江。一面呢是一线城市消费观念的转变，与此同时是来自二三线城市和县域的增长。根据虎嗅智库的研究，今年上半年县域餐饮新开商户占到了全国新开商户的 32.9%， 而且呢县域的餐饮消费额和订单量同比增长都超过了两成。根据报道，星巴克中国董事长和 CEO 王静英表示，近几年星巴克在县级市场的新店盈利能力一直优于一线城市。根据去哪儿网的数据，今年的国庆期间，常住地在三线及以下城市居民的出境游订单量比去年增长了近3倍，增幅远超其他城市。而在一篇我在县城做出境游年入百万忙到腿软的报道中，下沉市场选择出境游的富裕家庭和年轻人多了起来，他们工作清闲，平时生活成本又低，没有房贷车贷。在每日人物的一篇报道中，县城里一部分年轻人比大城市的人更敢于消费，比如说工资不到3000元的幼师肯给自己买几百块的科颜氏淡斑精华、兰蔻粉底液这样的贵价护肤化妆品。县城里的剧本杀玩一次8-10块钱，价格呢比临近的大城市还贵一些，但是生意火爆，年轻人周末都抢着去玩。对于一线城市的打工人们来说，当下超高性价比的一餐带来的治愈，比动辄几百块还吃不太饱的漂亮饭更能抚慰疲惫的心灵，企图用眼前不再值得拍照的食物换来默默攒下的一切安全感吧。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

缺氧时期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来关注体彩啊，台历五游戏第26175期开奖，那么我省中出了一注一等奖花落哈尔滨，单注奖金10万元，每买一张排列武器金额的37%将用于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发展，每2元一注排列五彩票有0.74元成为彩票公益金，这些彩票公益金在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教育助学、法律援助等多个方面发挥公益能量，理性购彩，量力而行，才能够更好地享受购买彩票带来的乐趣。

我们来关注2026年6月来自我省四地的幸运购彩者分享了即开型体育彩票、中国红顺30元、赛龙舟10倍幸运、甜蜜蜜等游戏的五个一等奖和两个二等奖。赛龙舟共中出一个一等奖花落哈尔滨，每个奖金是25万元。10倍幸运共计中出一个一等奖花落大庆，每个奖金25万元。甜蜜蜜游戏共中出两个一等奖花落哈尔滨，每个奖金10万元。中国红共中出一个一等奖和一个二等奖，一等奖花落齐齐哈尔，每个奖金25万元，二等奖花落哈尔滨，每个奖金1万元。顺30元共计中出一个二等奖花落伊春，每个奖金6万元。

7月6号，巴西对阵挪威啊。关注赛事的重点，关注世界杯 C 组第一名，总三场2胜1平0负，那么胜率在67%，进球7球，失球1球，净进球6球，积分17分。全部赛制近10场比赛，7胜2平1负，进24球，失9球，净进15球。相同赛制近10场比赛，6胜2平2负，进17球，失6球，净进11球。相同赛制近10场主场比赛，7胜2平1负，进19球，失6球，净进13球。那世界杯的第二名，总3场2胜0平1负，胜率67%，进球8球，失球7球，净进球1球，积分6分。全部赛制近10场比赛，6胜2平2负，进23球，失14球，净进9球。全部赛制近10场客场比赛，7胜1平2负，进27球，失14球，净进13球。相同赛制近4场比赛，3胜0平1负，进10球，失8球，净进2球。相同赛制近2场客场比赛，2胜0平0负，进6球，失2球，净进4球。热血足球，激情热爱，购买一注竞彩彩票，用体彩公益之心丈量体育竞技之美。

my listeners。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我们节目开始了啊！Get on that party train。视频号上面啊，视频号的话可以搜索一下“大美说车”在视频号上。视频号直接搜索一下大美说车就可以了啊。车辆方面的问题随时来咨询。

学啊。我的个人微信是迟蕊的全拼889啊，迟蕊的全拼889。大家往视频号进一进啊，搜索一下大美说车，往视频号进一下。今天天气蛮好的哎，今天早上的路况怎么样大家？来告诉我一下今天早上的路况怎么样？买手动自动这个问题就不要问了。你现在你真的，如果你想买手动的话，真的也可能不是那么特别好买了，不是那么特别好买了。况且就以现在啊，就是我觉得怎么说呢，你除非你真的是对手动挡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执念，或者说有某一些个需求之类的，如果不是的话就直接上自动挡好了。就真的你现在已经就是怎么说呢，就手动挡已经可能已经真的就是它即将要被各种新能源呀替代掉了。就手动挡可能真的就是除非你真的是喜欢啊，喜欢的话那你到二手车市场去看一看，新车比较少了。加我微信啊，迟蕊的全拼889，加我微信可以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经营群啊。大家在关注节目吗？在路上的。其实我说实话，这个季节啊，就天气这么的好，如果能坐地铁的话就尽量的坐地铁好了。我觉得就这个季节如果能坐地铁可以就是尽量坐一下地铁。胖说不怎么样啊，康安路绿灯但是一动不动啊。小朋友们不是都已经放假了吗？我今天早上也遇到堵车了，在文昌桥上，哇塞，就两边呀就是一直堵，两边都堵车，我也搞不清楚状况。现在不是小朋友放假了吗？我听说有的小孩都已经出去玩了，都已经暑假都开启了。我以为今天的早高峰不会很堵，但是我也被堵了一下。淘汰是必然的，只是需要多长时间而已。怎么说呢，就是在这个时代的浪潮之下呢，我们新能源现在的发展速度远比想象的或者远比计划中要快，所以现在我们就是能感受到的这个新能源给我们的我今天还在想一个问题啊。你说以前找家政，就说咱们现在找家政得多少钱？比如说那个每天来家里面做一顿饭的，大概现在应该是2000块钱左右吧，1800左右，1500、2000这样子，这个价格。哎，你说以后哎，真的，如果我们能花很少的钱就买到类似这样的服务，比如说机器人呢，或者说是类似不是人形的机器人，但是它却能够代替我们人类做一些这种做饭呀，或者是打扫卫生啊这样的这个服务的话，可能你大概都花不到1000块钱。我在想啊，也许有可能未来就是你会花很少的钱会买到类似这样的你所需要的服务，有这个可能性吧，对不对？按理说初中啊也放假了，高朋友也放假了，初高中都应该考完试了。对，我想的也是啊，为什么今天如此的堵？今天开家长会吗？今天我前两天跟百合探讨过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小朋友刚刚上幼儿园嘛，就是面临着我们也即将可能要开个什么家长会啊，要有一个什么运动会啊，就是要跟别的同龄的小朋友的妈妈一起要见面什么的。百合说他每次，因为他已经先上幼儿园了，我还没上呢，然后他就说我每次我都要就是打扮，精心的打扮一番去接孩子放学，我不一定是最年轻的，但我一定是妈妈群里面最漂亮的。哎，我说你这个心态真的是太好了。
我觉得女性就应该是自带光芒这种。当然你比年龄，那可能每个人生孩子的年纪都不一样，但是我们一定是那个状态最好的。我们女生开家长会有这种感觉吗？就是一定要好好，就是开家长会一定要好好打扮一下。但是我身边确实有这样的给我反馈，就是小的时候他的妈妈是大，就是那种大卷发大波浪，他就会认为他妈妈是所有家长里面最美的最漂亮，他会非常的骄傲。然后同学也自认为，就默认为他的妈妈是最漂亮，因为他很夸张的造型，就是那种大波浪一直到腰的那种大波浪。以前那个年代就是妈妈们弄大波浪还挺潮的。就是那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开家长会会有这种执念啊。增程纯电选哪种？20以内。增程纯电选哪种？其实呢，我个人啊，20以内的话，我建议你选增程。其实即便是之前我们也问过，因为我如果下一辆车如果要是换，我可能也会首选换增程的。我不一定会选纯电的。第一是我们东北对于纯电来说其实真的没有那么的友好，然后第二就是看你个人啊，你家有没有充电环境，单位有没有充电环境。你看八月份马上就立秋了，再一转过去11月份就开始下雪了，冬天又要来了，我的妈呀，冬天又要来了。所以说如果是家里唯一一台车的话，我建议你选那个增程啊。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你充电条件允许，单位也有充电条件，你冬天可以不开电的，你冬天可以直接开油了的话，那你选纯电是没有问题的啊。而且20以内选增程绝对不会觉得说这个车就是溢价太高的问题啊。我就喜欢化妆的女人，不化的我丑都不丑，是不是？就是我因为有时候我儿子会问说，妈妈你为什么要化？我觉得这是对自我的一种怎么说呢，审美和对别人的一种尊重吧，对不对啊？就这种感觉啊。欢迎大家，欢迎大锤，有推荐增程的，有推荐增程的，能充啊，家里能充电是不是？

如果说你心里就是打算想要买纯电的话啊，就是你家里面能充电啊，是唯一一辆车吗？家里还有油车吗？如果只想买纯电的话，你可以去看看领跑，最近领跑挺火的。最近领跑挺火的，我真的啊，其实领跑他们说已经火了一两年了，但是我身边刚刚开始有人买领跑，也就是说这风光刚刚刮到我们东北啊，刚刮到哈尔滨吧，至少说，所以最近买领跑的人真的很多，可以去看一看啊。大美好漂亮。哎，今天真的感觉啊，就这个天气是最舒适的，就是又没有很晒，又没有就是下雨，又没有特别阴啊，这种感觉最好了。今天是录播吗？今天纯纯的是直播。哎，今天哪里听出来是录播了？就是买增程和纯电还要看一下你长途多不多。就是总之就是你不要听别人认为好与不好，就是你还是要看你自己的一个实际需求，你长途多不多，有没有去南方，比如说冬天要去南方过冬的，你看一下你自己实际需求啊。中灯们还是得捯饬，男的重点是发型，女士把妆化起来，彼此看起来舒适，自己也提气啊。就有很多的就是女生啊，或者有很多的男生啊，就是有点过早的放弃自己了，其实还是不应该啊，确实不应该。比如说我们在接孩子的时候，这个是因为百合他提醒我，因为我还没到那个时候呢，但是我想象一下，如果我未来接我的小朋友的话，我一定会打扮一下。你不仅仅是你在妈妈群里面看起来，你最主要的是你要给孩子一种我妈妈很美的这种自信，这种感觉。其实爸爸也是一样的，很多中年男士为什么就开始发福了，我觉得一是因为可能是真的是压力肥啊，就是压力太大。